0: 这个乐器演奏啊，包括这诗歌朗诵，反正各种才艺展示吧。好，按来这一时间来赶紧迎接打进一号线尾号6519这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我们下午好，张东平谢三红，大家上午好。我叫王国平，来自于黑龙江省太原县。今天带来的曲目是等等等的梦境。
0: 好的，杨大哥，那我们调整一下，可以开始了。

有这样的。

0: 好的，无缝衔接啊。
1: 来
0: 好，不用质疑的啊，这个演技纯欣赏，没评价。好的，感谢严大哥，这是每周一歌，然后期待您下一周的这个作品。
1: 好，
0: 好嘞，跟您再见，周末愉快。
1: 拜
0: 拜。来，有请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崔老师，你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2: 刘哥不是六月份你了，我今天来一个歌曲的串烧。
0: 这个歌曲
2: 儿童歌曲串烧。
0: 儿童歌曲串烧是吧？
2: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是先来听一听，之后您再介绍介绍，是吧？都是哪些儿歌？好吧。

0: 拿出口型了。
1: 啊，这是现在不是，这是这个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是这个吧？啊，这还分口型的调是吧？我们可以稍等一下啊。咕嘎咕嘎。哎呀。
0: 我们是自产的音乐。
1: 自产的音乐。自己这个把旋律谱写出来的哈。
0: 从头开始哦。
1: 嗯。

0: 得非常感谢啊，这是一首提前为咱们这六一儿童节的这些过节的小朋友们准备的歌曲串烧，是吧？
1: 啊，对，提前准备的。
0: 好，那这给我们介绍介绍，我刚才听到这个里边一共有几首歌呢？
1: 三首
0: 歌曲。
1: 曲花落，还有那个两只老虎。红星闪闪。
0: 红星闪闪，红星闪闪放光芒。这个，然后您都是自己这个根据旋律，然后来谱写这个属于是乐谱是吧？
1: 不是我谱写，
0: 就是自己根据旋律，就是咱识谱吗？
1: 我基本不识谱。
0: 基本不识谱嘛，对吧？然后这个自己根据旋律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反向这属于。
1: 你啥也不用说的，就是光韵，就是老韵。
0: 老韵对吧？就是这个反向找这个节奏嘛，其实这个更厉害啊。
1: 哎，有节奏不妙，我们是节奏不妙，我们吹唱腔不行，其实不行。
0: 那这一开始说这口琴拿错了，这是他还分这音调是吗？
1: 我们那个口琴是跟那唢呐合奏，你是把那个拿是，你看不对。
0: 它是分不同的音调啊，不同音域是吧？
1: 啊，对对。
0: 哎呀，这是我不懂。
1: 因为中间我曾经说过两个音其实不受听了。
0: 有时间跟您请教请教，我也这个研究研究口琴这个。好，哎，非常感谢啊，感谢您带来的这个歌曲的串烧，然后感谢您给孩子们送上的祝福。
1: 也给我后面怎么样？也给导播、先陪你俩合影了。
0: 好，谢谢。
1: 谢谢，再见。
0: 啊，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开通啊。这一时间呢，我们来迎接大金乌九九，尾号是9723的这位听众。喂，你好。Hello。
2: 喂。
0: 哎，你好。
2: 是我吗？
0: 是您是？
2: 我是8464。
0: 8464啊，你好，你好。
2: 我们好，小朋友，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2: 首先祝一个大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0: 谢谢。哎，我喜欢听到这句话哟。其实我特别喜欢过六一儿童节，喜欢那种氛围啊。
2: 是的。
0: 嗯。
2: 唱一首儿童歌曲联唱。

0: 对，
1: 哎，你不说我都没听出来。这一下给我勾到这个儿时的这个回忆里了，这些歌曲，嗯，反正我的小时候也经常能听到这些啊，而且我们那个有时候就是那个，有一部分歌曲会拿当班歌唱，老师带着我们孩子们啊，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那种感觉。好的，也谢谢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祝福啊，提前祝孩子们也是六一儿童节快乐啊，给我也捎带进去了，明天我也陪孩子找个孩子领他出去玩凑个热闹。喂，这是啥小仙儿的，这我在这说半天整的我怪尴尬的啊。哎呀不是啊，在大网上看到我这电话啊，掉线儿了。好，来接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
1: 九头，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姓高。
1: 哎，你好，你好。
2: 今天我们第一次出来听《洪湖水浪浪浪》。
1: 洪湖水浪浪浪，那个这个，我听您这个，应该管您叫高大爷了是吧？您今年这个年龄方便透露？
2: 八十岁。
1: 八十岁了。
2: 嗯，
1: 八十。
2: 我以前来过这个，就是很早以前，十月份吧，那时候去过去。
1: 那一干过周去年去了，你这样。
2: 你看看，你这一段好长时间没参与了。为了明天日常团队
1: 啊，
2: 儿歌联奏。
1: 好好好好，来，我们呢今天来听一听这个时隔我看五快六个月，就八个月的这个作品，好不好？
2: 我今天唱一首《回

0: 好的，好的。感谢您这个高老爷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笛子的演奏啊，就刚开始一听的时候那种哪有感觉，就是在夜西湖那种竹排上啊，是一个神秘的剑客啊，抱个膀往那一站啊，这种武侠的感觉。
1: 我天，你还没有想象力，你想象力挺丰富
0: 啊。必须的呀，这想象力您带给我的呀，这都得是你们这个就这些作品给我带出这个现实的这种场景啊。
1: 其实我也是有这么见长，但是吧，现在这个我们有睡觉的时候，这个这里边练是还没休息睡着觉的时候就不能放声唱。
0: 哎，
1: 就我今天也是笛子，我也是有什么唱歌呀、笛子、葫芦丝啊，要是没有花无常。就往这里说笑，
0: 这
1: 个
0: 林叔的这个唢呐都得是这个赶节目马上要完事最后进来了才能整上这唢呐，要不然就整不了，说太早扰民。好，
1: 我们可以说呢。
0: 对，哎，然后这个咱现在节目也就只有他一个这么一位啊，这个。
1: 那他要进入到这，下回再说。
0: 好嘞，好嘞，感谢您，期待您下周再来啊，别一下就整明年去了。
1: 好嘞，
0: 哎，常来啊，再见。
1: 哎，好。
0: 好，先让听众稍微等一下啊，咱发个福利，这太专注的欣赏大家的作品了，这福利都忘发了啊。来吧，大王，咱发一个福利，先看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个呢，这个特别好的政策啊，全国爱眼护眼日就要到了，咱们国家倡导重点保护老年人的这个中老年人的眼健康嘛，所以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手机眼睛发干发涩，还是眼睛发雾的啊，还有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的，出门见光见风干涩流泪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咱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一个电话啊，就能多领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够快。这个咱领爱眼日专属礼包。那好视力26年护眼大牌子了，哎，这个品质没得说，还跟中国航天啊都有合作，而且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还是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它通过眼周的这个穴位啊，帮您全方位的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就更清晰亮堂了。想感受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609-2166啊。这个今天呢啊，这个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哎，最后呢还有这个惊喜福利，除了我们说的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的啊，哎，还有这个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大瓶的蓝莓护眼叶黄素，10分钟之内拨打人人有份400-609-2166，400-609-2166。哎，同时这个还有一个啊，咱就一起给大家发出去了，要不然这个时间到底不够啊。同时还给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这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啥影响呢？你看你腿部有缺水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啊，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咱们这个夏天就穿不了短裤了啊。那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

0: 无需住院啊，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高人局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颈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的高发期，也是最佳的治疗期。因为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呢这个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只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您注意听了啊！这个今天呢报名啊，还能参加什么呢？就是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千元的组合费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还有一个额外福利，每天前5名的幸运听众可以申请500到1000元的啥呢？这个治疗救助啊，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戒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不安这人间沧桑。

0: 五，
1: 好，来，这个久等了，赶紧来迎接。打进511尾号是看不见的啊。喂，你好，久等了。
0: 主播你好。
1: 你好，久等了，久等了。
0: 哎。
1: 哎。这个怎么？
0: 我是客人。今天唱一首《青春是海》。
1: 好的，请开始您的这个演唱。
0: 好的，谢谢。

0: 谁都不爱，都有这发音标准
1: 哈、
0: 啊。这个是确实是啊，这个别有一番风味的感觉啊。啊，哎，这个好，久等了，这个看等候时间比较长了，那再多说两句了不？我再多说两句了不？有没有什么想表达的？
1: 没啥想表达，你到
0: 岁数
1: 呢，就是没有啥，就
0: 是
1: 事儿。
0: 哎呀，
1: 想参加
0: 娱乐娱乐。娱乐娱乐是不是？那你看你我表达，祝咱节目越来越好就完了呗。哎。
1: 哎，谢谢，越办越好，主播。
0: 哎，感谢您啊，多来参加，多来玩，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嗯，再见。
1: 再见。
0: 多开朗啊，这个。常来啊，这咱这节目《说笑声音》就是为了大家在这儿，嗯，能有一个平台，哎，才艺展示啊，娱乐娱乐啊，这个给你们的声音传到更多的地方去啊。来吧，来迎接下一位。这真的，我先上节目，我没有时间多唠嗑，多跟大家说话，这电话太多了。喂，你好。
1: 喂，
0: 你好，你好，你好，早上好。嗯，这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1: 我觉得大家你竹笛已经那种不会下鼓。
0: 竹笛是吧？
1: 对。
0: 叫什么名字？那个这个作品。
1: 不会下鼓。
0: 好，没听过啊，这真没听过。
1: 曲调也是这上面的。
0: 嗯，好，那我们来欣赏欣赏，好吧？

0: 感谢啊！哎，不知道为啥，我这个一般啊，我在早上参加咱节目时候都挺精神的，但是您这个节目给我听的，就内心就静谧下来了，刚才有点犯困了，听舒服了。对他这个，您说。哎呀，这个感谢你们呐，能带来这么多好的这个作品跟大家分享啊，大家一起陶冶情操啊。我这就在这块嘚的，我这是外行啊，这是纯嘚的啊。好，好，咱就不山羊胡吹了，好吧？好嘞，多来咱节目啊，多来参加，多来带来一些更多的作品。好，再见啊。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5110431858591999，然后这个感谢啊，微信视频号忽然开朗这位朋友帮忙点的这个赞啊，谢谢您的支持。然后这个我看一看啊，刚才有一位朋友点歌是哪位？没太看清，屏幕被刷掉了。这有一个啊，咱们这个小听众啊。大萌子帮忙点一首陈粒的小半，然后一会儿给您播放，咱先可那个咱电热线为主啊。啊，这豁然开朗这位朋友，您想点播哪一首歌曲再重新留言，我帮您找一找。来人家打进5999这位听众啊，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我跟老师上午好
0: 啊。你好，你好，
1: 我们大家好，
0: 你好。
1: 这个前面所有的表演者点赞啊。
0: 好的，谢谢您。
1: 刚才出的是山羊黑山葫芦，就是铁道路基地的那个产品，出的不错。
0: 有功底了。
1: 我今天唱的是也是那个电影产品，就是啥忘了，就是什么算电话好。开始唱啊。
0: 好。

0: 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您。那这我刚才这个说提示啊，都是这个咱大萌的时候后边好多热线，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好吧？
0: 再见。
1: 好嘞，谢谢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啊，主持人，下午好。
1: 下午好。
2: 我就是我搭档，他就想主播姐的主持。
1: 哦，还有搭档是吧？那好。
2: 嗯。
1: 嗯，那您开始二位的这个。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这个期待您俩下次的这个作品啊，这次不太默契是不是？
1: 嗯，是的。
0: 没事，紧张了，没事没事啊，下次咱们能再来带来更好的作品，好不好？
1: 嗯。
0: 好嘞，那跟您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0: 好，来迎接咱们下一位听众啊，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
1: 哎，小哥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是哈尔滨直播啊。
0: 哎呀，这个你好，你好，哎，咱们
1: 先生，
0: 哎，你好，先生，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1: 我今天用口琴吹一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啊，口琴是吧？好。
1: 好，听行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那我开始了啊。

0: 手机倒了是吧？
1: 手机爆了。
0: 哎。
1: 我俩都缺这个。
0: 哎呀，
1: 手机爆了。
0: 好，这个不影响，好，能听出来啊，还是有动静的啊。
1: 他这个这是震动吧？这震动。
0: 哎哎，这个就注意，还是注意这个咱们手机的安全啊。
1: 没事，
0: 好，
1: 这个做吧。
0: 行，期待您下次再带来这个作品，好不好？把手机固定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真没听够啊！期待啊，期待咱们这位哈尔滨的先生啊，下次来参加咱节目。来吧，大萌子，咱发福利吧，这个关。

0: 关注一下时间啊，还是先发一下福利，再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吧。看一看啊，这今天有啥福利呢？翻一翻，看一看。年纪大了之后呢，双脚容易发生变化，脚掌变宽，脚背变高啊，不少人会出现这拇指外翻啊，脚骨变形啊，挑选鞋子格外犯难。这实体店买鞋，尺码看着合适，穿上却勒脚啊，压脚背，老是不鞋没有支撑，走路呢，这个脚底酸痛。普通这个跑鞋厚重挤脚，根本穿的不自在。那为了中老年朋友打造的这个加宽健步鞋呀，这个完美就适配了各种脚型，脚宽呐，脚胖啊，脚背高啊，都能轻松驾驭。鞋面采用高弹飞织面料啊，弹力十足，伸缩自如啊，穿这个拖简单，一脚蹬，不挤脚，不磨脚，上脚宽松自在，走路轻松，又漫长又省心，这个整鞋布满细密网眼，透气效果出众。夏日啊，走路双脚不闷汗啊，这个湿气热气快速散出，全天穿着干爽、清爽、舒服，有效减少汗脚异味问题。而且呢，这个内里呀、搭配了艾草抑菌鞋垫，除湿止痒、吸汗除味，呵护双脚健康。汗脚多也不用这个汗脚多去了啊，咱脚汗多的也不用担心尴尬，因为这个鞋底采用优质 EVA 啊材质啊，这个软弹啊，软硬适中，自带啊这个减震的这个缓压的效果，走在路面上这个冲击力啊就会给你缓掉啊，这很多所以呢这个会有良好的保护膝盖与脚踝，长时间遛弯买菜散步都不会觉得啊脚酸累啊。而且这款健步鞋呢是22年国货老品牌，上过央视推荐，线下2000多家实体店，那么品质值得信赖。这今天为啥拿到这儿卖呢？就是因为门店日常售价200多块啊，今天呢这个厂家直销省去中间商，专属福利，一双仅需149元啊，老两口搭配两双才需要298元，性价比超高啊。而款式颜色简单大气，男款黑色卡其色啊，黑色沉稳耐脏日常搭配啊，女款米色浅紫色，这个温柔洋气啊，尽显气色。尺码规格齐全，女款35到40，男款38到44，日常正码呢选购即可。这个脚型偏宽偏高，建议拍大一码的啊，这个穿着呢就会更加舒服啊，舒适宽松。不少长辈留言咨询脚背高、脚型变形、这个脚部娇嫩怕磨脚，日常出门散步的朋友都能放心入。宽松鞋啊，设计非常贴合中老年的脚型啊，这个软底不硬不硌脚，防滑稳固，实用性拉满，满足日常所有出行需求。店铺支持7天无理由退款，不满意随时可退啊，无忧退换啊，不用担心了。想要这么一双舒服的鞋，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订购吧。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主持人上午好，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1: 我今天跟我的搭档贺总联合，唱一首我唱战歌的献主。
0: 好。
1: 把这首歌献给现在养病当中的郭建功老弟。祝他早日康复，身体健康的向我们一样。
0: 行，好，那请开始二位的这个演唱。
2: 好，小辉老师好，代表我们开始啊。

0: 谢谢小何老师。
1: 好、哦，谢谢谢谢啊，非常默契的配合。
2: 羊火种。
1: 然后这个刚才听说这个您是你们的朋友是吧？哎，也祝他早日康复，好不好？好的好的，二位啊，非常感谢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那节目时间有限了，就不跟二位多说了。
0: 好的，
1: 好的，再见再见，常来啊。
0: 好，再见。
1: 嗯，就喜欢这个组合的这个歌曲啊，真的，这不是说不喜欢独奏啊，组合的歌曲，哎也，就怎么讲呢？别有一番风味嘛，是不是？要换换口味嘛，都。那我们来今天的最后一个口播啊，口播完之后呢，咱的好声音到今天为止啊，这周就结束了，再见就下周了啊。下面呢说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政策，全国爱染会员日到了嘛，咱们那个400-609-2166400-609-2166，因为这国家呀倡导重点关注壮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会手机眼睛就干涩呀发雾啊，还是丧眼看不清人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咱这好视力的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属于爆款，而且跟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品质效果都相当靠谱啊。今天给到大家呢还是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啊这个快速改变眼周眼底，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格外清晰明亮。想感受效果的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可能要打两遍啊，因为全国爱眼日活动特别划算啊，这个所有人都在抢啊，但为啥抢呢？因为十分钟之内能拨打进热线的，不光我们说的78元的蒸汽眼贴多送给您，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瓶啊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啊，十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儿。400-609-2166400-609-2166。那以上呢就是咱今天的社区好声音的节目啊，就全部的都叫内容吧啊，就完事儿了啊。那个下周同一时间吧啊，社区好声音想唱就唱，全民 K 歌啊，音乐爱好者的殿堂，歌曲演唱、诗歌朗诵、乐器演奏都可以来参加咱们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各位。
3: 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能耐相伴，众诚随行。众诚有所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六会有日到站加九十二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九十五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32到-35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14摄氏度左右，其他-15到-19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5到6级西南风转3到4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节目。

们接下来呢报一个电话啊，大家赶快记一下，号码是4006092166，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啊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保护咱中老年的眼健康问题，所以啊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呢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那不管您是这看手机啊、看电视看一会儿眼睛发干发涩的，还是这个眼睛发昏发雾的，还有就是出门见光见风迎风淌眼泪的啊，那甚至呢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呀就能多领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还能领爱眼日专属好礼。这个好视力呢可是26年护眼大牌子了，跟咱中国航天还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且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还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它呀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您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天呢您可能至少得打2遍啊，因为全国爱眼日活动特别划算啊，不光呢是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4006092166，额外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呢啊，10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儿，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之意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也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您看，您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您不敢穿这个短裙短裤，是不是非常苦恼啊？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这个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啊，这个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这春夏季啊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是因为呢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所以治疗的效果会更好更彻底啊。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啊，听着很贵，但您不要着急，但刚拿这说来了，就是这现在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啊，还有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患者们即可参加。且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啊，这是打了多少折啊？我数学不好，算不明白啊。那活动日期呢？即日起是本月底，那么每天还有额外福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均可申请治疗减免500到1000元的救助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贞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意式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意式顿眼科医院，地址：亚特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不灭之灵，更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腾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缓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

0: 梦想数道绚丽的彩虹，在以后的天空绚烂绽放，出种迷人色彩，飘飘飞扬，编织着伟轮伟幻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争锋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展。

院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西市镇眼科医院，地址药材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

0: 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好，我是徐薇。
0: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1: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0: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了？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2: 你好，你几岁啦？
3: 我五岁了。
0: 你五岁了？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1: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3: 上学前班了。
1: 啊，
0: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1: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3: 女孩。
1: 那他叫什么呀？
3: 马一诺。
1: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3: 好看。
1: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0: 还没有这么比较，有点暴力。那现在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3: 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警察。
0: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3: 没有。
0: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轩轩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我画祖国》。

0: 算是火锅的主播，是因为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想。
1: 芊芊说完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三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是不是？想不想以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好，
2: 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好的，那我们
2: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对呀，
2: 非常棒的娃娃。
1: 其实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对？
2: 所以今天表现很好。
1: 哎，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二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2: 来到这里，
1: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的妆化的好漂亮啊！是谁给你化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化的妆啊？
0: 阿姨。
1: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化的妆。哎呀，真漂亮，是吧？
2: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1: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2: 是
1: 啊，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0: 七岁。
1: 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呀？
0: 一年级。
1: 一年级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成为一名医生。
1: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2: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1: 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啊、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七律长征》。
2: 好，准备。

涵，今年7岁了，我来自子远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七里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七里长征，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若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里长征。红尘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有威仪彭素耀，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地强行铁索寒。更喜云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七25000里长征》，追战经。

0: 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的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里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更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1: 哇，真的好厉害，
2: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怯怯懦懦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1: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2: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1: 对对对。
2: 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1: 对，
2: 那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1: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3: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
2: 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寻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1: 对，同时还获得了乡村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2: 哎，那好，来热心，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1: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8日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1: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2: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1: 快不快？
4: 我喜欢读书。
1: 哦，人家喜欢读书。
2: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4: 不是的。
2: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4: 比如说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1: 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4: 我每天早上都读。
2: 哎呦，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4: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2: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

0: 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1: 不知道。
0: 他的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方上大学的我女儿啊，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2: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他放了好多的弧度啊，让这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0: 哎呀，看我有的时候读啊，是不是？
2: 哎，有没有发现他特别可爱？尤其他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过这门啊，紧锁的门啊，给他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0: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1: 我就是买玩具。
0: 哎呦，
2: 原来是买玩具呀！
0: 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带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1: 不是的。
0: 那是买啥？
1: 不是这样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2: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1: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0: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
1: 一下。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0: 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1: 我就买了家总看电视。
0: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我还能看见东西。
0: 哎呦，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1: 我还能看清。
2: 哎呦，那你很棒啊，
0: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1: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2: 哎呦，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0: 中国少年》。

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

0: 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我们
1: 忘了，
0: 能想起来吗？你的可爱，
1: 我想不起来。
0: 哎呦，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0: 哎呀，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2: 小公主。
0: 她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3: 能。
0: 能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啦？
3: 两年。
0: 两年，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2: 把话筒再近一点。
3: 还行，没那么大。
0: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2: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3: 不是。
2: 不是啊。

0: 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1: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2: 秋天的祖国。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2: 不是，
1: 是美丽。
0: 你有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他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2: 五彩缤纷
0: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1: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祖秋天的祖国。
2: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代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0: 短呀、啊，我还没听够呢。
1: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2: 好。
1: 好，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0: 妹妹叫什么？
1: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4年级，一个2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她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1: 是啊，但是你比她开朗很多，是不是？
0: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2: 是，
0: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
2: 嗯，
0: 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2: 挺好的。
0: 姐姐会收拾你不？
2: 那有时会。
1: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0: 文静吗，姐姐？
2: 有时候文静。
0: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1: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2: 那是。
1: 我们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您有梦想吗？
2: 我有。
1: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1: 啊，他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0: 对，关键词优秀。
1: 那我们就也祝愿尹涵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他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好，
0: 加油！
1: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2: 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

0: 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元首先端稳中国饭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大爱中医交流的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事情告诉给大家：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生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生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生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中药化瘀的主字号药品。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有个老大姐啊跟我通电话，说老师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其实我觉得四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这仁爱之心呢，我记得我师父跟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井边玩耍的时候，你要有仁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个小孩是自己家的儿女一样，生怕他跌入井里，你要把他拽到旁边安全的地方，这叫心存济物。为什么过去你看总提倡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呢？要有不是一样的心肠。过去我们学中医的都得背那个大医精诚，那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之恻隐之心。四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急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普通一等。所以你成天想着怎么去升官发财，那你当不了大夫；你成天想着我怎么挣钱，你也当不了大夫；你一点菩萨心肠没有，你当不了大夫。即使你当了大夫，也不是个好大夫。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想，你就像我似的，一个农村人啊，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那么苦啊，有爹爹不管，妈又没了啊，一步步走到今天，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的啊，有家庭啊，还有子女。我说实话，我知足啊，我知足了，不仅知足，我还特别满足呢。所以每天在这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啊能够帮助大伙的，是不是让大家呢能掌握的一些医疗知识，自己能操作的小病呢咱们就自己医了，大病重病啊你再往医院赶，对不？所以每一天我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我愿意给讲讲。你像那天有一位山东的老姐姐啊，说老伴这病就是喝酒喝的。那为啥说喝酒会喝出脑血栓呢？这个喝酒怎么就喝出脑血栓了呢？这个酒，你无论什么酒，只要是里边有这个酒精，它都需要肝脏来解啊，也就是肝脏它本身它是解酒的。肝里边有一种酶啊，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就是专门把那个酒精给你分解的。那么在整个分解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你看那爱喝酒的人呢，他喝上之后呢，他是发自内心的美啊，不喝都想，拐弯抹角的啊，专门刀对的他都得喝。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同时，让人产生了这种快乐的感觉，产生了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有些人是咋的，越喝越上瘾，但是肝脏里的这种酶它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人肝脏的功能就退化了，肝脏它就老化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那人，他的肝脏啊比正常人的肝脏都小，都比正常人的那个肝脏啊硬。那肝硬化怎么来的？一部分人就是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呐、就郁结了啊。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总是闷闷不乐啊，就是因为肝郁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这个筋不仅仅是我们筋骨的筋，还指什么？血管。血管在中医啊，它也是筋的一种啊。你看血管有弹性吧，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他腿脚不利索，第二呢他血管硬化呀，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和心血管都不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是比较粗，人的这个血管啊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心脏支架都是在哪儿下支架呀？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大腿根上，对吧？所以人的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就跟那个自行车那个气门芯那么大小似的，那我们的脑血管下的支架比心脏的支架还要小一半的一半，就那么大。那有人说那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万块钱，那么一个脑血管的支架至少它得是在6万大底。

因为它材料不一样。你像我有一病人，他得的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呢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会按摩啊，按的还挺好。他又有一习惯，就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啊，就现在你看有很多小孩喝那东西啊，可乐没事就喝，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50多岁了，查出糖尿病了，就查出糖尿病，那人家那边呢就一边吃着降糖药，一边偷摸喝可乐，偷喝。后来这不就并发症了吗？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来我这里也看过，就整个我一接触这人，哎呦，特别犟的那么个人，特别倔强，总有自己的道理啊，就你不管你说啥，哎，人家就有自己那一套。我劝他多少回，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又做的支架，光这手术费花了8万多啊，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8万，去年4月份走的，下这个支架，你看，不到一年吧，这人就走了。最后咱讲话了，你看钱也没少花，人也没留住。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全都淤堵了，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最后谁也救不了了，啊，哪儿都堵了。就像我说，这喝酒似的，先是把肝脏给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呢，血压也高了，血管也堵了，那你最后你不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的挺好啊，而有的人直接就半身不遂卧床了，有的讲话了直接不省人事了。因为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还好，恢复的也快。你淤堵的严重，讲话了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我总说这话，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啊，那是血管瘤；淤堵在肝上，那就是肿块；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我们要想让这个病痛少啊，要想让这个疾病找不到你，你就得经常的化化瘀。所以深买这药，没事的时候你得喝点啊，你不能说我无所谓啊，出事了我再用，你别等出事那就晚了。你要深买里边它就5味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么5味药材。丹参呢是化你心脏里瘀的，沙参是化你脑袋里瘀的，黄柏是化你全身血脉里瘀的，那牡蛎啊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它是化你看不见的这个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长得细长细长的，表皮的颜色深红，所以我们买丹参，现在药房啊，它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片的啊。你看那个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那个动脉血管的颜色那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能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像那个大脑似的啊，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都是那个沙参切片，你随便拿来一看啊，这长得呀跟那个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所以沙参这药能化脑袋里边的瘀，黄柏这药呢苦，所以能化血管里边的瘀，能降那个血稠血热
我们这个龙骨的药，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化石，现在的药呢已经是不让开采了，所以这药第一能镇静安神，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哭闹，你吃上龙骨就安神。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能通鱼。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所以能化看不见的鱼，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鱼，能化深层次的鱼，所以深白的药能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对身体就特别好。没事儿的时候你应该喝点儿，尤其咱们从来没用过的。你这几天免费试用，你连续喝上几天，你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感觉脑袋轻松了，不那么晕晕沉沉的了，心脏轻松了，感觉肚子也轻松舒服了，后背也轻松，整个浑身肌肉也不那么紧了，不那么皱得慌了，腿脚也松快，浑身上下就哪儿都轻松了。睡觉睡得也好，吃饭吃得也香，胳膊腿也有劲儿。不信你自己，你喝几天你试试，你就记住我一句话：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给它打通，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身体哪哪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这样才会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这是最主要的了。其他的讲话了，身外之物，对不？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比啥都强。我给大伙讲一个真事吧，就是今年发生的事儿。我一个学生急诊值夜班，送过来一个抢救的患者。那这个患者呢是60多岁的一女同志。突发心梗了，心前区疼痛，有濒死感。在心梗发作之前呢，他一直有个症状，就是什么咳嗽。这种咳嗽呢，是那种刺激性腔咳为主，同时伴随一定的胸闷气短。这个症状大约持续了能有1周左右。结果呢，他没注意，发病的时候呢，送医院就已经晚了。所以，就像我说的，你不能光等，你等出事了，我再注意，我再去化瘀，那不就完了吗？平时你就得化瘀，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4个字，没病没灾，对吧？没病没灾，那花钱事小，你遭罪事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咱们岁数大的，你遭受不起。就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还激动着呢，就说起他老伴儿，激动的。老大姐家是辽宁沈阳的，今年74了，跟我讲老伴儿去年查出来的心衰肾衰，糖尿病15、6年了，最早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呢吃不好使了，晚上一个劲儿的起夜。后来呢，就改成打胰岛素了。一开始4、5、6个单位，后来糖尿病年头也长了，并发症也多了，他这个胰岛素也控制不住，就给加量了，给改成一天扎50个单位，成天总吵着这个脚疼脚麻，上医院，大夫给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说是末梢神经炎。吃了好几年也没看出来有啥好效果，他那个脚总破，因为他那个眼神不好所以脚那个脚趾甲都不让他自己剪，每一次呢，都是这老大姐给剪，就他那个脚自己就破，脚干的特别厉害，干到一定程度自己就裂口子，多少天也不爱好。因为他有这个病，所以他这个免疫力也特别

总爱感冒，总咳嗽，之前没有气管炎，就因为有了这糖尿病，总感冒，总咳嗽，最后怎么样，形成了支气管炎，去年就一直不太好，成天喘气费劲，成天吵吵腰疼，上个厕所特别费劲，睡觉就躺不下去了，躺下去就喘不上来气儿，呼哧呼哧的憋得难受，那怎么办呢？成天呢就得在后背靠个大棉被，这老大姐讲话了，我给她的后背垫了两床被，就成天就坐着睡，靠着睡，就这样还上不来气呢。后来嘛，他家儿子带他上医院，一说这情况，大夫说不行，你查个心脏造影吧。一查，三根血管堵了两根。大夫讲话了，堵了两根，不能都做呀，只能先做一根。最后人家一会诊，人家说你这情况还做不了呢，怎么的？有糖尿病，而且这么多年并发症这么多，现在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就有梗有堵，支架也做不了。人讲话呢，就怕你下不来这手术台，你到时候医院他不得担责任呐？虽然手术之前都签了个同意书，那也不行啊，人家医院呢就不给你做，这在医院那怎么办？那你就保守治疗吧，每一天就打那个化瘀通血管的药，这门槛费用完了，天数住完了，医院呢也就不让住了，这成天伺候呢，就一个儿子，完事还离婚了，孩子呢是儿子带着，所以这儿子也忙啊，指望不上。老伴这一块呢，用老大姐讲话呢，就得我来照顾了，白天伺候，晚上伺候，24小时离不开人啊。因为现在呼吸困难，喘气费劲，心脏跳得费劲，这气管啊、血管啊，大夫讲话呢都堵着呢，所以一时半会儿也化不开，让我们家属得有个心理准备，他讲话，人到老了活着难呐，你看我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这一天强打精神头伺候他呀，他讲话有啥办法？无助啊，伺候不动了。老大姐讲话，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看遇见贵人了，遇见导师您了，这不用上参柏的药吗？他说你像老伴这病啊，我最清楚，就是年轻的时候又是抽烟，又是血压也高，所以他这些年这个血管啊、气管啊、身上这些个管道啊，早就堵了，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全面的就化化瘀了。我说导师啊，你这身埋及时雨一样啊，你没有这药你说你让我怎么办？你说成天这么伺候他，我出都出不去，指望孩子，人家还得上班挣钱回家呢还得看孩子，哪有时间等我们老两口啊？所以人到老了活得难呐，活得挺遭罪，我还不敢死。那你看老伴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呢，我一个月退休金才3000来块钱，吃饭啥的我们俩加一块都根本花不了，这还挂着每个月给孩子的补贴。所以老师他说我一开始真这么想的，老伴能维持活着就行。他说我没想到老伴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最起码现在我出去买个菜交个水电费啊、煤气费啥的，我能出去了2-3个小时，我不在身边没啥事，晚上呢也不那么折腾人了，不像以前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现在整个人可明白了。其实你像老大姐老伴的这个病，他就属于糖尿病末期了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这些个末梢血管、毛血管全都堵了，全都不通了，身上这些器官呢也都瘫痪了，所以

0: 也都不行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呼吸也衰了，就是那个肺了也衰了。我说咱俩通电话啊，我都能听到呼吸机的声音了。你现在到这一步了，咱先别想着啊怎么能让这个病好了，讲话了，先把命保住，对不对？咱先把命保住。为啥医院这个支架不给你往下下呢？因为你整个心脏血管全糟了，淤堵的太厉害了，完了个血管啊都糟了，就像过去那个房子上面有那个油烟纸似的，年头太长了都糟了，都拿不起个了，一碰就全碎了。讲话了，你不动它，你不挪动它，它一点事没有啊，咱俩还能将就着。你要是一动毁了，啊，整个就碎了，就废了。所以糖尿病人的血管也是一样，你那支架，你得用那个探头送进去。你正常人行啊，四五十岁这样的行，年轻。你像咱们一等七十多岁、八十多岁，那血管都糟了，尤其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常年吃药就这样的，啊，那血管都疏了，一碰都直掉渣的。啊，所以哪个大夫他敢给你下支架呀？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自救啊，对不对？说最简单的，咱们得活着呀。所以你就走一条道，就是化瘀，把能化的瘀给它化掉，把能去的堵给它去掉。你化掉一点，它不就通掉一点吗？你去掉一点，它不就通畅一点吗？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先把这关给他过了。过去老话讲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一关一关过吧。所以参百日药一天三袋，早上一袋，中午一袋，晚上一袋，这一袋药是14克，你用那个小碗一冲，冲完了之后浓浓的那么一碗，正好是一副汤药的量。你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再来一顿，你连续喝几天，那效果马上就给你体现出来。结果你看这一年下来好多了啊。我说老大哥啊，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啊，讲话了，这一年下来你算吧啊，8000块钱呢，对不对？你往前多活一年，咱讲话了，是不是咱就多富裕一年？我说那个孩子孙子，这不就是胜利一年吗？对不对？哎，这世上哪有这个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其实都是一代一代向上托举。所以我就说，我说你们身体好了，儿女省心，儿女没烦恼。反过来说，这病你就记住一句话：世生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啊！你像参白的药特别简单。就拿热水一冲就完事儿，啊，哪怕是我家没热水呀，啊，那你就用凉水去冲，啊，这个参白的药也同样能化开，就这么简单。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干燥破壁、高浓缩成型的，所以说呢，它吸收也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的人，它都能在你体内快速的去吸收。所以你看，今天最后一天给大伙开展这个参白免费体验活动，这是最后一次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你喝一喝，你用一用。还没报名呢，你抓紧打个电话，你报个名，别错过这机会。
1: 他是上线康的车。

像很多兄弟姊妹，大家都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老师啊，咱们很少用这种颗粒制剂，一般不都是胶囊啊，口服液啊，再不就药线啊，为啥森柏不生产成口服液剂型，或者做成胶囊呢？或者再不做成那个药丸子也行啊？我当时语重心长地给大伙解释，但是也得罪了很多人啊，人有的药厂就不高兴呗，那口服液是啥呀？那大伙都喝，那里边主要是水呀，对不？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那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占比最大的就是水。我说这个大伙你能理解不？颗粒制剂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说哪个药效果好？你再一个，口服液因为里边有水，所以它需要加入一些稳定剂，叫菊原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你看它那个药物成分，它最后一项就是菊原酸钠，那就是稳定剂。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它需要稳定。而你像颗粒药呢，咱就拿这个森柏树荫颗粒来讲吧，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就全都是药了，它没别的，它这个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啥呢？它里边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添加剂成分，因为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给生产成胶囊？那你想，一粒胶囊它才能装多少药啊？你像那个西药型，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药，不行啊！你把那胶囊啊，你打开，你看看里边它能装多少药？那你说，它药装的少，你吃进去之后，它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岁数大的人吃完了，他胃疼、肝疼、不舒服，因为本身这个胶囊，它对我们的胃肠有刺激。啊，所以它不像颗粒制剂啊，它养胃。至于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啊，如果药厂又听到有人提出这个意见的话，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这个药丸是最简单的啊，它根本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你直接提取之后你就可以给它搓丸了啊，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个药丸，就是咱们说这个药丸类药物啊，它影响效果。讲话了，人得与时俱进呐、啊。好东西我们需要保留，但是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啊。有机会啊，走出去你去看看，就那边那些小药，就没有一个说是制成药丸的，没有。因为这种工艺技术已经落后了，这个药效它不如颗粒剂型稳定啊。你像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啊，直达病灶，而且呢能保证这个药效纯度，还有利于保存啊，药物浓度还高。所以你就记住，这个药物浓度决定了它最后的疗效啊，对吧？这个药效啊，它决定这个效果啊。所以森柏树荫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是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药是14颗？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用效果去说话的。所以森柏这药啊，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服用2次啊，咱们这个呢一天是3次，别的药一盒

虽然告诉你啊，一天也用三次啊，但是他给你的这个剂量，这是按照一天两次的剂量给的啊。咱们就光说说吧，这一大盒就是一天三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你可以对比所有的药，你看看有没有颗粒剂型比深百舒心颗粒这个剂量更大的。前两天有个老同志跟我通电话说，深百啊喝了两个月了，他说往年我一到这时候我心脏就不行了，现在一点心慌的表现都没有，往年我都得住院去了，今年我挺好这一年呢我过得挺消停。他说老师啊，你像我这心脏病跟一般人的心脏问题还不一样呢。他说呀，我们这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型心脏病，20多年了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每个人的症状表现都不一样。如果说你血管堵了啊，他会有很多反应，首先就看你这个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情况、胸闷的情况啊，就看这些情况有没有。有的呢是带着后背疼，有的说我前胸疼啊，有的说我是后背疼。那么你像后背疼啊，也是冠心病心绞痛的一种表现，而且后背疼的这个心绞痛一般要比前胸疼的心绞痛还要厉害。厉害在哪儿呢？你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但是这个心脏在哪儿呢？很多人说那个心脏它不就在那个胸脯的正当间吗？不是，你记住啊，人人都是偏心眼，偏哪？偏左，偏左。心脏它不在我们整个胸脯的这正中间，它是偏左的，它离前胸脯的近啊，离后背相对比较远，所以一般人呢都是前胸痛。女同志左侧乳房这地方要疼啊，但是心脏病冠状动脉它分好几支大血管，你血管淤堵的地方它不一样，它疼痛的部位也就不一样。但在临床，后背疼的要比前胸疼的治疗起来麻烦一些，因为他得心梗的几率要大。第二呢，心脏不好的人你要看看他心率啊，你心率怎么样？说我心率不齐，心率过速啊。很多人说啊，我不舒服的时候啊，我就吃点贝塔乐克。那你如果伴随着心率问题，你发生心梗的概率要比心率正常的人高出至少50%以上的几率。你像我一个患者就是这种问题，就总心绞痛啊，心率也不稳定，而且肺的也不好。啊，告诉我双侧肺纹理增强，胸膜下有广泛的网状点啊，这个蜂窝状点啊，肺门及整个淋巴结不当，气管通畅啊，主动脉及动脉壁钙化，胸腔不大，心包未垫明显积液，双侧那个胸膜腔肥厚粘连。我说你这个诊断啊是肺部的 CT。一会儿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平时是不是性子比较急？干啥呢？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是不是平时爱生气？陈老师啊，那你也太厉害了啊！我这也没说呢，你咋就知道我性子急呢？我说我是有根据的，我根据什么呢？我就根据你主动脉以及你这个动脉壁严重钙化看出来的。主动脉和动脉壁钙化就说明你整个心脏的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脉硬化现象了。一般男同志多见于抽烟喝酒，女同志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气上来的，就是脾气急啊，性子急躁，好生气，所以才会影响到心脏。为啥心脏会出现胸闷气短、憋闷呢、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主动脉血管淤堵了啊。正常你这里边心脏的气呀、心脏里边的血呀都在这里边过，但你现在主动脉这个心脏大血管有淤有堵了，所以呢你心脏里边的

气儿啊，这里边的这个血它过得就不顺畅了，所以就会出现人们的胸闷，出现气短，甚至出现心绞痛。那就是心脏里边的这个气血它过不去，心脏里的血淤堵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心梗啊。心肌缺血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心梗，那就是突发猝死。心脏里的气淤堵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心衰，最后心脏就整个心脏衰竭了。因为心脏这个跳动它是一蹦一蹦的，它得需要心脏里边的这个气儿去推动，就像过去那个火车似的啊，大家都知道那个火车烧煤啊，烧煤是为了啥？就是为了产生那个蒸汽嘛，对不对？哎，靠那个气推动那个轮子它才会动，你没有这个气的推动，那轮子它能动吗？人的这个心脏也是一样，所以为啥用上深埋之后心脏会感觉到有劲呢？心脏会感觉到顺畅呢？啊，心脏会感觉到胸闷气短在改善呢，心绞痛在减轻，睡眠在渐好，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心脏的这个淤堵在逐步的化解，在逐步的化开，在逐步的疏通，在逐步的化瘀，逐步的，所以你为啥心脏有改善就在这儿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里边啊有个问题需要重视，就刚才说到肺子上有网状影，那么一说到这个网状影，我就想到啊几个病。第一个病呢就是肺结核的人，肺子上有网状影。第二个病呢就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人。第三个呢就是肺纤维化的人。但是你这个诊断里边又提到了一些粘连，这个粘连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肺子里边有一些炎症，炎症产生了一些粘液，产生了一些水，就咱说那个积水啊，所以这些水一出来就会造成粘连。那么诊断上这句话啊，说明你肺子现在有一些炎症，所以我还得多问你一句，肺子上过去有没有过结节？葛老师啊，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啊！你就像那大侦探似的，你通过这些你就知道我的情况。我确实肺子有结节，有两个结节，但是我也不确定这是啥，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啊，我就怕是那不好的病。就怕查出来完了之后呢，我这心理负担大，所以我也一直没敢往深了查。我说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啊，这几年就因为咱们说这个病毒啊感染呐、啊，就这个问题，所以肺子上有结节的人特别多，就多种因素吧。这个90%以上的人他只是个结节，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炎症啊，或者炎症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所以认为这就是瘀结节嘛。那么在人身体里边，这个结这个疙瘩啊，就这个坎是怎么形成的呢？淤结就是瘀形成的结，所以治疗结节吃这个补品呢、啊、吃那个补品呢、啊、我告诉你一点用没有，你补反而甚至有的时候越来越厉害。你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啊，化瘀，就是去瘀啊，就是去堵通堵。所以你发现深百用一阶段，慢慢肺子上这结节啊，肺子上的这个网状点蜂窝点都会没有的，慢慢就都化开了。所以我跟他一讲，他说确实像老师说的确实如此。所以深埋的药啊，一晃大家接触一年了，我真心实意讲这药不错啊，不好我也不会推荐的，用起来也省心也便捷，对吧？这大律师啊，完了之后拿那温热水一冲，冲完正好是这么一碗汤药啊，正正好好的，在效果上这药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再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最后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

0: 颗粒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其他中药效果的三倍以上，这是至少的。所以你像没用过这药的，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啊，你都不用说我一个月两个月看效果，不用，你就观察两天三天，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血压啊，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吧。一晃跟大伙相处也一年了，我总是感慨的时间过得真快，我特别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啊，我谢谢大家无以为报。所以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深埋的药的免费试用活动啊，希望大家呢就借这个机会也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它就比不用强，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强。今天是咱们免费给你深埋舒心颗粒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啊，大家记住不要你一分钱，咱说到做到，就连那个运费钱你都不用出，能明白吧？所以大家呢有需要的赶紧去报名啊，一个人呢咱们给你九袋深埋舒心颗粒啊，一个人是给九袋，这九袋价值呢是150块钱，但是你不用出一分钱。没报名的啊，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机会就这一次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吴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埋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埋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深埋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中药化瘀的主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内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名字长白针。

0: 九四零六五六三零零九。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四零零六五六三零零九，四零零六五六三零零九。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

0: 患者，您好。
1: 导师您好，您好。哎呀，导师，我今天是深海收听特地最后一天报名了。
2: 是
1: 啊，还有名额吗？给我登记一份呗。
2: 是，今天是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送深海收听特地的最后一天，一分钱不用管大伙要啊，就连那最后一点你都不用出，你只管报上名，直接给你送到手里
1: 啊。太好了，确实您的深海收听特地啊，我用的可好了。不少科技的变化呀，
2: 那你跟我说说吧。
1: 哎呀，之前的身体太差劲了，就是一体多病了
2: 啊。
1: 最严重的还是我的肾，
2: 对呀，
1: 得了肾小球肾炎
2: 啊。
1: 后来出现肾积水了，
2: 还有那严重啊，
1: 不太平的，一天十来趟次。哇，每次尿尿还疼呢，整个都不敢喝水。有时候小腿还跟着肿，前几年体检，检查出双肾囊肿，左肾还有点萎缩了。
2: 啊，大概
1: 是。因为查出肝上是一个囊肿。
2: 啊。
1: 血压呢也有点高。你们大夫说我这高血压和肾有关系。叫什么肾炎
2: 炎有高血压？
1: 哎呀，我也不太懂这些，对呀，就说我这个血压不好点。我合计那血压高，咱就吃降压药呗。没成想，我这血压老顽固了。降压药换了五六种，都是吃上两三个月管事，过后就不行了。有的呀，就吃几天，一点它都降不下来。那阵子血压一直在160-170左右啊。关键是啥呢？刚开始血压高，和脑袋不好受，时间一长啊，你还有点适应了。这个血压150-160还没啥感觉
2: 了。那也不行啊，你适应是你适应了，但是呢，它只是一种感觉上的适应。你这个心脏啊、肾脏啊、血管啊，它还是承受不了的。
1: 对呀，可不是，你说这一试啊，还做事啊，回呀，这个降压药给吃猛了，降到130了，我感冒还迷糊了。
2: 你看看，
1: 哎呀，所以那会儿因为这病啊，真是没少遭罪，不吃药我还怕太高，再多脑梗了。就这么维持着呀。
2: 是没办法啊，其实像你这种高血压呀，的确。那它比那个普通型的高血压难治，为啥？就是刚才来说，它属于肾型的啊。这个肾型高血压啊，它是由于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受损所引起的。所以在治疗上呢，你还得兼顾着肾脏的治疗，因为本身你的肾又不好，肝又不好。那我要是没说错的话，咱们平时心思也重。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它不会出现这种囊肿。为啥形成囊肿啊？就是由于这个人呐、心思重，爱合计事儿，甚至有的时候身上有病了，就更害怕了，所以总是这么寻思的，它就形成人的瘀了，所以这个囊肿就形成了啊。所以咱还是得科学去治疗，啊，化瘀就是首选，就必须要做的。啊，不是说我发愁啊，我不愿意换药，那都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要不然
2: 您就是咱们深海收听特地的呢，
1: 您就啊，
2: 那
1: 人家给我介绍的
2: 啊，
1: 因为这个深海收听特地人用的好，这个腰腿也不疼了，血糖血压都下降了。我不知道你这台的时候啊，当时您正给一个人看病呢、记得很清楚，他是脑梗也血压高啊。完了你告诉他吃深白，给他开了泡脚的方子。我听完觉得你这大夫说话挺实在，毕竟我也有耐心呀、就这样我把深白买回来了。用上也就10来天吧。行，起码我这尿尿危险减少了呀。有效果，晚上他不折腾我了。你这觉啊也能睡得好点。逐渐的身上就缓过劲来了，也不像之前那么酸，走道上也不影响了哈。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做了个检查。哎呀，这一检查结果下来呀，发现指标都逐渐往下降了。

0: 去为了办来圣仪的就好了。潜水没有了，
1: 但是挺好的。
0: 新疆下降到105，万富带也下降到10.9了。
1: 那不影响危险了？
0: 是吧？一看挺好。那之前蛋白是3个加号，现在只有1个。鸡肝那都200多呀，尿素蛋都快到10了。这回我一瞅，这不都下降了吗？所以呀，我也越有信心。那俩就合计，这回药终于长买对症了。现在一共用了半年多了。前几天又做了个体检，
1: 你这个单子就在我手上了。
0: 蛋白潜血这是没加号了，
1: 这很好的。
0: 鸡肝是119，下边那个尿素蛋是6.8，都在正常范围内了。现在我瞅着一个带镜头的都没有了。所以表示我都要好好谢谢你
1: 啊。哎呦，那客气了。再说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咱并不是说完全是对着他的症状去治疗的，就是化瘀，就是把原来不通的地方都给疏通开，把原来有淤结的地方给它散开，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逐渐的帮助我们把体内的这些垃圾毒素给它代谢掉，才能让咱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血压最近怎么样，上面
0: 血压也好，因为我们买出去特例到2个月的时候血压就往下走了。现在啊已经正常了。健康药也都不吃了。
1: 对
0: 吧，你看我最近吃的都是高压135左右，低压80这个样子。
1: 是啊，这个不明白。
0: 不明白，这血压正常了，脑袋不明白。关键他清醒点样的可舒服了。
1: 好，
0: 这个肯定得跟人走到底了。这个呀我就说，表示您一定能给我报上名来，笑一笑呀。
1: 你放心吧，咱们没有办法，新朋友老朋友咱们都可以参与。这个化瘀它不是说我1年2年的活，正常来讲除了年轻的20-30岁他身里边也有瘀，但是他影响不大。这个你比方说你有啊，他有个10%、20%，他没啥影响。你甚至咱们老年人讲话，有的淤堵40-50%他都没事，就害怕啥呢？淤堵超过50%、60%、70%了，开始有症状，对不对？所以这是个长期的活，咱们一定要给他坚持下来。尤其咱上岁数的，有的讲话了50-60岁、60-70岁的，你今年多大岁数呢？
0: 今年69
1: 你看就是呗。所以咱们还得继续坚持。那么这回呢，咱们免费赠送，人人都有机会啊。所以该报名你就报名，咱们接着用，把这个化瘀啊给它进行到底。那你就记住，这人呐，你身体还没有堵的地方，到处都是通的，它就舒坦。
0: 对，
1: 我一会儿跟学员说一下，最后一天咱们把握住机会啊，把它给你争取个名额啊。
0: 好的，谢谢，多保重，
1: 继续努力。
0: 好的，好的，再见。
2: 洗漱健康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洗漱健康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

二十九日到三十一日，上百双新科迪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九袋上百双新科迪，这九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上百双新科迪。

0: 温馨提示：顾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东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艰辛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想要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就现在啊，你做了五十，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些工作啊，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就最小的都得五十多岁，那大一点的

这也不说，就每天呢、啊、下个楼的事情，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但年轻的人爬个三楼五楼啊，没事儿，这些。

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如果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不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就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不说了。哎，你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两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就是。

叫九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开始你血压高，他更紧张了啊。你这样的话，你哪个血压进一个弯弯啊，就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今年血压107、108，他们不当回事，他不告诉你，赶紧谁来了啊？他再也不会让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啊，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给国家奉献，给自己家奉献，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啊。

是最多的。那你看，就比如说我呀，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我剩饭，啊，我剩了留着，咱不能扔。结果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个。

就我妈新农的就在家里面这个活着，她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闹腾，结果您除了吧一锅头给除了吧点到眼睛上，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

是拿那么多钱，到老了就不能攒点钱拿钱买命。你们刚才老孟经常说的话，说过个有啥病没啥病没钱，对吧？就会这样想，一天能白养一次就会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对吧？咱们可以不攒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么郭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

三万高血糖，这个吓人的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真可怕，全世界的医学啊都在攻克它。您这个吃了什么药啊，实际上能治好糖尿病，别停了下车。

0: 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制裁，要不然呢就变成吃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得吓人吗？
1: 我想想，这坐个支架，这花的都是钱呢。
0: 有人说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
1: 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别的地方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说脑头也都能做，脑袋也能做，脖子啊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还有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

天一天的。你夏天你出去走走，你看看那手上、那膝盖上、脖子上、手肘上，你贴的都是包的。还有的那个骨病啊，严重到拖着腿走道，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人的骨头吧，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质越低。哎，你看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90%都是老人。这我身边都有人，甚至没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

所以就有人会说，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脱了，这骨刺的，滑膜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

气象，它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你就知道，这能量呢天儿就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有流汗，你那时候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它早就知道了。

这个肝胆热血吗？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钱呢？是冷静的地方，为啥以前是凉的？它血过不去，它血过不去，你能不能过不去？

起推不过去，跟水带不过去。所以我想记住了，制动的前提水要过去，水要过去的前提是气动要过去。哎，我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子老师跟你们说的，咱制动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对。

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做个窝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蒙上，连药泡，再加。

0: 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我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个拉盘用上，那我告诉你们，效果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资源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声望出世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伯诺羊胎盘，真选道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疏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刚刚啊，教给你们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

正戏、大捕凶手、隐姓埋名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运用到，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那效果更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最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家有没有这些有效的病例特别的多，当然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专门来解决骨病的，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来专门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住有一个，哎呀，大胖子，就说是胖，这是啥情况呢？你看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90，那你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们这儿啊就是胖，他多少啊？他165。那你说1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软弱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什么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看到他呀，那脖子呀黢黑，胳膊肘、那膝盖儿，还有那脚踝骨啊黢黑。反正是就瞅着啊，那个褶着那个纹儿啊，黢黑黢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的嘛，横着走，然后。

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那就轻的。那有时候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的肉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面，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哎，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中性风，在圆孔上面，哎，那个时候啊，这个条件都不好。

两个大包一起玩着回去，那一家四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了，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他说还羡慕吗？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们大了，这儿子就提议了，提干就进账了，哎，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去过来了，这养老呢，这孩子有孝顺，一家人就在这哪儿，对吧？

是一个增凶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这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也好点，但是我说四川的时候那多热啊，一定是出汗的，这一出汗就不能够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那你说出过水受过风，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而去，这风湿增生，哎，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那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就

都体力还好一点，就上楼了，上台阶了。你老了就是爬上台阶，他跟我一抬腿啊，那个膝盖呀，跟那个烟了，那就跟个老骨病症一样。那平时都疼，那一上台阶，那更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定不住。那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他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我说这个反正气有关，但是这不是胃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

我觉得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啊，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肉是不是有啊？对吧？我说你越往那边往，我风吹大山的人气，我说你。

你不管说什么，你肾气不足，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倔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出风，出风出汗，哎，这风啊湿啊寒呐、啊，就进来了，兜着出不去，进不去啊，就一点点存，越存越多，越存越多，存到最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往那一大，当时呢完全把气机平衡还给它冻住，再压住那个湿寒风邪。我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压不住了，它就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

又叫二位旭东方，又叫两位旭东方。我们最后老师傅教了个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

想家的，你有点无知啊，然后我就见笑了，就想到，怎么现在都好多了呢？你还带我回家呀？怎么我都没上台阶了？我说你是不能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的，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

时候，打的都是关键期啊。我们不过千万别强迫你去，如果你回家一定不用白强，我们最起码到家里面那个挣就挣不了了，是不是？我说你们上台阶你可别注意了，你千万别回头，你这时候你不上，我说咱们是回不起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他知道，他说听话，他说听话，他不敢，你听我，我就管他。

0: 不是？那藏经麻
1: 就什么地方？
0: 中国经络。
1: 然后就浑身注意这个筋骨啊，然后用阳明丸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个疾病的，也没有这一个方法啊，就是阳明丸、天麻、元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啊，这个阳明丸这个东西是主要，

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您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

能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杨太太、杨根、天宝这个房交给大家了。

0: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均选道地优质羊胎盘，将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肝，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我们的热线
1: 电话是
2: 400-6506-2283，
1: 400-6506-283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
2: 防
1: 受骗。
2: 好，那接下来
1: 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

0: 好，你好。
1: 各位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怎么打通了？
0: 打通了，打通了。您说，您说。
1: 就是我今天啊，今天啊，这是有个手艺啊，手艺啊。
0: 您说，您说，您说，您说就行。
1: 哎，我还是那个
0: 你的意思是
2: 还要接着
0: 吃是吧？
2: 吃是吧？
1: 不对，不对，
0: 你别着急，
2: 别着急啊！
0: 我说，我正在给你想办法，你等一等，等一等。我都说了，都说了，
2: 电话
0: 牙医就在，牙医就在连。
2: 放心吧，你放心吧，
0: 给你们办，
2: 给你们
0: 好，好不好？
1: 好还得是这个是这个是五位还五位还多
3: 勤工
1: 勤工啊
3: 教科书教科书
1: 这个
3: 是
1: 送餐送餐所
3: 这个
1: 送餐所
3: 送餐所呢
1: 哇这是哇这是
3: 墙
1: 内墙内
4: 4006065606603 4006065606283，大家有

0: 任何疑问
1: 题都可以拨打。
0: 好，那接下来
1: 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魏老师，
3: 魏老师，
4: 你好，魏老师，魏老师，我是鞍山的，
2: 哎，老
4: 乡，
2: 老乡，老乡，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今年六十五了，终于能跟您碰面，很高兴，很高兴，
2: 我还想
4: 吃一个羊胎盘，您帮我尝尝，有办法吗？
2: 就是吃肉天下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1: 挺好的，老师
2: 啊啊，这个，我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就这两天打电话找我要羊胎盘的
3: 挺多，
2: 就确实。确实从拿也不多，
3: 正在
2: 想办
3: 法。
2: 到时候有进展，
3: 我
2: 就说了，
3: 在节目当中，
2: 我会跟你们讲，
3: 好不好？
2: 好不好
4: 。我打电话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黄冰桥等全队有天气，长春市最高气温33.3度，最低气温18度。
1: 世上所剩有这么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人生每一步每一步，从出生一出生深度深的权益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利权利制度力制度，小到小到家事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生方面方方面面都有深他的身影，从法到法到典，开启开始全市权力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让法律要融入到大众的生活生活。吉林广播电台新台新闻综合广播，无法无法入界，法律热线直播间，直播间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8581-858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8591-
2: 做案件还原还原真相，帮您解解惑无忧。吉林广吉林广播电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本栏目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吉林帮律师事务所法理法理人情帮帮都行，
1: 解析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法理情理辨明非是非，化解化解生活困惑，指点指点迷津，依法维权维权，普法热线热线。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市民在生活中司法鉴定鉴定纠纷纠纷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未纠纷未纠纷家庭等家庭的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达法律法律热线热线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0430-5567-添加速达四六二四六三四五六二四六三四八六六二四六三四五六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前往律所进行进行现场面谈，所地址所地址建设街469号帮律师楼。
0: 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珠海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的，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558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5891- 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欢迎收听收看。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在路上规规矩矩的开车，无奈无故呢被撞了，下车之后对方还耍赖，这时候是不脑子一片空白呢？不知道赔偿该怎样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是让人焦头烂额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富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富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五月份，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免费的咨询通道。
3: 需要代理
0: 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富邦的热线
3: 4431861234，
0: 或者添加微信
3: 24636346，
0: 有专业的律师为您免费支招。特别提醒
3: 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
0: 一定要及时，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拨打富邦热线4431861234，添加微信24636346，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
3: 这是五月份的
0: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
3: 可以
0: 拨打富邦的热线或添加微信来参加。法理人情，
3: 富邦都行，
0: 富邦愿做您坚实的法律后盾。
4: 身边小案件，
5: 法律
4: 大讲堂，
5: 维权
4: 是小事，
5: 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111-8581-1
0: 战役战力104-8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0: 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云山市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深度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李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1: 在我们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
2: 你好。
1: 你好。我们的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了1431818118185918185919。我们来看一看，这是5199的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吗？
3: 张女士您好。
4: 您好，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吧。
1: 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相关热线电话43185811181858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 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号、公众号“吉林之声”的，可以收到您的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视频号公屏上打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
2: 刚才这位朋友
1: 提到了，
2: 对方
1: 啊，是不是一个诈骗呢？还是正常的借贷关系？
2: 像这样的
1: 情况，
2: 也
1: 是我们之前
2: 也
1: 介绍过，
2: 就是好多呢，
1: 可能
2: 我们可能
1: 上当受骗了，那个钱要不回来。
2: 我不知道他是在骗我，
1: 还说真是
2: 有
1: 钱，但是
2: 真是
1: 借
2: 过
1: 钱，但是现在没有钱不能还。
2: 好多时候
1: 就想着
2: 我这个时候
1: 我是应该去报警啊，
2: 还是应该
1: 到法院起诉？
2: 我们可以给
1: 听众朋友说，
2: 简单
1: 说一下嘛。
3: 首先是什么呢？我们要区分当时款的这个目的
4: 是不是
3: 真实存在。
4: 就像
3: 我们
4: 接触到的很多的这种
3: 诈骗
4: 呢，是什么呢？就说
3: 前面
4: 一个项目，
3: 但是
4: 事实上
3: 没有这个项目
4: 的
3: 存在。
4: 他拿到
3: 这个
4: 钱，
3: 他也没有
4: 说是
3: 以后
4: 不还的
3: 这种
4: 意图，他就
3: 知道
4: 没有偿还，他过掉了。
3: 所以说
4: 我们认为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呢？
4: 是
3: 因为
1: 还是一个没有钱，
2: 法院
1: 到法院起诉，
2: 不妨
1: 可以和我们
2: 苏邦律所
1: 联系一下，
2: 帮您分析，
1: 拨打的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5582-7123，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43456。
2: 随时您
1: 有一个律师朋友有法律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咨询。
2: 那好，我们的
1: 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4431-85811-5811-5899-5899。
2: 我们来看一下，
5: 刘先生您好，
6: 我跟别人不认识啊，
5: 你说这种情况
6: 要的钱呢？
1: 好。
2: 问律师。
3: 另外，就是你的这个朋友是应该担起责任的，因为他的他的行为造成了一系列的损失。然后你是衡量一下这个损失。
4: 首先啊，我们建议你
3: 联系相关
4: 证据，
3: 因为你
4: 年龄老久了，不知道说是
3: 有没有
4: 相关的这个
3: 物业设计的
4: 条
3: 款，证明
4: 这个
3: 行为
4: 是
3: 因为他
4: 的行为造成
3: 这
4: 些损失。
3: 对吧？好了以后，
4: 这些维修是多少钱？我们的物业公司也算，甚至于说
3: 可以相关的维修。

0: 不合理的面子，你在
1: 招聘
0: 的时候
1: 给我的
0: 就是
1: 视为你的合同的
0: 一个条件，
1: 比如说是，
0: 虽然说
1: 我们
0: 是
1: 面
0: 的
1: 书面
0: 的
1: 劳动合同，
0: 但是招聘
1: 的时候
0: 你
1: 的招聘公告
0: 就
1: 是视为
0: 我们
1: 劳动合
0: 同
1: 的内容，
0: 我应聘的
1: 岗位，
0: 岗位
1: 要
0: 上下班
1: 时间，
0: 这个要想，
1: 不然的话
0: 你
1: 变更
0: 那个
1: 对
0: 方要
1: 协商，
0: 你协
1: 商
0: 一
1: 致，
0: 不能达到协商一致，
1: 单方面
0: 不成效
2: 的。对呀，很多的用人。在用人单位，如果真的是说的是做的，要做的要求的更高，作为劳动者
1: 一直都
2: 完不成这样的任务，
1: 因为这样
2: 来辞退
1: 是
2: 不合理的。
1: 如果遇到
2: 了
1: 相关的一些情
2: 况，都是可以
1: 在
2: 我们的节目中
1: 来自律师事务所的影视咨询，在节目之外，
2: 如果遇到了一些不合理的
1: 问题，
2: 工作中
1: 都可以
2: 通过富邦的
1: 法律
2: 服务热线，
1: 服务热线
2: 是
1: 031-431-8567。
2: 1234
1: 或添加线下的
2: 微信是
1: 23466
2: 来向在向富邦的律师
1: 咨询。
3: 身边
4: 案件
3: 法律
4: 讲堂，
5: 维权是小事，师律师来帮忙。
3: 0431-458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811-5

0: 好服务，众诚众诚
1: 今天五号到六号，全省多云，白城、三原、昌原、大同、大部、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天气长春市最高气温33.3度，最低气温18度。
2: 五分钟，本栏目合作吉林律师事务所。
1: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富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设立居住权
4: 要件，
3: 妻儿子及新房屋均要求李阿姨搬离。
4: 民法典第368条，
3: 居住权无偿设立，
4: 但是当事人
3: 约定的除外。
4: 设立居住权的，
3: 应当向
4: 登记机构
3: 申请居住权登记。
4: 居住权登记时设立。
3: 民法典第371条，
4: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
3: 参照
4: 本章
3: 有关规定。
4: 遗嘱设立居住权的，
3: 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
4: 答案中，
3: 老张去世后，
4: 李阿姨
3: 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
4: 对安设房屋。
3: 享有使用的权利，
4: 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
3: 即便房屋发生转移，
4: 居住权也不
3: 受影响，
4: 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
5: 不解忧，
2: 法理人情帮都行。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不解忧。
2: 吉林广播电新闻新闻中国广播福建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幺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维权。
5: 本栏目合作伙伴
2: 吉林
5: 方
2: 律师事务所，
5: 法理
2: 人情
5: 方都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地方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合同纠纷、婚姻家庭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三波热线电话0431-8581-1991-5991-5991-5991-5991，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咨询。有法律问题要咨询的，还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4313-1567-1723-1234。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交通事故、合同纠纷、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中拨打法律热线4313-1527-1723-1423-1531-1531-1527-1523-4，添加微信4346-3436-3436-343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律所进行面谈。地址469号办公室楼。
1: 咱们电话 会电话继续为听众开通318315811895895895895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平台音频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问题要咨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都能看到。来看微信视频号，有些朋友想问一下，现在呢，单位的社保和医保已经断掉几个月了，单位是迟迟以资金紧张没有交补，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叶律师。这朋友没有听律师给律师做的解答。如果说还想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要咨询打过来，我看得到，也可以添加一下宿方的微信24636346346346，可以继续的和律师沟通。我们的现在有两个电话打进来，林女士，您稍等一下，记一下，这是张女士，张女士二号线的309的张女士，您好。
6: 喂，你好，
1: 您讲。
6: 我想问一下，
7: 房子还是房产，三个问题，您好，首先就是您第一套房，如果说全额贷款，需要跟他分割，有贷款的话，贷款的不要分割。
6: 因为有些人可能这个你要加入维护，要分割，可能就等于同意，所以说这个地方面的孩子已经满18周岁，想决定想有结婚，他在需要抚养，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有的孩子可能家里以后也没有完成协议，所以说只能双方协议离婚，可以继续的继续的协议，这样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结婚的 想分给他。 我们就是说这个，但是这个通过的高度特别高，一般不会出现，但是你要有的充分的这适当的沟通才是合理的，
7: 甚至说
6: 你身上有啥呢？
7: 那
6: 他可能在
7: 就是
6: 常他人
7: 甚至说
6: 是积极对外性质，
7: 可能还会
6: 顺便
7: 成功，
6: 然后他
7: 有个什么？
6: 还有
7: 什么问题？
6: 就是虽然他现在
7: 拿到
6: 地方的话，
7: 他觉得
6: 他可能
7: 在
6: 存在
7: 行为，
6: 你也可以
7: 在
6: 里头
7: 的时候
6: 申请
7: 到银行里
6: 看看有没有
7: 他恶意
6: 你们分你们财产的，
7: 比如说是把
6: 婚
7: 事的
6: 存款
7: 给
6: 你给
7: 三者，
6: 这个
7: 都是
6: 我们要
7: 追求的
6: 机会的。
1: 如果说你在这里，
8: 是我的，
1: 电话接通了，您讲。
8: 我要问一下律师，
1: 您讲。
8: 我借了15万块钱，
1: 您现在是朋友也担保人，是吗？
8: 是的。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
9: 然后就是现在只能找到
6: 对象，
9: 就这样子
6: 在国内的，
9: 他们就是有一个
6: 就是300万的一个公司嘛，就是显示那个
9: 正在经营
6: 的，
9: 他就是
6: 法人嘛，
9: 然后这个
6: 然后
9: 就是以个人
6: 名义
9: 的，
6: 他不是公司的名义。
9: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想
6: 问一下
9: 啊，现在这个情况
6: 是可不可以提出他们说他们夫妻，
9: 还是说
6: 能不能
9: 经营
6: 就是
9: 他们
6: 公司的话？
10: 嗯，你好，是这样的，
9: 就是你
10: 现在
9: 你现在
10: 确定
9: 说
10: 这个是他们是他们公司的话，
9: 你
10: 说你们只能去他们
9: 公司
10: 两个人，
9: 不能起诉
10: 的原因是什么？
9: 公司是
10: 独立个体，
9: 他是一个法人，
10: 他可以说是
9: 你
10: 是
9: 我的，
10: 是我
9: 的股东，
10: 谁担责的。
9: 再有就是，
10: 你
9: 也没有
10: 给你的
9: 上签字，
10: 有公章，
9: 谢谢，
10: 不能认可，
9: 他是属于。
10: 所以你可以诉他们。
9: 所以说，大家
10: 注意力都是放在他们的
9: 这些上边。
10: 但是事实上，
9: 不一定盈利状态。
10: 那就是说，
9: 这个公司
10: 有可能
9: 他还欠公司的钱，
10: 因为我们
9: 现在
10: 就
9: 跟
10: 认缴，
9: 所以说是有的时候
10: 他们没履行
9: 的话，
10: 其实
9: 在这个
10: 法律意义上，
9: 他们是欠
10: 钱
9: 的。
10: 所以说是
9: 你一个动作放在这块，
10: 尽快的去诉的时候，
9: 他们有没有
10: 车罚
9: 或者是
10: 存款，这些才是当地
9: 更好的执行。
10: 然后再就是你刚才说的，可能他在国内。
9: 其实现在说的重达、重达这些还都挺好的。
10: 因为他爱人在国内，
9: 对不对？
10: 你先给他爱人以后，可能他们也愿意给你这个。
9: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10: 就是
9: 我们有涉外的方式也很完善，
10: 不过是比较久一点。
9: 但是你说的这个算拖着不解决，
10: 越来越没用了，
9: 对不对？
10: 因为咱们在人家手里，
9: 对不对？
10: 所以说是
9: 尽快还可以说看看
10: 有没有方案，
9: 适当的话
10: 一步。
9: 如果说
10: 是
9: 等下
10: 的话，
9: 你赶快去诉，
10: 因为你周期涉外会长一点。
8: 好的，明白了。
1: 刚才的演艺是属于这个时间也比较长，在这个期间遇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也可以拨打苏邦的热线85672734。好，李女士，我们再会。刚才在李女士指点的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保证，好多的朋友听了我们的直播呢，觉得因为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借款合同中做了一个保证人。或者说他有保证人，
11: 但是这个我只要写了我来担保，
1: 他就可以了。
11: 那什么情况下他是一般担保？
1: 什么情况下是连带的？
11: 如果对方他不还，
1: 如果是不还了，
11: 我就可以找保证人了。
1: 还是我起诉之后才能找保证人？
11: 这样的情况，
1: 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11: 只是了解一个保证。
1: 那这样在签合同的时候，
11: 应该注意什么？
1: 能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6: 其实我们作为债权人的时候，
10: 再让相关的保证人的时候，
6: 你需要主，
10: 你可以约定
6: 保证是两年，
10: 然后也可以约
6: 承担的是连带担保，
10: 甚至说
6: 就是
10: 连带
6: 担保
10: 的范围
6: 涉及到
10: 利
6: 息，
10: 涉及到这个
6: 追偿产生的
10: 所有的律师费
6: 都可以涵盖
10: 在里边。
6: 只要你法定定名了，
10: 担保人，他就更有了担保人法律责任。
6: 一般
10: 如果你在这边
6: 借款和
10: 不

0: 的时候，
1: 没有约定性订单的担保，
0: 这样我们就
1: 它是
0: 一般担保。
1: 如果没有
0: 约定期间的话，
1: 可能
0: 担保是
1: 6个月，
0: 必须在
1: 6个月去走诉讼。
0: 我们说的这6个月是什么？
1: 比如说
0: 我约定
1: 我
0: 要
1: 还
0: 能
1: 还
0: 期限，
1: 明确约定
0: 到赚钱到期的
1: 这个到期以后，
0: 没有
1: 然后
0: 诉讼过
1: 当
0: 过权
1: 利的话，
0: 可能担保人就
1: 当时的一个
0: 效力。
1: 然后再有就是，
0: 其实我们大家说，
1: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
0: 也是
1: 新栏目
0: 嘛，
1: 大家
0: 如果说有
1: 这款
0: 担保
1: 合同
0: 需求
1: 的话，
0: 可以加一下
1: 我们的，
0: 最多咱们
1: 几个用的话，
0: 我们可以
1: 免费给大家
0: 相应的模板，
1: 以避免大家以后产生法律纠纷，就是有最重的地方。
2: 像这样的
3: 朋友，如果说
2: 添加
3: 我们的微信，您标注一下
2: 9196
3: 新闻
2: 综合
3: 广播的听众，
2: 让我们的律师呢
3: 可以给
2: 多一些模板，
3: 可以给您。
2: 我们来看一看
3: 有没有
2: 微信平台，
3: 这样
2: 想问一下。
3: 律师，我刚才听到
2: 说的
3: 找律师的话，
2: 对方
3: 要
2: 对方的流水。
3: 我现在是感觉
2: 可能是被
3: 删
2: 了。
3: 他说自己
2: 可能是小三，
3: 因为感觉那个男的有老婆。
2: 想问一下，
3: 如果是
2: 找律师，
3: 能够找出
2: 他的
3: 婚姻状况，想问问你。
0: 一般有那个，因为
1: 不是婚姻
0: 跟
1: 婚姻关系的
0: 一方，
1: 我们
0: 去调
1: 去调，
0: 还不能行。
1: 就是
0: 再加上
1: 你
0: 这个
1: 诉，
0: 有的时候，
1: 比如说你
0: 可能
1: 我们要
0: 是
1: 都是他们
0: 双方
1: 的一个
0: 任何案由
1: 的话，我们可能
0: 我们
1: 协议去调一下他的
0: 身份关系，
1: 申请
0: 调查院
1: 是
0: 可以
1: 去调，
0: 但是
1: 没有这种
0: 合理
1: 的
0: 诉求
1: 的话，
0: 有的时候
1: 是
0: 调不到的。
1: 其实
0: 现在
1: 证照
0: 的
1: 这个
0: 特别
1: 普及。
0: 你自己
1: 经过
0: 就是因为你俩
1: 毕竟
0: 是比较
1: 特殊的身份关系，
0: 有的时候
1: 你们
0: 拿彼此
1: 拿手机
0: 这些
1: 是很
0: 方便的，
1: 为了
0: 他的那个
1: 单身的
0: 状态的话，
1: 可以让他们的这个
0: 电子
1: 证照的
0: 网站
1: 上进行
0: 查询，
1: 比如咱的话，
0: 一般
1: 上
0: 就能
1: 查到
0: 你
1: 的身份信息，
0: 所以
1: 可以按照
0: 这个去操作，
2: 有的时候
3: 是可以
2: 在相关资料
3: 关资料
2: 到苏邦律所
3: 进行
2: 线下
3: 面
2: 谈，地址是
3: 16-69
2: 苏邦律师了。
3: 那我们
2: 今天的
3: 不法
2: 任性
3: 呢，
2: 结束了。
3: 感谢收听
2: 今天的节目，
3: 在下周六的周日
2: ，
3: 中
2: 午12点，
3: 我们
2: 不见不散。
4: 本栏目和吉林富商事务所和您在商标等司法鉴定、交通事故、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等您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中的四大法律热线0431-5573-0431-5573-0431-5573-4添加
2: 四家
4: 四家微信
2: 24643456
4: 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您的相关前往律所进行线下面谈，
2: 所地址
4: 1469号
2: 苏邦律师楼。
4: 法律维权原则
2: 温
4: 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权益
2: 靠
4: 法律保障，普法人民法律性更强，律所声音更强。
2: 本周，
4: 本栏目
2: 合作，
4: 吉林
2: 帮
4: 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
2: 交警部门认定
3: 对方
2: 负
3: 事故全部责任，
2: 王老伯
3: 无责任。
2: 送医治疗后
3: 患有多种老年
2: 疾病
3: 的
2: 王老伯
3: 不幸离世。
2: 交通事故伤者
3: 患有基础疾病，
2: 侵权方
3: 您否因此
2: 谴
3: 责？
2: 富邦律师
3: 王春达，
5: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

0: 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同意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
1: 根据过错行为
0: 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
1: 来适当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
0: 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
1: 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
0: 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
1: 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
0: 或扩大
1: 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0: 故属于
1: 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
0: 不能适用
1: 过失相抵原则。
2: 故案件还原真相，帮您辩明辩护，
3: 不服忧，
2: 法理
3: 人情，
2: 帮都行。
4: 今天这个特大福利
5: 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
4: 一定要打电话
5: 抢一块，
4: 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
5: 26年
4: 大护眼爱好实力，
5: 好实力
4: 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
5: 凡是眼睛红色的，
4: 不管是看
5: 手机近视
4: 还是见光见流泪
5: 就流泪，
4: 在现在
5: 都能
4: 体验眼贴，
5: 只要打通电话
4: 就多送78元
5: 的中老年眼贴，
4: 大家赶紧打
5: 400-6-2-1-6-2-1-6-6，
4: 尤其是眼睛干涩、干涩、
5: 发胀，
4: 出门吹的风平常眼泪，
5: 严重的
4: 越来越模糊，
5: 手机近视看不了，
4: 迷人，
5: 别犹豫，
4: 现在就打
5: 400-6-2-1-6-2-1-6-6
4: 上好视力中老年
5: 眼贴，
4: 眼贴里
5: 包含
4: 人参、
5: 花能、
4: 好本精华，
5: 搭配高科技
4: 设计，
5: 更加可吸收，
4: 就像给眼睛做真正雾化，
5: 贴完眼睛。
4: 一整天
5: 看手机看电视
4: 都很轻松，
5: 福利不等人，
4: 手速快的叔叔阿姨
5: 10分钟内
4: 400-6-2-1-6-2-1-6-6
5: 购买，
4: 不光多送
5: 78元
4: 中老年眼贴，
5: 额外还能插卡充电，
4: 还带手电筒的
5: 收音机，
4: 再送一副
5: 防蓝光老花镜，
4: 200多
5: 蓝莓
4: 黄贴，
5: 也让您
4: 直接带回家，
5: 大家看好，
4: 赶紧打
5: 400-6-2-1-6-2-1-6-6
6: 忘记吃药，
7: 忘记换衣服，
6: 忘记带钥匙，
7: 忘记出门做什么，
6: 忘记家庭地址，
7: 这是他们见网后
6: 忘记一晚一时间的无限。
7: 但是
6: 他唯一的
7: 忘记
8: 用项链给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你老你老祖爷的时机，冰冰夏日夏日夏日，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

发动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年，这

0: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探寻精髓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慧馨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夏至的黄金时机，祛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各种困扰，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夏至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间，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丹宁骨骼丰富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丰富胶囊，直接免费送您一盒丰富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收音机前有风湿关节。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4098-3959，400-4098-39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骨骼丰富胶囊推广体验活动，还剩最后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慧馨，刚才看了一眼数据，截止到现在，骨骼丰富胶囊所剩无几呀。就剩那么二三十盒，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天是最后一天，你们抓紧报名，别错过机会。老哥哥老姐姐们会说，慧馨呐，二三十盒好干啥的呀？是，不好干啥的。但是你们该报名，只要你把名报上，慧馨想办法。凡是在活动期间报上名的，慧馨，我不会让你们白报，我会帮你们想招，想啥办法，我得让你们吃上啊！这两天我上火了，昨天到今天。我嗓子哑了，说不出来话。为啥？每天都上千人报名啊！要骨骼丰富胶囊。前两天报名，吃了三五天，吃着挺好。又来点，还想多要点。还有的，刚张罗着钱，刚下定决心，寻思买个二赠一的。那到今天为止，咱们就要结束，
2: 够肯定是不够，
1: 还有这么多人报名，
2: 怎么办？
1: 慧馨正在琢磨。
2: 我争取呀，
1: 让凡是报上名的，
2: 不管你是早一天，
1: 我都让你们吃上，
2: 多了没有，
1: 两。

0: 和
1: 曾
0: 和
1: 曾
0: 和
1: 这
0: 三
1: 三
0: 和
1: 还是
0: 能
1: 想
0: 办
1: 法
0: 想办法的，
1: 为啥
0: 这个机会
1: 不好赶呢？
0: 日复一日，
1: 你说就
0: 今天
1: 你还能
0: 找
1: 着了
0: 吗？
1: 你再找
0: 是
1: 27年的了，
0: 这日子
1: 过
0: 一
1: 天
0: 少
1: 一天
0: 少一天
1: 呐。今年
0: 九子离
1: 火运
0: 火运
1: 当
0: 头，
1: 冬病夏
0: 治，
1: 老天爷帮忙。
0: 明年
1: 还有
0: 九子离火吗？
1: 老哥哥
0: 老
1: 姐
0: 姐
1: 你
0: 活
1: 这
0: 么
1: 大
0: 岁
1: 数，
0: 你
1: 听
0: 说
1: 过
0: 九子离
1: 火这个事儿吗？所以过这个
0: 村
1: 儿
0: 就没这个店了。
1: 也就是说
0: 冬
1: 病夏治这个机会
0: 你
1: 过了
0: 六月
1: 阳历的
0: 月份
1: 你再想
0: 不是那么回事了。
1: 阳历的八一
0: 就咱们东北
1: 八一是不是
0: 早晚
1: 凉风
0: 刮凉风
1: 了，
0: 老哥哥
1: 老
0: 姐
1: 姐
0: 把小
1: 布
0: 衫
1: 都
0: 穿
1: 上
0: 了，
1: 那还能
0: 叫
1: 冬
0: 病
1: 夏
0: 治
1: 吗？
0: 那不就要
1: 犯
0: 了病
1: 了
0: 吗？
1: 那你跟
0: 人
1: 家比，
0: 人家都
1: 一个半月、
0: 俩月
1: 的
0: 风痛胶囊
1: 了，已经
0: 把身
1: 体的阳
0: 气
1: 不足了，
0: 风还是刮出来了。
1: 接下来
0: 人家
1: 再吃
0: 几个月
1: 巩
0: 固，
1: 人家
0: 好了。
1: 你呢？
0: 你盖房子
1: 没
0: 打
1: 地
0: 基
1: 呀？
0: 你
1: 打
0: 井
1: 你挖的不深呐？
0: 那你说
1: 你打井
0: 我待过，
1: 下
0: 二十井也井管，
1: 那水啥味儿？
0: 下个三井的井管，
1: 那水都是黄汤的，
0: 能一样吗？
1: 所以说
0: 这个基础
1: 不牢，
0: 地动山摇。
1: 冬病夏治
0: 不是闹着玩的。
1: 有的都喊
0: 冬病夏治，
1: 你凭
0: 啥
1: 冬病夏治？
0: 从哪说起呀、
1: 啊？现在
0: 广播电视
1: 宣传的
0: 也不老少，
1: 手机视频
0: 宣传的
1: 也不老少。
0: 老哥哥
1: 老
0: 姐
1: 姐
0: 们
1: 实惠，
0: 岁数大了，
1: 迷了摸的
0: 就想
1: 整
0: 点，
1: 一定要擦亮
0: 双眼，
1: 别谁说啥
0: 你都信。
1: 为啥我
0: 一再强调
1: 治病，
0: 特别是
1: 骨头病，
0: 你要冬病夏治，
1: 你要吃那国药准字的，
0: 要专治的，
1: 骨骼风痛胶囊，
0: 国药准字，
1: 二就治
0: 骨头病，
1: 跟骨头
0: 不搭边
1: 的，你拿
0: 它
1: 降血压，
0: 那不逗你呢吗？
1: 啊。
0: 冬病夏治
1: 是咱们老祖宗
0: 从
1: 《
0: 黄
1: 帝
0: 内经》里
1: 传出来的。
0: 春夏养阳，
1: 冬养阴。
0: 这句话
1: 啥意思？
0: 就是说
1: 夏天的时候，
0: 天的阳气最盛，
1: 天的阳气往下降，地的阳气往上升，
0: 地的阳气往上升，
1: 咱们人接地气。
0: 所以这个时候，
1: 我们身体
0: 的阳
1: 气都
0: 跑到体表来了。
1: 这个时候你还湿，
0: 在憋着呢。
1: 所以你感觉
0: 胳膊疼了，
1: 不发紧了。
0: 但是你冬天就疼
1: 啊，
0: 在里憋着呢。
1: 那个
0: 风
1: 寒
0: 湿
1: 痛，
0: 必痛。
1: 说白了就是
0: 有寒有湿，
1: 钻到骨头缝，
0: 堵到那儿
1: 它不走。
0: 你天热，
1: 你的皮是热的，
0: 你的骨头是凉的。
1: 所以你那骨头还冰凉发皱。
0: 一到阴天下雨，
1: 你说现在。
0: 连着三天雨，
1: 老姐姐，
0: 凉
1: 你腿凉不凉？
0: 连雨天，
1: 阴天呼啦，
0: 你腿疼不疼？
1: 因为外边
0: 是寒凉的，
1: 你里边是冰凉的，
0: 内外夹击，
1: 所以你比那天气预报还天气预报呢，
0: 对不对？
1: 那现在夏天天热。
0: 太阳足，
1: 阳气旺，
0: 老天爷
1: 创
0: 造
1: 了
0: 好
1: 机
0: 会，
1: 趁着这个节骨眼
0: 用上
1: 和风
0: 痛胶
1: 囊，
0: 把
1: 藏在
0: 骨头缝
1: 里的
0: 风
1: 寒
0: 湿
1: 连根拔除，
0: 这叫
1: 老天爷帮
0: 忙。
1: 所以说
0: 人
1: 跟谁
0: 跟谁干，
1: 你不能跟
0: 老
1: 天
0: 爷
1: 对
0: 着
1: 干
0: 呢，老
1: 天
0: 都帮
1: 你，
0: 傻
1: 子都能
0: 吃
1: 上
0: 饭。
1: 那这节骨眼，
0: 我等犯病
1: 我
0: 再
1: 吃。
0: 嗯，就两盒
1: 灯一盒也不好干啥，
0: 等有了。

0: 有了往后
1: 多了我再
0: 吃，
1: 你真傻，
0: 你真傻呀！
1: 就给你二十
0: 盒，你能你能一口都吃了吧？
1: 两盒
0: 吃
1: 一个
0: 吃
1: 一个半月，这就是盖
0: 这
1: 就是盖
0: 房子，你把地基
1: 打好了
0: ，
1: 接下来
0: 哎往上垒砖
1: 垒砖
0: 垒
1: 皮，
0: 然后
1: 哎
0: 上梁垛
1: 上
0: 檩
1: 子
0: 上
1: 船
0: 子，
1: 你打井也是
0: 二十米深下
1: 二十节井管子。
0: 你看那水
1: 打上来，
0: 大凉，
1: 好喝。
0: 没有的，
1: 就打
0: 六七节。
1: 下去十节
0: 井管子，
1: 到头了，
0: 那水都是黄汤的，
1: 不好喝。
0: 所以
1: 什么事
0: 都
1: 得
0: 一
1: 步一
0: 步
1: 来。
0: 那我们现在
1: 抓住这个机会，
0: 两盒增一盒，
1: 先
0: 我们冬病夏治，
1: 先吃上
0: 一点，
1: 累的要响起，一点一点
0: 扶上来，
1: 寒邪也一点一点
0: 排出去。
1: 你能说一下子把
0: 寒邪
1: 都
0: 赶
1: 跑
0: 吗？他都在里待三十年了。
1: 这个病遭罪，
0: 风湿
1: 骨病。
0: 真的风湿，
1: 手指头
0: 变形，
1: 肌扭，
0: 拿筷子
1: 不好使，
0: 拿勺子
1: 饭吃，
0: 走到
1: 腿打不了弯，
0: 梆硬，
1: 扶着墙
0: 上厕所，
1: 仇人不？
0: 而且你
1: 往那一坐，
0: 你大便
1: 之后，
0: 我告诉你，
1: 屁股
0: 你弯腰，
1: 侧身
0: 它
1: 疼，
0: 腰间盘
1: 骨管狭窄。
0: 这多少老儿媳妇
1: 面前
0: 儿媳妇
1: 损的，
0: 有个地缝
1: 都能钻进去。
0: 他不想活吗？
1: 他不想健康吗？
0: 他不想能量吗？
1: 动不了啊！
0: 我为啥
1: 拼了命
0: 给大家弄
1: 个风
0: 冲
1: 胶呢？
0: 你看我就挑好的说，
1: 不好的我没说呀。
0: 去年，
1: 骨骼风冲胶囊
0: 在我们医
1: 院
0: 做
1: 临床。
0: 好多患者吃了效果好，
1: 我就盯上
0: 这个
1: 药
0: 了。
1: 到骨科一打听，
0: 王主任
1: 说这个药效果
0: 非常好。
1: 我就给咱们吉林
0: 那
1: 有这么
0: 几个
1: 重症
0: 的患者，
1: 一个呢是
0: 家庭
1: 条件还行，
0: 他能买起呀，
1: 起码啊。
0: 再一个呢，
1: 家庭
0: 特别不
1: 可怜，
0: 太可怜了。
1: 我给张哥买点，
0: 这么五六个人，
1: 让他们吃，
0: 效果很好。
1: 哎。
0: 还有个事儿，
1: 我没说，
0: 因为揪心，
1: 你知道吗？
0: 去年，
1: 家是哪儿？
0: 就是咱们
1: 吉林下边
0: 农安县，
1: 农安县下边
0: 有个
1: 滨河，
0: 你们听说过吧？
1: 这个老姐姐，
0: 她是
1: 风湿，
0: 浑身骨头节疼，
1: 咋做的病呢？
0: 生孩子。
1: 他家呢，
0: 老
1: 大是
0: 姑娘，
1: 老二是姑，
0: 老三呢是小的。
1: 这个老三呢，
0: 超生
1: 还是
0: 腊月
1: 生的，
0: 冷啊，
1: 他得出去
0: 躲呀。
1: 过去
0: 计划生育，
1: 把你家
0: 房子扒了，
1: 屋里有啥
0: 拿啥。
1: 所以老姐姐就躲，
0: 上亲戚家去住去，
1: 抱孩子。
0: 就受风了，
1: 坐的产后，
0: 浑身骨头节疼。
1: 这些年也没得养。
0: 大姑娘
1: 挺省心，
0: 在咱们
1: 长
0: 春
1: 做小
0: 卖菜，
1: 也不算太富裕。
0: 这个老儿子呢，
1: 开出租，
0: 这老儿子就有点怪，
1: 三十多岁
0: 吧，才说上媳妇儿。
1: 说上媳妇儿，
0: 说
1: 上媳妇儿
0: 呀，
1: 哎呀，
0: 老儿子。
1: 搭不来搭不去，
0: 搭不出冤家了。
1: 咋的呢？
0: 老大姐的
1: 老伴儿
0: 得脑出血
1: 死了，
0: 没抢救过来。
1: 他这就没人经过了。
0: 农村
1: 有个说法，
0: 老人
1: 上儿子家去，
0: 因为这个
1: 老人
0: 在农村有地，
1: 这个地
0: 归谁？
1: 老人就
0: 上谁家去？
1: 上老儿子家去了。
0: 到老儿子家，
1: 老儿子家住六楼。
0: 到六楼
1: 这
0: 一不
1: 动他，
0: 下楼也不认识谁，
1: 一不动他，
0: 这个风湿也犯病，
1: 屋里外
0: 儿子帮儿媳妇儿做点饭，
1: 收拾屋子。
0: 有一天擦地，
1: 把腰抻，
0: 这一抻，
1: 腿麻
0: 不会走道。
1: 到医院一检查，
0: 才发现
1: 腰间盘
0: 支管狭窄，
1: 还有
0: 一
1: 个
0: 病
1: 叫脊髓空洞症。
0: 脊髓空洞症
1: 就是咱们
0: 后背
1: 脊柱
0: 当中这个骨髓，
1: 它少，
0: 它缺，

0: 区，
1: 一段一段
0: 一
1: 段
0: 一
1: 鼓楼
0: 一
1: 鼓楼的，
0: 这就导致你看着你的俩胳膊没劲儿，
1: 又不疼
0: 又不疼，
1: 没劲
0: 没劲儿。
1: 没劲儿，
0: 没劲儿，
1: 你
0: 做饭你
1: 端大勺，
0: 它容易它容易淌汤。
1: 你端菜
0: 它也
1: 淌汤，
0: 这手没劲儿，手没劲儿，
1: 但是不疼。
0: 这老姐姐，
1: 这老姐姐
0: 咬着牙，
1: 觉得
0: 牙
1: 就
0: 挺
1: 着，
0: 支支巴巴的给儿子给儿子做
1: 饭，哎哎，
0: 收拾屋子，
1: 收拾屋子，
0: 在人家
1: 在人家待呀。
0: 后来这后来这越来越越来越重，
1: 腰间
0: 腰间
1: 盘
0: 突
1: 出
0: 犯
1: 病，
0: 腿也犯
1: 腿也犯病。
0: 在这个
1: 在这个
0: 之
1: 前
0: 呐，
1: 老姐
0: 姐
1: 姐
0: 姐
1: 跟
0: 我
1: 联系了。
0: 找我给整，
1: 找我给整，
0: 我就想，
1: 就想
0: 给他
1: 这个
0: 这个
1: 风痛胶囊，
0: 差在哪儿？
1: 差在哪儿？
0: 差在前上。
1: 按照我
0: 按照我的
1: 想
0: 法，
1: 先给他
0: 先给他整
1: 三盒，
0: 先吃先吃着，
1: 能有效
0: 能有效。
1: 老姐姐，
0: 老姐姐，
1: 我想
0: 整
1: 我想
0: 整
1: 九盒。
0: 在这当中
1: 这当中
0: 呢，
1: 他
0: 就犹豫，
1: 我们俩就
0: 我们俩就没联系。
1: 找他儿子，
0: 找
1: 他
0: 儿子
1: 也跟
0: 我儿子也跟我通过，
1: 儿子跟
0: 儿子
1: 跟我
0: 要汁儿，
1: 就让我
0: 就让我
1: 打保票，
0: 你能
1: 你能
0: 不能
1: 保
0: 证
1: 好
0: 肯定好使？
1: 那你是哪
0: 你是哪
1: 的？带
0: 有点不相信，
1: 不相信。
0: 我说你到北京来，
1: 北京来找我。
0: 哎哎，
1: 我说不行，让你妈
0: 让你妈先吃
1: 几盒，
0: 太遭罪了，
1: 太遭罪了。
0: 这人能瘫痪
1: 瘫痪呢？
0: 儿子，你
1: 儿
0: 子，你
1: 二
0: 一
1: 四
0: 四，
1: 二
0: 一
1: 四
0: 四，
1: 就这么
0: 就这么
1: 过了
0: 七八天。
1: 老姐姐再
0: 老姐姐再
1: 没跟
0: 我
1: 联系，我
0: 忍
1: 我忍不住啊。
0: 半个月
1: 半个月之后，我
0: 把
1: 电话
0: 打过去，
1: 老姐姐
0: 老
1: 姐
0: 姐
1: 没
0: 接，
1: 没
0: 跟老
1: 没
0: 跟
1: 老
0: 姐
1: 姐
0: 联系
1: 上。
0: 又
1: 过了
0: 几天，
1: 跟
0: 他
1: 儿
0: 子
1: 联系上。
0: 儿子说：“
1: 儿子说，
0: 我妈
1: 我妈没了。”
0: 说李老师，
1: 李老师啊，你
0: 别联系，
1: 别联系，
0: 我妈没了，
1: 后脑
0: 后
1: 脑
0: 毁
1: 了。
0: 为啥后
1: 为啥
0: 后
1: 悔？
0: 他妈跳楼没的，
1: 他家住六楼，
0: 他家住六楼啊，
1: 咋没
0: 咋没的？
1: 有
0: 一天有
1: 一天
0: 做
1: 饭，
0: 老太太
1: 老太太
0: 太
1: 手
0: 太
1: 手不好
0: 使，咔
1: 嚓
0: 一
1: 下
0: 咔
1: 一
0: 下
1: 都
0: 儿
1: 媳
0: 妇
1: 翻
0: 脸翻
1: 脸，
0: 连
1: 骂
0: 再
1: 吵，
0: 老太太
1: 老太太
0: 受不
1: 了
0: 啊。为了
1: 这个
0: 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吃这
1: 苦，
0: 受不了，受不了。
1: 儿子，
0: 儿
1: 子，
0: 儿
1: 媳妇
0: 没
1: 在
0: 家。
1: 老太太，老太太
0: 到
1: 爬
0: 到
1: 窗户
0: 台
1: 上，
0: 闭
1: 眼
0: 睛，
1: 闭
0: 眼
1: 睛
0: 往下一跳，
1: 交代
0: 交代
1: 了。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他儿子
1: 跟我哭了，
0: 后悔了，
1: 后悔了。
0: 我听你，
1: 我听你话，
0: 我
1: 说
0: 孩
1: 子，我
0: 说
1: 孩
0: 子，
1: 啥
0: 都
1: 别
0: 啥
1: 都
0: 别
1: 说
0: 了，
1: 给你妈
0: 给你妈
1: 两
0: 张
1: 两张
0: 纸
1: 吧。
0: 你说咱们
1: 说咱们能说啥？
0: 这个事儿
1: 这个事
0: 我
1: 始终没说，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揪
1: 揪
0: 心，
1: 吓人
0: 吓人。不
1: 忍
0: 心，
1: 不
0: 忍
1: 心。
0: 你说谁
1: 说
0: 谁
1: 不
0: 想
1: 好？老
0: 年老
1: 年
0: 人
1: 难
0: 呐，
1: 岁数
0: 大
1: 了
0: 不
1: 好不
0: 好
1: 过，
0: 不
1: 仅
0: 仅
1: 钱
0: 是
1: 钱
0: 的
1: 事
0: 儿。有
1: 的
0: 老
1: 有
0: 的老
1: 哥哥
0: 现在
1: 就现在
0: 不差钱，
1: 不差钱，
0: 工资
1: 工资
0: 够花，
1: 也
0: 不是
1: 说
0: 不是
1: 说
0: 攒
1: 多
0: 些，吃
1: 点
0: 药
1: 吃
0: 点
1: 药啊，
0: 哎，吃
1: 点
0: 喝点
1: 喝点
0: 够用。
1: 但是
0: 他
1: 遭罪
0: 呀，
1: 遭罪
0: 呀，
1: 买
0: 不买
1: 不着
0: 好
1: 药，
0: 这些年
1: 这些年
0: 净吃药，
1: 病
0: 没治
1: 病
0: 没
1: 治
0: 好，
1: 遭不
0: 遭
1: 遭
0: 不
1: 遭
0: 罪啊？
1: 啊，
0: 跟
1: 你儿子，
0: 你儿子不敢
1: 大
0: 声
1: 说
0: 话
1: 呀，
0: 商量
1: 着，
0: 你领
1: 妈
0: 看看
1: 看
0: 看
1: 病
0: 去
1: 吧，
0: 你啥
1: 时
0: 候
1: 啥
0: 时
1: 候
0: 有空，
1: 领
0: 妈检
1: 查
0: 检
1: 查检
0: 查
1: 去吧，
0: 这
1: 得
0: 挺到
1: 一
0: 定
1: 程
0: 一
1: 定
0: 程
1: 度，
0: 得病
1: 到
0: 病
1: 到
0: 一定程
1: 度，
0: 实在
1: 实在挺
0: 不
1: 了
0: 才说
1: 呀，
0: 那
1: 都
0: 得
1: 寻
0: 思
1: 好几宿，
0: 睡不着
1: 觉
0: 才说。
1: 我
0: 说
1: 这
0: 话，
1: 我
0: 这话，我
1: 这
0: 含着眼泪说。人
1: 呐，人
0: 都有老
1: 都有老
0: 的时
1: 候，
0: 所以老
1: 哥哥
0: 老姐
1: 姐老
0: 姐
1: 姐，
0: 别想
1: 别想
0: 那
1: 么多
0: 啊啊！
1: 指儿
0: 儿
1: 养
0: 不养
1: 娘，
0: 指
1: 地
0: 不打
1: 粮，
0: 指
1: 着
0: 谁
1: 指
0: 谁
1: 指
0: 着
1: 自己，
0: 嗯嗯，好
1: 死好
0: 死赖
1: 不如赖
0: 活
1: 着，
0: 只要
1: 活
0: 着
1: 的时候，
0: 你把身
1: 你把
0: 身
1: 体养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治
1: 一
0: 治
1: 治
0: 一
1: 治。
0: 这
1: 次
0: 这
1: 次这
0: 个
1: 风痛
0: 风痛胶囊，
1: 我
0: 想说
1: 也想
0: 说
1: 一
0: 句话，
1: 就是
0: 什
1: 么
0: 就
1: 是
0: 什
1: 么，
0: 你
1: 吃
0: 了
1: 吃了
0: 后
1: 会
0: 后
1: 悔。
0: 有
1: 一
0: 百
1: 个
0: 说
1: 一
0: 百
1: 个，说
0: 一
1: 百
0: 千
1: 个，
0: 说
1: 一千个，
0: 说一千个，
1: 没
0: 有没
1: 有
0: 人
1: 一个
0: 人
1: 会吃
0: 完之后
1: 说
0: 会
1: 心
0: 吧，
1: 不
0: 好使，
1: 不好使，
0: 不可能，不可能，
1: 因
0: 为
1: 我
0: 考
1: 察
0: 他
1: 多
0: 少年
1: 了，
0: 多少年
1: 了，
0: 就
1: 在
0: 我们
1: 医院，
0: 去年
1: 冬病夏
0: 治，
1: 今年
0: 冬
1: 病
0: 夏
1: 治，
0: 这
1: 病
0: 还是
1: 病
0: 还
1: 是
0: 他，
1: 而且
0: 我
1: 就
0: 看
1: 这人看
0: 这
1: 乌
0: 央
1: 乌
0: 央
1: 往上
0: 呼，说
1: 明
0: 什
1: 么，说
0: 明
1: 什
0: 么
1: 效果
0: 好，我
1: 还
0: 问，
1: 我
0: 还
1: 问，
0: 我
1: 这
0: 人
1: 我这
0: 人
1: 嘴
0: 多
1: 欠
0: 呢。
1: 我
0: 多
1: 愿意唠
0: 嗑
1: 呀！
0: 一见着老
1: 年
0: 人，
1: 老
0: 年
1: 人
0: 唠
1: 就
0: 跟唠
1: 着
0: 这老
1: 姐
0: 姐，
1: 你
0: 吃
1: 啥
0: 呀？
1: 啥
0: 呀？
1: 你原
0: 来
1: 你
0: 原
1: 来
0: 啥
1: 呀？
0: 你
1: 吃完
0: 好使
1: 不？
0: 好使不？
1: 那腿疼不？
0: 腿疼不
1: 疼？
0: 那
1: 过
0: 电
1: 打
0: 个
1: 过电
0: 打个过
1: 电
0: 法？
1: 蚂蚁爬
0: 蚂蚁疼
1: 个
0: 咬
1: 疼
0: 个咬
1: 疼
0: 不
1: 疼？
0: 那
1: 啥
0: 滋味？
1: 啥
0: 滋味？
1: 问
0: 出来，
1: 问
0: 出来。
1: 所以
0: 我
1: 跟你
0: 们
1: 说，
0: 这
1: 次
0: 一
1: 定
0: 要
1: 抓住
0: 机会。
1: 虽然说
0: 今
1: 天
0: 为
1: 止
0: 最后
1: 一
0: 天，最
1: 后
0: 一
1: 天
0: 还有
1: 这么
0: 多
1: 报名
0: 的，
1: 剩那几
0: 盒
1: 不够， 咋办？咋办？
0: 慧心，
1: 慧心
0: 把这话放
1: 开，你们该
0: 报名。
1: 啊啊！今天要
0: 晚上
1: 报不上，
0: 实在不行，明天早上起早报。
1: 啊啊！
0: 我想着，
1: 只要报上，
0: 的，
1: 我得想办法，
0: 让你们吃上。
1: 我从院里
0: 要点
1: 那名单，
0: 在这呢。
1: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
0: 有
1: 500人
0: 都定上了，
1: 没货。
0: 我就拿着
1: 这个名单，
0: 我去找院长。
1: 你把这五百人的、两百人的，
0: 你给我解决喽。
1: 你报上了，
0: 你不给人家
1: 啊啊！
0: 所以我让你们报，
1: 报完了，我来
0: 想办法。
1: 吃了，
0: 咱们万丈高楼平地
1: 起，
0: 地
1: 基
0: 打，
1: 冬病夏治，
0: 这个根，
1: 咱们给他站稳，
0: 坐稳。
1: 然后
0: 我来想办法，
1: 啊啊！
0: 要说这个
1: 共同胶囊，
0: 我要准字，
1: 红色、胡体西的，
0: 拿到之后
1: 看着了吧？
0: 不是
1: 乱七八糟的
0: 那些
1: 保健品。
0: OTC 啥意思？
1: 非处方药，
0: 就是
1: 不用大夫开方，
0: 安全。
1: 自己到药店
0: 就能买，
1: 说明啥？
0: 国家药品管理局
1: 给你
0: 把关了，
1: 安全性、
0: 有效性
1: 有保障。
0: 再一个，
1: 正式推广，
0: 力度大，
1: 399一盒，
0: 买两盒赠一盒，
1: 平均
0: 200多块钱一盒。
1: 你说200多块钱能干啥？
0: 你出去买点菜，
1: 买点
0: 豆油，
1: 买点挂面，
0: 买点水果，
1: 买点鸡蛋，
0: 200块钱没了，
1: 200块钱没了。
0: 你哪儿不省出来 了？
1: 啊，这200多块钱，
0: 咱们能吃上
1: 活药号的，摆脱折磨，
0: 这是把咱们
1: 用上
0: 好病了，
1: 所以有机会用上，
0: 一定要参加活动，
1: 把它用上。
0: 我要重点讲一讲，
1: 是
0: 说
1: 呢，
0: 啥样的人
1: 能吃
0: 五格丰胶囊？
1: 啊。
0: 啥样的人吃？
1: 谁能吃？
0: 首先，
1: 寒性体质。
0: 这什么是
1: 寒性体质呢？
0: 哎，
1: 老伙伴们，
0: 你们对照
1: 自己
0: 啊
1: 啊！
0: 你看你
1: 怕冷，
0: 怕冷。
1: 大夏
0: 天
1: 的，
0: 把一身短袖，
1: 我就冻胳膊。
0: 嗯嗯，
1: 穿点裙子，
0: 我膝盖就疼。
1: 啊、嗯、啊、嗯，
0: 或者说冷一点，
1: 身上手脚
0: 就
1: 皮疙瘩。
0: 啊、
1: 嗯、
0: 啊、
1: 嗯，手脚冰凉。
0: 得捂半天，热乎。
1: 平时呢，
0: 喝水吧，
1: 喝凉水，
0: 喝完凉水
1: 肚子疼，
0: 愿意喝点热乎水。
1: 再一个，脸色白
0: ，
1: 咱们老百姓
0: 喝白脸
1: 可鸡的，
0: 嘴唇
1: 发紫。
0: 吃点凉的，
1: 肚子
0: 不
1: 得劲
0: 就拉稀
1: 啊！
0: 我说
1: 这些情况，
0: 你站上，
1: 你站上
0: 一条两条的，
1: 站两条，
0: 你就是寒性体质。
1: 那我们中医讲，
0: 人体的阳气是啥？
1: 人体的阳气，
0: 人活一口气，
1: 人死了就
0: 阳寿到了。
1: 人体的阳气
0: 就像天上的太阳。
1: 万物生长，
0: 靠太阳。
1: 种庄稼没太阳
0: 能行吗？
1: 人活着没阳气
0: 能行吗？
1: 所以说今年
0: 的阳气
1: 谁能比得了啊？
0: 今年阳气
1: 是
0: 九子离火，
1: 火运当头，
0: 阳气最主。
1: 那么寒性体质
0: 的人，
1: 这个季节，
0: 阳气稍稍往上升了，
1: 天的阳气也帮你忙了，
0: 低的阳气往上升，
1: 你吃药格外好使。
0: 这个寒性体质，
1: 你身体是凉的，
0: 有寒就湿，
1: 往往
0: 脾湿。
1: 你张嘴，你看
0: 舌苔发白，
1: 舌头两边有齿痕，
0: 胖大舌，
1: 两条腿
0: 肚子灌铅，
1: 酸沉，
0: 是不是？这就是
1: 寒湿体质。
0: 这样的体质，
1: 你说愿意咋的？
0: 脑袋。
1: 愿意得动脉硬化，
0: 脑袋不清凉，
1: 到甲状腺
0: 长，
1: 甲状腺囊肿
0: 和桥本
1: 是甲状腺炎
0: 啊，
1: 甲减甲亢，
0: 啊，
1: 到心脏
0: 冠心病，
1: 不疼就是闷，
0: 就是闷，
1: 同样冠心病
0: 说不出来疼，
1: 就是闷，
0: 这阴天，
1: 外边没太阳，
0: 阴天呼啦的，
1: 就上不来气儿，
0: 就想开窗户，
1: 在子宫这儿
0: 子宫肌瘤，
1: 盆腔积液，
0: 我了盖儿
1: 容易
0: 冰凉，
1: 啊，这寒湿，
0: 肠子里容易
1: 长息肉，
0: 因为它有湿，
1: 有湿
0: 之后在肠子里
1: 先
0: 长
1: 息肉，
0: 大便就是
1: 吃点不对劲儿的，
0: 你就拉稀，
1: 你说夏天
0: 现在
1: 歪
0: 瓜
1: 裂
0: 枣，
1: 谁咬
0: 一压
1: 西瓜，
0: 半拉
1: 就拉稀。 这就是寒湿体质。
0: 那么寒性体质
1: 一定要用。

0: 隔风痛胶囊，
1: 并且
0: 要
1: 按
0: 疗程用，从根本上调。这是一个，
1: 这是
0: 冰凉的，冰凉的。
1: 第二，
0: 就是有风湿，
1: 是有风湿的。
0: 风湿，关节疼，
1: 僵硬。
0: 有的是颈椎，
1: 脖子绑，
0: 有的是腰椎，
1: 一转身
0: 嘎嘎响，
1: 有的是
0: 拨了杆，
1: 嘎巴嘎巴响，
0: 站不起来，
1: 伸不直，
0: 有的是胯骨呢，
1: 往往都是
0: 腰间盘
1: 突出、
0: 压
1: 拐、
0: 狭窄
1: 来的，
0: 它发皱，
1: 走走道
0: 发
1: 卡住了，
0: 上锈了，
1: 晃啊，
0: 嘎嘣
1: 一声，
0: 好了。
1: 其实这是
0: 气血
1: 不通了，
0: 寒湿
1: 堵在这儿了。
0: 那么骨骼疼痛胶囊，
1: 它就能让你上锈
0: 的
1: 不攥轴
0: 这个关节，
1: 柔软，
0: 气血通了，
1: 通经
0: 活络
1: 养
0: 血
1: 的是谁？
0: 积血疼啊！
1: 积血疼，
0: 既能活血
1: 又能养血。
0: 养筋，
1: 所以那个
0: 僵硬，
1: 那个抽筋，
0: 那个聚筋，
1: 那个筋短，
0: 那个症状，
1: 十天半个月
0: 的呀，
1: 就能见好。
0: 啊，
1: 另外，
0: 风湿骨病，
1: 治你就早治。
0: 你可别寻思，
1: 现在吧，就是
0: 有点
1: 今天下雨
0: 疼，有时候不总疼，
1: 不觉咋地，
0: 你等脚
1: 咋
0: 地
1: 再
0: 治
1: 就不赶趟了。
0: 你现在七十。
1: 你还能走，
0: 胳膊腿是疼，
1: 不肿那样。
0: 你等八十再治呗。
1: 80你要动不了，
0: 动不了了呢。
1: 严重了。
0: 走道
1: 得
0: 扶门框，
1: 上厕所
0: 拉
1: 大便
0: 你
1: 得
0: 撅着。
1: 因为你坐下去，
0: 你
1: 拨了盖不好使。
0: 啊，
1: 下楼走道买菜，
0: 你塌拉的，
1: 那拨了盖，
0: 勾勒着
1: 走道。
0: 手
1: 冰凉
0: 的，
1: 切菜
0: 都不好使，
1: 拿大勺都
0: 拿不住，
1: 手指头
0: 早晨起来
1: 手
0: 梆硬，
1: 麻爪
0: 系扣系不上，
1: 系裤腰带
0: 能系上
1: 改不开，
0: 有多少
1: 因为
0: 裤腰带
1: 改不开，
0: 尿裤兜子的，
1: 手梆硬了，
0: 手不好使了。
1: 就咱们在做的听节目的这些
0: 老哥哥老姐姐，
1: 就这些病啊，
0: 得了之后让咱们
1: 眯眼，
0: 在儿女面前
1: 抬不起来头，
0: 说话不敢大声，
1: 商量着
0: 给咱们买药，
1: 领着去看病，
0: 不少。
1: 所以
0: 你还说啥呀？
1: 打铁还得自身硬，
0: 身体好啊，
1: 指着谁都没用。
0: 你就认清
1: 这个病
0: 是啥病，
1: 只要你怕风。
0: 后脖子钻风，
1: 夏天你肯定好点，
0: 现在你好多了，
1: 就刚开春，
0: 刚过完年
1: 那阵儿，
0: 阳历三四月份，
1: 你说热，
0: 你热了，
1: 你这叫挨顶的，
0: 不然的话你大脖子憋挺慌，
1: 你后边的你怎么封，
0: 所以有的老姐姐
1: 就扎纱巾，
0: 往后围上点，前边系个扣，
1: 挨点的，
0: 才能上来气儿。
1: 就不敢穿高领的，
0: 后边
1: 怕风了，
0: 前边憋挺了。
1: 为啥你甲状腺不好？
0: 你心脏也不好。
1: 怕风，
0: 冰凉，
1: 串风
0: 就是
1: 行
0: 病，
1: 风邪为主，
0: 风邪为
1: 外风，
0: 它容易
1: 勾起内风，往往就是
0: 动脉硬化、
1: 高血压。
0: 外风就是
1: 风邪往里钻，
0: 啊，
1: 内风
0: 肝风内动啊，
1: 脑袋疼。
0: 血压高，
1: 动脉硬化，
0: 脉压差大，
1: 高压
0: 150，
1: 低压刚
0: 70，
1: 咋吃降压药
0: 啊？
1: 高压降压，
0: 低压更低了，
1: 就心难受，
0: 这就是动脉硬化，
1: 这是风邪为主。
0: 那你看
1: 大夫总讲，
0: 风
1: 寒湿
0: 三邪
1: 合
0: 为弊，
1: 啥意思？
0: 就拿那大话
1: 吓唬老头老太太。
0: 你得讲透了，
1: 风邪就窜着疼。
0: 刚才讲了，
1: 那寒邪呢？
0: 它主要是凉。
1: 这个寒邪
0: 冰凉，
1: 扎骨肾凉，冬天
0: 出去，
1: 就像没穿凉裤，
0: 俩腿
1: 冰凉冰凉的。
0: 晚上睡觉，
1: 一宿了，
0: 这腿就
1: 热乎不过来，
0: 冰凉。
1: 你现在摸你
0: 脖梁
1: 冰凉，
0: 后腰眼
1: 冰凉，
0: 脚丫子
1: 冰凉，
0: 这就是寒呗。
1: 那么寒邪，
0: 外寒
1: 容易
0: 向内走，
1: 引起
0: 寒
1: 重
0: 脏腑，
1: 引起重寒，
0: 重寒
1: 直伤脾胃。
0: 所以说，只要你怕凉，
1: 以寒邪为主，冰凉。

0: 凉的，
1: 大凉的，
0: 而晚上出去，
1: 哎呀，穿着那个雪地鞋，
0: 一出去走，
1: 冬天出去遛弯，
0: 俩脚丫冰，
1: 拔凉，
0: 鞋壳里冰凉，
1: 寒鞋。
0: 这个寒血
1: 收引
0: 凝滞，
1: 它也会
0: 导致胳膊腿
1: 硬
0: 疼痛。
1: 哎，紫了好青的，
0: 手紫了好青的，
1: 腿紫了好青的，
0: 寒大劲儿的血流就慢呢，
1: 这叫寒凝血瘀
0: 呀。
1: 你撸开你腿，
0: 那个血管
1: 青发紫，
0: 是不是？
1: 这寒血叫重脏伤脾胃。
0: 伤脾胃，
1: 你就容易胃寒，
0: 胃口拔凉，
1: 吃不了凉东西，
0: 胃疼，
1: 哎，大便呢，
0: 泡泡糟糟的，
1: 发黑发绿，
0: 所以就
1: 形成了一个病，
0: 叫外
1: 有寒湿关节炎，
0: 内有呢，
1: 结肠炎。
0: 有风湿，内风湿关节炎的，
1: 我做过总结，
0: 我说大便没有一个好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脾胃虚寒，
1: 都往里走了，
0: 你大便就不好。
1: 哎，大便
0: 大便
1: 干，
0: 明
1: 干，
0: 明天稀，
1: 糟糕的。
0: 然后呢？
1: 肚子，小肚子，肚脐，凉凉，
0: 不就是这样？
1: 那这是寒血。
0: 那么湿邪
1: 更烦人，
0: 湿性黏腻，
1: 湿性下它往下走，
0: 太湿了，
1: 湿就是腿肚子的关节。
0: 腿肚子
1: 梆硬，
0: 你摸吧，
1: 不是一个大坑，
0: 它不是，
1: 它就沉，
0: 梆硬，
1: 肚子酸沉，
0: 其实就是要水泡上了。
1: 早晨起来呢，
0: 有
1: 胖大舌，
0: 眼皮有点浮肿，
1: 手呢发硬，
0: 拳头攥不上，
1: 这就是有湿，
0: 湿可烦人呐，
1: 湿性油面，
0: 你把油放到面里头，
1: 那还能分开了吗？
0: 分不开了。
1: 对，湿性
0: 重则生痰，
1: 生痰呐，
0: 到脖子这儿得
1: 一个病，
0: 叫做梅核气，
1: 叫痰气呼吸，
0: 你爱生气的，
1: 总觉得脖子这有东西，
0: 叫吐之不出，咽之不下，
1: 梅核气，
0: 胆囊肿。
1: 哎，它不长结节，囊肿，
0: 甲状腺囊肿，
1: 肝囊肿，
0: 肾囊肿，
1: 盆腔积液，
0: 胸腔积液，
1: 腿上
0: 出现什么呢？
1: 静脉曲张，
0: 腿酸沉。
1: 哎，这是湿性，
0: 湿性容易让人得糖尿病，
1: 它黏腻啊，
0: 舌苔发白呀。
1: 得什么？
0: 变黏，
1: 拉稀，
0: 而且还粘马桶，
1: 一天拉好几次，
0: 还查不进。
1: 你冲完厕所，
0: 总有那么一小块在上边挂着，冲不下去。
1: 湿血，
0: 所以
1: 湿血的人要检查血脂，
0: 甘油三酯高，
1: 低密度脂蛋白高，
0: 这不就垃圾多？
1: 阿托巴，阿丁钙片，
0: 秘书怕他丁，
1: 一检查，
0: 总胆固醇高了，
1: 甘油三酯高了，
0: 对不对？
1: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通过
1: 风通胶囊，
0: 把它去湿。
1: 当中的穿山龙，
0: 也叫金刚骨，
1: 它就送风。
0: 所以你吃完
1: 通胶囊，
0: 肯定冒风。
1: 屁股
0: 就是把
1: 骨头缝里的寒湿
0: 排出来，
1: 会有
0: 骨头缝疼。
1: 不用害怕
0: 啊，正常
1: 反应。
0: 当然了，
1: 有的人
0: 反应强烈。
1: 哎，
0: 怕风啊，冒风啊，疼啊，痒啊。
1: 有的人
0: 呢不敏感。
1: 哎，说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0: 记住，
1: 他吃完人的体质不一样。
0: 一旦是骨头结实，
1: 这是好事。
0: 不疼的
1: 也是正常的。
0: 吃的时候
1: 用弱点的水，
0: 最好用米汤水，
1: 饭后吃。
0: 因为凡是得风湿，
1: 没有脾胃好的，
0: 胃好的太少了。
1: 因为你这么多年
0: 是要吃的，
1: 然后别
0: 吹空调
1: 啊，
0: 电扇
1: 不要对着吹，
0: 别吃凉的
1: 啊。到今天
0: 哪
1: 个活动呢？
0: 现在
1: 谁说是
0: 最后一天？
1: 但是报名的人
0: 有增无减。
1: 这个事儿会心难，
0: 研究一下，
1: 看看明天
0: 办怎么办，
1: 不能让
0: 老伙伴们伤心，
1: 不能让大家失望。
0: 尽管
1: 报名，
0: 交给慧心，
1: 我来想办法，
0: 拿到就开始吃。
1: 记住我的嘱咐，
0: 我现在不多说了，
1: 接听
0: 老哥
1: 姐姐电话，
0: 给大家
1: 望闻问切，
0: 辨证论治。
2: 好，非常感谢慧晶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季夏至吃健康养骨姜汤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风筒胶囊，直接免费赠送一盒风筒胶囊。单一风筒胶囊原材料真气有限，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关节疼痛、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一定要抓紧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4090-8395-9659，400-4090-8395-9659。好，我们和慧晶老师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3: 九府震天地间，九霄万象，气冲霄，煞风雨，雨过又霜。

0: 起来吧！
1: 抓住抓住这个时刻的机会，
0: 这这这这
1: 迎上迎上，
0: 快上快上，
1: 让
0: 东京东京
1: 将军
0: 的
1: 效果
0: 加倍加倍，
1: 因此
0: 要别耽误，
1: 也不一定会
0: 健康幸福，
1: 是不是？
0: 4004009
1: 卫星老师
0: 老师
1: 来电，
0: 骨骼复合状态
1: 交往，就是您
0: 就是您
1: 下届下届
0: 秘书
1: 记助手，
0: 当年
1: 当年
0: 陈年
1: 陈年
0: 陈年
1: 六号
0: 关节
1: 关节
0: 六号六
1: 号六
0: 号
1: 六号六
0: 号六号
1: 六号六号六号六号
2: 冬病夏治，
3: 夏治
2: 湿寒
3: 健康养
2: 骨，
3: 正大
2: 时
3: 大型
2: 会
3: 活动
2: 正在进行
3: 中，正在
2: 凡在活动期间
3: 购买
2: 两盒
3: 两盒
2: 风动胶囊，
3: 直接
2: 免费
3: 再赠
2: 送
3: 你
2: 一盒
3: 风动胶囊。
2: 单因
3: 单因
2: 风动胶囊
3: 原材料
2: 真
3: 材
2: 真
3: 产量
2: 有
3: 限，
2: 只有
3: 3000盒。
2: 活动时间
3: 是
2: 5月23号
3: 到
2: 5月31号。
3: 那收音机前
2: 有风湿
3: 关节疼、
2: 关节疼、
3: 寒腿、
2: 寒腿、
3: 手脚僵硬、
2: 怕凉
3: 的怕
2: 凉的，
3: 一定要
2: 抓紧
3: 时间
2: 拨打
3: 电话
2: 报名了，
3: 报名了，
2: 机会难得。
3: 机会难得，
2: 千万别错过。
3: 报名热线是4004098359，
2: 4004098359。
3: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2: 热线接听环节。
3: 首先有请您
2: 第一位朋友，
3: 你好，欢迎您，
2: 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你好，
4: 哎，
5: 大哥，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我要报
6: 名，我要买，
5: 我要
6: 放
5: 毒，
6: 我
5: 要
6: 上
5: 交
6: 一份
5: 一份。
4: 这可要抓的要抓紧了啊！活动啊，
5: 给我报上报上，是啊。
4: 嗯嗯，老哥哥，
7: 老哥哥，
4: 刚才
7: 说
4: 什么？
5: 骨骼复合状态，
6: 我俩不管是
5: 奶奶
6: 吗？
4: 嗯嗯，
5: 给我报上报上啊！
4: 叫什么名字？
7: 什么名字？
5: 谭永贵，永贵。
4: 多大岁数？
7: 多大岁数？
5: 88呀！
4: 哎呦，80多岁了啊！
5: 嗯嗯。
4: 那这样，
7: 那这样，
4: 活动呢，
7: 马上就
4: 结束。
7: 你把、
5: 嗯、
7: 你把姓名
4: 电话
7: 登记好，
4: 要、
5: 嗯、
4: 还有工作人
7: 员
4: 的就会
7: 给你
4: 一份
7: 啊。
4: 哎哎，说说
7: 病情，
4: 我听听啊。
5: 三高。
4: 现在血压是多少？
5: 哎呀，有100的，还有高压200多的。
4: 吃啥的？啥药呢？
5: 胆汁片。
4: 是消本地平啊？
5: 消本地平。
4: 一天吃
7: 几次？
5: 一天一次。
4: 但你血压没控制好。
5: 嗯。
4: 那就危险。现在
7: 血糖怎么样？
5: 血糖也高，原来一月一吧，好像
4: 吃降糖药了，还是打胰岛素？
5: 打胰岛素。
4: 打的啥胰岛素？
5: 三零。
4: 门东三。

0: 灵的。
1: 哎
2: 哎
0: 啊啊，一天打几次？
1: 一天打
0: 几次？
2: 一天打
1: 两
2: 次，早晚。
0: 啊啊，
3: 你
0: 空腹
3: 血糖
0: 血糖
3: 一个多，
0: 一个多，
3: 就你这
0: 四十
3: 八十
0: 多
3: 就
0: 还行，
3: 还行。
2: 可以，我要耽误
1: 一个
2: 第二个
1: 第二个
2: 不
0: 行行，
2: 我
0: 知足就维持这样。
2: 哎呀呀呀呀，
1: 谢谢你，
0: 很好。
3: 那你
0: 吃
3: 骨头
0: 中
3: 骨
0: 胶囊
3: 是治
0: 哪方面
3: 的
0: 骨病啊？
2: 因为我这怎么就是骨病一个一个的，就好像你这样，
1: 站着头重脚轻，站着走路，
0: 大胯骨疼啊。
2: 胯骨往下，
0: 如果老年性
3: 骨质增生，
0: 它压迫
3: 血管狭窄，
0: 叫退行性改变。症状
3: 呢，
0: 腰
3: 没劲儿，
0: 胯骨疼，
3: 大腿疼，
0: 走到拉着，就是走到没劲儿了。
2: 走到
0: 腿一软，
3: 又像要
0: 卡
3: 身的。
2: 对。
0: 哦，这个病
3: 就是软骨受损。
0: 一个是肝血
3: 不养
0: 不养筋，
3: 眼睛肯定
0: 不好。
3: 麻筋儿。
2: 啊。
0: 那么肾虚
3: 不养
0: 骨，髓少，
3: 耳朵响
0: 啊，
3: 脑袋响
0: 啊，
3: 脑白癜
0: 呐，
3: 就是那个脑萎缩。
0: 走道直线。
2: 哎，对。
3: 还容易
0: 拜道。
2: 哎，对。
3: 咱们老家叫三角。
2: 炸巴的。哎，对。
3: 这就是
0: 脑萎缩，
3: 这个腰椎管狭窄，
0: 肝肾，
3: 吃
0: 骨
3: 头
0: 胶囊
3: 呢，
0: 这当中
3: 的
0: 低血糖，
3: 哎，它是
0: 养
3: 血、活血、补血。
0: 吃完
3: 半个月20天，你能有劲儿。
0: 这当中的
3: 穿山龙
0: 也叫金刚骨，
3: 它能撞骨髓，
0: 松屁股，
3: 让你腿
0: 越来越
3: 不灵。
0: 但这次啊
3: 数量少，
0: 哥，
3: 你
0: 先吃。
3: 你这个病吧，
0: 因为
3: 骨
0: 风痛胶囊，
3: 它是国药损失的，
0: 专治的，
3: 它不是啥病都治。
0: 你别指它，
3: 它
0: 把你
3: 血压
0: 血糖降下来。
3: 因为它是
0: 专治
3: 骨头病，
0: 治你这个
3: 腿
0: 疼
3: 没劲儿。
0: 你有
3: 半个月左右，
0: 你腿就能硬实。
3: 咱们先吃着，
0: 抓住
3: 病
0: 下
3: 治
0: 这50天，
3: 然后
0: 日后
3: 再给
0: 大家
3: 想办法。
0: 你呀，先后
3: 8个月
0: 就够用。
2: 这个
1: 不认，
2: 我这大便怎么带黑点啊？
0: 大便黑点呀，
3: 黢黑的吗？
2: 哎，对。
0: 那你检查过没有肠息肉啊？
2: 检查过。
0: 如果没啥大便，
3: 拉便费劲不？
2: 还行。
0: 前面那个
3: 头干不干？
2: 不干。
0: 那还行。
3: 没啥事，
0: 老哥哥。
2: 是啊。
0: 没什么事，不要紧，因为八十多岁了。
2: 我这跟你说，你这，
3: 咱们日子忙着呢，
0: 你听我讲课有几年呢？
2: 哎呀妈呀！差不多你一八五就行了。
0: 那就是
3: 7年。
2: 啊！
0: 我争取
3: 你们
0: 给你们讲7年。
2: 哎，争取7年。
0: 行，要十年。你看我多少扣盘啊！
3: 哪也不去，
0: 到点就给你们讲。
3: 你们也要守扣盘啊！
2: 哎呀，我们到点就完了。
1: 晚宴，
0: 哎，有个老哥哥说了，
3: 我就挺会谁的，我一定。
2: 讲的真是
1: 老百姓
2: 的
1: 经历，
2: 讲太实在了，都是现实的东西。
3: 哎哎哎，有啥事
4: 有啥事
3: 就来
4: 大哥，大哥。
3: 大河吧，
4: 趁着这个
3: 夏天，
4: 阳气，
3: 今年
4: 运气好，
3: 九子离火，
4: 你记住，
3: 你别吃空调，别吃凉的啊。
5: 好好好
3: 今年多大了？
5: 79。79。
3: 来电话，
4: 什么事说吧。
5: 老师啊，你辛苦了。这么多年来，我为你的工资好呀，
6: 什么土话
5: 土话说，
6: 山里抱脸的，
5: 你说人家，你这
6: 人
5: 那
6: 好人
5: 那
6: 好
5: 呀。
6: 这是今天
5: 你
6: 家里
5: 不休息呀？
6: 你听我
5: 听
6: 到了，
5: 听
6: 到
5: 了，
6: 听
5: 到
6: 着响
5: 了。
6: 昨天
5: 拿
6: 了
5: 两
6: 包
5: 零食
6: 了，
5: 给我们
6: 买药。
5: 你还商量人家，
6: 跟我办呢。
5: 我的
6: 谢老师
5: 啊。
3: 大哥，别客气，
4: 这是我该做的。
3: 你们跟我六年了，
4: 这是啊，
3: 感情
4: 非常
3: 非常深，
4: 我就见不了你们
3: 遭罪呀。
5: 都给你吗？
6: 说这个，
5: 你说你
6: 跟我办你
5: 好呀。
6: 我这样吗？
3: 哎呀，大哥，别客气。
4: 要说情人难呐，
3: 最次
4: 给大家
3: 撑起，
4: 不要
3: 准字，
4: 五格风胶囊
3: 是
4: 最
3: 难
4: 的
3: 一
4: 次。
3: 我真是啊。
4: 哎呀，
3: 求人关心，
4: 但是太少了。
3: 我本想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他六个月一年，
4: 把病治好了。
3: 但是这次呢，
4: 每个人呐，
3: 只给
4: 一份
3: 二赠一的。
4: 啊，
3: 大家呢，
4: 先抢到手，先用着。
5: 老师啊，其实我们两个，你说那个，你三个脸的。
3: 哎呀，
4: 这就不用说了，
5: 难了，你们跟着着急上火啊！
3: 这是没有多有少，
4: 把这个事儿也办下来，
3: 让大家呢
4: 别遭罪，
3: 因为
4: 今年
3: 治
4: 骨病。
3: 老天给
4: 个
3: 机会，
4: 九子离火，
3: 运当头，
4: 阳气足，
3: 十年久不愈。
4: 另外呢，
3: 又赶上这个
4: 国药
3: 准
4: 字，
3: 五格风胶囊，这个季节
4: 吃呢
3: 最好。
4: 所以你这个事，
3: 紧赶慢赶，
4: 最晚
3: 超过
4: 6月10号，
3: 必须把药
4: 吃在嘴里。
5: 老师啊，
6: 我别忘名啊，
5: 光明老师。
3: 好，哎呀，
4: 姓名电话
3: 登记好吧？
4: 两
3: 一盒呢，
4: 这三盒
3: 你能吃一个半月。但是这个药物可有理可有底呀！
4: 我告诉大家，
3: 不说一百个，90个吃，
4: 好病，
3: 也差不多吧，
4: 效果很好。
3: 但是就是太少，
4: 你们先用着，
3: 咱们
4: 一口
3: 吃，
4: 就算拿到，
3: 对咱们老板这寻思说，
4: 哎呀，这么好的药
3: 就
4: 给个
3: 二赠一，
4: 你先抢到手，
3: 先吃着。
5: 老师啊，
6: 我们老两口，
5: 我能要点啊？
3: 不行啊，
4: 老哥哥。
3: 每个人能给
4: 一份
3: 二赠一
4: 的。
3: 这绝对不行，
4: 要搁以往啊，
3: 都能
4: 商量，
3: 宽限，
4: 这次不行，
3: 希望大家理解。
4: 你拿到
3: 吃着，
4: 然后再想办法
3: 啊！
5: 行，不是，不是，

0: 不是，
1: 你那个
2: 具体是啥病？啥病？
0: 我现在就是
2: 站起来，你摸凉不凉？冰凉啊！
0: 冰凉的。
2: 凉就是
1: 凉，就是
2: 孩子得的。
0: 那。
2: 年轻人干啥了？
0: 冻着了。
2: 哦，那你一天呆冷受冻的，
0: 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疼了，这谁知道？
2: 你这岁数大，你讲话快八十了，那
1: 家里孩子多，
2: 冬天穿不上棉裤的很多呀，冻的。
0: 这
2: 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为什么
1: 20岁小伙子
2: 大冬天他穿裤，他也不说冷。那咱们这些老太太，一个大棉裤，套个大毛裤，里三层外三层，还咋的呀？阳气不足，
1: 骨质疏松。
2: 为啥叫老
1: 病呢？
2: 咱们岁数大了。血虚不阳
1: 骨头，
2: 筋松盼不住
1: 骨头。
2: 这个病在肝和肾。所以说往往的时候伴有着
1: 聚筋。
2: 我听老师说老百姓说聚筋了，所以这种情况呢，
1: 就是肝肾不足，
2: 脑瓜银子想不想？
0: 脑瓜银子想不想？有时候想，不同想，
2: 是不是感觉脑瓜银子里头浆的？
0: 对呀。
2: 我这迷糊着，就是枪杆，伴有白纸脑萎缩。
0: 前面闭眼吧，他告诉你这枪杆，
2: 而且上边有枪杆，下边就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
0: 冠心病，
2: 胆小，
0: 怕动静。
2: 这大事儿，老头，你说咱们啥没看啥傻的？
0: 不是，胆小，
2: 他害怕。这说明什么呢？
1: 心神失养，大哥，
2: 你有冠心病了。
0: 他是心律不齐。
2: 站着一阵跳的忙的慌。
0: 对呀，
2: 所以这个病啊，哥哥老姐姐们听好，风湿骨病，病在肝肾，虽然
1: 胳膊腿儿梆硬，
2: 而且有点盖凉，
1: 这个时候你保证有个病，
2: 你后背就像背一个大面板似的，
0: 对。实在是，
2: 这个屋里头外边开窗户门，你就能来风了。

0: 啊，
1: 所以这个病，这个病
0: 你
1: 看
0: 看，
1: 咱们大家
0: 拿
1: 到和风中胶囊，
0: 看
1: 和尚写着啊，
0: 我要
1: 损治。
0: 骨骼
1: 风
0: 痛
1: 胶囊，
0: 风能
1: 主
0: 治
1: 去
0: 风
1: 湿，
0: 就是
1: 你
0: 寸
1: 风
0: 哎
1: 僵硬
0: 疼痛
1: 变形，
0: 然后
1: 活血
0: 通络，
1: 因为
0: 一旦得
1: 风
0: 湿，
1: 它麻木啊。
2: 但是现在有时候小指麻呀，
1: 哎，他不过血
0: 脉了，
1: 他麻呀。所以你看
0: 风痛胶囊，
1: 一共是
0: 12个
1: 大字
0: 啊
1: 啊，
0: 祛风出湿，
1: 风湿
0: 关节炎，
1: 怕风
0: 冒风，
1: 浮肿，
0: 活血
1: 通络，
0: 治
1: 一切
0: 关节
1: 病
0: 引
1: 起麻木。
0: 僵硬
1: 不过血脉，
0: 脚底板子
1: 硬，
0: 后腰
1: 梆硬，
0: 脖子盖
1: 肩膀头
0: 梆硬。
1: 另外
0: 散寒
1: 止痛，
0: 就是疼，
1: 而且呢
0: 温肾寒
1: 干什么呀？
0: 治你腰疼
1: 尿频、
2: 嗯、
1: 这里边
0: 有
1: 个药叫
0: 穿山龙
1: 的
0: 名叫
1: 金刚骨。
0: 你说这药是啥的？
1: 专门
0: 治骨头的。
1: 另外
0: 它
1: 治
0: 类风湿、
1: 骨头病
0: 引
1: 起的
0: 大骨头
1: 结。
2: 啊。
1: 所以你
0: 吃完
1: 这个药吧，有
0: 感
1: 觉，
0: 就
1: 是
0: 浑身
1: 解
0: 脱，
1: 冒风。
2: 嗯。
1: 多穿。所以吃这个药
0: 的
1: 要求，
0: 不能吃凉的。
2: 嗯。
1: 出汗了
0: 一定要
1: 换成干衣服。
2: 嗯。
1: 把这个风寒排出来。
0: 咱们先把
1: 这个名额占上。
0: 物品想
1: 6月10号
0: 之前
1: 都要
0: 吃到嘴里。
2: 嗯。
1: 然后咱们
0: 冬病夏治。
1: 吃着呢效果
0: 好
1: 了。
0: 你们也不用担心。
1: 我再来想办法。
2: 好，老师。
1: 好，老哥，
0: 登记好，
1: 这次报名一定要留神。
2: 谢谢老师。
1: 千万给工作人员
0: 打电话确定，
1: 给我
0: 订
1: 上一票。
2: 老师，登记别忘了我。
1: 哎，好，
0: 那咱就
1: 到这，
2: 再见，老师。
3: 我们也和周永年、周成再会，感谢李老师的
4: 详解，
3: 谢天
4: 感谢
3: 听众
4: 朋友
3: 们收听。
4: 冬病夏治，夏治祛寒湿，健康
3: 当时
4: 大时，会员公益活动
3: 正在进行中。
4: 凡在活动期间
3: 购买
4: 2盒
3: 风
4: 痛胶囊，直接
3: 免费赠送你一盒
4: 风痛胶囊。
3: 单因骨骼
4: 风痛胶囊
3: 原材料真材料
4: 产量有限，
3: 只有三千盒。
4: 活动时间
3: 是
4: 5月23号
3: 到
4: 5月31号。
3: 那收音机前
4: 有风湿关节疼。
3: 关节疼、
4: 寒腿、
3: 手脚
4: 僵硬、
3: 怕凉的，
4: 一定要抓紧时间
3: 拨打电话
4: 报名了。
3: 机会难得，
4: 千万别错过。
3: 报名热线是400-4098-0959
4: 400-4098-0959
3: 明天同一时间
4: 我们再会。
5: 在有限的广播电波里，听见外界每一个声音，开始。

我们是一个三十多年的中国人的干部班，我们台阶三角三角一收集三角三角妙方八戒八戒

0: 综合频道，
1: 每天上午14点
0: 上午
1: 与您相约
0: 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听
3: 中医来帮忙节目，
2: 是主持人艾言。
3: 我们是一档
2: 中医
3: 养生类栏目，
2: 温馨提示，
3: 老师
2: 你不。

0: 一天。
1: 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名，报上名务必抓紧时间参与，参与握住机会，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300-6566
0: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妹们、妹们，你们好，
2: 你们好，
0: 非常高兴，
2: 非常高兴，
0: 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有个老大姐
2: 啊，跟我碰电话，
0: 说老师啊，师啊，你人怎么
2: 这么好呢？
0: 其实
2: 我觉得
0: 四个字形容，
2: 医者
0: 要有
2: 仁爱之心。
0: 这仁爱之心
2: 呢，我记得
0: 师父跟我讲过，
2: 他说
0: 当一个大夫
2: 要有仁爱之心。
0: 当你看到一个
2: 衣衫褴褛的人，
0: 看到一个
2: 沿街乞讨的人，
0: 看到一个小孩
2: 在井边玩耍的时候，
0: 你要有仁爱之心，
2: 要有恻隐之心。
0: 就像这个小孩
2: 自己家的儿女一样，
0: 生怕
2: 跌入井里，
0: 你要把他
2: 带到旁边
0: 安全的地方，
2: 这叫
0: 心存忌物。
2: 为什么过去
0: 你看
2: 提倡
0: 医者仁爱之心，
2: 要有一样的心肠。
0: 过去
2: 我们学
0: 中医的
2: 都得背那个
0: 大医经程，
2: 那里边有
0: 这么一段话。
2: 凡大医治病，
0: 必当
2: 神定治，
0: 无欲无求，
2: 先发恻隐之心。
0: 寺院
2: 苦救
0: 寒灵之苦，
2: 若有
0: 饥饿来求救者，
2: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0: 同一等。
2: 所以
0: 你成天想着怎么去升官发财，
2: 那你当不了大夫。
0: 你成天想着
2: 怎么挣钱，
0: 你也当不了大夫。
2: 你一点心肠没有，
0: 你当不了大夫。
2: 即使你当了大夫，
0: 也不是个好大夫。
2: 所以
0: 有的时候
2: 啊，我就想，
0: 你就像我似的，
2: 一个农村人
0: 啊，从农村走出来的，
2: 从小那么苦
0: 啊，
2: 有爹爹不管，
0: 妈又没了，
2: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0: 有工资，
2: 有退休金的
0: 啊，有家庭
2: 啊，还有子女。
0: 我说实话，
2: 知足。
0: 啊，我知足了，
2: 不仅知足，
0: 还特别满足呢。
2: 所以
0: 每一天
2: 在这给大伙讲一讲
0: 医学上
2: 啊，能够
0: 帮助大伙的，
2: 是不是？
0: 大家的
2: 能掌握的
0: 医学知识，
2: 自己能操作的。
0: 小病
2: 咱们就
0: 自己医了，
2: 大病
0: 重病
2: 再往医院赶，
0: 对不？
2: 所以每一天
0: 我在这，
2: 我尽我绵薄之力，
0: 我感到快乐。
2: 所以
0: 有啥问题，
2: 我愿意给你讲讲。
0: 你像那天
2: 有一个
0: 老姐姐
2: 啊，
0: 说老伴这病
2: 就是喝酒喝的。
0: 那为啥
2: 说
0: 喝酒
2: 脑血栓呢？
0: 这个喝酒就脑血栓了呢？
2: 这个酒，
0: 你无论什么酒，
2: 只要是里边有这个酒精，
0: 它都需要
2: 肝脏来解，
0: 肝本身它是解酒的。
2: 肝里边有
0: 一种酶
2: 啊，叫
0: 酒精脱氢酶，
2: 干啥的呢？
0: 专门
2: 把那个酒精给分解的。
0: 那么在整个分解过程
2: 当中，
0: 它会让
2: 人产生
0: 快乐。
2: 喝上之后呢，
0: 它是发自
2: 内心的美
0: 啊，
2: 不喝都想，
0: 拐弯抹角的
2: 啊，
0: 专门劳动的，
2: 他都得喝。
0: 有人说
2: 不喝都不行，
0: 不喝不行，
2: 就是
0: 肝脏
2: 的这种酶
0: 分解酒精的
2: 同时，
0: 让人产生了
2: 快乐的
0: 感觉，
2: 产生了
0: 幸福的感觉。
2: 所以这个酒，
0: 你看有些人
2: 是
0: 越喝越上瘾，
2: 但是
0: 肝脏里的
2: 这种酶
0: 很少。
2: 你天天
0: 都当酒精，
2: 时间长了，
0: 这人肝脏
2: 就不能
0: 退化了，
2: 肝脏
0: 就老化了。
2: 所以你看，
0: 长期喝酒的人，
2: 他的肝脏
0: 比正常人
2: 的肝脏都小，
0: 都比
2: 正常人的
0: 那个
2: 肝脏
0: 硬。
2: 那肝硬化怎么来的？

0: 梦
1: 一梦
0: 这个喝出来，喝出来，喝出来的。所以
1: 时间一长，
0: 这个肝呢，
1: 就
0: 淤结了
1: 啊。
0: 所以你看，
1: 长期喝酒
0: 的人，要不就是
1: 脾气不好，
0: 要不就是闷不乐啊，
1: 就是因为
0: 肝郁的缘故。那中医讲，
1: 肝主筋，
0: 这个筋不仅仅是我们
1: 筋骨的筋，
0: 还指什么？
1: 血管。
0: 血管
1: 在中医
0: 也是筋的一种啊。你看血管有
1: 弹性吧？
0: 所以
1: 长期喝酒
0: 的人，
1: 第一，
0: 他腿脚
1: 不利索；
0: 第二呢，
1: 血管硬化呀，
0: 血栓斑块
1: 比较多。
0: 人的那个
1: 血管
0: 和下肢
1: 血管
0: 和心血管
1: 都不
0: 一样，
1: 下肢血管
0: 和心血管
1: 是比较粗，
0: 人的这个
1: 血管啊
0: 是越往上越细，
1: 所以你看
0: 心脏支架
1: 都是在
0: 下支架
1: 呀，
0: 不是在你心口窝，
1: 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
0: 是在
1: 大腿根上，
0: 对吧？
1: 所以
0: 人的这个
1: 血管呢
0: 越往上
1: 越细。
0: 你看我们下的那个
1: 支架，
0: 就跟那个
1: 自行车那个
0: 气门芯
1: 大小似的。
0: 那我们的
1: 血管
0: 下的支架
1: 比心脏
0: 的还要小，又小一半的一半，
1: 就那么大。
0: 那有人说，
1: 那脑血管是
0: 下降
1: 下
0: 的，
1: 那当然了，
0: 不仅能下，
1: 而且还贵呢。
0: 你比如说
1: 一个
0: 心脏
1: 支架
0: 需要两万块钱，
1: 那么一个
0: 脑血管的
1: 支架
0: 至少得是在
1: 六万大底，
0: 因为它材料
1: 不一样。
0: 你像我有一病人，
1: 他得的是
0: 糖尿病。
1: 过去
0: 北京一家
1: 行的
0: 医务科的，
1: 后来呢，
0: 不行了，
1: 倒闭了，
0: 他就自己干，
1: 会按摩。
0: 啊，
1: 按的还挺好，
0: 他就有一习惯，
1: 就没事的时候
0: 喜欢
1: 喝那可乐
0: 啊，就现在你
1: 看，
0: 你看有很多小孩
1: 喝那东西
0: 啊，可乐，
1: 没事就喝，
0: 渴了也喝，
1: 后来
0: 5、6岁了，
1: 查出糖尿病了，
0: 就查出糖尿病，
1: 那人家那边的
0: 一边吃的像糖药，
1: 一边偷摸喝
0: 可乐，
1: 偷着喝。
0: 后来这
1: 不就得病了吗？
0: 肾也不行了，
1: 心脏也不行了。
0: 来我这也看过，
1: 就整个
0: 一接触这个人，特别犟的
1: 那么个人，
0: 特别倔强，
1: 总有自己的道理。
0: 啊，就你不管
1: 你说啥，
0: 人家就得自己那一套。
1: 我劝他
0: 多少回，
1: 你怎么劝
0: 没用。
1: 后来，前年
0: 得了脑血栓，
1: 又做的支架。
0: 光这手术费
1: 8万多
0: 啊，这还不算
1: 后续的。
0: 前年
1: 17、18万，
0: 去年
1: 4月份走的，
0: 下这个
1: 支架，你看，
0: 不到一年
1: 吧，人就走了。最后，
0: 人也没留住。
1: 那最后，
0: 那并发症，
1: 浑身上下
0: 全都
1: 淤堵了，
0: 浑身上下
1: 就没用的地方了。
0: 最后
1: 谁也救不了了，
0: 哇，哪儿都堵了。
1: 就像我说
0: 喝酒
1: 似的，
0: 先是
1: 肝脏
0: 喝淤堵了，
1: 再把
0: 喝淤堵了，
1: 最后呢
0: 血压也高，
1: 血管也堵了，
0: 那你最后
1: 脑血栓吧。
0: 为啥有的人
1: 恢复的挺好，
0: 而有的人
1: 直接就
0: 半夜不随卧床了，
1: 有的讲话了，直接不省人事了。
0: 因为
1: 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
0: 你淤堵
1: 的
0: 范围小，
1: 你有的气就爱好，
0: 恢复的也快。
1: 你淤堵的
0: 原因
1: 严重，
0: 大面积的
1: 淤堵，
0: 那有人
1: 那植物人了。
0: 所以古人讲，
1: 世间本无病，
0: 只有
1: 淤和堵。
0: 我总说这话，
1: 淤堵在心梗，
0: 淤堵在
1: 毛细血管
0: 啊，那是血管
1: 瘤。淤堵在肝上，
0: 那就是
1: 肿块。
0: 淤堵在
1: 子宫，
0: 那就形成
1: 积液。
0: 淤堵在
1: 乳房，
0: 形成增生。
1: 淤堵在甲状腺，
0: 结节。
1: 淤堵在腿上，曲张。
0: 淤堵在屁肉外，
1: 那是囊肿。
0: 淤堵在
1: 颈椎病，
0: 淤堵在
1: 后腰，
0: 腰椎。
1: 淤堵在
0: 臀部，
1: 是神经痛。
0: 淤堵在末梢神经炎，
1: 所以
0: 我们要
1: 想
0: 病痛少
1: 啊，要想
0: 疾病
1: 找不到你，
0: 你就得经常的。

0: 所以没事的时候你得喝点啊，
1: 你不能说
0: 我无所谓，
1: 出事了
0: 出事了我再用，
1: 你别等出事，
0: 那就晚了。
1: 你要十年里边，
0: 它就不会药材。
1: 龙骨
0: 丹参
1: 沙参
0: 黄柏
1: 牡蛎
0: 就这么五味药材。
1: 丹参呢
0: 是花
1: 你
0: 心脏里遇的，
1: 沙参
0: 是
1: 花你
0: 脑袋里遇的，
1: 黄柏
0: 是花你
1: 全身
0: 血脉里遇的，
1: 那牡蛎
0: 是花你
1: 肾脏里边遇的。
0: 龙骨的药
1: 它是花
0: 你
1: 看不见的
0: 这个鱼。
1: 你像丹参
0: 这药，
1: 为啥能
0: 化
1: 成
0: 心脏里边
1: 的鱼？
0: 因为丹参
1: 这药
0: 的
1: 就跟你
0: 心脏
1: 冠状
0: 关
1: 的
0: 血管
1: 似的，
0: 所以
1: 丹参
0: 这药
1: 长得
0: 细长的，
1: 表皮的
0: 颜色深红，
1: 所以
0: 我们买丹参的药，
1: 现在药房啊
0: 都是给你切
1: 一片的
0: 啊，
1: 你看那个外皮，
0: 那颜色。
1: 跟我们心脏的血管颜色一样的，
0: 所以
1: 丹参
0: 这药
1: 能化
0: 心脏里边的鱼，
1: 沙参
0: 这药呢，
1: 长得像
0: 那个
1: 大脑似的
0: 啊。
1: 我们
0: 上
1: 药房
0: 一般买
1: 的都是那个
0: 沙参切片，
1: 你随便
0: 拿来
1: 一看，
0: 啊，
1: 这长得
0: 那个跟那个
1: 脑是一样的。
0: 所以
1: 沙参这药
0: 能化
1: 里边的鱼，
0: 黄柏这药
1: 呢
0: 苦，
1: 所以
0: 能化
1: 血管里边的鱼，
0: 能降那个
1: 血稠
0: 血热
1: 啊。
0: 最主要的
1: 就是说
0: 我们这个
1: 龙骨的药，
0: 首先
1: 啊，
0: 你得知道
1: 龙骨是什么。
0: 龙骨
1: 是
0: 化石，
1: 现在的
0: 药呢
1: 已经是
0: 不让开采了。
1: 所以这药
0: 第一
1: 镇静安神，
0: 无论是
1: 小孩哭闹
0: 还是
1: 大人哭闹，
0: 你吃上
1: 龙骨
0: 就安神。
1: 第二，
0: 龙骨这药
1: 能
0: 一药化三瘀，
1: 能化瘀，
0: 能解瘀，
1: 能通瘀。
0: 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1: 第一，
0: 龙骨属于
1: 动物药。
0: 第二，
1: 龙骨
0: 属于
1: 化石类中药，
0: 属于
1: 矿石中药。
0: 所以
1: 能化
0: 看不见的鱼，
1: 能化
0: 别的药
1: 动不动的鱼，
0: 能化
1: 深层次的鱼。
0: 所以
1: 深白的药
0: 全面化鱼，
1: 深度化鱼，
0: 对身体
1: 特别好。
0: 没事的时候
1: 你应该喝点
0: 啊，尤其
1: 咱们
0: 从来没用过的。
1: 啊，你这几天
0: 免费试用，
1: 连续喝上
0: 几天，
1: 你就会有
0: 明显的感觉
1: 脑筋
0: 轻松了，
1: 不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0: 啊，
1: 心脏
0: 轻松了
1: 啊，感觉肚子也
0: 轻松
1: 了，舒服了，
0: 后背
1: 也轻松
0: 啊，整个浑身呢
1: 肌肉也不那么紧了，
0: 不那么皱的慌了，
1: 腿脚也松快。
0: 浑身上下
1: 都轻松了，
0: 睡觉睡得
1: 也好，
0: 吃饭吃的也行，
1: 胳膊腿
0: 也有劲儿。
1: 不信
0: 你喝几天
1: 你试试，
0: 你就记住我
1: 一句话：
0: 瘀则生白，
1: 瘀散
0: 百病消。
1: 所以
0: 把身体那些个
1: 不开的给它化开，
0: 那些个
1: 通的
0: 给它打通，
1: 最终就
0: 一个目的，
1: 就是让你
0: 哪儿
1: 都通。
0: 气血通，
1: 经络通，
0: 脏腑通，
1: 你这样
0: 才会有一个
1: 好身体
0: 啊，
1: 身体好了，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其他的
0: 讲话
1: 了，
0: 身外之物，
1: 对不？
0: 身体
1: 是自己的，
0: 所以
1: 身体好，
0: 你啥都强
1: 啊。我给大伙讲
0: 个真事儿吧，
1: 就是
0: 今年
1: 发生的事儿。
0: 我一个学生啊，
1: 急诊值夜班。
0: 啊，送过来一个
1: 陈述的患者，
0: 那这个患者
1: 是
0: 60多岁
1: 的
0: 一
1: 女同志，
0: 突发心梗
1: 的，
0: 心前疽疼
1: 有濒死感，
0: 在心梗
1: 发作之前呢，
0: 一直有个
1: 症状，
0: 就是什么
1: 咳嗽，
0: 这种咳嗽呢
1: 是那种
0: 刺激
1: 相可为主，
0: 同时
1: 伴随一定的
0: 胸闷气短，
1: 这个症状大约持续了
0: 一周左右，
1: 结果呢
0: 他没注意，
1: 发病的时候呢
0: 送医院
1: 就已经晚了，
0: 所以就像我
1: 说的，
0: 你不能光等
1: 啊，你等啊，
0: 你这儿了，我这儿了，
1: 我再去
0: 化瘀，
1: 那不就晚了吗？
0: 行时
1: 你就得化瘀，
0: 你就记住，人老了就是四个字。

0: 一病没灾，
1: 一病没灾，
0: 对吧？对吧？
1: 一病没灾，
0: 一病没灾，
1: 那花钱是
0: 钱
1: 是
0: 小病
1: 小
0: 病
1: 是大呀。
0: 一旦有什么事，
1: 什么事，
0: 咱们岁数大的
1: 大的
0: 遭
1: 受不起，
0: 遭受不起。啊，这昨天有个
1: 大
0: 姐，大
1: 姐
0: 给我打电话，
1: 打电话，
0: 还激动的，
1: 激动的呢。
0: 啊
1: 啊，
0: 说起她老伴儿，
1: 老伴儿
0: 啊，激动的，
1: 激动的。
0: 老大姐，
1: 大姐，
0: 家是
1: 辽
0: 宁，辽
1: 宁
0: 沈阳的。今年
1: 74
0: 啊，跟我讲，
1: 跟我讲，
0: 去年
1: 来查出来的
0: 心衰肾衰，
1: 糖尿病
0: 五六年了，
1: 最早吃那个
0: 氨甲双胍，
1: 后来呢
0: 不好使了，
1: 晚上
0: 一个劲儿的
1: 起，
0: 后来呢
1: 就
0: 改成胰岛素了，
1: 一开始都各单位，
0: 后来糖尿病也多了。
1: 啊，
0: 他这个胰岛素
1: 也控制不住，
0: 就给加量了
1: ，
0: 给改成
1: 一天
0: 大
1: 50个单位，
0: 成天
1: 操纵
0: 这个
1: 脚疼脚麻，
0: 上医院，
1: 大夫给开的那个
0: 营养神经
1: 的药，
0: 说是
1: 末梢
0: 神经炎，
1: 吃了好几年
0: 也没看出来
1: 有啥好效果。
0: 他那个脚破，
1: 因为他那个
0: 眼神不好啊，
1: 所以
0: 脚趾甲
1: 都不让他自己剪，
0: 每一次呢都是
1: 老大姐
0: 给剪，
1: 就他那个
0: 脚
1: 自己就破，
0: 脚干的特别厉害，
1: 干到一定程度
0: 就裂口子，
1: 多少天也不爱好，
0: 因为他有这个病。
1: 所以他这个免疫力也特别低，
0: 就总爱感冒，
1: 咳嗽。
0: 之前没有
1: 气管炎，
0: 就因为有了糖尿病
1: 啊，总感冒，
0: 总咳嗽
1: 啊，
0: 最后怎么样
1: 形成了
0: 气管炎。
1: 去年就
0: 一直不太好，
1: 成天喘气费劲，
0: 成天腰疼，
1: 上个厕所特别费劲，
0: 睡觉就躺不下去了。
1: 躺下就
0: 喘不上来气儿，
1: 打呼噜，
0: 憋得难受。
1: 那怎么办呢？
0: 哎，成天呢，
1: 就得
0: 在后背
1: 靠个大棉被。
0: 啊，
1: 这老大姐
0: 讲话了，
1: 我给他那后背
0: 垫了两床被，
1: 就成天坐着睡，
0: 就这样
1: 上不来气儿呢。
0: 后来嘛，
1: 他家儿子
0: 上医院
1: 啊，
0: 一说这
1: 一
0: 听
1: 这
0: 大夫说
1: 不行，
0: 你查个
1: 心脏造影吧，
0: 一查
1: 三根
0: 血管
1: 堵了两根。
0: 大夫讲话，
1: 堵了两根
0: 嘛，
1: 不能
0: 都做呀，
1: 只能先做
0: 一根。
1: 最后人家
0: 会诊，
1: 人家说
0: 你还做不了呢，
1: 怎么的？有
0: 糖尿病，
1: 而且
0: 这么多年
1: 并发症
0: 这么多，
1: 现在
0: 肾衰了，
1: 心脏也衰了，
0: 就有梗，
1: 有堵，
0: 支架也
1: 做不了。
0: 人讲话呢，
1: 就怕
0: 不来，
1: 下不来就走不抬。
0: 啊，
1: 你到时候医院
0: 得担责任
1: 呐。
0: 虽然
1: 之前
0: 都签了
1: 同意书
0: 啊，那也不行
1: 啊，
0: 人家医院
1: 你
0: 就
1: 给你做
0: 啊，
1: 就在医院
0: 那怎么
1: 你就保
0: 守治疗吧，
1: 每一天
0: 那个
1: 华语同血管
0: 的药，
1: 这门诊
0: 费用完了，
1: 天数完了。
0: 医院呢
1: 就不让
0: 住了
1: 啊，
0: 这成天
1: 伺候呢
0: 啊，就一个
1: 儿子
0: 还
1: 离婚了
0: 啊，孩子呢
1: 是儿子带着，
0: 所以
1: 这儿子也忙
0: 啊，
1: 指望不上。
0: 老伴儿这一块呢，
1: 跟老大姐
0: 讲话，
1: 白天伺候，
0: 晚上伺候，
1: 24小时的就带人啊。
0: 因为现在
1: 困难
0: 就费劲，
1: 心脏跳的费劲。
0: 这气管
1: 血管
0: 堵着呢，
1: 所以
0: 一时半会儿
1: 化不开
0: 啊，
1: 让我们
0: 家属
1: 心里有心理准备
0: 啊。他
1: 讲话，
0: 人到老
1: 活着难呐，
0: 我都七十多岁，
1: 身体也不好，
0: 这一天
1: 强打精神头伺候他
0: 呀。
1: 他讲话，
0: 有啥办法？
1: 哎呀，
0: 无助
1: 啊，
0: 伺候不动，
1: 不动了。
0: 老大姐讲话，
1: 就在这九途的时候，
0: 你看
1: 啊，
0: 遇见贵人了
1: 啊，遇见老师您了，
0: 这不用上
1: 买的药吗？
0: 他说你像说你像
1: 老
0: 伴
1: 儿
0: 病
1: 啊，我最清楚，
0: 就是年轻
1: 年轻
0: 的时候
1: 是抽烟，又是喝酒，又是喝酒
0: 啊，所以你看，
1: 所以你看，
0: 早
1: 就糖尿病，
0: 血压也高，
1: 所以
0: 他这些年
1: 啊，这个血管
0: 气管
1: 身上这些
0: 管道
1: 早就堵了，
0: 就不行了，
1: 早就因为全面的
0: 就
1: 化
0: 发育了。
1: 他说导师啊，
0: 导师啊，
1: 你的身脉
0: 即使与
1: 一样啊，
0: 你没有这药
1: 啊，你说
0: 你让我怎么办，
1: 你让我怎么办，
0: 你说成天
1: 伺候他，
0: 我出都出都出不去，
1: 指望孩子
0: 人家孩子
1: 上班挣钱
0: 啊，回家呢
1: 还
0: 养
1: 着孩子，
0: 哪有时间
1: 老两口
0: 啊，
1: 所以
0: 人到
1: 老了，
0: 我的
1: 遭罪，
0: 我还不敢死。
1: 那你看老伴
0: 一个月
1: 平均
0: 七千多
1: 呢，
0: 我一个月
1: 平均
0: 三千来块钱，
1: 吃饭啥的，
0: 我们俩
1: 加一块多，
0: 根本花不了，
1: 这还挂着每个月
0: 给孩子
1: 的
0: 补贴，
1: 所以老师
0: 啊，他说
1: 一开始
0: 真这么想的，
1: 老伴
0: 能
1: 维
0: 持
1: 活着就行。
0: 但是
1: 我没想到
0: 老伴儿现在恢复的那么好，
1: 最起码
0: 现在
1: 买个菜
0: 啊，
1: 叫
0: 他去
1: 喂啥的，
0: 出去了
1: 两三个小时，
0: 我不在身边没啥事，
1: 晚上
0: 也不那么折腾人了。
1: 不像以前
0: 一会儿明白了，
1: 现在
0: 整个人可
1: 明白了。
0: 其实你像老大姐这个病，
1: 他就属于
0: 糖尿病
1: 末期了
0: 啊，
1: 大血管、
0: 微循环、
1: 小血管、
0: 全都不通了，
1: 身上这些器官呢
0: 也都
1: 瘫痪了，
0: 所以这个功能
1: 也都不行了。
0: 心脏也
1: 衰竭了，
0: 肾也衰了，
1: 呼吸也衰了，
0: 就是那个肺衰了。
1: 我说咱俩
0: 通电话
1: 啊，我都能
0: 听到呼吸机的声音了。
1: 你现在到这一步了，
0: 咱先别想着
1: 啊，怎么能让
0: 这个病好了？
1: 想话了，
0: 先把命保住，
1: 对不对？
0: 咱先把命保住。
1: 为啥医院
0: 支架
1: 你不
0: 给
1: 下呢？
0: 因为
1: 你
0: 整
1: 个
0: 心脏
1: 全糟了，
0: 淤堵的太厉害了，
1: 完了那个血管
0: 都糟了，
1: 就像过去那个
0: 房子
1: 上面有那个油烟纸似的，
0: 年头太长了，
1: 都糟了，
0: 都拿不起个了，
1: 一碰就全碎了。
0: 讲话了，
1: 你动点事没有
0: 啊，咱俩能将就着，
1: 你要是一动
0: 毁了，
1: 整个就碎了，
0: 就废了。
1: 所以糖尿病的
0: 血管
1: 也是一样，
0: 你那支架，
1: 你得用那个探头送进去。
0: 你正常人行
1: 啊，
0: 四五十岁
1: 年轻。
0: 你像咱们
1: 一整
0: 70多岁，
1: 80多岁，
0: 血管
1: 都糟了，
0: 尤其
1: 有糖尿病、
0: 高血压，
1: 常年
0: 吃
1: 药就这样的，
0: 啊，那血管
1: 都酥了，
0: 一碰都直掉渣的。
1: 啊，
0: 所以
1: 哪个大夫
0: 你想给你下支架呀？
1: 所以
0: 咱们得
1: 想办法
0: 自救
1: 啊，
0: 对不对？
1: 最简单的，
0: 咱们得活着呀。
1: 所以
0: 就走一条道，
1: 就是话语，
0: 把能化的余给它化掉，
1: 把能去的堵的去掉，
0: 你化掉一点，不就通畅一点吗？
1: 你去掉一点，不就通畅一点吗？
0: 那个时候
1: 我就跟他讲。
0: 我说先把这关给他过了。
1: 过去老话讲了，
0: 关关难过呀，
1: 一关一关过吧。
0: 所以
1: 身摆着
0: 硬摆着，
1: 一天三
0: 晚上一大，
1: 中午一大，
0: 晚上一大，
1: 这一大药
0: 四颗，
1: 你用那个
0: 小碗一小碗一冲，
1: 冲完了
0: 之后，
1: 浓的那么一碗，
0: 正好
1: 又一
0: 副
1: 汤
0: 药的量。
1: 你早上一顿，
0: 中午一顿，
1: 晚上再来一顿，
0: 你连续
1: 喝几天。
0: 效果马上就给你体现出来。
1: 结果你看，
0: 这一年下来，
1: 好多了。
0: 啊，我说老大哥，
1: 一个月
0: 退休
1: 7000多。
0: 讲话了，
1: 一年下来，
0: 你算吧。
1: 啊，8000-9000块钱呢，
0: 对不对？
1: 你往前
0: 多活一年，
1: 咱讲话了，
0: 是不是？
1: 咱就富裕一年。
0: 我说那个
1: 孩子、
0: 孙子，
1: 这不就是胜利
0: 一年吗？
1: 对不对？
0: 哎，这世上
1: 哪有这个
0: 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其实
0: 都是一代
1: 向上托举。 所以我就说你们
0: 说你
1: 也
0: 好
1: 你也
0: 好
1: 了，
0: 儿女省
1: 心，儿女没烦恼。反过来说，
0: 你就记住
1: 一句话：
0: 世生
1: 本，只有余，
0: 只有余和度。
1: 所以
0: 你只有
1: 你只有。

0: 化瘀堵
1: 去才能好，
0: 才能好病。
1: 啊，你像你像海底两百的也简
0: 特别简单，
1: 就拿热水
0: 一冲就完事儿。完事
1: 啊，哪怕是我家没热没热水呀，
0: 啊，那你就用凉水
1: 去冲啊，这个深白的
0: 也
1: 一定要有，
0: 同样化开，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因为它
0: 经
1: 过
0: 高温
1: 提取、
0: 干燥破壁、
1: 高
0: 浓缩成
1: 型
0: 的，
1: 所以说呢，
0: 它
1: 吸收也特别快。
0: 就一个
1: 重病的人，
0: 他都能在
1: 你体内
0: 快速的去吸收。
1: 所以你看，
0: 最后
1: 一天给
0: 大伙
1: 开
0: 展这个
1: 深白
0: 免
1: 费
0: 体验
1: 活动，
0: 最后一次的最后一天了。
1: 我希望你
0: 可以
1: 用一用，
0: 还没报名
1: 呢，
0: 您打个电话，
1: 报个名，
0: 别错过这机会。
2: 他使出色的下堂表程，提出下图的脑筋，用心使出色的方式入十倍。他能自嘲自嘲，摆上药材，药材爆第二关，他管提取有小病有小保障保障。他一万盒复式复式五袋一袋十四颗用药精量剂量大有效快效快。他就是有效精神二十万五百三百三十万神皮工艺美工化学化学四百合金颗粒配方配合独特药材到底是中是中和毒害对评价用药精剂量大有效快效快是中是中和用药的口碑。29日31日深白初级科初级科对面对面报名成功成功者有免费赠送9份深白初级科的这期我在求要是在遥远依然请进去不自然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限不

0: 九。
1: 你像很多兄弟姊妹
2: 大家都
1: 一直都
2: 问一个问
1: 问一个问题，
2: 说老师老师啊，咱们
1: 很少用
2: 这
1: 种颗粒制剂，
2: 一般不都是胶囊
1: 啊，
2: 口服液呀、
1: 要不就
2: 药
1: 片
2: 啊。
1: 为啥生产不生产成
2: 口服液剂
1: 或者胶囊的，或者再不成那个药丸也行啊。
2: 我当时
1: 用心脏的心脏的给大伙解释，
2: 但是
1: 得罪了很多人
2: 啊，
1: 人有的药草
2: 不高兴呗。
1: 那口服液是啥
2: 呀？那大伙都喝过，
1: 那里边
2: 主要是
1: 水呀，
2: 对不？
1: 它里边的
2: 药效
1: 是有限的。
2: 那它不像这种药物
1: 颗粒，
2: 它全是
1: 药。
2: 口服液里边是水，
1: 占比
2: 最大的就是水。
1: 我说这个，
2: 你能理解不？
1: 颗粒制剂
2: 全是药。
1: 口服液
2: 是
1: 大部分是水，
2: 所以你说
1: 哪个
2: 效果好？
1: 你再一个，
2: 口服液因为
1: 里面
2: 有水，
1: 所以它需要
2: 加入
1: 一定
2: 剂，
1: 叫
2: 原酸钠。
1: 所以你看，
2: 所有的
1: 口服液，
2: 你看它那个药物成分，
1: 它最后一项
2: 就是
1: 原酸钠，
2: 那就是稳定剂。
1: 因为
2: 口服液大部分是水，
1: 它需要
2: 稳定。
1: 而你像颗粒药呢？
2: 咱就拿这个
1: 丁
2: 颗粒来讲吧，
1: 它是颗粒
2: 剂型，
1: 因为它经过了
2: 这一环节，
1: 所以它里边全都是药了，
2: 它没别的，
1: 它这个
2: 纯度特别高。
1: 更主要的
2: 是啥呢？
1: 它里边也没有其他的
2: 添加剂成分，
1: 因为经过
2: 干燥处理了，
1: 所以没有
2: 任何
1: 的添加剂成分。
2: 包括
1: 为什么
2: 不能生产成胶囊？
1: 那你想，
2: 一粒胶囊
1: 它能装多少药啊？
2: 你像那个西药型，
1: 你中药根本就不行，
2: 装不了多少药，
1: 不行
2: 啊！你把那胶囊啊，
1: 你看看里边
2: 还能装多少药？
1: 那你说
2: 它药装的
1: 少，
2: 你吃进去之后
1: 效果
2: 啊，而且
1: 很多胶囊
2: 吃完了
1: 胃疼
2: 肝都
1: 不舒服，
2: 因为本身这个
1: 胶囊
2: 它对我们的
1: 胃肠
2: 有刺激
1: 啊，
2: 所以
1: 像
2: 颗粒制剂
1: 啊，
2: 它养胃。
1: 至于说
2: 为什么不生产成
1: 药丸
2: 啊？
1: 如果药厂
2: 有人提出
1: 这个意见
2: 的话，
1: 他得老高兴了，
2: 因为

0: 制成这个药丸
1: 是最简单的
0: 啊，它根本不需要什么
1: 药物农药成型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你直接提取之后，你就可以给它调丸了
0: 啊，这是最简单
1: 的。但是这个
0: 药丸
1: 就咱们说这个药丸类药物
0: 啊，它影响效果。
1: 讲话了，
0: 讲话了，人
1: 的与时俱进呐、
0: 啊，好东西，
1: 好东西
0: 需要
1: 保留，
0: 但是一些
1: 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
0: ，
1: 有机会
0: 、
1: 啊、
0: 走出去
1: 你去看看，
0: 就那边
1: 小药
0: 就没有
1: 一个
0: 说是制成药丸的，
1: 没有，
0: 因为
1: 这种工艺
0: 技术已经落后了，
1: 这个药效
0: 它
1: 颗粒已经稳定。啊，你像
0: 可见
1: 颗粒
0: 的
1: 好处是什么呢？
0: 就是
1: 速溶，
0: 快速溶解，
1: 瞬间吸收，
0: 直达病灶，
1: 而且呢，
0: 能保证这个
1: 药效纯度，
0: 还有利于保存，
1: 啊，
0: 药物浓度还高，
1: 所以你就记住，
0: 这个
1: 药物浓度决定
0: 了最后的疗效啊。
1: 对吧？
0: 这个药效
1: 啊，
0: 决定这个
1: 效果啊。
0: 所以
1: 分百数星，
0: 为啥
1: 一天让咱用三次？
0: 为啥是
1: 颗粒剂型？
0: 为啥一天
1: 要十四颗？
0: 因为
1: 一切，
0: 咱们都是用
1: 效果
0: 去说话的。
1: 所以分百这药。
0: 量足，
1: 别的中成药，
0: 告诉你
1: 一天服用
0: 两次。
1: 啊，
0: 咱们这个
1: 是三次，别的药
0: 虽然告诉你
1: 啊，
0: 一天也用三次，
1: 那但是
0: 给你的
1: 剂量，
0: 那是按照
1: 一天的剂量
0: 给的
1: 啊，咱们就光明正大，
0: 这一大盒
1: 就是
0: 一天三次的用量，
1: 而且
0: 每一袋
1: 药
0: 你可以
1: 所有的药，
0: 你看看
1: 有没有
0: 剂量
1: 更大的。
0: 前两天
1: 有个老同志
0: 跟我通电话，
1: 说
0: 深买啊，
1: 喝了两个月了。
0: 他说往年
1: 我一到
0: 这时候
1: 我心脏就不行了，
0: 现在
1: 一点心慌
0: 的表现都没有。
1: 往年
0: 我都得住院去了，
1: 今年我挺好。
0: 这一年呢，
1: 我过得挺消停。
0: 他说老师啊，
1: 你像我的
0: 心脏病，
1: 一般人的
0: 心脏
1: 问题还不一样呢。
0: 他说
1: 我们这大夫
0: 我是
1: 冠状性慢性
0: 心脏病，
1: 二十多年了
0: 啊。其实很多人
1: 不知道，
0: 每个人的症状
1: 都不一样。
0: 如果说
1: 血管
0: 堵了
1: 啊，他会有很多反应。
0: 首先
1: 就看
0: 你的
1: 心绞
0: 痛
1: 的情况。
0: 胸闷的情况
1: 啊，就看
0: 这些情况
1: 有没有。
0: 有的呢
1: 是带的后背疼，
0: 有的时候我前胸疼
1: 啊，
0: 有的时候我是后背疼。
1: 那么你像
0: 后背疼
1: 啊，
0: 也是
1: 心绞痛的一种
0: 表现。
1: 而且
0: 后背疼
1: 一般要
0: 比
1: 前胸疼
0: 的
1: 心绞痛
0: 还要厉害。
1: 厉害在哪儿呢？
0: 你像我们
1: 每个人
0: 都有心脏，
1: 但是
0: 心脏在哪？
1: 很多人说那个
0: 心脏
1: 它不就在那个
0: 胸脯
1: 中间
0: 吗？不是，
1: 你记住，
0: 人人
1: 都是偏心眼，
0: 偏哪？
1: 偏左，
0: 心脏
1: 不在我
0: 们的胸脯
1: 的
0: 正中间，
1: 偏左的，
0: 它离
1: 前胸脯
0: 的近
1: 啊，离后背相对比较远，
0: 所以一般人呢，
1: 前胸痛。
0: 女同志
1: 左侧
0: 乳房的地方
1: 要疼
0: 啊，
1: 但是心脏动脉
0: 分好几次
1: 好血管
0: 大血管，
1: 你血管
0: 力度的
1: 不一样，
0: 它疼痛的部位
1: 也就不一样。
0: 但在临床
1: 后背疼的要比
0: 前胸
1: 治疗起来
0: 麻烦一些，
1: 因为
0: 心梗
1: 的几率要大。
0: 第二呢，
1: 心脏不好的人，
0: 你要看看
1: 他心率
0: 啊，
1: 你心率怎么样？
0: 说我心率
1: 不齐，
0: 心率过速
1: 啊，
0: 很多人说
1: 啊，我不舒服的时候
0: 就吃点维他乐克。
1: 那你如果
0: 伴随着
1: 心率问题，
0: 你发生心梗的概率
1: 要比
0: 心率
1: 正常的
0: 高出至少
1: 50%
0: 以上的几率。
1: 你像
0: 我一个患者，
1: 这种问题，
0: 就总心绞痛，
1: 啊，
0: 心率也不稳定，
1: 而且
0: 肺的也不好
1: 啊。告诉我，
0: 双侧
1: 肺分泌
0: 增强，
1: 胸膜下。

0: 下
1: 广泛的网
0: 状点
1: 啊，这个蜂窝状点
0: 啊，
1: 肺门
0: 肌
1: 整个淋巴结不大，
0: 气管通畅，
1: 那主动
0: 脉
1: 及
0: 动脉壁
1: 钙化，
0: 胸腔
1: 不大，
0: 心包微
1: 点
0: 明显积液，
1: 双侧的胸腔
0: 没有
1: 粘连。
0: 我说你这个
1: 说你这个诊断
0: 啊是肺部的
1: 细部的
0: CT。
1: 一会儿我问
0: 你
1: 两个问题，
0: 第一，
1: 你平时
0: 性子比较急，
1: 干啥呢
0: 都是
1: 要求的
0: 要求思甜思美，
1: 是不是平时
0: 爱生气？
1: 陈老师啊，那你也太厉害了
0: 啊
1: 我这也没
0: 这也没
1: 你
0: 咋
1: 你咋叫
0: 性子急呢？
1: 我说
0: 我是有根据的，
1: 我根据什么？
0: 根据什么呢？
1: 我就根据
0: 主动脉
1: 以及你那个
0: 动脉壁
1: 钙化
0: 看出来的，
1: 主动脉
0: 动脉壁
1: 钙化
0: 说明您
1: 各个
0: 血管
1: 的血管
0: 出现
1: 严重的
0: 动脉硬化现象了。
1: 一般
0: 男同志
1: 建议
0: 抽烟喝酒，
1: 女同志
0: 这种情况
1: 大多数
0: 是气上来的，
1: 就是脾气
0: 急
1: 啊，性子急躁，
0: 好生气，
1: 所以才会影响到心脏。
0: 为啥心
1: 脏会出现胸闷气短、
0: 憋闷呢？
1: 心绞痛，
0: 前胸后背疼
1: 啊？
0: 就是因为
1: 你这个
0: 动脉、
1: 胸外
0: 血管
1: 淤堵了
0: 啊！正常
1: 这里边
0: 心脏的
1: 气呀，
0: 心脏里边的
1: 血呀，
0: 都在这里边
1: 过。
0: 但你现在
1: 主动脉
0: 这个心
1: 血管
0: 有堵了，
1: 所以
0: 心脏里边
1: 的这个气儿
0: 啊，
1: 这里边的血
0: 它过得
1: 就不顺畅了，
0: 所以就会出现什么
1: 胸闷
0: 气短，
1: 甚至出现心绞痛。
0: 那就是
1: 心脏里边
0: 的气血
1: 它过不去，
0: 心脏里的
1: 血
0: 有到一定
1: 程度，
0: 那就是心梗。
1: 心肌缺血
0: 到一定的
1: 程度，
0: 那就是心梗，
1: 那就是
0: 突发猝死。
1: 心脏里的
0: 气
1: 淤堵到一定
0: 的程度，
1: 那就是心衰。
0: 最后
1: 心脏
0: 衰竭了。
1: 因为心脏的
0: 跳动，
1: 它是一蹦一蹦的，
0: 它得需要
1: 心脏里边
0: 的
1: 气去推动，
0: 就像
1: 过去
0: 的
1: 车似的。
0: 那
1: 大家都知道，
0: 烧煤
1: 是为了啥？
0: 就是为了能蒸汽嘛，
1: 对不对？
0: 哎，
1: 靠那个气
0: 推动那个
1: 轮子
0: 才会动。
1: 你没有气推动，
0: 那轮子
1: 还能动吗？
0: 人的这个
1: 心脏
0: 也是一样。
1: 所以为啥
0: 用
1: 买之后，
0: 心脏会感觉到有劲呢？
1: 心脏会感觉到顺畅呢？
0: 心脏会感觉到
1: 胸闷
0: 气短在
1: 改善呢，
0: 心绞痛
1: 在减轻，
0: 睡眠
1: 在
0: 减
1: 好。
0: 为啥呀？
1: 就是因为
0: 心脏的
1: 淤堵得
0: 化解，
1: 再
0: 逐步的
1: 疏通，
0: 再逐步的化瘀，逐步的
1: 去瘀
0: 啊，一点一点去掉。
1: 所以
0: 为啥
1: 心脏
0: 有
1: 改善
0: 就在这儿了？
1: 所以我就
0: 跟他讲，
1: 我说这里边
0: 有个问题
1: 需要重视，
0: 就刚才
1: 说到肺子上
0: 有网状影，
1: 那么一说到
0: 网状影，
1: 我就想到
0: 啊几个病，
1: 第一个病呢
0: 就是肺结核的人，
1: 肺子上有
0: 网状影，
1: 第二个病呢
0: 就
1: 非
0: 特异
1: 性
0: 间质性
1: 肺炎的人，
0: 第三个
1: 呢
0: 就是
1: 肺
0: 纤维化的人。
1: 但是
0: 你这个
1: 诊断里边提到了一些粘连，
0: 这个粘连
1: 是什么呢？
0: 就是说你肺子里边有一些炎症，
1: 炎症产生的一些粘液，
0: 产生的一些水，
1: 咱说那个积水
0: 啊，所以这些水
1: 一出来
0: 就会造成
1: 粘连。
0: 那么诊断上
1: 这句话
0: 啊，说明
1: 你现在
0: 有一些炎症，
1: 所以我还得
0: 多问你一句，
1: 肺子上过去
0: 有没有
1: 结节？
0: 陈老师啊，
1: 你太厉害了
0: 啊！你就像
1: 爱似的，
0: 你通过这些
1: 知道
0: 我的情况，
1: 我确实
0: 有
1: 肺子有结节，
0: 有两个结节，
1: 但是
0: 我也不确定
1: 这是啥，
0: 我也不敢进屋去看
1: 啊，
0: 我就怕
1: 是那不好的病
0: 啊，
1: 就查出来之后
0: 呢，
1: 心里负担大，
0: 所以
1: 我也一直
0: 没敢
1: 跟着查。
0: 我说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1: 这几年
0: 就
1: 因为
0: 咱们
1: 说
0: 这个病毒
1: 啊感染呐、
0: 啊，就这类问题，
1: 所以非得有
0: 结节的人
1: 特别多，
0: 就多种因素吧。
1: 这个90%
0: 以上的人
1: 他
0: 只
1: 是
0: 个结节是什么呢？
1: 西医认为炎症啊，
0: 或者炎症
1: 留下
0: 来
1: 留下
0: 的
1: 遗症
0: 后遗症，
1: 所以认为这就是
0: 结节嘛，
1: 那么在人身体里这个疙瘩怎么形成的呢？
0: 淤结
1: 就是淤形成的
0: 结，
1: 所以
0: 治疗结节
1: 吃这个补
0: 品呢，
1: 吃那个补品，
0: 那个补品
1: 我告诉你一点用没有，
0: 你
1: 反而是越来越厉害，
0: 你只有一个
1: 原则，
0: 就是啥？化瘀，
1: 就是去瘀啊。
0: 就是去通堵，
1: 所以你发现
0: 深白用一阶段，
1: 慢慢
0: 肺上的结节
1: 啊，肺上的
0: 这个
1: 网状点，
0: 都会没有的，
1: 慢慢就都化开了。
0: 所以我跟你讲，
1: 他说确实如此，
0: 所以
1: 深白这药
0: 一花
1: 大家接触一年了，
0: 我真心实意讲，
1: 这药不错
0: 啊，不好，
1: 我也不会推荐的，
0: 用起来
1: 也行。
0: 便捷，
1: 对不？
0: 这袋一湿
1: 一湿
0: 啊，
1: 完了，
0: 温热水
1: 一冲，
0: 冲完好，
1: 这么一碗汤药
0: 啊，正常好的，
1: 在
0: 效果
1: 要八关打造，
0: 从药材的
1: 优选
0: 到泡制加工，
1: 到
0: 真到
1: 精华提取，
0: 浓缩成型。
1: 干燥制成
0: 颗粒，
1: 最后
0: 检验包装，
1: 可以说
0: 了
1: 精选
0: 提取
1: 浓缩
0: 破壁
1: 成颗粒，
0: 它的药效
1: 至少
0: 是
1: 其他
0: 中药效果的
1: 3倍以上，
0: 这是至少的。
1: 所以
0: 你像没用过这药的
1: 药的，
0: 你喝上
1: 你就知道了
0: 啊，你都不用
1: 说，
0: 我一个月
1: 两个月
0: 开药我不用。
1: 你就观察
0: 2天3天，
1: 你就看
0: 你心脑
1: 胳膊
0: 心率
1: 血压
0: 啊，
1: 包括
0: 你的
1: 吃喝拉撒睡，
0: 你看看有没有改变吧。
1: 一晃
0: 大伙
1: 相处
0: 也
1: 一年了，
0: 我总是
1: 感慨
0: 的
1: 时间
0: 过
1: 得
0: 真快，
1: 我特别
0: 感恩
1: 大伙
0: 这
1: 一年来
0: 的陪伴，
1: 也感谢
0: 大伙
1: 一年来的
0: 信任
1: 啊，
0: 我谢谢大家
1: 不以为报。
0: 所以
1: 最后
0: 给
1: 开展
0: 这个
1: 深买的药
0: 的
1: 免费
0: 试
1: 用活动
0: 啊，希望大家
1: 这个机会
0: 也化瘀，
1: 就像我说的，
0: 你用
1: 就比不用强，
0: 多用一天
1: 它就比
0: 少用一天
1: 强。
0: 今天是咱们
1: 免费
0: 给你
1: 深买舒心
0: 课的
1: 活动的
0: 最后一天
1: 啊，大家记住，
0: 不要你
1: 一分钱，
0: 说到做到，
1: 就连那个
0: 费劲
1: 你都不用出，
0: 能明白吧？
1: 所以大家呢
0: 有需要的
1: 赶紧
0: 去报名
1: 啊，一个人
0: 呢
1: 咱们
0: 你
1: 九袋
0: 深买舒心颗粒
1: 啊，
0: 一个人是
1: 给
0: 9袋，
1: 这9袋
0: 的价
1: 值
0: 是
1: 150块钱，
0: 但是你
1: 不用出
0: 一分钱，
1: 没报名的
0: 啊，有
1: 需要的
0: 你打电话
1: 400-6566-3009
0: 400-6566-3009，
1: 机会
0: 一次
1: 就一次了，
0: 抓紧时间
1: 报名吧。
2: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和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机会要给大家看最后一场百书信的费用活动，只要您来成功，您成功可以免费领取深百书信9袋，这9袋是三天的用量。深百书信科技2020年是至临床20年是专业化。四号药品，正宗人造龙骨入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三大临床应用，长期，深度化医化医量化医化医，让你血通脉通腑，脏腑通骨通骨通病通病通。赶上这个事，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毫无不好，亲自验证。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必抓紧时间参与，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6-3009400-6566-3009好，休息一下，我们走进专门专家，给大家再见。

实物实味，他名字长百长百山药材药材豆地花管他管地区有小有小保障保障，他一万盒四十五袋十四颗用药精油剂量大量大无效无效快，他就是有效生产无床香味香香皮神皮功能为无化瘀脱寒带四百十几颗粒配方配合药材豆地始终对一下用药精油剂量大疗效快效始终之。

0: 来，
1: 上海复兴科技这九寨九寨
0: 在药上在药丸
1: 一张金金金
0: 一支远
1: 五支远
0: 无限无限
1: 冰冰冰
0: 冰冰
1: 就来
0: 就来
1: 特别提
0: 醒
1: 一百
0: 出价
1: 出价
0: 可以
1: 一个价
0: 五价
1: 和涨
0: 到
1: 七百四十九
0: 五十九元
1: 这一次
0: 是
1: 起复兴科技
0: 一次
1: 一次后
0: 果
1: 没
0: 有罪
1: 错
0: 过
1: 错过
0: 我会再有
1: 再有
0: 拨一电话
1: 电话
0: 四一零
1: 四一零
0: 五六五三零
1: 三九
0: 零九
1: 四一零
0: 四一零
1: 五六五三零
0: 三九
1: 零九
2: 温馨提示，
3: 温馨提示，
2: 老师，
3: 老师，
2: 你不能明白，
3: 给患者打电话，
2: 也不会推销，
3: 推销
2: 节目和节目
3: 又出现
2: 的出现
3: 中的
2: 方
3: 方
2: 产品
3: 产品，
2: 请大家，
3: 请大家
2: 防止
3: 受到受骗，
2: 受骗。有任何问题，
3: 有任何问题，
2: 请认准
3: 认准，
2: 然后接
3: 电话，
2: 电话
3: 四零零
2: 四零零
3: 六五六
2: 六五六
3: 三零零
2: 三零零九
3: 四零零
2: 四零零
3: 六五六
2: 六五六
3: 三零零
2: 三零零九
3: 好。
2: 好，
3: 让我们有
2: 请
3: 您
2: 进入
3: 今天的这个
2: 专访患者。
3: 好，您好，
4: 老师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4: 好，
5: 哎呀，
4: 老师，
5: 今天是
4: 因为
5: 身体
4: 不适，
5: 今天
4: 老
5: 您
4: 老
5: 您了，
4: 对呀，
5: 我们
4: 有点
5: 不愉快
4: 了，
5: 是，
4: 今天
5: 是
4: 咱们
5: 今
4: 年的
5: 年
4: 费和
5: 生活
4: 在春
5: 百
4: 顺利
5: 的
4: 合理的
5: 最后一天，
4: 一分一
5: 分，
4: 大伙
5: 儿
4: 养，
5: 大伙儿
4: 养，
5: 就
4: 连
5: 你
4: 后天
5: 你都不用，
4: 你只
5: 管明
4: 管明
5: 管明，
4: 直接
5: 给你
4: 直接
5: 送到手
4: 啊。
5: 好

0: 人呐、啊，心思重，
1: 合计事儿，
0: 甚至有些人因为有病了，
1: 更害怕
0: 了，
1: 所以总是
0: 每一个人就现在变成一个越狱了，所以这个囊肿就形成
1: 啊。
0: 所以有的
1: 还是得去治疗
0: 啊，化瘀
1: 首选
0: 就必须要做的
1: 啊。
0: 我囊肿
1: 啊，我不知道
0: 能不能换药，要不解决不了问题，
1: 要不然我。

0: 薯条啊，这些的，一天把握住这个机会，马上就把这个名声明了
1: 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保证，我保证，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2: 是数字和五成的提出小土豆请问这样的小数字又是又是又是糖糖子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绿豆、绿壳、绿壳、药材、药材、豆丁、水珠、水珠、阿童、阿里、阿杜、银甲、银甲、用药、用药、剂量大、剂量大、疗效、疗效快、水珠、水珠。

白蔬菜创新颗粒，这九寨九要是在药上的遥远，您专辑将喷无资源，资源无限无限无限无限，一九百九百特别便宜，白蔬菜创新颗粒，廉价无价，和整合。

0: 九四零六六三三九零九。
1: 感谢导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1号，今天时间，导师刘石林今天要给大家看最后一箱的说新版说新版电视最实用活动，只要您来成功，名称就可以免费领取双版这九代三天的用量。赶上这段时间，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2: 还有不好，
1: 亲自验证。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务必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您请拨打400-656-656、300-599-400-656-656、300-606-656。温馨提示：老师，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不会推销和节目合作的方面的产品，请大家防受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0: 国电视新闻。

针对方向。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心灵好养生栏目。

0: 十一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满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这时间是过得真快呀，一转眼骨骼风痛胶囊推广体验活动还剩最后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慧馨刚才看了一眼数据，截止到现在骨骼风痛胶囊所剩无几呀，就剩那么20-30盒。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你们抓紧报名，别错过机会。老哥哥老姐姐们会说，慧馨呐，20-30盒好干啥的呀？是不好干啥的，但是你们该报名报名，只要你把名报上，慧馨想办法，凡是在活动期间报上名的，慧馨我不会让你们白报，我会帮你们想招，想啥办法我得让你们吃上啊。啊，这两天我上火了，昨天到今天我嗓子哑了，说不出来话。为啥？每天都上千人报名啊，要骨骼风痛胶囊。前两天报名吃了3-5天，吃着挺好，又来电话还想再多要点儿。还有的呢，刚张罗着钱，刚下定决心，寻思买个2赠1的，那到今天为止咱们就要结束，够肯定是不够，还有这么多人报名怎么办？慧馨正在琢磨啊，我争取啊，让这次凡是报上名的，不管你是早一天晚一天，我都让你们吃上，多了没有，2盒赠1盒，这3盒还是能想办法的。为啥？这个机会不好赶呢，日复一日，你说就今天你还能找着了吗？你再找是27年的了，这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呐。今年九子离火，火运当头，冬病夏治，老天爷帮忙，明年还有九子离火吗？老哥哥老姐姐，你活这么大岁数，你听说过九子离火这个事儿吗？所以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也就是说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你过了阳历的6月份和阳历的7月份，你再想吃不是那么回事了。阳历的8/1，就咱们东北8/1，是不早晚凉飕，刮凉风了，老哥哥老姐姐把小布衫都穿上了，那还能叫冬病夏治吗？那不就要犯病了吗？那你跟人家比，人家都吃1个半月、2月的骨骼风痛胶囊了，已经把身体的阳气不足了，风寒湿抓出来了，接下来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人家好了，你呢？你盖房子没打地基呀、啊、

你打井你挖的不深呐，那你说你打井，农村我待过，下20节井管子，那水啥味儿？下个3节5节的那井管子，那水打上来都是黄汤的，能一样吗？所以说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冬病夏治不是闹着玩的，有的都喊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你凭啥冬病夏治？从哪儿说起呀、啊？现在广播电视宣传的也不老少，手机视频宣传的也不老少，老哥哥老姐姐们实惠，岁数大了，迷了摸了的就想整点儿，一定要擦亮双眼，别谁说啥你都信。为啥我一再强调治病，特别是骨头病，你要冬病夏治，你要吃那国药准字的，要专药专治的，骨骼风痛胶囊一国药准字，二救治骨头病，跟骨头不搭边的，你拿它降血压，那不逗你呢吗？啊，冬病夏治是咱们老祖宗从《黄帝内经》里头传出来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句话啥意思？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天地的阳气最盛，天的阳气往下降，地的阳气往上升。地的阳气往上升，咱们人是接地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阳气都跑到体表来了。这个时候你那寒湿在里边憋着呢，所以你感觉胳膊腿不疼了，不发紧了，但是你冬天就疼啊，它在里憋着呢。那个风寒湿痹痛，说白了就是有风有寒有湿，钻到骨头缝，钻到骨头节，堵到那儿它不走。你天热，你这皮儿是热的，肉是热的，你骨头是凉的，所以你那骨头还冰凉发皱。一到阴天下雨，你说现在连着下3天雨，老姐姐，你腿凉不凉？连雨天，阴天呼啦的，你腿疼不疼？因为外边是寒凉的，你里边骨头缝里又是冰凉的，内外夹击呀，所以你比那天气预报还天气预报呢，对不对？那现在进入夏天，天热，太阳足，阳气旺。老天爷创造了好机会，趁着这个节骨眼儿用上骨骼风痛胶囊，把藏在骨头缝里的风寒湿连根儿拔除，这叫老天爷帮忙。所以说人，你跟谁对着干？你不能跟老天爷对着干呢。老天都帮你，傻子都能吃上饭。那这节骨眼儿，你说我不去，我等犯病我再吃，就两盒蒸一盒也不好干啥，等有了往后多了我再吃，你真傻呀！就给你20盒，你能一口都吃了吧？两盒蒸一盒吃一个半月，这就是盖房子，你把地基打好了，接下来，往上垒砖垒坯，然后，上梁垛，上檩子上椽子，你打井也是，20米深下20节井管子。你看那水打上来，哇凉，好喝。那有的就打6、7节井，下去10节井管子，完了到头了，那水都是黄汤的，说不好喝。所以什么事儿都得一步一步来。那我们现在抓住这个机会，两盒增一盒，先我们冬病夏治，先吃上一点一点一点，积累体内的药性，阳气要一点一点的给它扶上来，寒邪也一点一点把它排出去。你能说一下子把寒邪都赶跑吗？他都在里待30年了，这个病遭罪，风湿骨病，就那风湿，手指头变形犄扭了，拿筷子都不好使，拿勺子㧟饭吃。走道腿打不了弯，梆硬，扶着墙扶着门框上厕所，愁人不？而且你往那一坐，你大便之后，我告诉你，擦屁股你弯腰就那一侧身它疼，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有多少老哥哥在儿媳妇面前让儿。

几个死的的啊，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他不想活吗？他不想健康吗？他不想能走能量吗？动不了啊！我为啥拼了命给大家弄骨骼丰痛胶囊？你看，我就挑好的说了，不好的我没说呀。去年骨骼丰痛胶囊在我们医院做临床，好多患者吃了效果好，我就盯上这个药了。到骨科一打听，王主任说这个药效果非常好。我就给咱们吉林呐有这么几个重症的患者，一个呢是家庭条件还行，他能买起呀，起码啊，再一个呢家庭条件特别不好，太可怜了，我给张罗买点，有这么五六个人，让他们吃了效果很好。哎，还有个事儿啊，我没说，因为揪心，你知道吗？去年。家是哪儿的呢？就是咱们吉林下边有个农安县，农安县下边有个滨河，啊，你们听说过吧？哎，这个老姐姐，她是风湿，浑身骨头节疼，咋做的病呢？生孩子，她家呢老大是姑娘，老二是姑娘，老三呢是小子，这个老三呢超生。超生还是腊月天生的，冷啊，他得出去躲呀。过去计划生育，你家超生把你家房子扒了，屋里有啥拿啥，所以老姐姐你就躲，上亲戚家去住去，哎，抱孩子就受风了，坐的产后风，浑身骨头节疼，哎，这些年也没得养，哎，大姑娘二姑娘挺省心。在咱们长春吧，都是做小买卖卖菜，哎，也不算太富裕。这个老儿子呢，开出租，开出租这老儿子就有点惯，30多岁吧才说上媳妇儿，说上媳妇儿这老太太呀，哎呀，就供啊，搭吧呀，有点钱搭吧老儿子，搭吧来搭吧去，搭吧出冤家了，咋的呢？老大姐的老伴儿得脑出血死了，没抢救过来。他这就没人经过了。农村有个说法，老人上儿子家去，因为这个老人在农村有地，这个地归谁，老人就上谁家去，上老儿子家去了。到老儿子家呢，老儿子家住6楼，到6楼这一不动弹，下楼也不认识谁，一不动弹，这个风湿也犯病了，屋里外寻思帮儿媳妇做点饭，收拾屋子。有一天擦地，把腰抻了，这一抻了腿麻不会走道，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还有一个病叫脊髓空洞症。脊髓空洞症吧，就是咱们后背脊柱当中这个骨髓，它少，它缺，一段一段、一骨篓一骨篓的，这就导致呢，他俩胳膊没劲儿，也不疼，没劲儿。没劲儿，你做饭你端大勺，他就容易淌汤；你端菜他也淌汤，他手没劲儿，但是不疼。这老姐姐啊，咬着牙就挺着，支支巴巴的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哎，收拾屋子，在人家待呀。后来这病越来越重，腰间盘突出犯病，腿也犯病。在这个之前呐，老姐姐跟我联系了，找我给整药。我就想给他整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差在哪儿？差在钱上。按照我的想法呢，我先给他整3盒5盒的，先吃着，能有效。老姐姐寻思说，我想整9盒，在这当中呢，他就犹豫，我们俩就没联系。找他儿子，他儿子也跟我通过话，儿子跟我较真儿，就让我打保票，说你能不能保证肯定好使？那你是哪儿的大夫？还有点不相信。我说你到北京来找我，哎，我说不行，让你妈先吃几盒吧，太遭罪了，这人能瘫痪呢。他儿子呢，二意思思，二意思思，就这么过了7、8天，老姐姐再没跟我联系，我忍不住啊。半个月之后，我把电话打过去了，老姐姐没接，没跟老姐姐联系上。又过了几天，跟他儿子联系上。儿子说了，我妈没了。

说李老师呀、啊，你别联系了，我妈没了，后老悔了。为啥后悔？他妈跳楼没的，他家住六楼啊，咋没的呢？有一天做饭，老太太端着菜手不好使，啪嚓一下都洒了，儿媳妇翻脸了，连骂再吵，老太太受不了啊，为了这个老儿子吃这苦啊，受不了。儿子儿媳妇没在家，老太太爬到窗户台上，闭眼睛往下一跳，交代了。你看看，他儿子跟我哭了，后悔了，说我听你话好了。我说孩子，啥都别说了，给你妈多烧两张纸吧。你说咱们能说啥？这个事我始终没说，为什么？揪心，吓人，不忍心。你说谁不想好？老年人难呐，岁数大了不好过，不仅仅是钱的事儿。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现在不差钱，工资够花，也不是说攒多些，吃点药啊，吃点喝点够用，但是他遭罪呀、啊，买不着好药，这些年净吃药了，病没治好，遭不遭罪啊？跟姑娘儿子不敢大声说话呀。商量着，你领妈看看病去吧，你啥时候有空领妈检查检查去吧。这得挺到一定程度，得病到一定程度，实在挺不了了才说呀，那都得寻思好几宿睡不着觉才说。我说这话我都含着眼泪说，人呐都有老的时候，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别想那么多了啊。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指着谁？指着自己。嗯，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的时候你把身体养好，好好治一治。这次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啊，我想说一个句话，就是什么呢？你吃了不会后悔。有一百个说一百个，有一千个说一千个，没有一个人会吃完之后说会心呐、啊，这把不好使，不可能。因为我考察他多少年了，就在我们医院，去年冬病夏治，今年冬病夏治，骨头病还是他，而且我就看这人乌泱乌泱往上呼，说明什么？效果好。我还问我这人嘴多欠呢，我多愿意唠嗑。一见着老年人我就跟唠豆帮子似的，老姐姐你吃啥样啊，你原来啥样啊，你吃完好使不，那腿疼不疼，那过电咋个过电法，蚂蚁爬虫子咬疼不疼，那啥滋味我都问出来了。所以我跟你们说，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虽然说到今天为止最后一天还有这么多报名的，剩那几十盒不够咋办？慧心把这话放这儿，你们该报名报名啊，今天要晚上报不上，实在不行明天早上起早报啊。我想着只要报上的，我得想办法让你们吃上。我从院里要点那名单在这呢，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五百人都订上了没货，我就拿着这个名单我去找院长去，你把这五百人的两盒赠一盒的你给我解决喽。你报上了你不给人家啊，所以我让你们报，报完了我来想办法吃了，咱们万丈高楼平地起，地基打上，冬病夏治这个根基咱们给它站稳坐稳，然后我来想办法啊。要说这个骨骼丰盛胶囊国药准字，红色 OTC 的，拿到之后看着了吧，它不是乱七八糟的那些保健品。 OTC 啥意思？非处方药，就是不用大夫开方，安全，自己到药店就能买。说明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给你把关了，安全性有效性有保障。再一个，这次推广力度大，319一盒，买两盒赠一盒，平均呢合200多块钱一盒。你说200多块钱能干啥？你出去买点菜，遛个弯，买桶豆油，啊，买点挂面，买点水果，买点鸡蛋，200块钱没了。你哪儿都省出来了啊？这200多块钱，咱们能吃上国药准字号的，
摆脱折磨，那这一把咱们就能好病了。所以有机会用上，一定要参加活动，把它用上啊。我要重点讲一讲什么呢？就是说啥样的人能吃骨骼丰痛胶囊啊？啥样的人吃？究竟谁能买，谁能吃？首先，寒性体质。说什么是寒性体质呢？老伙伴们，你们对照自己听啊。你看你怕不怕冷？大夏天的吧，一穿短袖我就嗖嗖冻胳膊，穿点裙子我膝盖就疼，或者说冷一点吧，身上手脚就起鸡皮疙瘩，手脚冰凉，得捂弄捂半天捂热乎。平时呢，喝水吧不喝凉水，喝完凉水肚子疼，就愿意喝点热乎水。再一个脸色发白。咱们老百姓说白脸磕鸡的，嘴唇发紫，吃点凉的肚子不得劲儿就拉稀啊。我说这些情况你不用都蘸上，你蘸上一条两条的，这两条你就是寒性体质。那我们中医讲人体的阳气是啥？人体的阳气，人活一口阳气，人死了叫阳寿到了。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万物生长靠太阳，种庄稼没太阳能行吗？人活着没阳气能行吗？所以说今年的阳气谁能比得了啊？今年阳气是九紫离火，火运当头，阳气最主。那么寒性体质的人，这个季节你阳气呢稍稍往上升了，天的阳气也帮你忙了，低的阳气也往上升了，你吃药格外好使。这个寒性体质吧，你身体是凉的，有寒就有湿，往往有脾湿。你张嘴，你看舌苔发白，舌头两边有齿痕，胖大舌，两条腿肚子灌铅，酸沉，是不是？这就是寒湿体质。这样的体质，你说愿意咋的？脑袋愿意得动脉硬化，脑袋不清凉。到甲状腺这愿意长甲状腺囊肿和桥本氏甲状腺炎啊，甲减甲亢啊，到心脏这得那冠心病了，不疼就是闷。同样冠心病你说不出来疼，就是闷。阴天外边没太阳，阴天呼啦的你就上不来气儿，就想开窗户。在子宫这容易得子宫肌瘤、盆腔积液，跛了盖容易肿冰凉啊，这寒湿，肠子里容易长息肉，因为它有湿，有湿之后在肠子里一旦长息肉，你大便就是吃点不对劲儿的，你就拉稀。你说夏天现在歪瓜裂枣，谁见谁咬，一压西瓜袋拉瓜你就拉稀，这就是寒湿体质。那么寒性体质一定要用骨骼丰痛胶囊，并且要按疗程用，从根本上调。这是一个冰凉的，第二就是有风湿的。风湿首先关节疼僵硬，有的是颈椎脖子绑硬，有的是腰椎一转身嘎嘎响，有的是脖子杆嘎巴嘎巴响，蹲下站不起来，伸不直，有的是胯骨呢往往都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来的，它发皱，走走道发皱，卡住了，上锈了，晃啊晃啊嘎嘣一声好了。其实这是啥？就是气血不通了，寒湿堵在这儿了。那么骨骼丰痛胶囊它就能让你上锈的不攥轴的这个关节柔软，气血通了。通经活络养血的是谁？鸡血藤啊，鸡血藤既能活血又能养血养筋，所以那个僵硬那个抽筋那个聚筋那个筋短那个症状吃十天半个月的就能见好啊。另外风湿骨病你治你就早治，你可别寻思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有点阴天下雨疼，有时候不总疼，不脚咋地，你等脚咋地再治就不赶趟了。你现在七十你还能走，胳膊腿是疼不总那样严重了，走到得扶农矿。

上厕所拉大便你得撅着，因为你坐下去你起不来，你拨了盖不好使啊。下楼走道买菜，你踏拉踏拉的，那拨了盖打不了弯儿，佝偻着走道，手冰凉梆硬的，你切菜都不好使，拿大勺都拿不住，手指头疼，早上起来手梆硬，麻爪系扣系不上，系裤腰带能系上改不开，有多少就因为这个裤腰带改不开，都尿裤兜子的，手梆硬啊，手不好使了。就咱们在座的听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就这些病啊啊得了之后，让咱们没尊严，在儿女面前抬不起来头，说话不敢大声，商量着让人家给咱们买药，领着去看病不少。所以你还说啥呀？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自己身体好啊！指着谁都没用，你就认清这个病是啥病。只要你怕风，后脖子钻风，夏天你肯定好点，现在你好多了。就刚开春，刚过完年那阵儿，阳历三四月份，你说热，你前边你热了，你这叫穿矮领的，因为不然的话你大脖子憋挺慌。你后边呢，你后脖梗子冒风，所以有的老姐姐就扎纱巾，扎纱巾吧，后脖梗子围上点，前边这系个扣矮点的，它能上来气儿，就不敢穿那高领的。高领的后边不怕风了，前边憋挺了。为啥？你甲状腺不好，你心脏也不好，怕风、冰凉、窜风就是行痹，以风邪为主。风邪有外风，它容易勾起内风，往往就是动脉硬化、高血压。外风就是风邪往里钻，内风呢，肝风内动啊，脑袋疼，血压高、迷糊、动脉硬化、脉压差大。高压150，低压刚70，咋吃降压药啊？高压降下来了，低压更低了，就迷糊，就心难受，这就是动脉硬化，这是风邪为主。那你看大夫总讲，风寒湿三邪合而为痹，啥意思？就拿那大话吓唬老头老太太，你给讲透了，风邪就窜着疼。刚才讲了，那寒邪呢？它主要是凉，这个寒邪就是冰凉，甲骨渗凉。冬天出去就像没穿棉裤似的，这俩腿冰凉冰凉的。晚上睡觉一宿了，这腿就热乎不过来，冰凉。你现在摸你脖子盖冰凉，后腰眼子冰凉，脚丫子冰凉，这就是寒呗。那么寒邪外寒容易向内走。引起寒重脏腑，引起重寒，重寒直伤脾胃。所以说，只要你胳膊腿怕凉怕冷，以寒邪为主，冰凉把凉的啊，这晚上出去，哎呀，穿着那个雪地鞋，一出去走道，冬天出去遛弯，哎呀，这俩脚丫子就像踩冰似的，拔凉拔凉的，鞋壳里呀冰凉，寒邪。这个寒邪寒性收引凝滞，它也会导致胳膊腿僵硬疼痛。哎，紫了好青的，手紫了好青的，腿紫了好青的，它寒呢，寒大劲儿的，血流的慢呢，所以叫寒凝血瘀呀、啊。你撸开你腿，那个血管发青发紫，是不是？那寒邪叫直中脏腑，它伤脾胃，伤脾胃你就容易胃寒，就胃口拔凉，吃不了凉东西。胃疼，哎，大便呢，破破糟糟的，发黑发绿，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病，叫外有寒湿关节炎，内有呢结肠炎，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老姐姐，我做过总结，我说大便没有一个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脾胃虚寒，它往里走了，你大便就不好。哎，大便今天干，明天稀，破破糟糟的。然后呢，肚子小肚子，肚脐周围冰凉梆硬的，不就是这样吗？啊，这是寒邪。那么湿邪更烦人，湿性黏腻重浊，湿性趋下，它往下走，太湿了。湿就是腿肚子灌铅，腿肚子梆硬，你摸吧，不是说一摁一个大坑，它不是，它就沉，梆硬，腿肚子酸沉。其实就是用水泡上了。

0: 呢有胖大舌，眼皮有点浮肿，手呢早晨发硬，攥拳头攥不上，这就是有湿。湿可烦人呐，湿性如油入面，你把油放到面里头，那还能分开了吗？分不开了，啊，所以湿性重则生痰，生痰呐，到脖子这儿得一个病，叫做没和气儿，它叫痰气互结。你爱生气的，就总觉着脖子这儿有东西，叫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没和气，得囊肿。哎，它不长结节，囊肿，甲状腺囊肿、肝囊肿、肾囊肿、盆腔积液、胸腔积液、腿上出现什么呢？静脉曲张、腿酸沉，哎，这是湿性。湿性最容易让人得糖尿病，它黏腻啊，舌苔发白呀、啊，哎，得什么？最后大便胶黏，大便黏还拉稀，而且还粘马桶，一天拉好几次，擦还擦不净。你冲完厕所，总有那么一小块在上边挂着，冲不下去，湿血。所以湿血的人要检查血脂，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不就垃圾多了？你看为啥愿吃啊？阿托伐他汀钙片啊，日舒伐他汀啊，一检查，哎，总胆固醇高了，甘油三酯高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咱们就通过骨骼丰臀胶囊把它收风祛湿。当中的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它就松风，所以你吃完骨骼丰臀胶囊肯定冒风，屁股就是把骨头缝里的寒湿排出来，会有骨头缝疼，不用害怕啊，正常反应。当然了，有的人反应强烈，哎，怕风啊，冒风啊，骨头缝疼啊，痒啊，有的人呢不敏感，哎，说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记住啊，他吃完人的体质不一样，一旦是骨头解疼，这是好事，不疼呢也是正常的。吃的时候用热点的水，最好用米汤水，饭后吃，因为凡是得风湿骨病的，没有脾胃好的，胃好的太少了，因为你这么多年吃要吃的，然后别吹空调啊，电扇不要对着吹，别吃凉的。啊，到今天呢，咱们活动呢，现在虽说是最后一天，但是报名的人有增无减，这个事儿慧心呢，研究一下，看看明天我们怎么办，不能让老伙伴们伤心，不能让大家失望哦。大家你尽管报名，交给慧心，我来想办法，拿到就开始吃啊。记住我的嘱咐，我现在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臀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臀胶囊。但因骨骼丰臀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这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经营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臀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丰臀胶囊，即可直接免费获得一盒。您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丰臀胶囊，精选云南滴水龙、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咸维干姜三味道理药材，科学配伍，疏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

0: 少年四足之火。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送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送胶囊。但因骨骼丰送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2: 李如意，你好啊。
1: 哎，老哥哥你好。
2: 你好，我要报名，要买那个骨骼丰送胶囊报名费。
1: 这可要抓紧了啊！
2: 哎，
1: 什么活动啊？
2: 给我报上，老师啊。
1: 嗯，老哥哥刚才说什么？
2: 骨骼丰送胶囊，我买不买？买一，买二送一吗？
1: 嗯。
2: 给我报上了。
1: 叫什么名字？
2: 谭永贵。
1: 多大岁数？
2: 88呀。
1: 哎呦，80多岁了啊。哎，那这样，因为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你把姓名电话登记好，只要还有工作人员呢就会给你一份啊。哎，那说说病情我听听啊。
2: 三高。
1: 现在血压是多少？
2: 哎呀，有低的，有高，有100的，还有高压200多的。
1: 吃啥降压药呢？
2: 胆汁片。
1: 是消本地平啊？
2: 消本地平。
1: 一天吃几次？
2: 一天一次。
1: 但你血压没控制好。
2: 嗯。
1: 它就危险。现在血糖怎么样？
2: 血糖也高，现在是3年7月1日的。
1: 吃降糖药了还是打胰岛素了？
2: 打胰岛素。
1: 打的啥胰岛素？
2: 30。
1: 门冬30啊？
2: 哎。
1: 啊，一天打几次？
2: 一天打2次，早晚。
1: 啊，你空腹血糖7个多，就你这岁数，80多岁还行。
2: 可以。还有11个、12个不？
1: 行。
2: 我啊。
1: 知足吧，就维持这样。
2: 哎呀，我谢谢你。
1: 挺好，那你吃骨骼丰痛胶囊是治哪方面骨病啊？
2: 你说我这大腿就是怎么的，就是骨头也就疼啊，就好像骨头里疼，两腿都是这样。咱们站着站，又头重脚轻似的，站一会儿才能走路。
1: 大胯骨疼啊？
2: 胯骨也疼，就胯骨往下到膈肢外最骨肉裂。
1: 胯骨往下到跛了盖儿，如果酸叽溜的疼，走道不吃劲儿，你腰间盘有病。
2: 啊，你现在腰间盘也有问题。
1: 这个腰间盘它就是腰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
2: 嗯。
1: 啊，咱们其他老伙伴听好。
2: 嗯。
1: 老年性腰椎骨质增生。它压迫椎管狭窄，叫退行性改变。症状呢是腰没劲儿，胯骨疼，大腿疼，走道拉巴拉巴的，就像有一个筋，走道没劲儿了。
2: 哎，对，要倒了那意思。
1: 哎，走道腿一软，就像要卡跟头似的。
2: 哎，对。
1: 哦。
2: 啊。
1: 所以这个病就是软骨受损。一个是肝血虚不养筋，眼睛肯定不好，手麻还得抽筋儿。那么肾虚不养骨头，骨髓少。耳朵响啊，脑袋响啊，像脑白质病变呐、就是那个脑萎缩。哎，走道不走直线。
2: 哎，对对。
1: 他容易拜道。
2: 哎，对。
1: 咱们老家话叫散脚。炸巴的，
2: 哎对，
1: 这就是脑萎缩。这个腰椎管狭窄病在肝肾，吃骨骼丰痛胶囊呢，这当中的积血疼， 哎，它是养血、活血、补血。
2: 嗯、
1: 吃完半个月、20天的，你腿能有劲儿。
2: 嗯。
1: 这当中的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它能壮骨髓、松风剔骨，让你腿呢越来越结实不凉。
2: 嗯、
1: 哦。
2: 嗯。
1: 但这次啊，数量少，老哥哥你先吃着。
2: 嗯、
1: 你这个病吧，因为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治的，专药专治的，它不是啥病都治。你别指着它说把你血压血糖降下来。因为它是专治骨头病，治你这个腿疼走道没劲儿，你有半个月左右，你腿就能硬实。哎，咱们先吃着，抓住冬病夏治这50天，然后日后慧心再给大家想办法。你呀，先先后后吃8个月就够用。
2: 嗯，这个主任，我这大便有时间是怎么？
1: 黑点啊，大便带黑点是什么样？黢黑黢黑的吗？
2: 哎，对对。
1: 那你检查过有没有肠息肉啊？
2: 检查过，那化验过说没有啊，没有。
1: 如果没啥事儿，你大便拉的费劲不？
2: 还行。
1: 前面那个头干不干？
2: 不干。
1: 那还行，没啥事儿，老哥哥。
2: 啊，是啊。
1: 没什么事儿，不要紧。因为80多岁了，
2: 我这给你全年好多人听啊，你这是给你做好事了，讲太实在了，老百姓说我都愿意听你这讲课呀。
1: 老哥哥，咱们日子长着呢，你听这讲课有几年呢？
2: 哎呀妈呀，看明年开始吧，我就听好像。
1: 那就是7年。
2: 啊。
1: 我争取再给你们讲7年。
2: 哎，等于10年，
1: 行，照10年。你看我多手铺，多靠盘啊！
2: 嗯，
1: 哪也不去，到点就给你们讲课，你们也要手铺靠盘啊！
2: 哎呀，我们每天到点就听啊，晚夜早些也行，晚夜也行。
1: 哎，有的老哥哥说了，我就听慧心的，谁的我也不听。
2: 对对对对对，讲的真是老百姓心里的就是像。讲太实在了，都是现实的东西。
1: 哎，有啥事就来电话，大哥。你吃这3盒吧，趁着这个夏天，它阳气足，今年运气好，九紫离火。你记住，你别吹空调，别吃凉的啊。
2: 嗯，好，我这个你就是，衣服报上没有啊？
1: 我给你报上了，在家等着吧。
2: 哎，谢谢主任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1: 也就3天就能接到啊！
2: 好嘞，好嘞。
1: 哎，好了，哥哥，再见。
2: 好，辛苦了啊！
0: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老哥哥，叫啥名？
3: 叫王老，40人。
1: 今年多大了？
3: 79。
1: 来电话什么事儿说吧。
3: 老师啊，你辛苦了，这么多年来为我们争取好药啊，咱们丑话说稍微抱脸的伤害人家，你给我们给我们弄好药，这个几家人也都不休息啊，你就为我们让老百姓着想了，隔夜拿来拿出工资来还给我们买药，你看你还伤了人家，看人俩呢，因为伤了人家，给我这么办呢，我就谢谢你老师啊。
1: 老哥哥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们跟我多少年了？6、7年了。
3: 哎，
1: 这是呀，感情非常深，我就见不了你们遭罪呀。
3: 不给你吗？是不是？你请告奶奶的，给我们办理这好药。
1: 嗯。
3: 可能我不给你们，能有吗？你们的身体能这样吗？
1: 哎呀，老哥哥别客气，要说求人难呐，这次给大家争取服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是最难的一次，我真是啊，哎呀，求人托关系。但是太少了，我本想让你们每个人都吃它6个月1年， 把病治好了，但是这次呢，每个人呐只给一份二赠一的啊，大家呢先抢到手先用着啊。
3: 老师啊，其实我问你一条，我都知道我求人那个事儿呢，看你脸了，你说那得伤春风过脸的。
1: 哎呀，这就不用说了，这些
3: 难了，
1: 能跟你们说吗？怕你们跟着着急上火啊，这是没有多有少把这个事儿呢办下来的，让大家呢先吃上，先别遭罪，因为今年治骨病，老天给个机会，九紫离火，火运当头，阳气足，十年久不愈。另外呢，又赶上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这个季节吃呢最好，所以你这个事儿你紧赶慢赶，最晚不能超过6月10号，必须把药吃在嘴里。
3: 老师啊，我别忘了我要报名了，报名老师。
1: 好，哎呀，姓名电话登记好吧？两盒增一盒呢，这三盒你能吃一个半月。但是这个药我心里可有底呀，我告诉大家，不说199个吃，啊，好病也差不多吧，效果很好。但是就是太少了，你们先用着，咱们得一口一口吃啊，就算你都拿到手了，不也得一盒一盒吃吗？
3: 对啊，
1: 所以咱们老伙伴别寻思说，哎呀，这么好的药就给个二赠一，你先抢到手先吃着。
3: 老师啊，我老两口子，我能不能多要点呀？
1: 不行啊，老哥哥啊。每个人只能给一份二赠一的，这个你看绝对不行。要搁以往啊，都能商量商量，宽限宽限，这次不行。希望大家理解，你拿到手吃着，然后我们再来想办法啊。
3: 啊，行，我不知道是中医来，这是我就来一下一下。
1: 你那个具体是啥病？
3: 我现在就是这个骨两个膝盖疼了，关键就是坐着吵挺好，就不能走道。你走道就疼。
1: 站起来疼不疼？
3: 疼。
1: 这个
3: 站起来不能站起来，不能走，得晃了晃了，在这活动活动才能走。
1: 这个跛了盖肿没肿过？
3: 我这跛了盖没红没肿没见色。
1: 啊，就是疼。
3: 就是疼，
1: 你摸跛了盖凉不凉？
3: 你凉。
1: 冰凉啊？
3: 冰凉的。
1: 凉就是寒上得的呀。年轻时候干啥了？着凉了，这不俩跛了盖还是冻着了。
3: 哎呀，年轻时候一小就削秃了，十八岁就给出去干活了，削木了。
1: 哦，那你一天那冷受冻的呀？
3: 嗯。
1: 嗯。
3: 你不知道啊，这岁数岁数大的疼的，这谁知道啊？
1: 你这岁数吧，你讲话了，快80了。那家里孩子多，冬天穿不上棉裤的很多呀。
3: 嗯。
1: 他冻的。
3: 嗯。
1: 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为什么说你看20岁小伙子大冬天他穿嘚儿的裤他也不说冷？
3: 嗯，
1: 哎，那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一个大棉裤咱。

0: 毛裤，里三层外三层还冷，咋的呀？阳气不足，骨质疏松。为啥叫老病呢？一，咱们岁数大了，血虚不养骨头，筋松盼不住骨头。这个病在哪儿呢？在肝和肾。哎，所以说往往他疼的时候伴有着聚筋。哎，我就用咱们东北老家话跟你们唠嗑。
1: 老师，我正要听你唠嗑，我说完东北话，他说的有乐了。
0: 正常这个病呢叫拘挛僵硬。那你说有的老姐姐都不识字，她知道啥叫拘挛呢？一说抽筋儿、麻爪、勾勒着，她就知道了。
1: 对。
0: 哎，把一块都是聚。哎，老百姓说聚筋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肝肾不足。刚才啊，脑瓜银子响不响？
1: 啊？
0: 脑瓜银儿响不响？
1: 也不响，不如响。
0: 是不是感觉脑瓜银子里头浑浆浆的？
1: 对啊。
0: 哎，
1: 那你我这天天迷糊，在这就是老师，我是当啥不知道，我现在都迷糊了。
0: 哎，就是浑浆浆的。
1: 浑浆浆的。
0: 嗯。
1: 哎呀，当时这心里吧，总像那个啥事儿，那没做似的。
0: 那这有病了，脑袋最轻也是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腔梗，伴有脑白质病变、脑萎缩。
1: 这前面不是老人体检吗？他大爷他说你这腔梗啊，多发性腔梗。
0: 嗯，而且上边有腔梗，下边就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
1: 嗯。
0: 冠心病。打哑怕动静。
1: 对，怕动静。
0: 哎，说这么大岁老头，你说80了，啥没看着过，怕啥的呢？哎，不见
1: 了，就是
0: 胆小，他还怕。这说明什么呢？心神失养，大哥，你有冠心病了。
1: 啊。
0: 哎，他是心律不齐。
1: 啊。
0: 咱那一阵跳的忙得好。
1: 对呀，就是啥问题？
0: 哎，所以这个病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风湿骨病，病在肝肾，虽然胳膊腿疼梆硬啊，而且呢有的是脖子盖凉，这个时候大哥你保证有个病，你后背沉，就像背一个大面板似的。
1: 嗯，对，现在呢你要站着就时间长一点都不行了，就腰就不会动了。
0: 然后还有个病，脚底板的木个张的。
1: 对
0: 啊，这是啥意思？这就是肾虚，啊，冰凉怕风啊。
1: 嗯，对，怕风。
0: 你搁屋里坐着，外边开窗户、开门，你就知道来风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病你看看，咱们大家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看，药盒上写着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功能主治。祛风除湿，就是治你窜风，哎，僵硬疼疼痛、肿胀、变形，然后活血通络，因为他一旦得风湿骨病了，他麻木啊。
1: 有时候现在我有时候小手指头和无名指麻呀。
0: 哎，他不过血脉了，他麻呀。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它一共是12个大字儿啊，祛风除湿，治风湿关节炎，怕风冒风浮肿，活血通络，治一切骨关节病引起的麻木，僵硬不过血脉，脚底板子硬，后腰梆硬，脖子盖梆硬，肩膀头子梆硬，另外散寒止痛。就是疼，而且呢温肾寒干什么呀？这你腰疼啊，尿频啊，这里边有个特殊药叫穿山龙，穿山龙的小名叫金刚骨，你说这药治啥的？专门治骨头的。另外它治风湿类风湿骨头病引起的大骨头结。

0: 你吃完这个药吧，有感觉，就是浑身骨头节嗖嗖冒风。
1: 嗯。
0: 哎，多穿。所以吃这个药的时候有要求，不能吃凉的。
1: 嗯。
0: 出汗了，一定要换成干衣服。
1: 嗯。
0: 把这个风寒排出来，咱们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啊，务必想在6月10号之前都要吃到嘴里。
1: 嗯。
0: 然后咱们冬病夏治，吃着呢效果好了，你们也不用担心，我再来想办法啊。
1: 好，老师。
0: 好，老哥哥，登记好，这次报名登记一定要留神啊。
1: 啊，谢谢老师。对。
0: 千万给工作人员打电话确定。给没给我定上哪一天能到？
1: 我说这登记可别忘了。
0: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啊、
0: 再见。
1: 好，再见，老师。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我信。

0: 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艰辛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什么发都不会呢，我就发现了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了，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中国人跟别人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啊，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最小的都得50多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
1: 在我们那儿，
0: 六十多岁
1: 就是最像年轻的老人。
0: 你说我跟他
1: 接触了这么多年啊，
0: 这听我们讲人生、
1: 讲阅历，
0: 讲小的时候、
1: 小的日子，
0: 讲到家
1: 庭、讲到夏天的心，
0: 讲到
1: 讲儿女
0: 才是的操心。
1: 我就总结出来，
0: 你说出来你就
1: 不感觉啊，
0: 这人上了年纪啊，
1: 不是为了
0: 自己活，
1: 他为谁？
0: 活呢？
1: 他为了
0: 老伴活着。
1: 你说
0: 为两个人
1: 相
0: 知相到老，
1: 这还好一点，
0: 这是个完整的家。
1: 你说只剩
0: 一个人，
1: 这行张
0: 是孤单的，
1: 孩子要不在，
0: 现在
1: 剩下自己一个人，
0: 那日子
1: 那过的呀，
0: 这
1: 心里的苦，
0: 只有自己知道。
1: 平时
0: 孩子
1: 是少
0: 回来，
1: 那
0: 只有
1: 就
0: 家里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1: 你说，
0: 除了电视
1: 和兄弟
0: 的动作
1: 以外，
0: 这一天怎么熬啊？
1: 包括有一些
0: 大了，
1: 比较的
0: 那方面，
1: 下楼
0: 是不方便的，
1: 这麻烦了。
0: 这
1: 遭罪
0: 不说，
1: 这每天
0: 下个楼
1: 都费劲，
0: 尤其是
1: 很多老同志啊，
0: 就
1: 住的
0: 是老楼，
1: 年轻
0: 的三楼
1: 没事。
0: 这现在呢，
1: 上了年纪了，
0: 腰也不好了，
1: 腿也不好了，
0: 就上下
1: 都费了好大劲儿。
0: 有的时候呢，
1: 到市场
0: 买个菜，买一次，
1: 好多天，
0: 干啥呢？
1: 干下来了
0: 啊！
1: 这一下来，
0: 上行意。
1: 那你看，
0: 这就冲。
1: 说
0: 一句话，
1: 什么呢？
0: 说身体
1: 是革命，
0: 是革命的本钱。
1: 我们有
0: 好身体啊，
1: 到老了
0: 之后啊，
1: 幸福
0: 就是高，
1: 它就是高。
0: 那不信
1: 你看身边的人，
0: 你说这
1: 上了年纪的，
0: 我们身上啊。
1: 都有病，
0: 那只是说这个病多
1: 是少，
0: 还是少，
1: 轻
0: 还是重，
1: 这轻的
0: 呀，
1: 是吧？
0: 哦哟，
1: 一下大事，
0: 不是说不难受，
1: 是对身体
0: 影响啊，
1: 小一点。
0: 那你说
1: 一些
0: 重病的，
1: 这种
0: 有，
1: 哎呦，
0: 这生活质量
1: 别提了，
0: 心里的苦
1: 啊，
0: 谁也受不了。
1: 跟儿女
0: 说
1: 一句话，
0: 没事，等我
1: 回来，
0: 休息，
1: 你去医院看看，
0: 到医院了，看看，
1: 看完了。
0: 检查完了，
1: 吃药。
0: 至于吃完
1: 好不好？
0: 这孟非老师，
1: 就说一句说
0: 儿女的话，
1: 有几个
0: 儿女
1: 领着父母的
0: 看病，
1: 回头，
0: 吃这药好
1: 没好啊？
0: 没好，
1: 我再找你
0: 看
1: 别地儿
0: 看看呢。
1: 如果说我
0: 接连
1: 去看几句话，
0: 这句话就出来了，
1: 叫什么？
0: 叫
1: 久病不起，
0: 显孝子。
1: 他开始
0: 学起来
1: 可紧张
0: 了啊！
1: 你这吧，我给你加
0: 粮量，
1: 超过多少？
0: 叫我
1: 等你时间长了，
0: 你经常去
1: 那儿
0: 吃180，
1: 他都不当回事，
0: 他就告诉
1: 你时间要啊，
0: 再也不会，
1: 你到医院
0: 查一查了。
1: 所以说，
0: 身体
1: 是自己的。
0: 你说我们年纪大了，
1: 年纪大了，
0: 奉献一辈子，
1: 给谁奉献？
0: 给国家奉献，
1: 给自己家
0: 奉献，
1: 这满满
0: 的家国情怀呀，
1: 是不是？
0: 操劳了一辈子，
1: 辛苦了一辈子，
0: 这
1: 舍不得穿
0: 嘛，
1: 但是最起码
0: 我们身上
1: 这个体力，
0: 因为啊，
1: 在我们老年人
0: 身上
1: 看的是最多的。
0: 那你看，
1: 就别
0: 在别人家，
1: 在我家里面，
0: 就我们家里面
1: 有个规矩，
0: 就不允
1: 许让你剩饭。
0: 哎，你
1: 剩了，
0: 留着，
1: 咱不能扔。
0: 这个呀，
1: 小时候，
0: 孩子也是，
1: 不是这两个是
0: 两个，
1: 这来的多珍贵。
0: 我说你看咱们家
1: 是属于
0: 小珍
1: 啊，
0: 半城市，
1: 半农村那么个地儿。
0: 那你说，
1: 这边上
0: 就是种菜种粮食，
1: 家里有
0: 亲属也是
1: 农民，
0: 他们的那个
1: 辛劳啊，
0: 我清楚的很。
1: 你不说别的，
0: 就是我这个
1: 左眼
0: 白，
1: 就有一块黑斑。
0: 这黑斑呢，
1: 和小的。

0: 七八岁了，
1: 就有了。
0: 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呢？就我舅舅，
0: 我舅舅啊，
1: 就我三舅舅
0: 厉害，
1: 真厉害。
0: 我三舅舅也是
1: 明星，明星的明星的时候是。
0: 哈尔滨
1: 全国知名的
0: 名师，名师啊！
1: 大家想想，想想这
0: 级别高不？
1: 级别高不高？
0: 高级知识，
1: 高级知识分子。
0: 结果呢？
1: 结果呢？
0: 不是赶上，赶上
1: 恶名，
0: 还恶名几年吗？
1: 没
0: 三三十啊！
1: 那
0: 我舅舅跟我
1: 舅舅
0: 跟
1: 哪学的？
0: 说说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
0: 说说在，
1: 说说在。
0: 单位里面，
1: 单位里面呢，
0: 没个饭吃，
1: 个饭吃了，
0: 喝了几天，
1: 见回家，见回家，
0: 到最后，
1: 到最后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了，
1: 跑回我们
0: 当地了，
1: 当地了，
0: 我们那个菜
1: 只有菜，
0: 是
1: 这样，
0: 就这样，
1: 吃的
0: 就吃
1: 的，
0: 你说，你说，
1: 就在那种菜，
0: 在那种菜了。
1: 所以我妈呢，
0: 我妈
1: 是朋友，
0: 亲戚
1: 家，就在家里面，
0: 这个
1: 活多，
0: 她去帮，
1: 去帮
0: 忙，
1: 厨子
0: 在后面，
1: 在后面就闹腾。
0: 结果那厨子
1: 一看，一回头，
0: 厨子爸，
1: 厨子
0: 眼睛，
1: 眼睛，
0: 这伤，
1: 这伤，
0: 这几十年了，
1: 几十年了
0: 还在。
1: 所以说呀，
0: 辛苦一辈，
1: 辛苦一辈，
0: 人生的，
1: 是
0: 难。
1: 是拿命赚钱，
0: 到老了呀，
1: 到老了呀，
0: 这辈子咱
1: 就是咱就
0: 拿钱买，
1: 拿钱买。
0: 您看老百姓，
1: 老百姓
0: 说一句话，
1: 说这个。
0: 有啥病？
1: 有啥病？能
0: 赔啥
1: 赔啥
0: 病？没钱
1: 是吧？
0: 就把车一
1: 车一响，
0: 都牛
1: 白养，牛白养，
0: 一次就
1: 一次就
0: 直接翻屏。
1: 那你说
0: 是有
1: 什么
0: 身体啊？
1: 咱们实际
0: 是
1: 省
0: 钱呢，
1: 对吧？咱们可
0: 以招钱了，
1: 招钱了。
0: 实际上呢，
1: 咱们是
0: 省钱呢。
1: 那孟非
0: 老师在这里啊，
1: 就总结了，
0: 就说
1: 我接触
0: 的病人
1: 这么多年
0: 呢，
1: 都是这个
0: 慢性
1: 病的人。
0: 所以我对这个
1: 人生情况
0: 确实
1: 一定是
0: 疫情。
1: 你看啊，
0: 什么类型的
1: 都有，
0: 但是无外乎
1: 啊，
0: 有
1: 类型
0: 是最多的。
1: 同时呢，
0: 也是最
1: 痛苦，
0: 也是更应该
1: 引起
0: 大家重视的。
1: 第一个呀，
0: 就是这个三高：
1: 高血压，
0: 那其中
1: 高血压，
0: 容易诱发
1: 这个脑出血，
0: 就
1: 半身不遂
0: 了。
1: 高血压也
0: 是
1: 心梗、脑梗，
0: 它是一个
1: 心血
0: 下去最大，
1: 发病率
0: 最高的这么个病，
1: 也是最容易的
0: 一个病，
1: 也是
0: 危险性
1: 随时
0: 能发生的。
1: 第二个
0: 就是
1: 高血脂，
0: 这个呀，
1: 大家重视
0: 程度就不高了。
1: 你感觉
0: 怎么回事？
1: 为啥症？
0: 特别严重
1: 的晕乎乎的
0: 啊。第三个
1: 高血脂，
0: 这个吓人，
1: 糖尿病，
0: 大家说这
1: 大家
0: 严重的
1: 杀手啊，
0: 真可怕，
1: 全世界
0: 医学
1: 在攻克，
0: 有人说我吃什么药啊？
1: 说是
0: 治好糖尿病的
1: 下场，
0: 现在能
1: 上
0: 诺贝尔奖。我跟你说，
1: 这个
0: 治的
1: 就是
0: 不好。
1: 孟非老师治老师
0: 是
1: 这么多年患者，
0: 没把一个糖，
1: 糖尿病，
0: 说的是实话
1: 啊！
0: 我可不说，
1: 能
0: 把糖尿病治好。
1: 我能让患者并发症，
0: 这已经是
1: 我极限了。
0: 我能让患者
1: 稳定，
0: 但是他这个
1: 整体
0: 的
1: 糖尿病这个病还在，
0: 最多
1: 是
0: 做到
1: 痛苦，
0: 不发生危险。
1: 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
0: 第二类的。
1: 就是心脑血管病，
0: 那这心脑血管
1: 啊，别提了，
0: 一个危险，
1: 这心脏
0: 敢歇一会儿，
1: 人就敢要，
0: 可
1: 脑袋
0: 要敢堵了，
1: 不是
0: 正常
1: 健康的
0: 血管
1: 乱写，
0: 就是
1: 乱筛
0: 不掉了。
1: 那你说这
0: 脑血管，
1: 要不然
0: 要治死，
1: 要不然呢，
0: 变成痴傻，
1: 你想想，
0: 你说这
1: 心脑血管病吓人吗？
0: 王小姐大呀，
1: 做个支架，
0: 花的都是。
1: 之前呢，
0: 有人说这
1: 脑袋
0: 还好吧，
1: 不用支架，
0: 不用支架，
1: 谁说的？
0: 脑袋也能
1: 做支架，
0: 只是说
1: 给你做。
0: 我们现在
1: 的心脏支架少，
0: 实际上很多
1: 人做支架
0: 啊，
1: 脖子都能，
0: 脑袋里能，
1: 脖子
0: 啊，大动脉
1: 都能做，
0: 只是说
1: 心脏支架。
0: 第二个
1: 心脑血管
0: 发病率
1: 特别高，
0: 也是
1: 老年人的
0: 专属病。
1: 那第三类
0: 风湿骨病，
1: 这个就不用说了。
0: 风湿骨病
1: 啊，
0: 这是两
1: 次
0: 啊，
1: 风湿骨病
0: 是骨病。
1: 可是啊，
0: 这类型的
1: 越老
0: 越多，
1: 病越多。
0: 哎，你看，
1: 这有没有
0: 弯腰驼背
1: 的？
0: 那身边
1: 就多了，
0: 有没有这些
1: 上班
0: 一过，
1: 闻着一股
0: 高味，
1: 啥情况？
0: 头疼吗？
1: 手疼啊！
0: 他有的人呢，
1: 身上贴的，
0: 贴一片，
1: 你夏天
0: 出去走，
1: 你看看，
0: 手上，
1: 膝盖上，
0: 胳膊上，
1: 手肘，
0: 贴的都是高的，
1: 还有的那个
0: 病啊，
1: 骨痛到
0: 严重到
1: 拖着腿
0: 走道，
1: 哎呀，颤颤巍巍的。
0: 那你说，
1: 人的骨头啊，
0: 这退化起来。 看不见，
1: 你看不见。
0: 年纪越大，
1: 年纪越大，
0: 温度温度越低。
1: 哎，每年
0: 啊，年啊，
1: 一到这个
0: 下雨天，
1: 下雨天
0: 摔倒的，
1: 摔倒的，
0: 下雪天
1: 下雪天
0: 摔倒的，
1: 平时
0: 平时摔
1: 造成
0: 造成的这些
1: 人的这些人，
0: 90%
1: 都是老人。
0: 这
1: 我身边
0: 我身边有张力，
1: 甚至我有
0: 身边有亲属
1: 都是这么摔
0: 这么摔过的，
1: 是不是？
0: 我
1: 知道
0: 那个一个
1: 就是摔的，
0: 就是摔的
1: 稀稀落落的，
0: 是我爱人
1: 的爱人的一个朋友
0: 啊，私交关系
1: 非常
0: 合作，
1: 这婆婆，
0: 哎呀，
1: 他俩
0: 这什么
1: 自然
0: 硬凉的
1: 硬凉
0: 三四元，
1: 就是骨折，
0: 只要一
1: 摔
0: 就摔倒，
1: 准骨折。
0: 这什么？
1: 这人
0: 一大
1: 年纪大，
0: 这骨头啊
1: 骨头啊
0: 太脆
1: 太脆了，
0: 哎，这你
1: 看
0: 你看
1: 骨折
0: 就容易骨折，
1: 还别的呢
0: 又有骨折，
1: 又有
0: 骨质增生的。
1: 腰托的，
0: 有骨刺
1: 的，
0: 拔毛眼的，包括
1: 石榴缝
0: 似的，
1: 这遭罪啊，啥遭罪？
0: 要不然就是
1: 疼，
0: 要不然就酸，
1: 要不然就是麻，
0: 要不然就是胀。
1: 哎呀，
0: 还有的呢，
1: 这
0: 快赶上天气预报了，
1: 这
0: 比
1: 天气预报
0: 都准呢。
1: 昨天
0: 我身上
1: 的身体
0: 我感觉了，
1: 今天啥？完全清楚，
0: 是不是？
1: 没准
0: 生气下，
1: 他的身体
0: 体感就不一样。
1: 哎，有他，
0: 有他知道，
1: 我就知道
0: 这明天
1: 变了，
0: 有凉的，
1: 有酸的，
0: 胀的，
1: 别问
0: 什么，
1: 明天下雪，
0: 早就知道了。
1: 实际上，
0: 听着
1: 挺好玩，
0: 但是
1: 在谁
0: 身上，
1: 谁感
0: 受不到那种痛。
1: 对不对呀？
0: 你说
1: 这个病啊，
0: 哪有一个病
1: 是舒服的？
0: 谁也没听说
1: 这个病，
0: 可
1: 舒服了，
0: 没有。
1: 这病啊，
0: 一个难受，
1: 只是说
0: 咱们这些
1: 大夫说
0: 的说得说，
1: 哎，
0: 咱们找
1: 病，
0: 用
1: 病方
0: 治疗，哎，治疗。
1: 那咱们不是
0: 别的，
1: 就说这几天，
0: 我们
1: 拉了这个药，
0: 拉了这个药，
1: 很多人吃了
0: 三五天，
1: 还有的五六天，
0: 已经吃完了。
1: 这几天，
0: 一跟他表示
1: 感谢，
0: 就说，
1: 哎呀，我
0: 真好啊，
1: 这
0: 三天我改成六天，
1: 没想到
0: 六天
1: 效果这么好，
0: 哎呀，感谢
1: 孟非老师。
0: 还有的人
1: 家说
0: 节目组啊，
1: 能不能想让
0: 孟非老师
1: 说
0: 让孟非老师
1: 把老师带回家
0: 搞一下，
1: 接着吃，
0: 难得
1: 又是这么好的药，
0: 那其中
1: 的
0: 结果呀，
1: 这太多了。
0: 有说是
1: 心怎么闷的，
0: 有说眼睛
1: 清亮的，
0: 有说
1: 脑
0: 清醒的，
1: 还有这个
0: 腰热乎，
1: 其中这类的
0: 最多
1: 啊，很多
0: 为什么啊？
1: 你们呢？
0: 可能
1: 就这
0: 样，
1: 咋回事啊？
0: 挺好吗？
1: 舒服点，
0: 我告诉你啊，
1: 你就以为
0: 这个
1: 手脚热
0: 热热
1: 热热
0: 挺舒服，
1: 但是你们
0: 实际不知道，
1: 这是
0: 病
1: 的
0: 前提啊。
1: 那你要想
0: 想
1: 凉了，
0: 是不是？为啥
1: 热乎啊？
0: 人为什么
1: 热乎？
0: 什么是热？
1: 不是热的？
0: 你仔细想，
1: 你
0: 血
1: 是热的呀，
0: 是不是？
1: 咱们经常
0: 热血，
1: 是不是？
0: 肝胆热血吗？
1: 等等，
0: 血是热的。
1: 那前提
0: 是就是
1: 你这个地方，
0: 为啥
1: 它以前
0: 是凉的？
1: 它血过不去，
0: 温度
1: 决定生死。
0: 这凉了，
1: 凉大劲了。
0: 你告诉我凉大劲
1: 儿，这个。
0: 不能量
1: 大劲，
0: 但是你
1: 过不去，
0: 那经脉里
1: 推不过去，血就带不过去，
0: 所以你记住，前提
1: 血要过去，
0: 血要过去，
1: 气推过去，
0: 哎，
1: 一定要解决气，
0: 孟非老师，
1: 咱们
0: 先解决
1: 气。
0: 然后再解决血，
1: 这才是
0: 系统的基础。
1: 所以你看，
0: 血过去，
1: 为啥以前就是气过不去？
0: 这回啊，
1: 你这个
0: 验血一去，
1: 你这个
0: 堵了的，
1: 实际上
0: 都通，
1: 只是
0: 通了一点，
1: 感觉
0: 会不会热乎？
1: 你看都通了，
0: 慢慢的都
1: 打过去，
0: 越来越热，
1: 就是热乎，
0: 那种舒服，
1: 就别提了。
0: 你看小孩
1: 为什么
0: 心情那么好？
1: 身上舒服，
0: 说不出来，
1: 不舒服，
0: 是虚。
1: 舒服的，
0: 舒服的，
1: 这个
0: 没错，
1: 我
0: 想
1: 他不
0: 干
1: 这个，因为这是什么？
0: 就是气血，气血精力旺盛，
1: 精力旺盛，
0: 是吧？
1: 是吧？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啊！
1: 你只要含量，
0: 只要含量，
1: 这就是经络，
0: 就是经络堵了。
1: 哎，骨病
0: 90%
1: 是经络，
0: 是经络堵的。
1: 经络
0: 不是血管，
1: 大家听清，大家听清，经络不是
0: 经络，不是血管，
1: 不是通，是通路，
0: 只过
1: 热气，
0: 气要过，
1: 气要过，
0: 这是没法治。
1: 你看，你看，
0: 中医
1: 说的中药啊，
0: 就有讲，
1: 就有讲。
0: 我跟你们说
1: 啊，说啊，
0: 你吃的饮食
1: 的，你们记一记。
0: 你说中医
1: 解决这个气，
0: 包括解决这个骨头
1: 用的药，
0: 用的药
1: 其实也挺好。
0: 你包括
1: 这个营养，
0: 营养货
1: 啊，这补
0: 肾阳，肾
1: 阴阳的
0: 骨碎补，
1: 骨碎补，
0: 五谷脂，
1: 五脂，
0: 从容，
1: 龙骨，
0: 龙骨，
1: 龟甲，
0: 龟甲，
1: 虎鳖虫，
0: 虎鳖虫，
1: 桃胶，
0: 桃胶，
1: 桃地生，
0: 桃地生，
1: 这一切
0: 这两个
1: 有关，有关的用药啊。
0: 这三七
1: 三七开，
0: 什么三七开？
1: 什么三七开？
0: 就是
1: 三分
0: 之血，
1: 四分之
0: 气。
1: 这
0: 都是
1: 能吸
0: 能吸的，
1: 养
0: 肾的，
1: 不肾的，
0: 就是因为
1: 这个
0: 气
1: 和骨
0: 和骨
1: 关系
0: 的关系啊，
1: 它最
0: 密切密切。
1: 那今天
0: 教给你们
1: 教给你们
0: 知识
1: 啊，记住你们记住
0: 这个呀，
1: 有大方，
0: 有小
1: 方，
0: 这两个方
1: 啊，
0: 你们
1: 都可以
0: 记一记，
1: 这是属于
0: 中心里用的，
1: 或者说
0: 也是很
1: 适合，
0: 很
1: 好的一个方子。
0: 我在这么多年
1: 用的
0: 很多，
1: 次数很多，
0: 这个。
1: 多啊，
0: 你哪里
1: 慢点写，
0: 慢点写，
1: 慢点
0: 说，慢点说。
1: 这个
0: 所有的
1: 师东
0: 师官
1: 官官
0: 神僧
1: 神父
0: 华子
1: 华
0: 阳的
1: 都能
0: 啊，好了，
1: 听好了，
0: 红花，
1: 丁香，
0: 苍珠，
1: 艾叶，
0: 菖蒲，
1: 肉蔻，
0: 干姜，
1: 茯苓。
0: 桂皮，
1: 花椒，
0: 露丝子，
1: 哎，我再说一遍
0: 啊，
1: 红花，
0: 啊，
1: 丁香，
0: 苍珠，
1: 艾叶，
0: 菖蒲，

0: 狮子、
1: 兔狮子、
0: 兔狮子、
1: 兔狮子，
0: 每一种种时刻，
1: 时刻
0: 再说一遍，
1: 再说
0: 一种种时刻的时刻
1: 啊
0: 啊！
1: 这个呢，
0: 这个呢，
1: 你把它放在这个水锅里，
0: 熬着呢，
1: 是吧？
0: 加了点水，
1: 加了点水啊，
0: 然后呢，
1: 然后呢，
0: 熬它一大，
1: 熬它一大盆水，
0: 然后你就把它
1: 放到
0: 那个瓶里了。
1: 这个呀，
0: 要不
1: 然浓浓郁。
0: 那这就得
1: 加入底下有
0: 人找，你找一些
1: 有意思、
0: 有意思性的
1: 那种，
0: 或者
1: 大的那种、
0: 大的那种桶，
1: 这小的、这小的、
0: 这圆的挺好。
1: 然后呢，
0: 然后
1: 一个桶，
0: 一个桶啊，
1: 就是加入水、加入温度，
0: 然后
1: 受不了，
0: 受不了，
1: 这个
0: 这个，
1: 你就坐在那个桶的这个桶
0: 上面盖
1: 上面盖
0: 个盖子，
1: 或者呢，
0: 或者
1: 拿个
0: 拿个
1: 什么
0: 被子，
1: 被子什么
0: 给它
1: 贴布也行，
0: 贴了布也行。
1: 你在这里面，
0: 在这里面呢
1: 待着。
0: 闷上，
1: 闷上，
0: 连药，
1: 连药
0: 泡，
1: 再加
0: 两加一
1: 气，这个气儿
0: 闷一闷，
1: 闷一闷，
0: 闷多长时
1: 间？
0: 闷
1: 时间
0: 要注意，
1: 就感觉
0: 是感觉
1: 时间比较多了，
0: 就停止，
1: 就停止，
0: 不能时间太久，
1: 时间太久
0: 啊，要不然
1: 要出风
0: 了就麻烦了。
1: 那出来以后，
0: 出来以后
1: 您就要注意，
0: 不能吹风，
1: 不能吹风，
0: 这一吹风，
1: 一吹风
0: 坏了，
1: 你这
0: 马上
1: 拿出来，
0: 马上
1: 就
0: 进
1: 来，就进来了。
0: 尤其
1: 是
0: 各种
1: 湿风湿，
0: 骨痛，
1: 骨痛
0: 啊，
1: 类风湿，
0: 类风湿，
1: 老寒，
0: 老寒。
1: 寒腿，
0: 老寒腿，
1: 月子病，
0: 月子病，
1: 转着圈，转着圈，疼着，
0: 这效果，
1: 这效果
0: 特别
1: 特别的好。
0: 这在我们这
1: 边，我们
0: 现在
1: 这治疗，
0: 这效果特别，
1: 效果特别好。
0: 您说那
1: 刘老师，
0: 刘老师啊，这
1: 家没桶，
0: 家没桶，
1: 家屋子
0: 小，
1: 屋子小。
0: 再说呢，
1: 再说
0: 我这真走，
1: 这费劲儿，
0: 这我折腾
1: 我，
0: 我这
1: 家
0: 我
1: 顶不住，
0: 顶不住，
1: 我们都有
0: 别的办法，
1: 别的办法。
0: 有，
1: 我再教给你，
0: 教给你
1: 简化版，
0: 简化版
1: 啊
0: 啊，
1: 就简化版，
0: 简化版
1: 啊，
0: 听着啊，
1: 四种药，
0: 四种药，
1: 红花，
0: 红花。
1: 丁香，
0: 丁香，
1: 苍术，
0: 苍术，
1: 艾叶，
0: 艾叶，
1: 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啊！
1: 红花，
0: 红花，
1: 丁香，
0: 苍术，
1: 艾叶，
0: 每种
1: 15克，
0: 你把它煮，
1: 把它煮了，
0: 煮完之后，
1: 完了
0: 水
1: 调了水了，
0: 洗手，
1: 洗手，
0: 洗脚，
1: 洗小腿，
0: 洗小腿。
1: 哎，这是
0: 简，这是简化版，
1: 也对，
0: 这
1: 个
0: 这是
1: 什么？什么？
0: 什么？
1: 什么？
0: 关节炎，
1: 怎么？什么？
0: 怎么？什么？
1: 越治越
0: 效果好，
1: 效果好，
0: 你记一记啊，
1: 记一记啊，
0: 这是治骨，
1: 这是治骨病，
0: 这骨病难治，
1: 难治，
0: 这是外，
1: 这是外部方。
0: 第三个，
1: 第三个，
0: 再教给你，
1: 教给你
0: 药酒的，
1: 药酒的方，
0: 用什么呢？
1: 用什么呢？
0: 用白酒，
1: 白酒一斤，
0: 高度酒啊，
1: 高酒啊，
0: 是你，
1: 是你，
0: 至少是六
1: 百一度就不一样了，
0: 一斤白酒，
1: 一斤白酒，
0: 然后放在
1: 四种药，
0: 艾叶，
1: 艾叶，
0: 干姜，
1: 干姜，
0: 天麻，
1: 天麻，
0: 红花，
1: 红花，
0: 哎，再说一遍。
1: 说一遍啊，
0: 艾叶，
1: 艾叶，
0: 干姜，
1: 干姜，
0: 麻，
1: 红麻，
0: 红种十克，
1: 红种十克，
0: 泡上一个，
1: 泡上一个，
0: 下来色了，
1: 下来色了，
0: 你拿这个，
1: 拿这个药水
0: 搓一搓，
1: 你可以泡完
0: 泡，
1: 或者你
0: 换成这样，
1: 这样
0: 来喝
1: 都行。
0: 你看这三个招，
1: 三个招，
0: 哪个招，
1: 哪个招
0: 是都好使，
1: 四个就
0: 四个
1: 就教给你个法，
0: 叫刮脚筋，
1: 刮地筋，
0: 什么是地筋？
1: 什么是地筋呢？
0: 你把这个脚，
1: 把这个脚。

0: 行不行？
1: 挺好，都挺好。
0: 你看，你看
1: 这几个啥？
0: 这几个
1: 我告诉你，
0: 我告诉你啊，
1: 这
0: 都是解决气的，
1: 让你这个
0: 腰
1: 腿
0: 手
1: 暖和起来，
0: 暖和起来。
1: 不说了吗？
0: 不说了吗？
1: 气足这股病太遭罪了。
0: 哎，你这。

0: 点。
1: 主要是骨病，就不正气，
0: 不正气，
1: 就没错。
0: 正气
1: 筋骨壮，
0: 因为肝
1: 经
0: 肝
1: 经
0: 都是
1: 一般
0: 是
1: 不长筋骨的。
0: 他们俩
1: 总头
0: 负责他俩，
1: 就是这个正气。
0: 咱们直接
1: 是直接往根上扎。
0: 你
1: 要说肝肾，
0: 能治，但是呢，你
1: 这种治
0: 是它是
1: 治不了根儿，
0: 治不了根儿的。
1: 你要是如果
0: 气的
1: 正气的
0: 要解决，
1: 要解决
0: 好
1: 了，就好
0: 了。
1: 所以
0: 说，
1: 是这样的，就
0: 一条，
1: 有条件不条件把这个
0: 把这个
1: 来谈，
0: 我告诉你，
1: 效果
0: 不一样，
1: 特别的好。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
3: 一些什么发生。
2: 一场比赛，
3: 一次手术，
2: 一场生死
3: 抉择，
2: 都在渴望着
3: 奇迹。
2: 那么，
3: 又有多少
2: 奇迹
3: 充满着等待呢？
2: 当
3: 破灭的时候，
2: 又将面临怎样的后果
3: 呢？
2: 正在忍受
3: 心梗、
2: 心梗、
3: 脑梗、
2: 糖尿病、
3: 高血压、
2: 风湿骨质的
3: 慢性病
2: 患者，
3: 又有谁
2: 能够
3: 带给他
2: 奇迹呢？
3: 羊胎盘
2: 源自
3: 本草
2: 师母是
3: 一点推崇，
2: 自古被
3: 称为
2: 元气
3: 元至宝，
2: 千年。

0: 长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专为专为气不气不足精血精血亏虚体弱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事而备而备持续持续服用气色气色健健红润精力精充沛焕发焕发胃寒阴阳之损助损失改善体质根基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性病健康健康复由内由外而外发焕新春活力活力生命上素上素阳阳排盘以生命生命养生命生命唤醒唤醒正全元重塑重塑健康康奇迹。
1: 好的，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83，
1: 400-6560-2883。大家有任何疑问问题都可以拨打。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4: 刚刚啊，刚刚啊。教给你，我给你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这效果一定好，一定好。哎，所以说教学方法，你看看哪个家里合适哪个就用哪个。这个
5: 熏蒸的，
4: 熏蒸的啊，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
5: 拉地筋，
4: 再加上这个阳胎盘，正气，
5: 虚什么虚？
4: 气功，不正气，正驱邪的。这几招啊，
5: 都能有效。
4: 如果说你
5: 有
4: 任何
5: 一个
4: 理由，或者说呢，
5: 这个。
4: 愿意动，
5: 那你把这些
4: 把这些时候都用上，
5: 效果更好，
4: 知道吗？
5: 这个方法
4: 呀，不是说一天两天
5: 积累的，
4: 这是几十年呢，
5: 这几十年
4: 下来
5: 这么久，
4: 是完了之后完了
5: 有效，
4: 总结出来
5: 教给大家的。
4: 你看，在我这
5: 儿，积累的特别多，
4: 当然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专门
5: 来解决骨病，
4: 都是说
5: 骨病啊，
4: 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
5: 偶尔有一两个
4: 来专门解决骨病的，
5: 少的。
4: 你看，我就
5: 记得有一个
4: 大胖子。
5: 胖子，
4: 这说是胖
5: 是胖，
4: 这啥情况
5: 呢？
4: 你看这个
5: 身高来说，
4: 你说这个人
5: 长一百九十斤，
4: 他要是体格一百九，
5: 身高一米九
4: 就不减，
5: 那他就不减胖。
4: 我那个时候
5: 现在是
4: 一个老爷子
5: 80了，
4: 这个老家
5: 是
4: 三金花的
5: 啊，
4: 四川老爷子，他来我们这
5: 是胖，
4: 他多高啊？

0: 190斤，
1: 你们猜猜
0: 啥概念？
1: 这啥概念？
0: 那都是宇宙
1: 最远的了。
0: 哎呀，
1: 什么医生们？
0: 啥毛病啊？
1: 啥毛病啊？
0: 严重的眼侧骨刺，
1: 风湿，
0: 风湿，
1: 椎间盘又突出，
0: 然后这又这么
1: 血脂，血脂又高。
0: 你知道他这个
1: 他的感觉是感觉是什么吗？
0: 就是看到他
1: 呀，
0: 那脖子呀，
1: 黢黑。
0: 胳膊肘，
1: 膝盖，
0: 还有那脚踝骨，
1: 黢黑，
0: 反正是
1: 就啊，
0: 那个
1: 褶子
0: 纹儿啊，
1: 黢黑的。
0: 那走道，
1: 别提了，
0: 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
1: 他走道
0: 劲儿啊，
1: 他颤颤巍巍，
0: 横着走，
1: 然后第二个就疼，
0: 哎呀，
1: 他自己都说，
0: 浑身上下
1: 没有不疼的地儿，
0: 老遭罪，
1: 你知道吗？
0: 这个
1: 风湿是
0: 这种疼啊，
1: 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
0: 我经常说，
1: 我有的
0: 风湿骨刺
1: 增生，
0: 那跟象形一样。
1: 不信，
0: 你就到那个
1: 五科医院
0: 去看一看，
1: 那屋子
0: 是轻的，
1: 那有的都
0: 那炸锅
1: 就跟那个有个
0: 钳子
1: 伸到条上，
0: 或者
1: 伸到
0: 那么疼。
1: 这一疗啊，
0: 才知道
1: 这个呀、
0: 啊，就是累的。
1: 啥情况呢？
0: 就年轻的时候，
1: 装修工
0: 在粮库
1: 上班。
0: 哎，
1: 那个时候啊，
0: 这个
1: 条件
0: 都不好，
1: 就一个人在
0: 不上班，
1: 养活一家人呢。
0: 那可以
1: 上一百的，
0: 跟我就说。
1: 他说：“你说，粮食。”
0: 他说：“你看，
1: 这个
0: 卸车，
1: 这不来了一个
0: 车粮吗？
1: 那卸完
0: 车呀，
1: 这粮食
0: 撒，
1: 哎，那车厢底下
0: 就有粮食。”
1: 就撒的
0: 撕呀，
1: 人不感觉
0: 那个人
1: 不是粮食吗？
0: 这不得了，
1: 一车
0: 啊，
1: 你两车
0: 呢？
1: 是不是？
0: 四个人，
1: 俩人，四个人是
0: 整一斤粮。
1: 你可别小瞧
0: 了，
1: 天一斤粮啊！
0: 那一个月就
1: 三十斤粮。
0: 我先怕，我说那个年代，
1: 我家有人说过，
0: 但是真的想，
1: 真的想到
0: 那个年代
1: 有多痛苦。
0: 哎呀，他说
1: 粮食回去，
0: 一家四口人，
1: 还有周可。
0: 十天呢，
1: 他说这
0: 不得了，
1: 我羡慕啊。
0: 他说后来呢，
1: 这个
0: 慢慢的，
1: 孩子不大了，
0: 这儿子呀，
1: 就提干了，
0: 提干就现在
1: 进藏了，
0: 哎，就这样，
1: 这一家人
0: 都跟着孩子
1: 过来了，
0: 就过来了。
1: 这养老
0: 那孩子，
1: 下一家人，
0: 一家人
1: 这哪儿？
0: 就在这哪儿？
1: 哎呀，
0: 在这哪儿呢？
1: 可是呢，
0: 两个问题
1: 出来了，
0: 啥两个问题？
1: 啥两个问题呢？
0: 就岁数大了，
1: 腰腿
0: 出问题。
1: 哎呀，
0: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1: 这种
0: 体力劳动，
1: 那到老了
0: 找回来了
1: 啊！
0: 尤其是
1: 又大，
0: 干活的
1: 劳动大
0: 又大，
1: 就等到
0: 不干活了，
1: 不上班了，
0: 吃的饭
1: 好点了，
0: 这体重啊，
1: 一直
0: 往上涨，
1: 这生活条件
0: 越好
1: 越胖，
0: 长得越胖，
1: 反过来
0: 压的
1: 这个就越疼，
0: 尤其是
1: 增生
0: 和这个
1: 风湿
0: 折磨他，
1: 实在是
0: 受不了。
1: 你说能不风湿吗？
0: 你想想啊，
1: 四川
0: 本身也潮湿，
1: 当然四川
0: 条件好的，
1: 但是你说
0: 四两
1: 得累呀，
0: 一累是不是
1: 出汗呢？
0: 这一出汗，
1: 全部人都
0: 光着膀子，
1: 这就不行了。
0: 那你说。
1: 吹一吹，
0: 受个风，
1: 哎，在
0: 潮湿的地方，
1: 这一下来而去，
0: 风湿，
1: 不疼，
0: 全身
1: 都不好。
0: 他说以前呢，
1: 这个
0: 小的时候，
1: 年轻的时候
0: 不当，
1: 到老了，
0: 就遭罪了，
1: 后悔晚了。
0: 他说家里啊，
1: 住二楼，
0: 哎呀，
1: 下楼啊，
0: 要了亲命，
1: 是
0: 上下不去，
1: 出个门啊，
0: 那就二楼，
1: 一步一步往下挪，
0: 得挪十五分钟，
1: 都平地
0: 上，路再好一点，
1: 上楼，
0: 上台阶啊，
1: 你老了，
0: 上，
1: 如果一抬腿啊，
0: 那个膝盖
1: 呀，
0: 和
1: 那个腰啊，
0: 就跟在
1: 命上一样，
0: 平时
1: 都疼，
0: 一趟
1: 台阶，
0: 更是
1: 受都受不了，
0: 说拉
1: 扶手啊，
0: 都顶不住。
1: 那平时
0: 不包括
1: 脚上，
0: 有的人都
1: 麻酥酥
0: 呀，遭罪。
1: 我就说了，
0: 这个情况，
1: 我说都不
0: 说，不说了。
1: 我说这
0: 不要
1: 行啊，
0: 就跟这个气
1: 有关的病。
0: 我说这个咱
1: 这
0: 个不是累的吗？
1: 我说你看，
0: 我说这个
1: 就是
0: 这
1: 目的
0: 啊。我说你
1: 这么多年
0: 不知道。

0: 生的呀。
1: 我说我告诉你，我说医生的招，不是我说，跟别的医生说，你知，
0: 让你检查，你检查不出来，
1: 是不是就有用了？
0: 那倒是。
1: 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呐、啊，这个脊柱是这后边脊梁骨啊，通着人
0: 最大的一个
1: 阳经，就是我的动脉。
0: 哎，我说我那
1: 个很轻的时候，
0: 是不是压
1: 呀，扛啊，
0: 压呀，
1: 是不是？
0: 然后你
1: 顶着，
0: 然后
1: 又是我，
0: 对吧？我说
1: 伤了元气。
0: 我说年轻人心不重，
1: 越老越重，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你这骨头
1: 一节，
0: 是
1: 胸骨、腰骨都压坏。
0: 岁数越大，
1: 问题往回找。
0: 我说到底，这就是
1: 半辈子
0: 了。你看，
1: 把这个
0: 细伤，
1: 我说这个正气
0: 就跟着不足了。
1: 越老越，
0: 你记住了，
1: 气血虚。
0: 说你看你这个脖子上，
1: 不就是气虚吗？
0: 是全身
1: 气虚，
0: 正气虚，
1: 闲着
0: 不足。
1: 哎，我说
0: 你的
1: 正气
0: 严重不足，
1: 浑身
0: 你的气啊，
1: 就推不动，
0: 一肝气
1: 推不动，
0: 你血脂
1: 的代谢
0: 不够血脂了，
1: 你
0: 肾气推不动，
1: 肾阳不够，
0: 它就脆了，
1: 你身体
0: 阳气不够，
1: 你就风湿，
0: 风邪
1: 就存住了。
0: 我说那个
1: 出汗，
0: 出汗，
1: 这风啊，
0: 湿啊，
1: 寒的就进来了，
0: 兜住了，
1: 出不去，
0: 筋骨松
1: 髓了，
0: 就一点
1: 松了，
0: 什么最里头了。
1: 我说你
0: 让
1: 你一大，
0: 当时那个
1: 心眼儿，
0: 心眼儿，定住，
1: 再压住，
0: 实寒风邪。
1: 我说你一
0: 碰到
1: 就跑出来了，
0: 这一跑出来，
1: 发病了。
0: 我说你就难受了呗，
1: 是不是？
0: 我说那样，
1: 我说你这是
0: 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湿，又加伤，
1: 都是气的事，
0: 对吧？
1: 累，
0: 我说累
1: 过度了，
0: 那就
1: 醒了呀，
0: 对不对？
1: 累过度了。
0: 那这就是
1: 虚，
0: 那就是损，
1: 那就是伤啊，
0: 这就是消。
1: 我补回来，
0: 我说这
1: 补不回来，
0: 麻烦了，
1: 那就麻烦了。
0: 你必须要解释到几个事儿，
1: 大补正气，
0: 就是
1: 回来，
0: 补回来，大补虚损，
1: 补虚损，
0: 把你虚的
1: 填满，
0: 这就是
1: 根头，
0: 病根，
1: 这就好说。
0: 哎，
1: 我说第一步。
0: 干啥？
1: 药浴。
0: 哎，
1: 我说
0: 第二个，
1: 这个
0: 躺着
1: 捆绑着，
0: 我给你。
1: 等会儿。
0: 你怎么了？
1: 那个给我
0: 补充，
1: 我让你减肥，
0: 减肥。
1: 这个我
0: 说减不了，
1: 减肥。
0: 第三个，
1: 强力
0: 补钙。
1: 我第四个，
0: 治疗用药。
1: 我说这叫
0: 立体治疗法。
1: 第一步啊，
0: 上锅蒸，
1: 就跟药浴
0: 加热的
1: 一样，在蒸上给你蒸，
0: 给你放屉上，
1: 蒸馒头，
0: 蒸十五分钟。
1: 我第二个，
0: 给你绑，
1: 就像机器上一
0: 样，
1: 两个小时，
0: 不是一
1: 个小时，
0: 四小时。
1: 做啊，
0: 两个小时，
1: 生了。
0: 第三个我补钙，
1: 用哪个钙？
0: 哪个钙呢？
1: 牛钙。
0: 哎，这个
1: 当时就是最好的钙，
0: 哎，用上
1: 牦牛钙，
0: 再加个东西，
1: 加个
0: 稀释的稀。
1: 我说虎头
0: 世界第一
1: 啊，连
0: 四大
1: 给你用成个骨头，
0: 这个骨头就能恢复。
1: 我说最后第四个
0: 叫
1: 羊胎盘
0: 三粉汤。
1: 好，
0: 我再说一遍啊，
1: 我说
0: 羊胎
1: 三粉汤，
0: 这啥
1: 都没有，
0: 我没听过。
1: 我说你就听
0: 发就行了。
1: 我说这个
0: 我
1: 是我的师傅。
0: 自己单
1: 做的羊胎盘，
0: 我说最好的
1: 啊，
0: 我说一次给你
1: 加上
0: 两颗，
1: 再加上
0: 马六克，
1: 做成三粉，
0: 加到一起，
1: 喝这汤。
0: 我说这就是
1: 把
0: 羊胎盘，
1: 这个方
0: 又叫
1: 二位虚，
0: 叫两位虚，
1: 叫
0: 绝招。
1: 哎呦，我这次
0: 都给你用上了。
1: 哎，就这样，
0: 每次就给
1: 的开始了。
0: 第二次
1: 就是做那个
0: 捆绑的
1: 链，
0: 每次都杀猪，
1: 那
0: 能喊呐，
1: 不舒服，
0: 不得劲儿。
1: 然后呢，
0: 一运动血能循环的
1: 快。
0: 第三个
1: 就是这个，
0: 第四个吃，
1: 哎，
0: 最后挺配合。
1: 我说你放心吧，
0: 我说你这四个
1: 体质良方
0: 在你身上，
1: 只要
0: 一个阶段，
1: 准有效，
0: 你看。
1: 这不就说了吗？
0: 我说你这个
1: 是慢慢来
0: 啊，
1: 单准治
0: 骨病，
1: 就是
0: 你记住，
1: 治骨病，
0: 治骨病，
1: 这都是不能
0: 急，
1: 不能急，
0: 治骨病
1: 是快，就是慢，
0: 就是
1: 慢，就是快，
0: 这东西
1: 大家想清楚，
0: 告诉你，
1: 要不然治
0: 不
1: 好，
0: 永远没
1: 有效。

0: 效果是要进入到进入之后，我就至少就现在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
1: 轻松
0: 热乎了，
1: 热乎了，
0: 这是中期效果，
1: 中期效果。
0: 我刚想让他们
1: 的
0: 效果时间段时间，
1: 他们治了大概四个月，
0: 他就瘦，
1: 他就瘦，
0: 从190多斤
1: 那瘦成
0: 100多斤，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一下
1: 就瘦了
0: 20来斤，
1: 哎，那皮都大了，
0: 他自己就高兴，
1: 自己就高兴，
0: 就怎么玩儿，怎么玩儿，
1: 干嘛了？
0: 我说你的前面拿钱打，我就跟他叫，
1: 跟他叫，
0: 我说这又
1: 真又粗
0: 啊，我说你
1: 吃不吃
0: 这些东西啊？
1: 我说你的
0: 待遇不高吧？
1: 不高吧？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我说我们这四个月
1: 效果，
0: 我
1: 听到
0: 了，不麻了吧？
1: 等以后，
0: 告诉你，
1: 你的腰都好了。
0: 行，我等着我。
1: 这
0: 六个多月，
1: 这感觉是
0: 手啊，
1: 脚啊，
0: 腰啊，
1: 腿呀、
0: 啊，这个
1: 一直我感觉
0: 想
1: 热乎，
0: 但我感觉现在
1: 尿都
0: 有劲儿。
1: 我晚上
0: 洗的也少，
1: 我这天
0: 我就感觉
1: 这个小
0: 了之后，
1: 哎呀，我这个
0: 睡觉啊，
1: 可香了。
0: 你看，
1: 我说你
0: 这就证明
1: 什么？
0: 这就证明
1: 风湿
0: 好多了。
1: 我说你看，
0: 风湿都补了，你看你这增生骨，
1: 真有点儿慢，
0: 代谢一圈，
1: 风湿差不多了，
0: 这回
1: 对，
0: 慢慢的
1: 解释，
0: 就是解，
1: 可解，
0: 吃药啊，
1: 这比吃饭，
0: 见效
1: 啊！
0: 你说这羊奶，
1: 还不厉害？
0: 我跟你说，这
1: 羊奶不
0: 还是在家里面
1: 的效果，
0: 效果
1: 就撑，
0: 就是羊奶，
1: 我正常，
0: 必须
1: 得起作用，
0: 全
1: 身上
0: 下气都通了。
1: 你看，
0: 气足，
1: 再说一遍，
0: 气足，
1: 这个字是
0: 这个骨

是要考的。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啊。我说你在家没钱没气啊。如果你回家，一定会有影响。我们最起码到家里面，那个争就争不了了，是不是？我说你们现在这，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不能，你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欢呼喜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你不上了，你闭嘴，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我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的都严。我说我管的就对了，我说我管的都很好。

0: 那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会带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热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声浪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博诺羊胎盘，真选道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

0: 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开坛，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4: 孟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这次打通了。
3: 打通了就好，您说。
4: 就是我今天啊，就是有些事情求你啊。
3: 啊，我有点事求说，您说就行，哎。
4: 哎，我还想要个两块钱呢。
3: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4: 对。
3: 你别着急啊，这话要接的很多，我正在给你想办法啊。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呢，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4: 好好好，那
3: 陆
4: 先生，
3: 哎，
4: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哎，好，您说。
4: 我今年71了吧？
3: 啊，
4: 我
3: 就
4: 是中中气的关系。
3: 啊。
4: 将近有20多年吧。
3: 啊。
4: 他的这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3: 很疼是吧？
4: 稍微不严重嘛，哎呀，爸爸，我跟谁一开始这个风，可以叫，哎，就3、4年了。
3: 对。
4: 他这个这段时间呢，这个五年还多。其中有个程度啊，你教科所，哎，这个时候呢就送餐所啊，就是你吃的送餐所呢，哇，这是扶着墙啊，一点点点点，我那是点点点，
3: 我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4: 是啊，你看你要从这扶到人民医院，你就是相当于退了吧？
3: 啊，
4: 你到时候我们4、5分钟了还是个退，哎，
3: 我也早退。
4: 是啊，你到人民医院诊所呢，要到我们的洗手。那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点往下，这个往下跟，哎呀，到了这就跟我跟我俩，我不跟他说。
3: 啊，我这次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要接着吃，因为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
4: 对
3: 对对，就是这个。这您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两位，阳开坛这个东西啊，打不正气，引气归经，不正虚邪，它专门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的阳开坛绝对不用，一般吃上几天发热啊、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的。你后面你接着吃了，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4: 哎呀，是啊，
3: 啊，
4: 对呀，郭老师。
3: 啊，
4: 其实就这个问题，我的愿望就是能少吃啊。
3: 我感觉那我补充再吃了吧。
4: 对对对。那什么，这个通过性啊，通过人啊，哎，就是这个安排啊。我们用五六品，你每次都买五六品。
3: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这些药，这都是吃的吧？
4: 是吧？都是吃的，都是俺们自己的。
3: 那这
4: 我们这个人呢，我就是确实有吃过那个补充品的。
3: 嗯。
4: 哎，一次呢，补充药啊，我这个胃也吃不行。
3: 对呀、啊，自己胃。
4: 是啊，就是胃，这个好的办法那个也难治啊。
3: 嗯。
4: 问题呢，给关节呢还要想一些。
3: 嗯。
4: 哎呀，不会了，是吧？心里的时候，那个情绪什么的，也是这个一天一天的两块钱。
3: 啊。
4: 我不拿得了啊，当天我就吃上了啊。这两天来呢，哎呀，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四六的时候吧，就感觉那膝盖啊，连我的小腿都热不了啊。
3: 热乎了，
4: 对，哎对，平时的膝盖都是保养的，
3: 嗯，
4: 因为你什么就是干啥的那个膝
3: 啊，
4: 因为你那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都不响了吧？
3: 这就是
4: 热了，对，哎，这个活动啊，就是挺轻松的，因为那时候去了以后，有腿就不怎么感觉了，
3: 嗯。挺好，
4: 摔一下绊子嘛，摔了绊子嘛，
3: 啊，
4: 但是你这膝盖还是有点，
3: 嗯，
4: 哎，你都神奇不神奇啊？这个我自己都没想到啊，嗯，这两天反正效果是这么好啊，
3: 真好，嗯，
4: 是吧？所以啊，就是我说，我今天打电话我有点就是想求你啊，
3: 啊，
4: 再有问题你就给我整理一个两天喊吧，我想这个是吧？我好会有点好转了啊，这个不行啊。
3: 嗯，行，没问题，你这样吧， 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群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这。

0: 就行，好不好？
1: 嗯，谢谢谢谢。
0: 哎，吃个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嗯，
1: 我谢谢你了，是吧？
0: 哎，好，不客气啊，再见。哎，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
0: 哎，老乡，老乡，你好。
3: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0: 哎，我也高兴。哎，
3: 我还想多吃那个羊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就是你吃了6天，效果怎么样啊？
3: 挺好的，老师。
0: 啊，这个我跟您说个情况吧，同志啊，这2天打电话找我要羊胎盘的挺多，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

0: 点了。我开始还行，是叫他要的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两三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五六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
1: 都是这样，就是都是太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0: 后来大夫说，你说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胰岛素也打了，每天打10打那个，但是还是不行，看见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1: 哎呦我的天哪，这餐前血糖这么高了，那你加量了，赶紧，不行，不能再这么高了。你这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啊、手脚麻呀、
0: 那个有啊，手脚发麻，大夫们叫啥神经末梢炎。
1: 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小血管都堵了。
0: 就今天我剪指甲，脚指甲的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一个口，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自己就弄好了呗，结果呢，一连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1: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畸受损，你这安排吃了一定有效。我都说我这吃安排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6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有80%都有效。你最近吃的血糖有没有下来一点？
0: 血糖下来了，
1: 现在多少了？
0: 现在血糖就是看起来应该是降到9了。
1: 你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明有效了。你可以吃了。
0: 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也都长好了。
1: 挺好挺好，这有
0: 用
1: 啊。
0: 好几天呢，对呀，是当时我就害怕嘛，这就是，
1: 那
0: 赶紧在医院来个电话。
1: 那你再严重我就变了，有的都截肢了都有。
0: 是，当时给我吓坏了，看见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又降糖，能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啊，你这长好呢，回家待2天吧。这血糖啊又犯了，看这血糖就升到9了。我正在一个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你给我送的羊羔牌，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昨天你说血糖，看见是7.2，
1: 哎呦，真好，真好。
0: 糖度是12.1。
1: 你说这多好啊！这效果来得快吧？我们都说，我说糖尿病来的更快，就是
0: 哎呀，我又饿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你送的这个羊肉盘吧，我吃完了，我就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呢，再筹备一些，我就接着吃啊，别断了。
1: 你这样的同志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就是见着好药了，见着对症的药了。你这样，这个事儿我来办。我呢，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就跟他们谈。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2、3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

0: 不成，大家不用进；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太好了，真谢谢您。
0: 那你就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好不好？
1: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祝福您跟崔老师的好交际啊。
0: 好，那您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祝您以后越来越身体好，身体越健康。
1: 好好好，谢谢您了，崔老师，谢谢。
0: 谢谢。好，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2: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六复活夜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由到众诚，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中部和北部、吉林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8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路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1: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吉林省贤卫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艳艳，专题为我们讲解干眼症的治疗，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幸运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那今年的6月6号呢，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眼健康啊，涉及到我们全年龄段人群的全生命周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技术进步，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那我国眼健康现状呢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伴随电子产品的普及，佩戴隐形眼镜的人数增加，滥用眼药水以及干眼症诊断水平的提高，干眼症呢成为了眼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啊，我国干眼症发病率约为21%到30%之间，而在长期使用电脑的人群当中呢，发病率更是高达50%以上。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

201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眼科，至今从事临床工作14年，业务全面，公开发表学术论文8篇，其中呢 SCI 2篇，参编1本专著，承担科研课题2项，参加其他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擅长领域是精通各种眼病的诊治，擅长对各种眼底病、眼表疾病、角膜疾病的诊治，熟练掌握开展眼表常见手术、白内障、青光眼等

0: 好的，那首先有请王艳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王医生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和各位听众们下午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关注这个眼健康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介绍了，6月6号就是我们第31个全国爱眼日了哈，能把这个日子单独设立成为一个眼相关的日期，可见哈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口，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呢我看您提交的这个题目哈，特别强调了这个干眼症哈，最近几年由于大家对电脑的依赖以及我们工作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那干眼症患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啊，能不能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干眼症呢？
1: 嗯，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人可能对干眼这个定义比较陌生，因为很多人对青光眼等内障这个高发的疾病呢比较不陌生。那么什么是干眼呢？干眼其实就是我们是眼角的一个疾病，它对我们是我们用药的质量啊，还有我们的人体病学发生异常，它会表现出来呢，眼睛的炎症的反应，然后深度的异常，在我们临床呢可能出现眼部的干涩，然后烧灼感，会出现畏光，还有疼痛的感觉，有的甚至是出现间接性的视力模糊、视力障碍，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可能大家能听到能到的一个干眼的整体的一个病因。
0: 嗯，就是您在临床接诊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到医院看？可是我可能自己无法判断啊，我是不是得了干眼？那医生会有什么指标吗？
1: 我们呢，当然有一个专家共识，那个专家共识比较复杂，但是呢，根据我们临床的一些经验呢，我们可以把我们那个人体呢，可以分为儿童来看和中年人，还有我们的老年人。一般小朋友来看呢，在门诊多半的家长里边，我们小朋友都诊视完呢，会试出说小朋友现在爱揉眼睛，然后出现频繁的眨眼，然后我们一般是工作的人群职员呢，我们会出现他会有异常的眼部早上起来会有干涩、烧灼感，甚至看着电脑啊、盯着手机工作的时候呢，会有间接性的视网膜糊，可能我们他会表述的眨一眨眼睛会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我们的老年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机或者电子产品呢，老年人用的也是非常多的。那他可能就是呢，由于他本身的视力或者是白内障的增加，他视力就模糊。干眼的情况呢，也会加重他现在的视力模糊。然后呢，他会有的，我们说会流泪，我比之前流泪的多了啊。然后其实并不是说他练到堵了，可能也是因为显短线功能不好，会导致他的异常一个感觉啊。这三类人群呢，他表现呢有各不相同。但是整体相同呢，是一般都是有间接性的视力模糊，甚至有的人会长时间的觉得，有眼睛灼热啊，然后睁起来会觉得费劲一些，说我睁眼睛不满，睁眼睛疼痛啊，这样普遍的表述是这样子的。
0: 可能我们大家容易误区的啊，就是我经常会以为是自己眼睛疲劳了，我眨两下或者是我闭一会儿，可能有的朋友会严重一些，他会说我会定期的、定时的，我滴一点眼药水就把这个症状缓解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是长时间啊都有这个症状，也没有办法及时缓解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就医。那么了解完了什么是干眼啊，接下来我们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它是咋得的，就这个病因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个干眼的病因它其实是一个多因素的。首先呢，我们还有一个环境因素，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我们一到春天和秋天，我们的风很大空气很干燥尤其我们冬天的时候采暖，物理的蒸发过强，然后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干眼发病率要比南方地区要高一些。

0: 能五面的因素，好多年龄因素呢，年纪大了，有年纪大的人呢，他这个血管上面分泌功能弱，然后尿液生成也会减少啊。还有好多老年人，你会发现老年人两点风池，他们两点风池呢，这方面的角膜呢，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角膜上面的尿液的一个供血啊。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呢，我们女性，有些老年的女性，可能会发病率要明显高于男性，因为到我们一定年龄增长的时候，女性有一些激素水平，也会调节我们这个月经的形态啊，还有调节我们两脚的生理功能啊。儿童呢，就比如现在的儿童呢，比如接手的电子产品多，当他经常会想要去看他喜欢看的东西，动画片啊，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电子产品，它就会减少它这个眨眼的一个频次啊。如果眨眼的频次变少了呢，那么可能我们的这个蒸发也会过强，也会出现儿童眼睛干眼症啊。其次啊，我们眼睛做手术啊，眼角的手术呢，也会损伤我们眼睑的结构，也会损伤我们眼角的功能。它也会造成泪液的不稳定，也会损伤一些我们这个我们眼角的这个我们的供那个动脉血，也会导致感染。还有好多人，刚才主持人也会提到，好多人觉得我眼睛红啊，或者是我不舒服，我自己到药店去买点眼药水，我点一点，因为好多的眼药水里边是有防腐剂的。这个防腐剂和药物的本身，它这个毒性对我们这个角膜和眼角也是有作用的，所以也会引起干眼，并不是能得到缓解的。
1: 我们微信公众号决定之声上有家长提问哈，说想问一下王艳艳医生，干眼症会诱发儿童的近视吗？
0: 这个干眼症现在也有专家会指出来，如果孩子的干眼症的增多了，因为他出现了，说明他还是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会过长。一般小朋友我们建议遵循就是20/20/20的法则嘛。那出现干眼的小朋友多半会带有近距离用眼会过多，他也会加大我们近视的形成，因为会增加眼睛的疲劳。
1: 所以说我们还要特别的注意哈，可能孩子有这个干眼症状，就像刚才王医生提到，他经常的爱眨眼睛、揉眼睛，那如果家长观察到、注意到的话呢，也是要及时的哈，让医生来甄别一下到底是不是干眼症，还是只是这种眼疲劳。那目前如果说到医院就诊之后确认了就是干眼症，那现在目前的医学手段都有哪些呢？
0: 如果我们正规的眼科医院去诊断为干眼的话，根据我们专业的技术会给患者做一个干眼的分析。第一个看看他内膜破裂的时间，还有内膜的稳定性。然后呢，第二个看看他睑板腺的功能，看看他睑板腺自身的分泌功能是不是很好，有没有部分的睑板腺萎缩。如果说轻度的干眼的话，我们会通过干预生活方式的方式，去改变他的干眼啊，也根据他的用眼，会嘱咐患者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距离，适当的做一些眼角健操啊，或者是热敷啊，就是有助于眼睛的一些小妙招会告诉他。如果说是中度或重度的干眼，那么我们可能就给予采取一定的措施啊，这样的话措施能分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一般药物治疗我们会建议一些用一些光电液，或者根据他睑缘的形态是否有炎症，是否有螨虫感染，这样我们给予一定的抗炎治疗。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正规病院会有一些干眼门诊，它有一些非药物治疗，就是相当于我们冲凉治疗啊，或者给他进行睑缘的一些清洁，或者睑板腺的按摩，做一些雾化熏蒸，使眼部的环境、眼角的功能重新建立起来。
1: 就是我们的其实现在干预的手段啊还是挺多的，有需要用药的啊，有不需要的总之呢，现在如果说大家有这种眼睛的不适，我们挂一个门诊也是非常的方便啊。但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我在家能不能先自测一下，比如说我什么症状，我只是眼睛干，好像也不足以说明就得了干眼症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小方法，我在家里能初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眼睛到什么程度？
0: 可以。第一个呢，我们也会告诉我们诊的患者，有的患者自己来看病之后，他觉得，哎，我的家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会问我们一样的问题，说我自己怎么检测一下呢？第一个呢，我会告诉 就可以用正光的一个观察的一个干涩感。有的人是眼睛持续的干燥，就像说眼睛有沙子，明明眼睛没有进荧幕，也没有蒙眼睛，但是眼睛总感觉有像沙粒感啊、有硬度感，就是察觉自己也翻眼睛了，察觉并没有这个荧幕的存在啊、这就是硬度感和沙粒感。第二个呢，就是有眼睛有沙漏，就觉得用眼睛看近距离，比如说我们看文件、看书、看报，或者是看电子产品，会觉得眼睛发热、火辣辣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第二个可以我们相对比较专业一点的自测方法呢，就是坐在镜前就正常眨眼，你正常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然后你忍住不眨。直到你眼睛挺不住了，出现发呆和不适，不得不闭下一次眼睛的时候，你心里要数数。如果说十秒以上的呢，我们可能初步判断他任何的状态还是可以的啊。如果在五到十秒之间呢，他可能提示你就不是很稳定了，要警惕就有这个干眼的发生。如果说你连五秒都挺不住，心里查不数都查不了的话，那么就功能很差了，还是建议到医院来查一查你的睑板性的功能，查查你的角膜有没有因为干眼引起的损伤啊、这个要来查了。
1: 自测的方法还是非常的简单哈、就大概记住这个几秒，比如说我们这看一个东西，忍不忍得住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那如果说这刚才医生提到的五秒钟，你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了，那一定要引起重视。今天看来大家对眼睛的关注还是你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严谨的哈。我看今天我们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上面的留言，很多都是家长来替家里面的小朋友，确实近几年我们会看到家长这个问题其实焦虑的也比较多啊，生怕孩子由于课业的负担，然后呢让早早的让孩子就戴上了眼镜，那这个度数呢会控制不住啊。有位家长是这样提问，他说孩子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经常揉眼睛，每半年呢会有定期的视力复查，他说具体的检查项目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每次医生都跟我说眼底是健康的、正常的。那接下来如果针对孩子总是写作业的时候揉眼睛，我该如何进一步的向医生进行咨询？提问的还是非常专业的，王医生。
0: 第一个是首先要判断孩子的眼镜是否符合他现在的一个近视度数，就他每段的复查是最好的方式。第二个是要关注一下孩子写作业眼睛离视网的距离，如果说30厘米的话，那么说明他近距离用眼太近了，这样呢会加重我们眼睛的调节，孩子眼睛会出现很容易出现疲劳。那如果疲劳的话，揉一揉眼睛，可能他觉得揉完之后会看得更清楚，眼睛更放松一些，所以他可能会养成这个习惯。然后我是还是刚才建议小朋友用眼呢是要遵循20/20/20的法则，就是你近距离用眼20分钟，要往远方就超过6米开外，我们就20英尺，相当于我们6米开外的一个距离要查20秒，就是我们所说让孩子去数20个数，这样呢就可以从我们家的窗口看镜面上的窗户远一点的距离，然后再重新再去写作业，要给孩子眼睛一个休息的
1: 时间。
0: 对，
1: 是不是经常揉眼睛还容易导致散光？
0: 对，经常因为是近视病的小朋友呢是眼睛清洁的事儿，经常揉眼睛会把手上的小细菌带到眼睛上，很多小朋友一到春季啊秋季甚至过敏的小朋友会引起这个炎症，甚至长我们所说的麦粒肿、结膜炎，都是一些有利于用手揉眼睛导致心理进到眼内。第二个揉眼睛改变我们角膜的形态，有目的的揉眼睛改变角膜形态也会有加重散光的风险。
1: 另外就是最近网上有一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哈，说看眼科医生的时候呢，眼科医生特别注重强调，比如说视力的调节，就眼睛的自我调节，我们要望远啊，多看绿色的啊，这个总之吧，人要让眼睛得到适当的放松啊。另外就是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医生非常的建议每天能有2到3个小时的户外时间，所以就会有朋友问说，那我站在我家窗户前儿，然后呢往远跳，这算不算既有户外又调节？

0: 视力？
1: 这个远眺这个做到了，但是我们是建立在目光阳光的情况下，一般呢玻璃会隔绝紫外线，我们用紫外线去调节眼部的一个，为什么我说有的小朋友去是闭着眼睛在户外，让紫外线照到通过眼睑皮肤去促进我们眼底的一个修复呢？这个通过玻璃会隔绝我们太阳光对眼睛有益的光，我们不建议，还是要到真正的户外去户外两到三小时一定是阳光充足，不是说傍晚和黄昏累计也可以，不一定一定一次性的时间要在户外待两个小时，有的小朋友很小啊，他会很累，我们全天累计也是可以的。
0: 就相当于晒眼睛，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要晒眼睛
0: 让眼睛也晒太阳啊。其实除了小朋友之外，我们现在大人，就我以我自己来举例哈，就是近两年经常躺着看手机，我原来是有近视但没有散光，可现在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多了散光，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用眼习惯太不好了，所以我们即便是好像原来我们常说的18岁之后眼睛就已经定型了，这个度数就不会再增长了，可是近几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哈，这个度数是飙升的，然后伴随其他的一些眼睛方面的疾病。
1: 对，很多成年人过来看眼睛呢，他的度数也会有所增加。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还是近距离用眼多，因为随着信息化的到来，我们近距离用眼的强度确实是增加了。第二个呢，可能我们那是熬夜，就熬夜，尤其我们手机的那个蓝光对眼睛损伤还是很重的，所以我还是建议也要规律的生活，然后避免熬夜。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哈，用眼时间、用眼时长。现在我们的手机屏幕每天都会给我们推送这样的提醒，昨天用手机多长时间哈，这个屏幕亮了多少次，所以说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设置一些小的障碍吧，让自己远离手机，能够多接触大自然。那说到成年人的这个眼睛的健康哈，王医生有没有哪些建议，可以在我们生活日常的小细节当中，不经意间，因为现在很多大家觉得，我工作这么忙，我还特意的要出去户外自己去遛弯儿，然后晒眼睛，或者是我工作忙起来，我也想不起来远眺多长时间哈。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做饭啊吃饭的过程当中，也能让我们关注到我们的眼部健康的一些小方法，推荐给我们？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身要增加我们的树木，我们医学上叫树木，就是我们老话说的就是眨眼睛。因为我们长时间的盯着电脑屏幕，或者我们专注的去干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忘记眨眼睛。就是有的成语叫目不转睛，就是你会一直盯着你专注的那个事情，所以要学会眨眼睛。我们正常的话，要平均是我们眨眼睛的次数增多呢，每眨一次，我们上下的睑板就会给我们对眼睛神经有效的保护眼睛的我们泪液也好，还有我的营养物质也好，要学会眨眼睛。第二个呢，最简单易行的，就可能我们从小要做的眼保健操。这个眼保健操是对眼睛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做完成一套眼保健操。第三个呢，就是在你随手可接触的，可以用我们的热毛巾，或者是把我们手掌心凑的热乎一些，往眼睛周边热敷一下。热敷是很快速的能够缓解眼睛周围疲劳的一个方法。
0: 就现在还有很多那种，比如说药店也有卖的那种专业的热敷眼贴，如果你觉得毛巾啊不是很方便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眼贴？
1: 对，但是如果说你干眼症很重的情况下，我们不建议用中大够强的热贴，而且热贴的时间呢不要过长。
0: 就热，我如果说我们拿毛巾热敷的话，多长时间是最好的？
1: 我们一般是2到5分钟。
0: 2到5分钟就可以了哈，朋友们，就是腿上那个毛巾慢慢变凉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撤下来了。
1: 对，
0: 这个基本
1: 不要太热，要温
0: 润。嗯，就是不要让它，你觉得我多挺一会儿，然后那个毛巾很烫啊，这可能
1: 这个是这样，
0: 对，伤害到我们眼周围的皮肤啊，对我们的这个眼睛可能也不是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王医生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不仅讲了干眼症它的危害以及它的病因，还有日后该如何科学的治疗，同时在用眼方面呢，给了我们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诈，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交往后忘记一百种使用的物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经理给你留了碗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苏维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

0: 人的一生就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发光，一种是不发光。但是不发光的时候，总是在为发光而做准备的。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就是一直我觉得挺自己喜欢这句话，就是我也是这样，总觉得自己想发光。我的内心深处特别希望自己闪闪发光，但是不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去发光。但是呢，你在不发光的时候，你做了很多准备，那个光彩自然就照耀出来了。有光以后，你不光能照亮自己，你还能照亮别人。
1: 李艳，吉林石化炼油厂嘉兴车间操作女工，她说，操作台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岗位，她拼命了十年，成为专家级别的优秀主操。他不断冲刺新的目标，心智汗水化为鲜花掌声。
0: 我觉得就这一生，家庭很幸福，孩子很孝顺，然后工作我觉得出色的完成每次任务，就是我实现价值的一个体现。
1: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

0: 3月8日，感动石油，巾帼风采。中石油进入38国际劳动妇女节故事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吉林石化炼油厂职工李艳作为全行业的优秀女性之一，参加了分享会。李艳过了一个特别的丽人节。这是李艳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第二次来到北京。就在2020年11月，被评选为全国劳模的她，在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参加工作26年，李艳洒下辛勤汗水，奋斗是她的青春底色。1996年，李艳从吉林化工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石化公司炼油厂嘉兴裂化车间。面对高耸的塔林、纵横的管线、复杂的工艺，李艳坚信，凭借自己的坚韧和精细，刻苦钻研，一定能胜任这项技术水平和安全生产要求都十分高的工作。
1: 参加分享会之后呢，你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文字，说是自己度过了一个最幸福、最难忘的一个丽人节，感受到真女工的美丽、热情、智慧和担当。为什么说是最难忘、最幸福？
2: 这个是第一次上集团公司，就是北京的那个中石油总部大会场去分享我们计划女工的这个故事。身为炼油厂的一名女工，能到台上去展示自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荣耀。身为中石油的女工，我就感觉特别幸福。作为母亲，我有一个女儿，虽然现在已经是大三了，已经长大了，但是也确实回忆我女儿成长的经历，我也觉得作为中石油女工，对孩子的照顾这方面确实是少了。我就回忆自己，然后又回忆了我们在一线的工作女工的这些就是心酸吧，然后当时就很感动。
1: 那当时你毕业之后为什么选择吉林石化炼油厂？当时是自愿选择的吗？
2: 是完全自愿的，因为我们的父辈都是吉化的员工，我父亲是我们染料厂的一个老员工，我从小是耳濡目染的那种吉化的作风啊，尤其是他们大水兴的时候那种奋斗的那种精神，觉得是应该从实际行动把这个精神传到我身上，虽然我是个女孩子啊，然后呢。

0: 没有当废弃工，没有当那个什么仪表工、电气工，我就要当个花工。然后我就19岁就是参加工作，现在一看确实早点参加工作我没有后悔，工作的时间越长了才能积累，真的是历练20多年才发现啊，只有20多年的积累你才能担当起一些责任。
1: 到这个工作岗位之后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受？
0: 到岗位以后吧，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害怕，因为女的很少啊，自己在男人堆里打拼，我觉得应该是不容易攒留自己的本事。工厂确实是男人的天下，整个一个班组10多个人都是男的，对你唯一一个女的，你怎么让大家都认可你？幸福，要想让人幸福，不仅你自己有会的活，还得干的。现场的管线你也看到了，特别多，流程也特别复杂。然后那时候学习全靠就是偷着学，就是为了能早点成熟，弥补自己就是加入他们队伍的就是时间的缺陷。操作台规划我们就是倒装着来，不能让你马上接触操作台的，都只是在现场干那边的活。然后操作台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岗位。那时候觉得有一天我能坐在操作台前去指挥整个操作，那就不一样了，而且是亲手对操作又是不一样了。然后也是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好几年，终于当上了岗位主操，薪资达标，达标了以后才是真正一个岗位主操的那个责任就到了我的身上，比那个光干一个外操只是听人安排工作，你去把这班开开，为什么开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东西我那时候就是特别有上进心，都想了解，都想知道，不想有盲点。该学的岗位都学，5个岗位。在09年我上去参加大赛之前10多年吧，这几年都是在为我成为一个合格的，然后变成优秀的岗位主操铺垫了大概得将近10年的时间。2001年参加了一个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大赛，得了个明星称号，
2: 但是那个时候
0: 只是一个开始，只是我那个刚刚去参加一些比赛去证明自己。09年的时候参加的是我们中石油的第一次的家庭电话工种的技能大赛，然后就得了第一，不小心就得了第一。平时我们实际就一直在努力的学，一直在努力的比赛。我说的也是有10多年的一个实际工作的一个经验的积累，才在赛场上能有成绩。不光是有理论知识，这个东西光靠理论知识，那把表呢？做仿真操作呢？还有一些安全知识呢？这都是平时积累的。平时的努力很重要，比赛很难得。在09年就是有幸参加这么个大赛。
2: 32周岁，到32岁时候，我被评为青年岗位能手，
0: 一个技能技术能手，也是吉林省的青年岗位技术能手。
1: 感觉你这做这工作是轻松没有遇到困难。
0: 困难我没觉得，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困难都是一个动力，每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困难。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是年纪小，我觉得没有困难，后来我经历成长了，我有技术了，我更不觉得是困难。有技术了，有很多问题包括装置出现异常状况的时候，我都能让它很平稳的退守或者是处理好，我不会觉得有很多困难，因为有技术在手，胆子也大了，然后刺激也足了，所以说没有把任何事情当成困难那样的去看待，就是最多就是个挑战。你看到的是个机械都电脑，然后是我们手里把控的时候，你身后在外边，你说现场就看到全都是钢铁，里边管线，管线里边走的是油品啊，走的是高温高压的一些介质，还有一些反应器，高的反应器塔里边都是油气，然后还有那种气清气呀，不是易燃易爆品，最终产出来就是我们车开的汽柴油。最终产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似就是只是做了一些参数的调整，实际上是控制整个油品的这个反应过程。
1: 这岗位来上岗的一般也到不了这个岗位来。
0: 对，我说了能当一个主操怎么也是10年20年的工作。我们也分岗位的，只有把所有岗位都拿下了，你才是一个优秀的主操。整个装置都控制好了，那你就是一个专家级别。
1: 有一句话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你们的工作时间呢却是三班倒，刚开始工作就是三班倒吗？
0: 因为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是晚上，正常女孩当妈妈说晚上黑天就该回家的，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越是黑天越是要在装置现场里灯火通明的地方去巡检爬高。然后实际上倒装工人之所以辛苦，他就是因为日夜颠倒。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熬夜不是个事，但是你熬到了后半夜3、4点。

0: 吗？
1: 就是熬夜，你也是熬到一两点，可能你也就睡觉了。
0: 真正到三点、四点、五点啊，一直到天开始亮，这才叫真正的倒班，
1: 这才是倒班的生活。
0: 叫熬夜，就叫倒班的生活，
1: 正常生活。
0: 我们倒班工人白天特别的困，晚上只要天一擦黑，马上就精神头就来了，
1: 就有这个毛病了。
0: 觉得时间的流逝也觉得很辛苦，确实人总这么常年到外面去熬夜去工作，精神头烧锅烧屋了嘛，就是很乱很乱，就是也挺辛苦。而且还等到后来有孩子照顾孩子的时候，
1: 孩子
0: 得要正常晚上睡觉，白天醒，就是作息时间包括照顾老人都是跟正常人的作息时间只要一有差别，就是很不舒服。
1: 我说我比较了解人家老师，
0: 心态不老，就是容颜必然是要憔悴，尤其没见过我们下夜班的时候，这眼一圈是黄色，就是人的眼睛就是反映出他精神状态最那个明显的标志。而且我们一宿都是要在监表在巡检啊，不是说坐那儿怎么样，必须跟白天一样，我们夜间的工作是跟白天一模一样的，那走出那个精神状态也是跟白天一模一样的。
1: 有的时候我听到旁边人这么说
0: 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一点没有那个感觉，
0: 就是不要做什么事情我要走到头，不要永远有希望，因为有前方的路可走，
1: 你不要总想着走到头了，
0: 你就每天睁开眼睛都是充满希望，把今天事业从头开始，而不是走到了头。
2: 工作不仅仅坐在操作台上，
0: 每个小时都有一个人在现场，要24小时不间断巡检。因为 DCS 你看到只是参数，实际它的运行状况、声音呢、设备运行的声音呢、现场的破毛滴漏啊，就是有可能有一些异常情况。每个人到顶这个点儿都要从底下爬到顶上，没有一个巡检的路线，
1: 特效塔呀、
0: 反应器啊、高压分离器啊，现场的设备我们基本上每个都要上去看一眼，都是高处的。所以为啥说化工厂都是男人，就是爬这种高吧？如果你恐高的话，对于女孩胆小，尤其是在夜间去爬这个东西，包括开一些大阀啥的，确实是需要一些力量，也需要一些胆量啊。这个东西
1: 确实为什么女孩在化工装置很少，
0: 辛苦也确实是辛苦，不熬夜，还有很多体力活，就包括运个大桶加个油啊，
1: 实际上这都是体力活。开阀，我们的阀不是正常点小不点的家里那个阀，是那种高压阀，
0: 都得用胶F班那种大长的铜的那样的扳。
1: 我这个体重都是大低了，能有的阀能开，
0: 我受不了，干个人
1: 扛。化工厂还是有很多体力活都得干。
0: 如果你要不用心的话，你就是一事无成。什么事情你都不用心去做，感觉一事无成。什么事情都用心的去做的话，你能做成很多事情。
1: 做的过程中，你用心了，
0: 给你的结果也是很好。
1: 如果你在做的过程中就是觉得应付了，
0: 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3: 故事，故事，讲述。

0: 上月对岗位技术归纳总结，他提出的岗位操作三工作法，四勤五看三到位，为员工成为李燕的工作法。李燕的工作室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命名为李燕技能大师工作室。
1: 2019年，我也获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2: 就是2018年工作室是成立的，咱们
3: 吉林省的首席技师工作室。
2: 然后那时候又为了评为了国家的评委，就命名为了李燕技能大师工作室。
4: 我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2: 让他们都成为一个优秀的员工。
4: 技能大师工作室吧，是一个平台，包括咱们面向公关、公关解决方案、难点，
2: 给了我一个平台以后，我心也大了，
4: 就是想要干更多的事情，
2: 就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操作做好，
4: 还要
2: 解决工厂、包括我们设计的一些技术难题，
4: 然后
2: 创新一些自己的工作方法，
4: 创新一些操作方法，
2: 为咱们公司、为我们工厂。
4: 各种的车间。

0: 的节能减排呀、啊，包括那个优化操作呀、啊，提高产品质量啊，还有化产品结构这些方面，做一些这些事情。
1: 经验的运营在不一样，对一个人来说是很一种更是一种荣誉，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付出。
0: 我的法实际上不是我发明的，是我总结了大家平时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好的工作方法。然后我总结的是，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每天在这样做，直接让自己看三到位，就是我们键盘应该翻看，勤对照，勤比较，勤分析吧，对吧？然后勤点键盘的是看。现场的那些温度呀，然后流量因为曲线三到六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都提炼出来。
1: 一般的一般的人家是一个熟练工具可以啊，可是你们是应该是如熟练而甚呢，就是不断的做一些探索创新，能必须是让你在这方面做出不断的探索尝试。
0: 如果说人一成不变的就是走那一条路的话，到最后你仍然是走别人的路，这个应该是走自己的路，就是开个山马也是，可能是有事情以前教过怎样干这项工作，然后你在干的过程中你发现，哎，我没方法我这么做，就是按这些条件去控制这个产品，它就更优化，既保证人又不是过剩，既能让它合格，然后又能让它以最小的能量去生产出这样的合格产品。包括我后来培养的徒弟也是这样，你要跳出你说我这个徒弟这个概念，你有自己的去优化操作，比我的还要优化，就包括贴一个忘了在前两天写没写的，我发现提前贴了一个评论，我喜欢带年轻人，他们有的想法比我还要先进，跟他们我还早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管是作为老师还是作为徒弟，你都有这种想法，仅限于你前辈教你的一些技术。
1: 我不会了，我就想到你们上面这边分支点点一的太多极限了。
0: 原来我有点多，大家挺满意的了，但是你要知道，99%。整体的时候，那叫哪有一块表是不平衡的，它会连带影响很多东西。实际上，为什么我要保证每一个都是平衡的？就是因为如果有一个有问题的话，它会连锁反应，影响很多参数。那你这一个八六五调，以前我们操作很累的，天天在实际上，就是平衡率不够。你要把100%的所有表都平稳了，那你操作也轻松，平稳是最大的效益。
2: 非常不容易，
0: 一块表你都得走，大的也有几年的时间，两套房现在都是100%。
1: 汽柴油是俄罗斯国五在国六标准推行以来，今年十月开始，这是相关上建设基础设施能省的主动群。
0: 2011年的时候又建了一个，在我带的那个二套家庭，这个装置就是为了提高质量，还有质量。建装置的时候我就加入到那个装置项目开工部了，也是培训员的。
1: 这个时候就已经创造了32培训厂。
0: 对，因为那时候要带很多徒弟，整个装置那些员工都是新员工。八零后，这算是我带的一批徒弟。
3: 现在那批徒弟已经成长为车间里管理人员了，很多都是
0: 生源、社会员啊，
3: 都是
0: 经过那最开始开车历练，还有很多班长啊，都是那个时候开车的那批人。
3: 现在各个岗位主超，
0: 你只要是你成长年轻点的啊，
3: 这个都是我的徒弟。
0: 能说是老师好，
3: 满天下好，我也觉得也有这么多徒弟，
0: 因为我们签约人像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3: 每个徒弟都是虚心的去带，
0: 都是精心的培养。
3: 就像我说，我的徒弟三个都特别用心，都
0: 是心都很强。
3: 我有徒弟，
0: 我师傅说了，
3: 万你要做好，
0: 做个有责任心
3: 担当、
0: 有担当的，尤其是男孩，
3: 我很多徒弟都是男孩，
0: 没有担当的，
3: 担当是很重要。
0: 他们给我当了徒弟。
3: 我都很
0: 信服，我也认真跟我学，
3: 我就是对我的尊重，
0: 我尊重他们，然后会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他们，
3: 我从来不藏，会啥教啥。

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在全国劳动者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鼓舞了数亿的地的劳动者，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社会主义是站出来的，新时代。

0: 出来的。劳动模范是原始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德国的功臣。李艳是受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他在朋友圈写下自己的感言：感恩祖国，感恩组织，感恩企业，回报祖国，回报家乡，回报计划。
1: 2020年10月24号，你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表彰之后呢，你在朋友圈里写下感激的话，
2: 激动你是因为这份
1: 荣誉的含金量呢，还是因为这份荣誉寄托了你的梦想？
3: 去年是我的人生荣耀，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工人阶层的人是最高荣誉，因为是有给有体面的人，其实是最好的年，英年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然后这个荣誉后，我发现还可以再继续，
4: 还有更高的
3: 全国劳动模范，我觉得是更高的
4: 进到人民大会堂里，
3: 见到
4: 习近平总书记，
3: 真是那天
4: 特别感动，
3: 对不对？
4: 现在
3: 电视上可以看到总书记，但是真正走到人民大会堂里，
4: 开会
3: 的时候在我前边，
4: 我坐
3: 第四排。
4: 特别激动，
3: 恨不得脸上的一个表情，
4: 他都看得很清
3: 楚。我以为我是现在
4: 年轻一代
3: 人，见到
4: 不会
3: 很激动成老一辈人
4: 那样，
3: 见到领袖会有那么激动的
4: 回忆。但是我见到我也像是
3: 自己都没落泪。也就几十年嘛，
4: 没有
3: 这么一个荣誉，
4: 没有这么一个荣
3: 幸能见到你的家庭。
4: 对我来说，
3: 最小的孩子也
4: 是
3: 荣誉，
4: 就是我们
3: 是化工人
4: 嘛，
3: 就是一直在
4: 被国家默默的
3: 影响，
4: 尤其我们党报
3: 是大家看不到的角度，
4: 尤其我们
3: 十年
4: 是大家
3: 看不到
4: 的
3: 时间在工作，
4: 为了是什么？
3: 像我们
4: 为的是
3: 在大家能看得到的
4: 时间。
3: 使用到我们的化工原料，
4: 然后
3: 建设国家。
4: 化工人
3: 其实挺不容易，
4: 就开飞机
3: 也挺
4: 那会儿的
3: 是吧？
4: 开车也只有
3: 化工装
4: 整个员工是不停歇的
3: 这个转动
4: 机器，
3: 也转
4: 了我们这个工人。
3: 化工人
4: 怎么
3: 我也给俺们家长脸长脸
4: 的这个
3: 国家
4: 对我们这个
3: 化工工人的认可。
5: 对，
3: 很重要。
4: 我觉得没有
3: 就是培养
4: 靠你自己
3: 的这个
4: 想法，
3: 你有一些想法，
4: 别人看不到，
3: 只有有人培养你，
4: 把你
3: 做
4: 成
3: 一个以后，
4: 你才觉得
3: 做的更好，
4: 敦促你，
3: 是吧？
1: 怎么看待个人的人生的价值？
3: 只要你觉得
4: 把自己想干的事情
3: 干
4: 了，这段时间
3: 人生价值。
4: 我的就是，我也
3: 照顾老人，
4: 也照顾
3: 父母，但是我的。
4: 给我
3: 这个
4: 女的
3: 也有这样的，
4: 没有这样的。
3: 我是
4: 有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3: 在这个男人的家里边
4: 一个
3: 一
4: 个
3: 一个
4: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3: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4: 一个一个一个
1: 一个一个一个一什么样的评价？
3: 我有个朋友，还有个我
4: 经常在两个老人出去洗澡，
3: 是吧？然后
4: 照顾老人
3: 是
4: 我觉得
3: 我是
4: 一个乐趣，
3: 可喜欢。
4: 因为什么？孟爱就不像
3: 对待
4: 别的老人，
3: 我弟
4: 他们出去玩，
3: 都是泡
4: 洗澡，
3: 做奶浴，
4: 工作是工，
3: 家庭该照顾孩子。
4: 在家里很适合，
3: 女人就温柔一点，
4: 一个女人必须得温柔，
3: 不温柔
4: 在家就
3: 不行。
4: 我特别温柔
3: 才有福气，
4: 把你每个
3: 角色都做好，
4: 你就是个幸福的人。
1: 我们从当中找到中看到你，
6: 看到你都是
1: 光鲜的一面，
6: 你人生的
1: 人生
6: 有什么倾向啊，
1: 或者是
6: 遗憾的事？
3: 其实就是我这家人生家庭。
4: 可能这种
3: 幸运的家庭才
4: 让我
3: 有上进心，
4: 就是想把
3: 生活过得好。
4: 那时候
3: 没钱，
4: 二十有，
3: 所以说
4: 小的时候
3: 真的痛
4: 挺痛苦，
3: 包括我上
4: 绩效，
3: 交学费
4: 交学费交不起，然后
3: 社
4: 会上
3: 的
4: 那场工会，
3: 借的钱
4: 还是一沓一沓
3: 的啊，借的钱交的学费。
4: 为什么
3: 挺感谢
4: 挺感谢计划的，
3: 就是
4: 呢，
3: 现在
4: 我们交学费的时候，
3: 工会
4: 支持
3: 我
4: 把
3: 学费都交，
4: 是吧？
3: 对，
4: 其实我的生活其实是挺平淡，
3: 但是
4: 平凡的生活
3: 也有它的色彩，
4: 我觉得
3: 我活得幸福
4: 就快乐。

0: 本栏目合作吉林八路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对方对事故全负责任，王老伯无责任。
2: 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
1: 交通事故伤者患有基础疾病，
2: 亲权方
1: 应否谴责？富邦律师王春达，
3: 特殊举证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偿责任的理由。
4: 民法典第173条，
3: 对侵权人
4: 同意损害的发生
3: 或者扩大
4: 有过错的，
3: 可以减轻
4: 侵权人的责任。
3: 过失相抵，在本质上
4: 是由于
3: 受害人
4: 对于损害发生
3: 扩大
4: 或者扩大
3: 也有过错，
4: 根据过错行为
3: 对造成
4: 损害结果
3: 影响程度，
4: 来适当
3: 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
4: 本案中，
3: 王老伯虽然患有多种老年疾病，
4: 但对该
3: 疾病
4: 发生
3: 的发生
4: 和后果的形成，
3: 并不存在法律意义。

0: 律意义上的过错，
1: 对其死亡结果的
0: 发生
1: 扩大，
0: 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 故不属于
0: 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
1: 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故案件还原真相，帮您辨明辨解无忧，法理人情，帮帮公行。
3: 述生命之故事，寻找新的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生活时代中的风起云涌。
4: 听众朋友，晚上好，
5: 欢迎收听
4: 财经新闻联播，
5: 我是
4: 林迪，
6: 我是李月，是有监管者监管一天，今天夜间天边全省多云转多云，中原中西部、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冰雹和短时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时，通化南部、白山中部和延边南部、长白山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大部分气温15度上下，明天白天长春和延吉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7度、28度左右，四平最高气温依然高达31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3度、24度上下。
4: 今天节目所要求的主要内容有：
7: 新思想，
4: 我给心智心灵画个像专栏，
7: 今天播出。
4: 长白山
7: 落叶松根树根，
4: 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
7: 蜕变为
4: 抗氧化
7: 黄金，
4: 成为
7: 心智
4: 落地
7: 山林
4: 生态
7: 生
4: 态
7: 答卷。
6: 全省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未雨绸缪，严阵以待，全力打好防灾救灾主动仗。
4: 边境换新闻，振兴专栏播出。
7: 吉林
4: 村贸
7: 整
4: 体
7: 提升，
4: 办量
6: 大型举办。
4: 2026吉林市马拉松枪开跑，
7: 三万名
4: 齐聚疆场。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
7: 发展
4: 精致生产力，
7: 坚持
4: 全面
7: 赶紧
4: 传
7: 统
4: 产业升级，
7: 发展
4: 新兴产业，
7: 超前
4: 布局产业
7: 并举，
4: 加快
7: 建
4: 设现
7: 代
4: 化产业体系。
7: 在长白山
4: 苍茫的
7: 林海生长着
4: 一片的
7: 人
4: 松
7: 落叶松，
4: 他们
7: 直体
4: 传递
7: 建筑
4: 的
7: 亮点原料。
4: 而当
7: 树干
4: 被
7: 伐利
4: 深埋
7: 泥根的树根，
4: 长久
7: 以来
4: 被
7: 认作
4: 废料，
7: 民间
4: 腐烂
7: 腐烂，
4: 归尘土。
7: 这是
4: 山林
7: 山
4: 源最
7: 原
4: 最
7: 远
4: 的
7: 遗憾
4: 的，
7: 也是大
4: 自然
7: 地下
4: 的
7: 隐秘馈赠。
4: 日前
7: 记者
4: 的临江发现
7: 那些被
4: 遗忘的树根
7: 挣脱了
4: 废弃物的宿命，
7: 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
4: 蜕变为
7: 抗氧化
4: 黄金，
7: 成为
4: 中国
7: 新智
4: 生产
7: 落地
4: 山林
7: 生
4: 产
7: 生
4: 产
7: 答卷
4: 报道。
7: 请听报道。
8: 长白山东北的生态保护孕育着绝佳的落叶松资源。相较于其他农村说，这里的落叶当中，含着一位珍贵的天然物质，二十四我们把镜头拉进来，
9: 在这个废弃的根系当中，
8: 特别是这个
9: 丸状
8: 结构当中，
9: 还有
8: 二氢胡皮素。
9: 这种从树根
8: 提取出来的
9: 物质，
8: 二氢胡皮素，被业内称为抗氧化剂中的黄金，
9: 根子结构
8: 稳
9: 定，
8: 极强，
9: 不仅广泛
8: 应用于
9: 食品、
8: 保健品、
9: 化妆品，
8: 甚至被研究
9: 用于
8: 航天燃料稳定剂。
10: 能进行碘伏、碘伏硫化大米化，
11: 这是
10: 食用大米，分别加入
11: 碘伏
10: 等大米氧化剂，加入合成元素。
11: 黑色是这个食品氧化之后的，那蓝色就是石化之后，
10: 又被
11: 二氢还原为白色的大蓝色的，
10: 这说明了我们
11: 的
10: 石化氢元素
11: 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9: 变废为宝，
8: 从来不是
9: 简单的
8: 在利，
9: 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失措的
8: 空间站，
9: 在临江，
8: 全省建生物科技物科公司
9: 扛起了这份
8: 难题
9: 的使命。
8: 2015年
9: 二氢胡皮素的
8: 冰化生物化
9: 在国内。
8: 空白，
9: 全球产能
8: 入席，
9: 提取
8: 工艺，
9: 行业难题。
8: 目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唯一实现二氢胡皮素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等大型专利。

0: 是收入税，基于零
1: 将是零，
0: 将是第一。
1: 年销售收入增速在50%到60%之间。
0: 即便如此，机器工厂全年
1: 30天
0: 的生产，
1: 年产量6.5吨，
0: 远不能满足全球需求。
1: 瞄准缺口，
0: 二级项目于2022年12月启动，
1: 设计年产能96吨，
0: 超过此前
1: 全球
0: 总产备
1: 三倍，
0: 成为全球
1: 最大
0: 生产基地。
2: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
3: 在于将优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2: 经济产品，
3: 将长白山的生态优势
2: 直接
3: 转化为
2: 高附加值
3: 生物科技产业优势。
2: 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契合国家
3: 生态战略
2: 和绿色发展的要求，
3: 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
2: 提供
3: 了这个样子。
1: 绿水青山的开山的价值，天然馈赠是科技光的双大成就。最普通的人工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创新惯性，看见被忽略的宝藏，用创新
0: 无用，
1: 变成有用，
0: 让大自然的馈赠
1: 绽放出
0: 东方
1: 世界级价值。
4: 吉祥新闻记者王伟报道。
5: 5月29号，
4: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
5: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省长林玉婷
4: 出席会议并讲话。
5: 他强调，
4: 要深入
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救灾工作的重要精神，
4: 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制定会议部署，
5: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4: 与实施放心下的责任感，
5: 抓细防汛抗旱和防灾救灾各项。
4: 各项工作
5: 严密防范水旱灾害风险，
4: 确保人民
5: 生命财产安全
4: 和社会
5: 大局稳定。
4: 刘凯、
5: 曾俭、
4: 刘伟、
5: 陈宇
4: 煌、
5: 林宇辉
4: 参加会议。
5: 胡雨婷指出，
4: 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事关经济社会
4: 平稳
5: 发展和发展。
4: 各级各部门
5: 要切实增强
4: 防汛抗旱政治责任感，
5: 准确把握我省汛期规律，
4: 科学研判
5: 今年
4: 防汛
5: 形势，
4: 立足防大抗大，
5: 抗大
4: 抗大，
5: 想大想大
4: 救大灾，
5: 筑牢底线思维，
4: 精准有效
5: 应对
4: 风险，
5: 坚决打赢
4: 防汛抗旱主动仗。
5: 胡雨婷强调，
4: 要突出
5: 防御重点，
4: 靶向深刻，
5: 发力
4: 准，确保安全
5: 度汛。
4: 医药畅通，
5: 应急通讯，
4: 提升应急能力，
5: 发挥好
4: 监测、
5: 无人巡查、
4: 卫星电话、
5: 无力阻网等
4: 先进装备的功效，
5: 实现
4: 河流两岸、
5: 水库下游、
4: 山洪
5: 灾害
4: 威胁村等
5: 重点
4: 区域
5: 覆盖，
4: 确保指令畅通，
5: 报告及时。
4: 二要加强
5: 管理，
4: 发挥
5: 水利、
4: 水能
5: 功能，
4: 科学调度
5: 大中洪水
4: 统筹，
5: 上游、
4: 下游、
5: 左右岸
4: 支流，
5: 提前预
4: 泄、
5: 腾库、
4: 留足、
5: 防洪库容，
4: 有效
5: 延续调
4: 峰，
5: 避免
4: 叠加。
5: 三要
4: 精准开展
5: 短邻
4: 预报预警，
5: 推动
4: 短邻
5: 精准到
4: 精准
5: 区域
4: 河流
5: 水位，
4: 提高
5: 预报
4: 有效性，
5: 为科学
4: 决策、
5: 应急指挥、
4: 防汛措施
5: 落实
4: 中
5: 有效
4: 支撑。
5: 四要做好
4: 和引
5: 进
4: 山洪、
5: 支流、
4: 灾害
5: 避让，
4: 对
5: 山洪、
4: 沟口、
5: 狭窄河道等
4: 高风险区域
5: 加强
4: 研判，
5: 计划人员
4: 预案，
5: 加实
4: 保保责任，
5: 及时果断
4: 受危
5: 居民，
4: 不要
5: 延伸
4: 内涝，
5: 全面排查
4: 低洼
5: 地老区
4: 地下空
5: 间、轨道交通、
4: 建筑工、
5: 经营场所等
4: 重点部位
5: 安全隐患，
4: 备足
5: 验足力量
4: 和装备，
5: 坚决守
4: 发生
5: 倒灌的底线。
4: 胡雨婷指出，
5: 要强化
4: 责任落实，
5: 夯实
4: 部门
5: 防的责任
4: 和
5: 应急部门
4: 救
5: 的责任，
4: 科学精
5: 有力有效，
4: 备战
5: 筑牢
4: 安全
5: 屏障，
4: 强化
5: 科学
4: 调度体系，
5: 落实
4: 应急措施，
5: 确保
4: 指令明确，
5: 手势清晰，
4: 强化
5: 应急
4: 保障能力，
5: 加强
4: 应急
5: 险象
4: 救援
5: 物资物料
4: 装备
5: 前置，
4: 抓好
5: 实战演练，
4: 严明工作纪律，
5: 严格值班
4: 值守，
5: 领导包保
4: 信息
5: 报送等制度。
6: 这里是江苏扬州 AM 1037，全省气象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吉祥新闻记者于淼报道。5月3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产红督察组交办的第二十二批群众信报案件191件，重点案件来电件47件，其中长春市35件，重点案件。

0: 戒指一件，重一件，一件平质三件，三件重一件，辽源是三件，通化是三件，重一件重一件，白山是白山是四件重一件，清源是八件是八件重一件，白城是白城是两件。延边州延边州重点案件两件，
1: 浙省浙省
0: 相关单位一件，
1: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0: 两件，
1: 浙省浙省
0: 相关单位一件，
1: 梅河口梅河口
0: 是两
1: 件，省直部门
0: 相关单
1: 位三
0: 件。
1: 本批交的
0: 七个案件
1: 涉及生态问题135个，其中大气类的36%，26.67%，生态类问题20%，占21.48%，
0: 固体肺部类问题3%，
1: 占17.04%，噪声类问题19%，占14.07%，水类问题3%，占9.63%，土壤类问题7%，占5.19%，其他类问题8%，5.93%。截至5月31号，我省委地质调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环境督查组督办的信状信报案件1802件，重点案件203件，其中来电999件，来信812件。当日上市上访案件已全部各地及相关单位。
2: 吉林省拥有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不断提升边城边民幸福感。获得报道。
3: 沿着国三幺一路向东，向东于长白山路、长白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围栏规范，各个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种生态宜居、和谐安逸安静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组书记邓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步全面排查，建立一体排查，为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传活利用、环境整治四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村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园区环境环境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村貌焕新颜。
4: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参与，从危房拆房。墙体修缮，工程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现在验证，让它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3: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白山市环江区三道沟镇一台以村容村貌极致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建立整洁的叠点。
5: 我们建立了党员报告机制，现在村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自觉清理情况，维护环境，全村的系统，人人参与，加强政委。
3: 去年10月以来，省农业农村牵头推进全省边境村村落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打性治，聚焦垃圾治理，停乱堆乱放堆乱放，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重点。全面打响环境攻坚战。截至目前，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1.8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1500余台，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6: 因地制宜发展边境乡村旅游特色化，推动边境由环境发展。
0: 发展
7: 赵家正当国际员工与云计算经验多年。2008年，他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凭借领先的移动计算研究成，受邀赴纽约大学天大应届欧盟建国盟科研项多项杰出奖，实现突破性创新。他攻克世界难，成为国际人工智能核心蛋核心蛋者，并斩获欧盟学成学者获评海外终身教职。优渥的海外顶尖的科研人才，却始终是。提供他的助推国际行之心。
8: 人生最初的价值和意义是不一样的。 有些东西有些拿金钱金可以衡量，可以衡量。
5: 我们看过去
8: 是
5: 打，对，
8: 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和这些
5: 知识
8: 带回到家乡，
5: 家乡
8: 的
5: 建
8: 设天文家。
7: 2019年，赵家回到家乡，到家乡的吉他从零起，在长春工程学院签约创业人工智能技术研究院，落地全省首个省级示范性应用性技能研训基地，以及我省新的科创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短板。
8: 没有土壤，没有土壤可以创造土壤，没有条件，没有创造条件，来做点事，一步回去。

0: 后呢，又后运些其他省，其他省的。
1: 从长城工程学院再到吉林奥体学院，赵家邵家是吉林本土资源优势，绕出传统科研框架，全力推进联通智能、大数据、与我省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0: 而许多传统行业一旦加入了我们的新的技术进来，或者从新生产，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对于我们吉林省的进步是很大的。
1: 几年间，赵家、邵家获得了吉林省技术科技工作者、吉林省技术青年、吉林省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等多项荣誉。而吉林省不断升级的人才政策，正是让赵家感受到了光大的光大，更让他欣喜的是，越来越多同窗和学生像他一样回到吉林，留在吉林。
0: 我很多青年人都想留到吉林省工作。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见证，也是参与者。
1: 眼下赵家正在承担 AI 加人力大模型的研发工作，以及吉林省研究专班的 AI 加人力数字化落地工作，为吉林全面全方位汇聚起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2: 从事雕塑艺术30年，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刘军，以刀为笔，泥为墨，融合传统风骨、当代审美，用一件件有温度、有力量的雕塑作品，书写着东北的雕塑艺术的传承、创新。报道，新闻报道。
3: 5月30号，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当青山一村的王大红故居院内，一尊1.2米高的王大红大身青神雕像进矗立。将一代科研巨匠的风骨担当深度定格。这幅雕塑的创作者正是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刘军。刘军反复揣摩王大红先生的一张张老照片，都将人物形象定向于王大红60岁左右的人生阶段。
0: 因为他这个按照人形象上讲，他也是代表事业最出发的那个年龄段，而且他担任几年这么多年给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所以说采用这个我们认为是比较合适的。我们采用就是这个生活当中有那种理解，思想的人在微笑，微笑亲近。
3: 作为扎丹培植的雕塑名家，刘军人物巨型雕塑是刘军最具影响力的创作名片。从黄大年到王大红，从宋正廷到唐王庆，刘军一次次的通过创作，也一次次的被先生向北的精神洗礼，而这种精神也在这座城市深深扎根。
0: 这些作品也作为我创作，虽然体会到有意义很大，你内心的内心。对这些伟人也好，学者也好，产生了更深的精神的敬意。
3: 以雕塑之名，继续向北史诗，这种精神已在这座城市深深扎根。

0: 详细的记者方宇伟报道。今天西湖音乐节正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上演。本届音乐节延续摇滚说唱多元演出风格，集结众多知名音乐人及乐队加盟，多元曲风满足不同民族团乐迷的观赏需求。在舞台呈现上，本次活动全面升级声音体验，采用双舞台无缝切换模式，搭载多维视觉系统、专业音响与智能灯光设备，刷新专辑户外音乐节制作节奏。据了解，几度音乐节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累计超80万人次参与。本届活动持续深化音乐加文旅游的模式，融入东北特色美食、本土潮玩元素，有效联动本地餐饮、住宿、交通等业态，进一步擦亮长春本土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超质量发展。
1: 吉祥新闻记者张旭仁、王忠雅报道。今天上午，2026军事马拉松临江开跑，三万名跑者齐聚松花江畔，在奔跑中见证伟国疆土的活力。赛道起点设在吉林市吉林广场，覆盖船营、昌邑、昌满、高新各区，沿松花江串联人民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城市地标，沿江奔跑的最美赛道，让来自国内外的跑友们纷纷点赞。来自大湾区的马拉松界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陶建新是连续第二年参加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对于今年的吉马，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经过激烈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中国选手徐云鹤获得国内冠军，总排名第四。中国选手郝勇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国内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徐烨获得男子组冠军。黄佐兰夺得女子组冠军。赛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大家惊喜了。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联动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前夜观冰球当日跑吉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的吉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族展演，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竞赛之余，领略这座红色之城、真血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和魅力。
0: 吉祥新闻记者薛强报道，今年6月是第25届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回应题，排查产事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委规划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全省开展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鼠安全行动进行活动。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将于6月1号在全省统一开展。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九小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薄弱环节，致密群防群治网络。6月16号，我省将正式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地将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等方式，普及安全知识。同时，白山松鼠安全行动活动将于6月下旬启动，持续到11月底。省安委规划办公室组织中省直属流媒体紧扣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攸关任务，聚焦聚集防控、景区安全、消防整治、森林防火、商贸管控、燃气治理，多大领域开展采访。
1: 5月28号，天生向北，红星传承，吉林省少先队省级示范级一对日活动在长春举办，500余名少先队人代表参加。报道。
2: 活动中，少先队曾围绕新生向前、新复原、复古重头抒情、海眼情海剧、体悟新锐报国情怀、抒发少年心声。大家将中国之风骨、吉林一号、长白山风光汇入主题长剑，展现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在跟着党书记讲述看吉林宣讲中，讲述中车常客争光奋斗故事。活动最后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号召队员立志学习、建设家乡，增强光荣感与使命感。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学生段若曦
3: 参加三师向北红星传承对日活动，我深受触动。作为吉林少年，坚持传承向北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东北师范大学。

0: 属性，学校应该小心，副校长，副校长，履历，履历。
1: 把阅读与少先队紧密结合，为的是让少年儿正在阅读当中领悟，为今年作业更大贡献的各位先生，在向北精神的指引下成长得更好。
2: 吉祥新闻记者安兴国报道，今天由省妇联主办的中外家庭共庆六一定向探命活动在长春举办。20多组中外家庭参与，设置剪纸、艺术、艺创等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符合传统文化与吉林特色，增进中外少年儿童情谊，以助力民间友好交往。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54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中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全省晴转多云，松原中部和西部和。

0: 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 我是牛长胜，
2: 我是牛先进。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

0: 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个人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中外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中外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又鸡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语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

0: 事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
2: 本台消息，
1: 在墨西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2: 快乐。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齐根党友，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的发展，中方认同俄方提到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船舶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

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扬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研讨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国家总。

0: 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4.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整体近50.0%，主要是国内需求已经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基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依存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1: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0: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

0: 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颖报道。
3: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4: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3: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疗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未尚未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0: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2亩小麦开年收割，在固始县春节新制优质未经调味高分子动力清芽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1: 我们基本上四个产业，一天和四个季节，100余台的产量，这各种植物栽培。

0: 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县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 日子挺好。

0: 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远辉。
1: 我们松弛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拆弹技术槽，空除草皮，根据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处，在全县范围内清除扫帚是空间设备，自保种子强抓成高线收割，及时量筛量筛。
2: 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科镇新庄村栋梁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3: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2: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

0: 工作。而原县农经大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宏伟，
1: 没有传统部队在前线军他抢救，保障我们体制状态。但是农机跨越一个接待站，接待外地跨越一个接待，目前从外线跨越到我县的技术数量，在四百左右，首个季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人，满足咱们强度的需求。
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0: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

0: 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庭法官赵俊富分析，
1: 对未成年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

0: 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烟、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林一平调研员将提说，
2: 建议家长和孩子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控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

0: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牌、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定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人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0: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稳定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

零一级以上地区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约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0: 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为业有限公司52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03-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强风影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确

0: 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移平黎巴嫩纳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移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0: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博弗尔城堡。资料显示，博弗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比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0: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本台记者陈宁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达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电顶，电路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却受到损坏。利达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不一定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地点具反应堆厂房紧急米制窑，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处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4: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

0: 综合报道。
1: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2: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0: 城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实人师傅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主题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人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周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价是0431858151118151199和8581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场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场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呢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脑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85815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嗯，好像跟你说一说我的情感问题啊。
1: 嗯，说说吧啊。
3: 就是我一般在这个情况，我就感觉我都和别人就是挺好的。
1: 嗯。
3: 然后我就有点紧张。
1: 你不紧张，咱直接慢慢说就行。我是瞎聊着还是有外遇？有外遇。
3: 嗯，反正肯定是说的话有点问题了。然后我当时就是情绪很激动，我就看着他有可能不太合适的话，之后我继续就是这种情况，我就是说真的完全都感觉了。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0了。
1: 那个他今年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啊？
3: 我大三十。
1: 那你俩得结婚才30年，得25年了，是不是啊？孩子出手没呢？
3: 孩子没
1: 大点声说呀，不行啊，你这么说的话，
3: 孩子没结婚呢。
1: 大学毕业了没？
3: 对，大学毕业了。
1: 大学毕业了，有对象了？
3: 没对象了，工作。
1: 工作了是吧？那基本算大点出手了。结婚那事谁家都得，啊。
3: 嗯。
1: 在咱们当地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呀？
3: 孩子在
1: 本地工作，是吧？也就是说，平时跟你们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对吧？
3: 对。
1: 啊，姑娘小子。
3: 女孩
1: 啊，小姑娘啊。那行，接着说吧。你就发现他聊天比别人家老娘们儿了，姑娘啊。
3: 有家那个人。
1: 聊是别人家老娘们儿了啊。
3: 也是我们真的不认识。
1: 然后现在你跟他俩说了，他咋的了？跪地求饶了，还是那跟你俩打赌呢？
3: 他倒没跪地求饶，他承认他自己出轨，他不承认他是你出轨。然后他现在就是他不想离婚。我原本的想法是想离婚，他不想离。说实话，我也不舍得这么讲。而且他就是，他认为他说没有啥事儿，他就是可能觉得是他就是真。

0: 一年呀，
1: 还有农村的啊，
0: 是不是？你还得十年呢，还得还得八年呢，你能早点能早点？
1: 嗯嗯，农村的，
0: 是不是？正常上班呗，
2: 上班呗。
1: 对对。
0: 工作现在累不累呢？
2: 累不累呢？
1: 不累。
0: 他工作累不累呢？
2: 累不累呢？
1: 他工作累。
0: 也不累，闲着呀，
2: 闲着。
0: 工作累就比做些事儿
2: 的啊。
1: 嗯，然后现在他也不想离，我本来最开始说到的时候，最开始以前那个连锁。

0: 老娘们也不管你这事，这挺困扰，谁
1: 管
0: 这事
1: 啊？就是眼睛这个事，因为当时看我的好朋友，然后离婚了啊，就是这个女方很那那个，就是女方很挽留，然后男方最后还是离婚了，然后当时我在
0: 说，你就说我可不像他那挽留啊，没有意思啊。
1: 但是
0: 拉硬，当年拉硬来着啊，来着。
1: 不是挽留他，但是他要是有一想法，就说，哎呀，你这个也行，然后那个他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说这人没有啥事，就是别闹。然后我要是有啥事的话，你也能不理我。我这个意思，我一想也是这个事儿，我说咱们就先定这个度，我说给你们联系一下，我把这个。看我能不能行，只要能行的话，咱就接着做。但是可能现在时间也是短，我就是老是弄出那种卡，一进不来，一进来，进不来的时候，我就老想那个事儿，就特别特别难受。就出了事儿，真的让你受两天好像就伤了。
0: 我们第一个，你属于受害者，我说你我还挺不忍心的，对吧？
1: 没事，
0: 我还挺不忍心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咋回事呢？你吧，这一辈子吧，被保护的太好了，对吧？你是擦伤，你也当致命伤，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把脖儿砍了，那是得死，是不是？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了，也要死。你就这种状态，就这个犯不上。因为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引你，那也。你别生气了，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别说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觉得是谁吧？
1: 我觉得
0: 啊，咱们那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嘛，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啊，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子叫张凌赫，还有谁来着？人小米和陆川他们之前捣鼓，就是谁好看捣鼓谁呀啊？那他来勾引你来，那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着你家老爷们也是闲气难忍呐，改头上跟人家老娘们聊着聊着这个事儿。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是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没有这说啊。

0: 老想当小孩，今天身体撑不住了。
1: 所以说，不是我就问你，我问你是啥呢？就是你想不想过？你要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么整的话，肯定就过不了了。
0: 对，
2: 是不是啊？啊，
0: 不提这事儿吧，头几天都还行，现在这一天都有点烦了。完了，我也跟我刷一个视频嘛，完了以后能就老提，不把男人推出去。但是我一开始老是困了，不够。
1: 别看那视频了，你出去打两圈麻将去吧。打不打麻将啊？
0: 不打不打。
1: 那这出去，那你干啥呀？你得干点啥呗？成天引老爷子玩意儿是？有点啥爱好没有啊？
0: 啥爱好？看来是
1: 真。你看越看到玩具娃娃，没人就是这些保洁的事啊。
0: 然后我就听懂了，中山老师，你一直认为这个不是事儿，第二个是我们家里自己是有点事儿，但是吧。
1: 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啥事儿吧，就是吧，就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说就是如果说打嗝了，那肯定就是死的，是吧？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打嗝那么使了，所以说这就是熊货才这样，的。真正有能力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有能力的娘们，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呢？乱世佳人呢、啊？叫飘啊，
0: 没看过。
1: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你都说你天写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斯卡里，就是那个好思家，当年的时候翻译成好思家，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好，叫好司机，其实他叫达磊啊。那个他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西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他现在表哥呀，什么玩意儿？这个里头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但是我觉得比他还厉害的就是他这个，就是韦西里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儿啊，叫啥？叫米兰妮吗？叫什么？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

0: 他看着这个韦西里和这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这是有特殊情况。看出来之后，完了这个米兰尼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不是那样人啊。这是但是咱们讲翻车打雾奶捞边冰冻，是不是？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维西里，还维护这个斯卡里，维护他们俩人，因为你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因为斯卡里给他接生的。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卡里一个小少女，他就是喜欢他，就无论如何他又结婚了，他受不了，就这种状态，
1: 是吧？
0: 那么所以到最后说的，她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她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米兰尼这么强大的话，那那个维西里一定是让斯卡里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呢，那斯卡里因为他是主角，他恶无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个去，因为他需要跟那男的结婚，那他就勾引那男的，完了肯定能跟他结婚，就那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的那啥，我就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说，只是这是一个你需要处理的问题，对吧？这是一个你要处理的问题，最起码来说，对吧？你这个那啥吧，你要知道离婚是傻子，就这种情况就离婚，绝对是傻子啊！然后别干那些傻事儿。别干那些傻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摆平的是自己。然后你也应该信任你老爷们儿，就是他聊着，但最后回来是个好老爷们儿。为啥呢？因为他俩过20好几年了。他要是那个咱们到处跑骚的玩意儿，早就出事了。20多岁小出事，现在50来岁了，他基本上都已经人生过狗血了，他能出啥事儿？对呀、啊，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问题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没经受过这种擦伤啊、受伤啊，没有受过，所以说手指头破破皮、出点血，这家活不起来就你这熊货啊，你知道吧？
2: 然后就是怎么避免去猜疑他，
0: 你让自己忙活起来吧，有点正事儿，你这属于正事儿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儿了，他要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吗？我能给骂提前退休了，你知道吗？但是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儿离不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儿啊，也不能这么凶，听着没有？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反向劝一下，多不是人呐，竟然背叛你离婚嘛，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嘛，自己过多开心呐、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家，离婚吧多好啊，离吧。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说嘛，那个30倍杠杆做空闺蜜，那不就是吗？啊，她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她跟闺蜜老爷们结婚了。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分分可可的事儿太多了，
1: 非常，
0: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那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处理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体现着你这个生存能力啊，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啊。老爷们有问题，收拾。我没说他家老爷们做的对，肯定是不对。那瞎聊是不聊，收拾老实了，他不挣钱还是给你采花吗？他没说咱们讲，没说拿钱。没说把你家大衣柜啥都拆了，上那女家还是那家老爷们也不让呢。这瞎嘚瑟，该收拾收拾，收拾完了之后该过呗。你应该寻思他跟那女的这那个，寻思完了之后咋的了？

0: 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间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贴点心机啊！哎，真的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想发两句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我的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说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而存在，对吧？
1: 对吧？
0: 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啊，就是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就必须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有多好。

0: 久的。
1: 这位，这是一位女士啊。
0: 女士啊。
1: 喂，你好，打电话我还有五九九的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
2: 哎，钟小哥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
2: 啊，钟小哥。哎，我还你在师大二月的时候听你的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1: 哎，上北大了，哎，真好啊。说说要咋事儿了啊？
2: 哎，哥，我是在市里边上班，然后呢，三年前我女

0: 然后我给你做的那个东西，我俩就转回去这地儿了，然后就不免费了，说不用了，你就来了，来了，然后我就提供这种服务，
1: 那就不去呗。叫点人伺候去呗，这玩意儿有儿有儿媳妇儿，你太闲了也不行，那就好了。你好好歇一段时间啊，歇一个月，完再去，完再不联系他啊，兄弟啊。啊，
0: 我哥是8:30接的，玩到10点。
1: 你告诉那老太太不用我了，你自己送养老院去吧啊！告诉你哥哥送养老院去，他就老实了啊。

0: 我用你的话呀，话呀。
1: 那给我，你多给我哥点钱。
0: 你那给谁给谁？要跟你说那事，你说到时候你外孙子能给你买楼，
2: 给你买楼
0: 啊？你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孩子就是因为你对他不好，所以他特别生气啊。得亏你不闲的了，你闲的才成这老样，我得非常感谢你，
2: 感谢你。
0: 你这话你不跟他，你能行吗？你到跟两回话他就不欺负你了，知道吗？
2: 知道
0: 吗？
2: 知道
0: 你记住啊，我给你下定义了，你不是不教训，你可教训了。但是呢，你得会跟你妈相处，原来那种相处方式是不对的啊。好了，
1: 您
0: 再见，不要被他气这个样，不要被他气这个样，他乐他气这个样，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再见。
1: 哎，好嘞。

0: 家伺候的，看不上，
1: 看不上，哎呦我天，哎呦。
0: 但是真那样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了，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啊，他妈让他干啥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就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都不干，我干完之后可能就是人家看不上你，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得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
1: 但
0: 是他一辈子他也说不到，不再说你好，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不招人稀，你不招他稀，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吧？对吧？第一个你自个儿稀罕你自个儿不行吗？你自个儿稀罕你自个儿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这几个人呢？没有。

0: 现在他嘴里头说你不孝顺，
1: 没有必要
0: 啊，特别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好好的过好日子，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牛哄哄加闪电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海岸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

0: 对，你这孩子就是十八个月开始听小儿童台，十八个月开始听小儿童台，听到北大去了，
1: 北大去了。
0: 最起码来说，我们小儿童台能贡献一分的力量，
1: 啊。

0: 你说来，学费2800我来教你社交口才运用啊。同学书有没有不知道？
1: 没有。
0: 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级制胜，那得加钱。加钱啊！
2: 小米这个是根据那个情况啊，根据情况那个下的，2800是最低的了，有的两万。

0: 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期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姿势舒服，十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到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一天十块五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亿《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66全国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了喝的吃了很多办法，岁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绿棉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的确实很放心。接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你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还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

0: 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平时吃饭呢，总觉得很油腻，肠胃不清爽的啊。接下来呢，不妨您啊，试试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清淡又营养的南极初补磷虾干。这个日常当零食，炒菜煲汤都合适，吃的是健康又顺口。这个深海食材啊，大伙都知道营养足啊。咱们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的纯净深海海域，这里呢水质清净污染，自然环境优越，孕育出来这个磷虾肉质啊，紧实饱满，自带纯正海味，捕捞全程坚持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上岸立即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制成的啊，牢牢锁住原生营养与鲜味。纯品呢还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去除小虾的碎渣，只留下完整的优质好虾，配料呢干净纯粹，坚持不染色，不加防腐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标准不一样，自然红白相间，绝非染色劣质虾皮啊，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这个大伙记好了，这个磷虾干啊，磷虾干现在是给大伙上的啊，给大伙上的了。它这玩意儿呢，低脂高蛋白，富含人体多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天然钙质，还有丰富的虾青素。这个日常吃啥呀啊，温和补身体，好吸收，无负担啊。大家记好了，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市面上品质好的虾干价格不低啊，一斤得70-80块钱。今天给大伙带来这个是重磅福利啊，重磅福利啊，市场价是50块钱一袋的正宗南极磷虾干啊，50块钱一袋正宗南极磷虾干，原本是8块，原本是8袋，足足得400块钱，5×8=40嘛啊，400块钱。现在呢，咱们节目就给大伙整个优惠啊，119块钱就买8袋啊，119块钱买8袋，而且呢，除了这8袋之外，下单还额外赠送4袋优质的深海虾皮，全部的是足斤足两，分量实在啊，性价比超高。赠送的虾皮呢，同样品质优良，提前做菜样样好用，相当于白白的送给了大家。本次活动呢，福利名额有限，整体库存不多，抢完呢马上恢复原价，错过呢就再没有这个实惠价格了啊！大家记好啊，大家记好，咱们这个想要买这个磷虾干的话啊，想要买这个南极磷虾干的话，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就是那个5块钱一袋的啊，正宗南极磷虾干，八袋才119块钱，而且还送4袋虾皮啊，还送4袋虾皮，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磷虾干也很好吃啊，我前一段时间我还真尝了一份啊，真就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关键是价格给的是真便宜，119块钱8袋磷虾干，你买虾皮还得多少钱一袋呢，对不对？别说虾干了，是吧？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要打的话赶紧打啊，119块钱8袋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不但是119块钱8袋，非常便宜，而且还送4袋优质虾皮，再送4袋优质虾皮，非常便宜啊！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啊！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啊，那接下来呢，最后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腹肌不实啊，这个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有劲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希望别隐藏，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腹肌不实了。市面上有很多腹肌不实，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的腹肌不实，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啊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腹肌素食啊，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你直接心脏满格见量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腹肌素食，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就拿到手了，不是10天，不是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腹肌不实，算下来1000-1600啊，您就可以有一个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腹肌不实含量低，吃的没少，吃少了没用，吃多了麻烦。今天您听我的啊，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日能补充心脏所需要的腹肌不实。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 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感谢043185815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喂，您好，是我朋友，
0: 哎，是您，是您啊，
1: 是您，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朋友啊，朋友啊，
1: 我是湖北的，
0: 啊，咱不用说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就行啊，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在单位食堂上班，
0: 啊，
1: 单位食堂上班吧，我找了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同事嘛，
0: 嗯，
1: 也是一个就是通过就是。也不太认识，因为他是别的饭店上班，我在别的饭店上班，那不是挨着开着班吧，就是认识的吧，那完了我就去了别的那食堂上班来了，上班他都叫，有心我这去人，他叫我这来，全都看起来挺不错的，
0: 嗯，
1: 完了叫我这来了，
0: 我这来了，
1: 人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里咋回事，然后我就说您想都设领导了，去个啊，你啥要好，就是咱们找人呢，肯定是为了他好，是不是？他不领情，知道吗？你说我这我进屋找啊，再找啊，再找，我谁也不听，你听他的哪话哪？你说我你是我找来的，你让人家找来的，好，我是不是？是不是？我儿子也是兼职，他说我跟家干了有2年多，两年多吧，就是也是有时候来去，我都不搭理他，不说话的，我可能我都不搭理他，你说话是不是跟我说话的？我说啊，是对，我说的。
0: 嗯，
1: 然后到时候我告诉他，我找我找他，找他。
0: 嗯，
1: 你说你过来，我好多不应该，你说这不是我做的，对，我毕竟我是中国的，我来，我从外头来，我比你干了2年了，早干2年，晚来的，加上咱关系，我跟领导们还都认识，都熟。怎么说？真的，我脑瓜子好像是有点就是缺氧似的。
0: 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你侄子你谁让你给他整来的了？对吧？
2: 对吧？
0: 你那时候领导让你介绍，你说我介我没有心里有理的，没有心里有理的，
2: 那，
0: 我跟你说那就得了呗。你非得在这块自己装大模吗？非得是说你压根不了解这人啥样，你给我那么扯的吗？你这啥单位啊？你不寻思寻思，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然后认识人太少，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这个事儿怨不着这个对方，啊，怨不着对方，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人家知人者善任，你也不知人，你瞎人瞎，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你自己倒霉吗？人家还不如你行，对吧？然后你这头还得给当那个当个喇叭，啥屎都接着，这不这么回事吗？
1: 他背后
0: 吧，
1: 因为说错完，不是啊，打的，我告诉我说我别人没有说我啥，我说你没事，是越说什么
0: 的。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这事儿就是你就别管这个他对方，你不要埋怨对方了，没有用，对吧？不像说仨月俩月的，你问说那我跟他咋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觉得跟他处不明白，人家对方可能觉得跟你还处不明白呢。这个事儿已经摆着，而且改不了了。改不了了，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处理就得了，对吧？
1: 你
0: 说吧，
1: 我主要是我还是有，你说我就是我父亲那个生病住院了吧？我就是十多个人吧，说是还是十四个人，十四个人有十个人都来的，他说他是咋的？你说咱说你来来来是来来，不来我不来，咱俩都是太多了，他还不联系，你去了没有？你去你上面他去了吗？比如说你过来，你过来过人家那啥，人家告我了。那个他问我是吗？我跟他说我没去。
0: 是，我觉得你真别抱怨那些事儿了。就是你咱说实话，唠的多的话就说对方虎。如果要我说的话，你也不接，你出了事儿也不接。
1: 听不听
0: 啊？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要听我话，你别我说的话，你别按你想的走板了。你因为你也有点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人家已经干两年了，人家食堂管理员被把他拆了，说明人家干的合格。第一个听明白没有？听明白没有？第二个，你确实是给人家介绍来的，但你也不是第一，你用不着为他负责任。对吧？第三个就是你也用不着看人家来气。我怀疑有一些事儿吧，因为你头脑也挺简单的，整不好都是有人架了你。完了你傻呵呵的，你就说就看不上人家了。实际上有可能事儿到底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觉得你能把他整走，你就把他整走；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整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就拉倒了。别的不用你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不稀得瞅你，就那么地，听不听着？就是告诉你，就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怎么不好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好的，不客气啊。

0: 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就是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
1: 别乱介绍。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关系会错综复杂，
1: 错综复杂
0: 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
1: 是咋回事
0: 啊？就是得是特别靠谱，
1: 或者说呢，
0: 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你给我介绍工作，
1: 介绍工作。
0: 那个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对他来说千万谢的，你别整的人家说缺人了，你给人整的，人家不因为啥，人为上的身身体没人上。你来干活来，你拿我这上，你跟我上，你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对吧？我干这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能做事千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乐意装大户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
1: 那来吧。
0: 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可是不是说的就你想来就能来的。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那脏话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跟人说明白了吗？

0: 给的也不高，招不招人，然后你招上我了，你觉得我给你面子，我上这儿来，
1: 我上这儿来。
0: 你千万这事儿啊，孩子们啊，千万这事儿你可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认可你就变真声了，你就老实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就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受惊，
1: 太简单了，
0: 然后还破车还没有懒带啥带都懒懒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会咋回事，这不行啊！所以说有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你别不愿意在这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哪儿显着你了？那必须得是说的，他得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就不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跟那个队长呢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咱们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人领导肚里蛔虫，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
1: 对不对？
0: 你们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回来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言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你说完了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万，不光是孩子们，还有这个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得整好了啊，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打进二号线0431-8581-5999的这位先生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今年呢是16岁，我父母呢我在10岁以上了，今年父母身体上的身体没什么大毛病，但是我们家是农村的嘛，就是每一年在外边就奔着去秀的，其实

0: 谁都要到那时候，到那岁数时候。
1: 我就他想象我，我说我
0: 这多年了，也跟他们要有点就是不能讲，不能讲。
1: 对，关键咱们有技术，不像没技术。
0: 对，是
1: 这个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得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0: 对，
1: 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们放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的两手机，有的手机，地就那些，对不对？那个本屯子张三有一台，外屯子李小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的王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咱们收割灭煞不就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时候都是说啥呢？那个张老三那老小子扛造啊，就是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吹到哪儿的，少给点钱不在乎，说这样的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大伙就不乐找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们讲一个讲一个老牛，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谁来了，人家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这不时间长了，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得做好，因为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家够不够花？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仨

0: 了，你没用，
1: 没用。
0: 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
1: 不行了，
0: 你顶不住了，顶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
1: 打工去。
0: 那你，你说是不是？啊啊！
2: 我觉得能力不大，因为我干这个现在也不干，也没工作，因为以前在工作的干这块收入还是稳定的。
0: 啊
1: 啊！
2: 你收入稳定，稳定。
0: 嗯。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儿，再干点儿，就基本上就挺好啊啊。嗯，所以说，然后你老妈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
1: 招了，
0: 你想招了，你得吓唬，因为他还没出去打过工。我跟你说，我说顺哥在外边经常跟年轻人揍啊，一整天打一顿，一整天打一顿，打平天走。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人家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没了，你这岁数不行了，
1: 不行
0: 了，拉倒吧，可都出去了，出去有危险，
1: 有危险。
0: 那他以前那那老太太就听明白了，
3: 你去吧，在家待着吧，不挣点钱，就不挣点钱，连都得放账，
0: 放账。我这是我写不是说的啊、哦，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知道。
0: 行，那、这个祝你发，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
1: 发大财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啊！
2: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拜拜。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
1: 对呀、
0: 啊，对呀、啊，刚刚开始转行铺底了，不容易啊！祝这买卖越干越好吧，
1: 越好吧。
0: 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得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他那个病患呢，就是您说家车万贯带毛都不算，
1: 毛都不算。
0: 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一下子来个
1: 那啥，
0: 来场这个。又来场病，来场灾的，你唰下，你唰下就赔了，就那么回事。咱这么讲，养老牛的，养老牛的，你说正养的挺好的呢，你夸夸死两个牛，
1: 你就赔了，你就赔了，
0: 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养活猪，这家伙这场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了200块钱，多挣100块钱，完了下场夸下一头猪来养的，就是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是猪肉洗完腱子
1: 吗？
0: 这段时间是不是开始翘头了？
1: 然后
0: 哎，你就赶上开心这茬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茬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们是不明白的，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这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还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
1: 行业外的钱，
0: 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进这行了，你没有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到最后整个本皮都不做，
1: 都不做
0: 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的叶黄素3000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蹭蹭而涨，还没有想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

0: 多，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整体眼贴，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接网后忘记110分钟的5天。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最后提醒大家，好吃的阿姨是专属福利，非常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不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世纪晚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成技术，加快吸收，敷完眼睛轻轻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多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针眼、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痛风性炎刺激多了，很容易给肠胃和血管增加负担，经常犯困呐、乏力呀、胃口不佳。想要舒缓心情、舒坦，就不用刻意的忌口，把家里的紫藤食用油啊换成清淡营养的好油，就是最实在的养生方式。今天呢，给大伙推荐这款戈壁孤防亚麻籽油，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全家日常食用。这款亚麻籽油呢，堪称是液体黄金啊，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富含着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要营养。这个。

对于化学因子没有化学残留，最大程度上锁住亚麻籽原生能量，保留淡淡的天然坚果香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的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啊。很多朋友啊，之前买过这个劣质的亚麻籽油，进到嘴之后觉得很怪异啊，这应该不好闻啊，也不好吃啊，那是因为啥呢？是当地产原料劣质造成的。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口感清爽纯厚，吃法百搭又简单，适合拌黄瓜、拌木耳、拌菠菜、拌凉菜啊，提香解腻不烧心啊。另外像肉桂香啊、牛奶啊、酸奶里加上一勺，营养就翻倍，顺口好喝。煮粥煮汤，出锅前滴几滴的啊，口感更加的顺滑温润。总之，这亚麻籽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款。

过，或者是因为这些人送过账本，电话这些送过账本或者不管的啊，是送过账本或者不管的。那么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邮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邮字也可以得到我们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个油啊，平时使也特别顺手，平时爱吃这个凉拌菜呀、啊，像拌菠菜呀、拌木耳、拌黄瓜呀，淋两勺油，天然的坚果香，非常香啊，非常非常香。我用过这个油拌那个海带，拌海带吃，盐啥的该放放好了之后，淋点那个名字这个放到海带里，哎，其实果真那个调味的特别好，滑溜溜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啊，有股清香味啊，有股清香味啊。早上就是热，你就牛奶豆浆啊，酸做酸奶的时候都放上一勺，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啊。就是这个呢，就不能爆锅啊，这个油是很大的啊，不能爆锅，容易破坏营养啊。叫戈壁工坊亚环籽油啊，戈壁工坊亚环籽油，市场价是69块钱一大瓶的一斤的啊，现在169块钱四瓶啊，一瓶才20多块钱，29块钱的，对不对？比普通超市。

现在这个医院有一个治疗的方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出入站地呢，因为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体健康。因为血管静脉曲张啊，腿部里有蚯蚓状的血管抽体啊，就是曲张它的动态，而且有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么大热天的啊，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就不敢穿裙子啊，不敢黑手短裤，这个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啊，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5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而且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并发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神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及时咨询专家啊！而且下肢血管彩色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每进7元的手术检查费，现在总。

那再说这个腐梅的事啊，刚刚给大伙儿上半时段已经介绍了这个腐梅定时啊，这个49块钱能抢购一个月的腐梅特许的腐梅活动，库存下的真的挺快，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等，抓住这次秒杀机会啊！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含量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腐梅特许，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先到缺腐梅特许了啊！大伙儿都知道腐梅特许能管用，关键主要看含量低了吃的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腐梅特许，每百克里边将近一半的腐梅特许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一脑容量了啊！心脏有劲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9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啊！今天我给您的价格呢，您就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腐梅特许啊，只要49块钱，一天合起来才1600多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足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腐梅特许，今天只要49块钱。

0: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这个啊，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我遇到那个啥，我跟那个媳妇说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2: 六十四了。
0: 因为啥要离婚呢？
2: 他是说就是说看病我没有拿钱。
0: 看病你不得拿钱？
2: 你看病我没有拿钱。
0: 啊，你俩是后到一起的？
2: 对。
0: 那啥病呢？严不严重啊？
2: 就是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那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就你有钱你不给拿，那谁给你过好人？谁给你过日子？你也不让好人呢？
2: 他们自己挣钱
0: 的话，人家让你看个病，你跟你俩过时的年日子了，是不是？看病的时候你这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也不看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干啥你干啥，找儿女去。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2: 我是抠的啥抠的？
0: 那啥呀？你是能说这牙？我一问你就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知道吗？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孝顺夫妻的话，挠死你。凑到一块儿就不理你了，谁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开心不？就你这样的讲话，一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放不出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2: 后期结婚，
0: 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我跟我说啊？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不能回来，人家儿女要说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见了。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你知道有啥用？你都六十多了，你不是十五，你不是十六，啊啊！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收拾呗。好了，再见啊！
2: 我腿坏了，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咋的？你腿坏你有理啊？人牙疼有理，是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一老太太，老太太不该你了，听不听着？谁咋整？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不乐？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好，再见。啊，你像谁都该的，你咋整？你连老太太牙都没看，你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怨谁呀？小米说：“大爷，这还碰瓷呢？打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你腿动不了了，腿动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了，你这老太太牙疼，你不管顾的？你赖谁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儿事儿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怎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一大摊子事儿啪啪就撂了，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人家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还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

0: 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
1: 不同。
0: 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小学老师，人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四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你们四个快。今天监督不行，让他上办公室。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二十个单词，考完了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你初中老师不可能的。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
1: 完全不同
0: 啊，就是完全不同。您初中老师肯定说，我就是能保证啊，我们班前三十个学生啊，前三十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
1: 就行了。
0: 那后边有十多个啊，或者二十个学生，他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不赶趟了，你家长怎么去啊？
1: 是吧？
0: 所以说，那你到初中呢正式教训的时候，正式开始教训的时候，那你在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

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啊。现在这个态度，我说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问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就像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在这块觉得他态度，你改录影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问录影，老师找他，老师对他负责任，他管管他，老师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来了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在那待着吧，就好了。还是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的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的，你还在这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了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们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脑袋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最基本的原，就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来，来个屁的。这个小米说，我也不愉悦，无聊，自己在那吃自己唠，他无聊。对呀，黑呀，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跟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啊，也没有态度，你们。

0: 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三年半毕业就行了，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大学研毕半年的，正经还挺好，挺好的了。研毕一年都太正常了，研毕两年也不是累。那我们就说祝福呗，祝福，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叨说那个，
1: 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
0: 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
1: 说现在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咱没找着他到这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
0: 那咋整？
1: 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
0: 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我当初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行路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上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广啊，心胸更宽广啊！好，好的，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的影响，对吧？
2: 对吧？
0: 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总是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的人，要自己更加努力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啊有益的人。这个是需要引导的啊。

老师任你各种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事情告诉给大家，5月29号、30号、31号，开始时间，老师联合

0: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
1: 妹们，
0: 你们好，
1: 你们好，
0: 非常高兴，
1: 高兴，
0: 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
1: 相聚了。
0: 在昨天呢，有个老大姐，
1: 大姐
0: 啊，跟我通电话，说老师啊，
1: 是啊，
0: 你人怎么这么好呢？
1: 好呢？
0: 其实我觉得四个字形容，
1: 形容，
0: 一觉得有点仁爱之心。

当彼安神定制，无欲无求，先发大师彻夜之心，四月苦救寒灵之苦，若有急来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普通一等一等。所以你成天想着怎么去升官发财，那你当不了太了。你成天想着我怎么挣钱，你也当不了当不了大夫。你一点不会心肠没有，你当不了大夫。即使你当了大夫。

小人啊，有爹一个不管，妈又没啊，一步步走到今天，有工资，有老婆，退休金的啊，有钱。

讲一讲医学上啊，能够帮助大伙的，是不是让大家能掌握的一些医疗知识，自己能操作的。小病呢，咱们就自己医了；大病、重病啊，你再往医院赶，对不？所以每天我在这儿，我。

0: 喝酒会喝出脑血栓的，这个喝酒怎么就喝出脑血栓的
1: 呢？
0: 这个酒，你无论什么酒，只要是里边有这个
1: 酒精，
0: 它都需要肝脏来解。啊，也就是肝脏它本身它是解酒的。肝里边有一种酶，啊，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就是专门把那个酒精给你分解的。那么在整个分解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你看，那爱喝酒的人呐，他喝上之后呢，他是发自内心的美啊，不喝都想。

让人产生了一种快乐的感觉，产生了幸福的感觉。注意，这个酒，你看有些人就打人，越喝越上瘾，但是干掉里的这种酶它很少。

出来了，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呢就结了啊。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总是闷闷不乐啊，就是因为肝郁的原因。

0: 筋的一种
1: 的一种
0: 啊，你看血管有弹性吧，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他腿脚不利索
1: 不利索；
0: 第二呢，血管硬化呀，血栓斑块
1: 比较多。
0: 人这个脑
1: 血管
0: 和下肢
1: 血管
0: 和心血管都不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是比较粗，人的这个血管
1: 啊
0: 是越往上越细
1: 越细，
0: 所以你看，心脏支架都是在哪儿？下肢架呀，不是在你心口
1: 啊，
0: 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大腿根
1: 上，
0: 对吧？所以人的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
1: 越细，
0: 你看我们心脏下来那个支架就跟那个自行车那个轻车那么大小似的，那我们的脑血管下的支架比心脏的支架还要小一半的
1: 一半的一半，
0: 就那么大
1: 那么大。
0: 那有人说那脑血管能下支架
1: 那么大那么大，
0: 不仅能下
1: 能下，
0: 而且还贵呢
1: 贵呢。
0: 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
1: 2万块钱，
0: 那么一个脑血管的支架至少它都是在6万大里
1: 啊，
0: 因为它材料
1: 不一样。
0: 你像我有一病人

0: 就现在你看有很多小孩喝那东西，
1: 那东西
0: 啊，可乐，
1: 可乐，
0: 没事就喝，
1: 就喝，
0: 渴了也喝，饿了也喝，
1: 也喝。
0: 后来五十多岁了，
1: 醉了，
0: 查出糖尿病了，
1: 明白？
0: 就查出糖尿病，
1: 糖尿病。
0: 那人家那边的
1: 那边
0: 一边吃的叫糖药，
1: 糖药，
0: 一边偷着摸喝可乐，
1: 喝可乐，
0: 偷着喝，
1: 偷着喝。
0: 后来这不就并发症了吗？
1: 病发症了
0: 吗？肺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
1: 不行了。
0: 来我这也看过，
1: 看过，
0: 就整个我一接触这人，哎呦，特别犟的那么个人，
1: 那么个人，
0: 特别倔强，
1: 特别倔强，
0: 总有自己的道理
1: 的道理。
0: 啊，就你不管你说啥
1: 说啥，
0: 哎，人家就有自己那一套
1: 那一套。
0: 我劝他多少回
1: 多少回，
0: 你怎么劝都
1: 完全没用。
0: 后来
1: 后来，
0: 前年又得了脑血栓，
1: 脑血栓，
0: 又做的支架，
1: 的支架，
0: 光这手术费花了八万
1: 了，八万。
0: 啊，这还不算后续，
1: 后续
0: 前年后头十七八万，
1: 七八万，
0: 去年四月份走
1: 的，走的，
0: 下这个支架，
1: 你看，
0: 你看，不到一年嘛，
1: 一年没人就走了，
0: 就走了，最后两年花了，你看钱也没少花，
1: 人也没留，
0: 也没留住，那最后那病发症，回去上下，
1: 上下，

老板也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呢，血压也高了，血管也堵了，那你最后你不脑血栓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的挺好啊，而有的人直接就半身不遂卧床了，有的讲话呢直接不省人事了，因为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还好，恢复的也快，你淤堵的严重，讲话呢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是人了，所以古人讲世间的无病只有淤和堵，我总说这话，淤堵在心脏心的，淤堵在毛细血管那是血管，淤堵在肝上那就是纵贯，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是囊肿，淤堵在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椎，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神经炎，所以我们要想让这个病痛少，要把

0: 你别等出事那就晚了。
1: 晚了，
0: 你要身败六合，那就
1: 不要再不要再。
0: 龙骨龙，单身
1: 单身，
0: 杀身
1: 马
0: 身，黄白
1: 黄，
0: 牡蛎
1: 牡蛎，
0: 就这么
1: 不要再不要再。
0: 单身呢，
1: 真的
0: 是花你心量里遇到
1: 里遇到，
0: 杀身是花你脑袋里遇到
1: 里遇到，
0: 黄白是花你全身血脉里遇到
1: 里遇到。
0: 那牡蛎呀，是花你肾脏里边
1: 里边遇到。
0: 龙骨的药
1: 的药，
0: 它是化你看不见的
1: 这个鱼。
0: 你像单身的药，为啥能化你心脏里边的鱼
1: 边的鱼？
0: 因为单身的药你长得就跟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
1: 似的，
0: 所以单身的药长得细长细长
1: 细长。

心脏的动脉血管的原生的一样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的药能化心脏里边的鱼，沙参的药呢长得像那个大脑似的啊。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都是那个沙参切片，

0: 效应血虫
1: 血虫
0: 血热
1: 血热
0: 啊，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的龙骨的药
1: 的药，
0: 首先啊，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
1: 是什么
0: 龙骨是化石，
1: 化石
0: 现在这药呢已经是不让开采了，
1: 开采了，
0: 所以这药第一能镇静安神，
1: 安神
0: 无论是小孩哭闹
1: 哭闹
0: 还是大人哭闹
1: 哭闹，
0: 你吃上龙骨
1: 上龙骨
0: 就安神，
1: 就安神。
0: 第二龙骨的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

你这几天免费试用，一连续喝上几天，你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感觉脑子轻松了，不那么晕晕沉沉的了，啊，心脏轻松了，啊，感觉肚子也轻松舒服了，后背也轻松，啊，整个浑身呐，肌肉也不那么紧了，不那么皱的慌了，腿脚也松了，啊，浑身上下就哪都轻松了。睡觉睡得也好，吃饭吃得也香，胳膊腿也有劲，不信你自己你喝几天你试试，你就记住我一句话，瘀则生百病，瘀三百病消。所以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给它打通，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身体哪儿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这样才会有一个好身体，啊，身体好了，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的身外之物，对不？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比啥都强。啊，我给大伙讲一个真事儿吧，就是今年发生的事儿。我一个学生啊，急诊值夜班，啊，送过来一个抢救的患者。那这个患者呢是60多岁的一女同志，突发心梗了，心前区疼痛，有濒死的，在心梗发作之前呢，他一直有个症状，就是什么，咳嗽，这种咳嗽呢是那种刺激性强咳嗽，同时伴随一定的胸闷气短，这个症状大约持续了能有一周左右。结果呢，他没注意，发病的时候呢，送医院就已经晚了，所以就像我说的，你不能光等，啊，你等出事了，我再注意，我再去化瘀。

0: 时候就遭重视败
1: 失败了。
0: 一旦有什么事咱们岁数大的吧，你遭受不起啊。就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还激动的呢啊，就说起他老伴儿啊，激动的老大姐家里是辽宁沈阳的，今年74啊，跟我讲老伴儿去年查出来的心衰糖尿病15、16年了，最早是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呢是不好使了，

多了，啊，他这个胰岛素啊也控制不住，就给加量了，啊，给改成1天扎50个蛋，成天总操作这个脚疼脚麻，上医院大夫给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是不是末梢神经药？吃了好几年也没看出来有啥好效果，他那个脚总破，因为他那个眼神不好啊，所以脚那个脚趾甲呀都不让他自己剪，每一次呢都是这老大爷给剪，就他那个脚自己就破，脚干的特别厉害，干到一定程度自己就裂口了，多少天也不太好。因为他有这个病，所以他这个免疫力呀也特别低，就总爱感冒，总咳嗽之前没有气管炎，就因为有了这糖尿病，总感冒，总咳嗽，啊，最后怎么样？形成了支气管炎，把去年就一直不太好，成天喘气费劲，成天操作腰疼，上个厕所特别费劲。睡觉就躺不下去了，躺一会儿就喘不上来气儿，那呼哧呼哧的憋得难受，那怎么办呢？哎，成天呢就得在后背靠个大棉被，啊，这老大姐讲话了，我给他的后背垫了2床被，就成天就坐着睡，靠着睡，就这样还上不来气儿呢。后来嘛，他家儿子带他上医院，啊，一说这情况，大夫说不行不行，你查个心脏造影吧，一查三根血管只有2根，大夫讲话了，只有2根，啊，不能都做呀，只能先做一根，最后人家一回诊，人家说你这情况还受不了呢，怎么的？有糖尿病，而且这么多年，并发症这么多，现在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就有梗有堵，支架也做不了，人讲话呢，就怕你下不来一手术台，啊，你到时候医院你不得担责任呐？虽然手术之前都签了个同意书，啊，那也不行，啊，人家医院呢就不跟你说，啊，这在医院那怎么办？那你就保守治疗吧，每一天就打那个化瘀同时管的药，这门槛费用完了，天数住完了，医院呢也就不让住了，啊，这成天伺候呢，啊，就一个儿子，但是还得分呢，啊，孩子呢是儿子带着，所以这儿子也忙啊，啊，指望不上，老伴儿就一个人，跟老大姐讲话呢，就得我来照顾呢，白天伺候，晚上伺候，24小时的一个人啊，因为现在呼吸困难，喘气费劲，心脏跳的费劲，这气管啊、血管啊，大夫讲话呢都堵着呢，所以一时半会儿也化不开，啊，让我们家属得有个心理准备。啊，他讲话，人到老了活着难呐，那我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这一天强打精神头伺候他呀，他讲话，有啥办法？无助啊，伺候不动了。老大姐讲话，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看，啊，遇见贵人了，啊，遇见老师您了，这不用上了300的药吗？他说你像老伴这病啊，我最清楚，就是年轻的。

0: 所以你看他早早的就糖尿病，血压也高，
1: 所以
0: 他这些年啊，这个血管啊、气管啊、身上这些个管道啊，早就堵了，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全面的就化化瘀了。这个导师啊，
1: 是啊，
0: 你的深埋其实也一样啊，你没有这药啊，
1: 你说
0: 你让我怎么办？你说成天这么伺候他，我出都出不去，指望孩子，人家还得上班挣钱啊，回家呢还得看孩子，哪有时间等我们老两口啊？所以人到冷了，活的难啊，活的挺遭罪，还不敢死。那你看老伴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我一个月退休金才3000来块钱，吃饭啥的啊，我们俩加一块多，根本花不了，这还挂着每个月给孩子的补贴，所以老师啊，这是在一开始真这么想的，老伴能维持活着就行
1: 了就行。
0: 但是我没想到老伴现在恢复的那么好，最起码现在我出去买的菜啊，交个水电费啊、煤气费啥的，我能出去了，两三个小时我不在身边，没啥事
1: 没啥事，
0: 晚上呢也不那么折腾人了，不像以前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了，现在整个人可明白了，其实你像老大爷老伴的这个病，他就属于糖尿病忽略期了啊，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这些个末梢血管、毛血管全都不通了，身上这些器官呢也都瘫痪了，所以这个功能病都不行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呼吸也衰了，就是那个肺了，肺也衰了，我说咱俩通电话啊，我都能听到呼吸机的声音了，你现在到这一步了，咱先别想着啊，怎么能让这个病好了，讲话了，先把命保住，
1: 对不对？
0: 咱先把命保住，为啥医院这个支架不给你往下下呢？因为你整个心脏血管全糟了，淤堵的太厉害了，完了这血管啊都糟了，就像过去那个房子上面有那个油烟纸似的，年头太长了，都糟了，都拿不起克了，一碰就全碎了。讲话了，你不动了，你不挪动了，它一点事没有，啊，咱这还能将就着。你要是一动
1: 回
0: 来，那整个就碎了，
1: 就废了。
0: 所以糖尿病这血管也是一样，你那支架，你得用那个探头送进去。你正常人行吗？
1: 行啊。
0: 45岁以上人行吗？
1: 年轻。
0: 你像咱们一等，70多岁、80多岁，那血管都糟了。尤其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常年吃药就这样的。啊，那血管都粗了，一碰都直掉渣的。啊，所以哪个大夫他敢给你下支架呀？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自救啊，
1: 对不对？
0: 说最简单的，咱们得活着呀，所以你就走一条道，就是化瘀，把能化的瘀给它化掉，把能去的堵给它去掉。你化掉一点，它不就通掉一点吗？你去掉一点，它不就通畅一点吗？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先把这关给他过了。过去老话讲的，关关难过呀，关关过，一关一关过吧。所以深埋的药一天三袋，早上一袋，中午一袋，晚上一袋。这一袋药是14克，你用那个小碗一冲，冲完了之后，

0: 的，这一年下来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啊！我说老大哥呀，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讲话呢，这一年下来，你算吧，
1: 算吧，
0: 啊，8000多块钱了，对不对？
1: 对
0: 不
1: 对？
0: 你往前多活一年，
1: 一年，
0: 咱讲话呢，是不是咱就多富裕一年，
1: 一年？
0: 我说那个孩子、孙子，
1: 孙子，
0: 这不就是剩的一年吗？
1: 一年，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回来说，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身只有余杭，所以你只有化瘀去毒，你才能好病。啊，你像四月海的药特别简单，就拿一个水一冲就完事，哪怕如果家没热水呀，那你就用凉水去冲一冲啊，这个四月海的药也同样能化瘀，就这么简单。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干燥破壁，高浓缩成型的，所以说呢，它吸收。

0: 是啊
1: 是啊，
0: 咱们很少用这种颗粒制剂，一般不都是胶囊啊，口服液啊，带个这个药芯儿啊，为啥生态不生产成口服液剂型，或者做成胶囊这种
1: 囊，
0: 或者再不做成那个药丸那个型
1: 也行啊？
0: 我当时语重心长给大哥解释
1: 解释，
0: 但是也得罪了
1: 很多人很多人
0: 啊
1: 啊，
0: 人有的药厂就不高兴
1: 高兴呗。
0: 那口服液是啥呀？
1: 是啥呀？
0: 那大伙儿都喝过，那里边主要是水呀，
1: 水呀，
0: 对不？
1: 对不？
0: 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
1: 限的。
0: 那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
1: 颗粒，
0: 它全是药，
1: 全是药。
0: 口服液里边是水，
1: 是水，
0: 占比最大的就是水，
1: 就是水。
0: 我说这个大伙儿也能理解不？
1: 理解不？
0: 颗粒自己全是药，
1: 全是药。
0: 口服液大部分是水，
1: 是水。
0: 所以你说哪个药效果好？
1: 效果好。
0: 你再一个，
1: 再一个，
0: 口服液因为里面有水，所以它需要加入一些稳定剂，
1: 定剂
0: 叫聚
1: 氨
0: 酸钠，
1: 酸钠。
0: 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
1: 口服液，
0: 你看它那个药物成分，
1: 成分，
0: 它最后一项，
1: 最后一项
0: 就是聚氨酸钠，
1: 聚氨酸钠，
0: 那就是稳定剂，
1: 定剂。
0: 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它需要稳定，
1: 需要稳定。
0: 而你像颗粒药，
1: 你要，
0: 咱就拿这个飞买舒心颗粒来讲，
1: 来讲吧，
0: 它是颗粒剂型，
1: 剂型，
0: 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
1: 环节，
0: 所以它里面就全都是药了，
1: 药了，
0: 它没别的，
1: 没别的，
0: 它这个纯度特别高，
1: 特别高。
0: 更主要的是啥呢？它里边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添加剂成分，
1: 成分，
0: 因为经过干燥处理了，
1: 处理了，
0: 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成分，
1: 成分。
0: 包括为什么不给生产成胶囊？
1: 胶囊？
0: 那你想，
1: 你想，
0: 一粒胶囊它才能装多少药啊？
1: 药啊？
0: 你像那个西药型，
1: 西药型，
0: 你中药根本就不行，
1: 就不行。
0: 装不了多少药，
1: 多少药，
0: 不行
1: 不行
0: 啊！你把那胶囊呢，你打开，你看看里边还能装多少药，
1: 多少药。
0: 那你说，
1: 你说，
0: 它药装的少，
1: 少，
0: 你吃进去之后，它哪来的效果呢？
1: 效果呢？
0: 而且很多胶囊，岁数大的人吃完了，胃疼、肝疼不舒服，
1: 舒服。
0: 因为本身这个胶囊，
1: 胶囊，
0: 它对我们的胃肠有刺激，
1: 刺激
0: 啊，所以它不像颗粒制剂，
1: 制剂
0: 啊，它养胃，
1: 养胃。
0: 至于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
1: 药丸
0: 啊？如果药厂和村庄有人提出这个意见的话，那他得老高兴了，
1: 高兴了。
0: 因为制成这个药丸是最简单的，
1: 简单的
0: 啊，它根本不需要什么
1: 什么
0: 药物浓缩成型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
1: 区啊，
0: 你直接提取之后，你就可以给它搓丸了，
1: 丸了
0: 啊，这是最简单的，
1: 简单的。

0: 你像科技进行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
1: 速溶
0: 快速溶解，
1: 溶解
0: 瞬间吸收
1: 啊，
0: 直达病灶，而且呢能保。

0: 一天也用
1: 三次
0: 啊，但是他给你的这个剂量那是按照一天两次的剂量
1: 给的
0: 啊，咱们就光能用量这一盒就是一天三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你可以

0: 辉煌，现在一点星光的表现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往年虎哥得住院去了，今年我挺好，
1: 我挺好。
0: 这一年呢，我过得挺消停，
1: 消停。
0: 他说：“老师啊，
1: 老师啊，
0: 你像我这心脏病，跟一般人的心脏问题还不一样呢，
1: 一样呢。”
0: 他说：“
1: 他说
0: 我们这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型心脏病，
1: 心脏病，
0: 二十多年了，
1: 多年了
0: 啊。其实很多人都。”

0: 情况，胸闷的情况，啊，就看这个情况有没有，
1: 有的呢
0: 是带着后背疼，
1: 有的是我前胸疼，
0: 啊，
1: 有的是我是后背疼，
0: 那么你像后背疼，
1: 啊，也是冠心病心绞痛的一种表现，
0: 而且后背疼的这个心绞痛一般要比前胸疼的心绞痛还要厉害，
1: 厉害在哪儿呢？
0: 你像我们每个人每个人有心脏，但是这个心脏在哪儿呢？很多人说那个心脏它不就在那个胸脯一个正当间吗？
1: 不是，
0: 你记住。

0: 你哪就知道我是有根据
1: 呢？
0: 我说我是有根据的，我根据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我就根据你主动脉以及你这个动脉壁严重钙化看出来
1: 的。
0: 主动脉和动脉壁钙化，就说明你整个心脏的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脉硬化现象了。一般男同志多见于抽烟喝酒，女同志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气上来的，就是脾气急啊，性子急躁，好生气，所以才会影响到心脏。为啥心脏会出现胸闷气短、憋闷呢？心绞痛、前胸后背疼了？就是因为你这个主动脉血管淤堵了。啊，正常你这里边心脏的气呀、心脏里边的血呀、都在这里边过。但你现在主动脉这个心脏大血管有堵了，所以呢，你心脏里边的这个气儿啊，这里边的这个血，它过得就不顺畅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胸闷，出现气短，甚至出现心绞痛。那就是心脏里边的这个气血它过不去，心脏里的血淤堵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心梗。心肌缺血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心梗，
1: 那就是
0: 突发猝死。心脏里的气淤堵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心衰。最后心脏就整个心脏
1: 衰竭了。
0: 因为心脏这个跳动，它是一蹦一蹦的，它得需要心脏里边的气去推动，就像过去那种火车似的。大家都知道那个火车烧煤，烧煤是为了啥？就是为了产生那个蒸汽嘛。

0: 所以为啥要让孩子
1: 买之后
0: 心脏会感觉到有劲儿呢？心脏会感觉到顺畅呢？啊，心脏会感觉到胸闷气短在改善呢，心绞痛在减轻。

我觉得这里边啊有个问题需要重视，就刚才说到痱子上有网状影，那么一说到这个网状影，我就想到啊几个病，第一个病呢就是肺结核的人，肺子上有网状影；第二个病呢就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人；第三个呢就是肺纤维化的人。但是你这个诊断里边又提到了一些年龄，这个年龄是什么呢？

0: 么暂时带上这句话，
1: 这句话
0: 啊，说明你肺子现在有一些炎症，
1: 炎症。
0: 所以我还得多问你一句，肺子上过去有没有过结节？
1: 结节。
0: 老师啊，
1: 老师啊，
0: 你太厉害了，
1: 厉害了，
0: 你太厉害，
1: 太厉害了
0: 啊！你就像那大侦探似的，
1: 来似的。
0: 你通过这些，你就知道我的情况，
1: 情况。
0: 我确实肺子有结节，
1: 结节，
0: 有两个结节，
1: 结节。
0: 但是我也不确定这是啥，
1: 这是啥，
0: 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
1: 去看
0: 啊，我就怕是那不好的病，
1: 不好的病
0: 啊，就怕查出来完了之后呢，我这心理负担大，
1: 负担大，
0: 所以我也一直没敢往深了查，
1: 深了查，
0: 我说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1: 担心
0: 啊，这几年。

0: 个90%以上的人，他只是个结节。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炎症啊，或者炎症留下来的一个后遗症。所以认为这就是结节嘛。那么在人身体里边，这个结这个疙瘩啊，这个坎是怎么形成的呢？淤结，
1: 淤结，
0: 就是淤形成的结。所以治疗结节，是这个补品呢，是这个。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慢慢就都化开了，
1: 化开了。
0: 所以我跟他
1: 一讲，
0: 他说确实像老师说的，
1: 确实如此，是如此。
0: 所以深买这药啊，一晃大家接触一年了，我真心实意讲，这药不错，
1: 不错
0: 啊，不好我也不会推荐，
1: 推荐。
0: 用起来也省心，也便宜，
1: 便宜，
0: 对不？这大浴室，
1: 浴室
0: 啊，完了之后拿那温热水一冲，
1: 一冲，
0: 冲完正好是这么一碗汤，
1: 一碗汤药
0: 啊，正好。在县里啊，这药八关打着，
1: 关打着。
0: 从药材的优选，
1: 优选
0: 到炮制加工，
1: 加工，
0: 再到精华提取，
1: 提取，
0: 浓缩成型，
1: 成型，

0: 小过了3倍以上，这是至少的，
1: 至少的。
0: 所以，你像没用过的药的，你喝上你就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啊，你都不用说，我一个月、两个月开销，
1: 我
0: 开销
1: 我不用。
0: 你就观察2天、3天，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血压。

俩一为宝，一为宝。所以最后一次给大伙开演那个深埋的药的面粉是用火的，啊，希望大家呢就。

0: 白吧？
1: 明白吧？
0: 所以大家呢，有需要的赶紧去报名，
1: 报名。
0: 一个人呢，咱们给你9袋纯白薯片
1: 可以，可以。
0: 啊，一个人是给9袋，这9袋加的是一。

0: 所有报上名的
1: 报上名的
0: 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
1: 住机会，
0: 活动报名请拨打
1: 请拨打
0: 400614148999。

0: 一个是你现在收入保持
1: 啊，
0: 太好了，现在人家现在生产水平可以啊，我们也很好了，多少可喜的变化呀，
1: 那你们
0: 啊，我之前的生产开始。

0: 去啥呢？啥呢？也是拉高了，然后就不好受了，好受。
1: 这个东西传染了，你还能点事呢？
0: 什么的？
1: 真的取关了，感染了，你感染了，还能啥感觉？
0: 那不行的，不行的。你虽然是你是的，但是呢，它只是一种感觉上的事情。你的心脏啊，肾脏啊，血管啊。

0: 的时间都逐渐变得下降了。
1: 嗯，
0: 尤其那个蛋白是一个加好了
1: 啊，
0: 全是没有了，
1: 但是挺好的。
0: 嗯，清单下降到150，热量下降到10.9吧。
1: 那不能差多少呀？
0: 是啊，是啊，一看挺好，那脂肪蛋白是当然加好了，
1: 啊，
0: 一个鸡蛋蛋白800多呀，热量蛋白快到10了。

前几天又叫我来体检，你一个大夫就把我省了，我要是没有你那个就是蛋白质的血的是都加少了，很好的很好的。今天是119，下个月是

0: 无限的帮助的话，体内的这些垃圾和毒的代谢掉，才能让咱们脏腑都能恢复正常。血压最后怎么样？上来了没？
1: 对，什么样的时候？出现一百出现二十二个月的时候，血压就上下走了。
0: 啊，
1: 现在呀，已经正常了。
0: 哦，
1: 是正常了，也能吃了。
0: 啊，对
1: 了，你看，他最近吃的这个，当然你的三十二个月，不要大吃这个样子，
0: 是吧？
1: 这个不能不能吃。我不能让别人拿正常药来，不能说都给他吃成这样的，是吧？
0: 哎，好，
1: 谢谢。

0: 不为达成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三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朱晓，三不着巷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8581-5699和8581-5699。这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场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场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2: 您好，周小哥。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周小啊。
2: 我都听你节目了好多好多年了，从湖南到现在。
1: 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2: 啊，就是那个，我就想听一下，就是那个我家那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
1: 啊，老爷子分配了是不是？
2: 六十七
1: 了啊，你接着说吧。
2: 就是我觉得走的比较早，那个我当

死了，然后补偿他们这些年就是头一年的上面有钱的事情。那边这两个儿子啊，他现在想跟他们问我，所以我也能做问的时候，我就是我家老爷子直接我拿去市里边市的房子去。

0: 吧，人家说句实话，就是听我大哥呀，就是听大哥，人家给您好好打了，你有啥招？对吧？
1: 对吧？
0: 那养老，养老的事那是你应该做的呀，
1: 做的
0: 呀。那是谁家孩子养老，给不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那讲话，他一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老人，还得就是然后那个月初该就出去花钱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

0: 是我爸妈租的，他虽然只给他，只给他住的。
1: 房子那是这样，你这个房子最开始才人家给你当当当婚房的，对吧？
2: 对吧？
0: 对。
1: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家，你给你分，你不扯呢吗？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自己脑子里转着弯，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我觉得那个，你现在你这种想法。

平时

0: 不臭不要脸的呀？
1: 脸的呀？
2: 那我错了。
0: 没有你臭咋的？
1: 咋的？
0: 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
1: 玩意儿。
2: 啊，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感谢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就是我觉得我说的
1: 不
0: 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度去绑架任何人啊，听明白吗？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这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吧？
1: 知道吧？
2: 就是那就是咱不说也能猜着，
0: 对，那就得了
2: 啊，到了，
0: 那你啥？
2: 那又开始事儿，我不是给我哥哥办那个低保户的银行卡吗？那个

0: 你爸爸我还挺生气。
1: 那有个理由，政策是好的，你们谁都有钱，你直接就给他说一句话就得了呗。他不会说吗？自己感觉爱情戏，爱情戏写的跟不上趟，你不就是虎吗？
0: 哦，
1: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

0: 说明，不是大白哥的功夫了。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
1: 到最后咋回事？你老年大白哥老老太太，他赚钱赚的是一般是一般人吗？
0: 人家给人家，
1: 咱都没啥可说的，咱们听的话那都不拼，
0: 对吧？但是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咱们省着，咱们感谢人家，
1: 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花洒，就算没办手续，那是其他人呐，
0: 人呐。
1: 你按法律上，你按法律上做的，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如果说老太太、老头没有遗嘱，
0: 遗嘱
1: 啊，咱说错，真的没了，
0: 没了，
1: 就是老头没有遗嘱，嘎一下嘎回去了，然后这个老王的名儿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
0: 对吧？
1: 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遗产官司的，你也许能打赢，
0: 打赢，
1: 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是老头应该的遗产，你俩一人交一人分之后五的一半呗，对吧？
0: 对吧？
1: 还有当面姐，你那是发生三十七事儿，不是还有一十个事儿呢，
0: 事儿呢，
1: 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个钱花了，咱们不上梁了吗？那得活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是硬领
0: 啊，
1: 听明白没有？
0: 那好了，再见啊。
1: 我就说呀，虽然说有点慢，虽然说有点自私，有点慢，但是啊。

0: 块钱儿。
1: 哇塞，我的妈！那是付出了什么代价？
0: 代价
1: 付出了这个兄弟啊，人情
0: 情，
1: 兄弟之情的代价，
0: 代价
1: 付出了我们为人个人形象的代价，为人的这个口碑的代价，
0: 代价
1: 这些东西，你们几块钱花完之后，你们当你是多少钱？
0: 多少钱？
1: 咱们这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的钱整到手里花了，你脑瓜顶上的神明啊！

0: 上的，
1: 等等啊，
0: 就是基层地啊，有的那个家呢，家庭比较好的啊，基层地之间呢、啊，就有啥事儿，就是拉了个哥的，就是有的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说说咋地啊，听大哥的，听大姐的，那玩意就拉倒了。有的是必须干一场，
1: 干一场，
0: 必须干一场。兄弟姐妹之间都是事儿啊，茬呀、啊，都是这样，
1: 这样
0: 啊，都得干一场。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兄弟四人强而外遇亲，
1: 外遇亲。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讲古代都是过大家的，
1: 大家
0: 啊，过大家的，就是兄弟之间啊，兄弟之间在这个院子里头，那家伙打的，一个人懂的，几乎是咋敢干，咋的，咋敢干的。

0: 法律法律线，不是上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啊，您所以说为啥我说有的人一定是违法的，违法犯罪的，我不跟我谈道德的事，
1: 道德的事。
0: 啊，你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行吧？那法律如果说你这个家里头啊，这个

0: 王子，
1: 还要以亲情血缘为重，
0: 对不对？以社会的公序良俗为重，
1: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

0: 怎么办？怎么办？
1: 啊，老记住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
0: 该怎么办？
1: 小李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
0: 别人嫉妒。
1: 如果没有别人嫉妒你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

0: 上岛。上岛。
1: 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

0: 您考中的老师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的，我是钟晓，是问到什么事儿了啊？
0: 啊，是这样的，我们今年是19岁，然后我和我爱人啊，就是咱们长春的那种直播，我家呢原来办的。

0: 有一百两杯油腻的。
1: 那你在外头要尝了，他就给你给别人了，我就给你，按拉你，按拉你。
0: 我这杯茶
1: 也茶，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啊你啊你你肯定是当会计的，会计啊，这数字太难了，
0: 你行不行？我说。

0: 迷了都，迷了都。
1: 嗯。那你那我觉得我们一旁一旁一张就要完了。
2: 你这，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

0: 不对？然后家里头喜欢那啥的，你就花点，是吧？十多块钱去，
1: 你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
0: 那倒花呗。
2: 那明白了，明白了，
0: 对，
2: 具体的，是不是？
0: 首先是

0: 来几年，
1: 对吧？对吧？我觉得你觉得钱到手里踏实吗？
0: 你踏实也不踏实，
1: 踏实。

又来。你知道我们东北的语言啊，东北的语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家国家现在说一知识，人家是说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个卖国王比谁都大，谁都大。那还得管钱呢，不管钱，大家无脑吃肉呢。你想想，就这生活环境，这咋的？人家都不用死到三子，是穿衣暴龙，穿衣暴龙啊，老子死到三子，死到三子不容易的。不用，直接给完之后写寿的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

0: 是在长途旅游一个一个一万多的，最起码来说还是
1: 中上点，
0: 对吧？
1: 对吧？
0: 就中上点了，那他有这个脑子，能挣这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
1: 到哪儿去，
0: 对吧？就是习惯而已，
1: 习惯而已。
0: 所以说真的啊，真的，
1: 真的，
0: 多少手里给俩钱儿，给俩钱儿。

法这么自由啊。

你得自己的，就最起码来说，哪个二百三百的买黑烟，他买啥呢？你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哪有这个自由？你就是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

0: 的事
1: 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是啊，今年要彩礼，婚房装修的时候心里也不是很等一个故意挑理话。其实这句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戚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的说一句啊。你就是气人，气拉倒啊！我自己张了，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由此，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接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

0: 留给孩子话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一个婚姻容易出什么毛病？
1: 毛病？毛病？

这个事儿咱们讲的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色爷。

0: 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有听吗？
0: 对，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那个
0: 知道什么事了啊？知道。
1: 啊，我从十多岁的时候上初中就是听节目来的。然后我是最近就是有点遇到难事了，我自己把它转的有点想不开了。然后在家里边我也不敢太表现。然后就跟那个朋友聊到，我还是就是有点难受。
0: 感觉有点还是蛮难受的。说啥事？今年多大了你啊？
1: 我今年35了。
0: 你幸好他还挺年轻的，你成家没有？
1: 成家了，有孩子有了，但是我
0: 还是完了。
1: 孩子才7岁。
0: 啊，那你还行，这还行啊。上小学，你那样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干活你就去吧。
1: 嗯。
0: 我去一趟，我觉得他们船也都挺吓人的，因为都毕竟不太稳的嘛。
1: 啊，说的咱们要黄，要全部裁员。
0: 然后他们说这种枪击在这儿就不行了。

0: 快吧？
1: 发现了
0: 是停不住，然后又快又快，就说明啥？你确实是，就是这个事想着急的快点解决。
2: 但是快点解决，这个说的快解决不了。
0: 你这个事儿没？咱们捋个事儿啊，就是现在你的想法就是说，咱俩老实点说啊，第一个，这单位真是有点啊，心里是吧？
1: 对，大家
0: 都是即使单位不够呛，我也要够呛，是吧？就是留十个人啊，留十个人裁二十个，肯定在把我的裁的范围内，是吧？
3: 那咱们那怕啥的啦？
0: 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啊。咱们家是不是你一天不上班，家里头就吃饭就吃不上了？
1: 那不是，家里头人都挺懒的，就是
0: 所以说咱们家你就不上班，你就不上班的话，人家。

0: 对吧？
1: 我老婆都不清楚什么，
0: 那你着啥急呢？你呢？
1: 但我觉得我一直都在上班上班，我没歇着，我觉得我没胃口
0: 吃的。你这人吓唬你了。
1: 嗯，然后
0: 你刚才有意思的事儿呗，你买本心理学的书看。

0: 让学生看看。
1: 嗯，我也觉得你
0: 同时竞争的确，
1: 我知道，我也觉得，就类似于像那个什么那个，
0: 我的技术水平，
1: 我说。我说类似于就像甲亢似的，甲亢脾气不好，实际上就是激素造成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我说为人不好，就是激素造成的。
0: 然后我身边能量一个头，我感觉我都有点目的感不见了。
1: 嗯。
0: 然后旁边不行，你就把药吃。哈哈哈哈哈。但是不是造成精神疾病，就是
1: 说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先问问大夫。你看最近因为单位的事儿，我有点焦虑，在焦虑能不能吃点啥？问大夫再给你打建议，是吧？嗯，真的没事。然后你听我，你看你一块钱是不是有时候还就慢了？
2: 慢了。

0: 刚才讲，一个是单位栽在了冷，说明哪天就黄了，就不开枝了啊，老早就停了，对吧？这肯定是搁谁说的，你搁我也搞去，对吧？再加上呢，前两天寻思挣点钱吧，还真给坑了，倒是不多。啊，倒是不多，跟我差不多。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是我是被认识的人坑过，被好朋友借过钱，然后被不认识的人坑过啊，做好事还没坑过。我这这快这快跟你说，我这成长过程可丰富了，啥亏都吃过，所以我长得很自私啊。啊，你要没吃过这亏，你到八十岁这亏你还得接着吃，你要早吃那亏以后就不吃。其实
1: 我也是
0: 啊。
1: 我现在就是我在找兼职的时候，我感觉不靠谱，我都上网查了，我觉得我有这边的朋友，然后感觉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时间点不对，因为人家都要长期的嘛，然后呢我就感觉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考虑的你就来上班了，我觉得我不对，我都上网查了，然后我自己去申请，他们也可以手机上不能找到这么多钱。
0: 对呀、啊，我那个，我像你这么大35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没钱，因为我们不挣工资，挨工多，一个月工资300-400块钱，就那点钱。然后突然之间，一个挺长时间不联系的好朋友，那个来了，说是有点急事要见一下。

0: 是不是说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那个集了点钱呢，大伙一起干个好事还是？哎，我拿了10000块钱的已经转回去了，没有了，
1: 啥也没有了，还没有了。
0: 所以这种事情，但是那个转了10000块钱，我就眼开始有钱了，所以也没算，就比那个我最上火的是1000块钱，那时候我真兜里1分钱没有啊，我自己要是癞蛤蟆打苍蝇钻空子了，他缺钱，我给他先上我朋友借了1000块钱。借了1000块钱给他拿走之后就租赁借物了。后来呢那个说的啥呢，后来我这些同学好朋友之间一串联说串联我拿钱了，完了没有了没有了，说这样子上你想我都这么大岁数，而且干这行就正常来讲就防骗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一样跟你那岁数的时候和这长和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还白骗白骗了。所以说你不要说但是你要说但是这个交易有没有意义，反正过去了爱咋地吧咋地吧
1: 啊，对对对，
0: 就是长知识了啊。然后你这块呢，就是我跟你俩唠个嗑，我希望呢就是你的。

0: 而是我们的心理问题，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嗯，虽然咱们，而且咱说句实话，第一个被骗的钱肯定要不回来了，
2: 要不回来了，
0: 就那么地了，完就断片了。啊，这是第一个。
2: 第二个，
0: 但是没那个事儿，哎。那玩意儿咱受不了，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不合的话有矮个的，是啥的？
1: 因为打电话，主要跟我想问一个事儿，就是我一个最近一直在弄的那个事儿。其实你跟我说想法就过了，但是我就一直觉得就是最近的事情赶在一起了嘛。然后就是那个，我提问他上单位的时候，我。

0: 你不要声称这是我的
1: 意啊，
0: 我这个只是暂时紧张，然后明天说也不太远。
1: 嗯，你想一想，就是。

0: 怕，是因为别人害怕，把这种害怕的心理传染给了你。你是一个特别易感，就像啥呢？
1: 敏感，
0: 就像啥呢？就像说的，有的人体质就是这样，别人感冒了，马上快就跟着感冒，你有的人就是你感冒感冒你的，我就给你洗，又给你擦，又给你转，你感冒我没事，因为我身体很健康，对吧？哎，没有那么吓人的，你俩月也行，仨月也行，反正你得给我开支吧，对不对？
1: 正好我考试
0: 了。对呀、啊，然后那个你说。

0: 主啊，
1: 主啊，
0: 那个你对财会比较感兴趣，那你就学学财会，
1: 学财会。
0: 不哥，你如果说我对财会不感兴趣，啊，我对某种手工感兴趣，你就去学手工，
1: 学手工。
0: 啊，你比方说，哎呀，我正好这段时间放假，但是我特别乐意
1: 剃头，
0: 啊，我特别乐意给别人做头型，啊，做头型染发啥的，那你就找个染发师，我上那个理发店去，然后给他们帮忙去，啊，学学染头发，学学剪头发，
1: 剪头发，
0: 你去学习学习。

0: 学一些，是吧？比如说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咱们儒家的、道家的啊、世家的这些经典书籍，然后配上那个讲解，那你就看一看，
1: 是吧？
0: 然后要今年喜欢说有没有喜欢写字，
1: 现在你练练写字
0: 都行
1: 啊。
2: 我还有个最后一个问题，说一下吗？
0: 但是这个可以快点说了。
2: 就是那个，我不说我那个找兼职吧，我不都跟人。

0: 别多，我觉得我这么做没毛病，但我朋友是笑的脸，就是我太熟的。
1: 你这个朋友不是啥好朋友，你以后有啥事你跟我说，不跟他说，跟他说。
0: 嗯，是不是我还得实打实的，要不然影响
1: 就是能找着就找着，因为你现在我要求你更多的不是去找工作，是学习，听着没有？
0: 那能办
1: 成啊？就是有别的事你知道，有就干，没有了干，没有了。
0: 行，有了小张，
1: 听见没有？好了啊，
0: 行吗？好，行，那谢谢小张。
1: 电话，然后跟别人唠嗑，我不管跟谁唠嗑，唠嗑啊，不管跟别人唠嗑，唠嗑，你都把话慢点说，然后呢，注意力集中，听我，就这两点啊，就是我嘱咐你啊，第一，自己说啥事先慢一点。

0: 慢下来，你就渐渐就好了，你就不受激素控制了啊。
1: 啊，你们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啊，客气啊。好嘞。

好的，这个叫你的硬币说，想到小哥也吃过这亏啊。这个小米转过来的啊，我估计我说这个之后，咱们那个听众群里头都有可多可解戏的了，是吧？小米就是说，瞬间心里就平衡了，是吧？啊，对，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钟晓啥事了啊？
1: 是这么回事吧？就是我迷茫了，不知道自己咋整的。
0: 嗯，多大岁数了？
1: 我都47了。
0: 那再过3年就好了啊！
2: 好了，
0: 40就不过了，
2: 过了。
0: 到再过3年，这个。

后呢，就是我弟弟挣钱，弟弟挣钱呢，就是照顾家里。就是头几年的时候，我有点钱，现在钱我用了，后来呢，我实在省不了了，他就

0: 不满意了，他就走了。
1: 嗯。
0: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也不知道啥事，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1: 嗯。嗯。是你们这儿打仗吗？还是咋的？
2: 是咋的？
0: 没有。
1: 没有那啥吗？都没没酒，没酒有家吗？
2: 有家吗？
0: 没有，我俩在外边儿。
1: 你47个单身，他多大单身？
0: 他今年43。
1: 43，那他不说他媳妇儿呢？
2: 媳妇儿呢？
0: 你的家没那小用。
1: 啊，那现在你弟弟这不走了，走了也出去打工去了，意思是？
2: 意思是？
0: 我不知道干啥了。
1: 啊，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啊，那个老头老太太走多少年了？
2: 多少年了？
0: 今年走二年了。
1: 走二年了啊。那这二年你也没出去干活去啊？在家待着了，
2: 待着了。
0: 我始终待着
1: 呢。那收入来源在哪儿呢？
2: 在哪儿呢？
0: 我不有点积蓄吗？
1: 那有点积蓄。
0: 啊，就是有点积蓄嘛。
1: 啊。
0: 就是我哥俩共同的工作，不是我的资产，是人家挣的资产。
1: 啊，还是存了点钱，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
1: 那别把他走了，他是不该把银行卡也拿走了，那你没钱了？
2: 没钱了。
0: 没有啊，可不是咋的，没啥的。
1: 嗯。
0: 全取走了。
1: 全取走了，那他自己花去了。
2: 花去了。
1: 也不说给你留点，
2: 留点。
0: 没有事
1: 情。嗯。那你得琢磨挣钱去了，
2: 钱去了。
0: 挣钱是可以，我努力，我那奔七，我也不是也
1: 努力。啊，那你今天打电话，你说你忙忙在哪儿呢？
2: 在哪儿呢？
0: 就是啥的，现在我干点干苦干嘛
1: 的。
0: 我一个身体，我1.7米，我大个点儿。
1: 嗯。
0: 然后呢，我去那个西藏也过了支架。
1: 啊，
0: 完了干点干苦干，现在我没有学历，也没有啥的，就纯属拖拉机嘛。
1: 嗯。
0: 你拖拉机，你这。

然后来说这就是懒。

0: 爷，你看他的奶，或者你看他姥姥姥爷，一定有一个啊，就是传下来的原因啊，一定是有的。所以说跟这样的呢，你也别生气，你也别生气，就是啥人啥命啊，这样的就是啥人啥命。但这位呢，其实他能干活，但是想得多啊，想这想那的，心不跳。这时候你想那么多干啥？你先把自己糊弄一个比啥都强，对吧？
1: 对吧？

像这种情况，这他弟弟要不走，他弟弟要不走，他就还能待住，他就还能待住，那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说的有各种情况，咱就得说，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基本上就是按照你能做的事做到最低，你还能想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

0: 心太累还事儿事儿的，想着九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你的看法。
1: 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
0: 你也没卖给他们。提前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的话好找事找事啥的，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一大摊的事啪啪的撂那，那不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你这样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还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
2: 安全。
0: 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密度就上去了，
2: 上去了。
0: 小学的老小学的老师，你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
2: 非常好。
0: 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四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说甚至说有的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他扒拉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四块就四块，今天见他不就让他上班去。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了，把换回去。就是小学老师，他是。

0: 前30个学生，把前三十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
1: 就行了。
0: 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说你听不明白，不管他了，你加上5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的正式教训的时候，就正式开始教训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的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

方。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出浪。

俄罗斯也有，吉利小金在中国是最多的，但我们吉利小金现在产量是中国的

0: 群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你好，你好，
0: 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遇到那个啥，我就喜欢上一个女
0: 的。啊，多大岁数了？
1: 岁数了？
2: 64了。
0: 64了。
2: 嗯。
0: 啊，64了，因为啥要离婚呢？
1: 离婚呢？
2: 他是因为就是说。看病我没有拿钱，
0: 看病你不得拿钱，
1: 得拿钱。
2: 你看病的完了，我没有拿钱，
0: 啊，你俩是后到一起的，
1: 一起的。
2: 对。
0: 这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严重啊。
2: 我问你，就是啥病呢？是牙疼，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那老太太自己不挣钱，
1: 钱。
0: 然后你就你有钱，你不给拿，那谁给你过好人？谁给你过日子？你也不让好人呢，
1: 好人呢？
2: 他们，他们自己挣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家让你看病，你闺女过十来年日子了，是不是？看病的时候你这能是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把你过得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干啥你干啥，找儿女去，
1: 找儿女去！
0: 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养活你的。
2: 不是，他那啥工作？
0: 他啥呀？你是能说这样？我就问你，这牙疼了，一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
1: 领去。
0: 你这事出的，你知道吗？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
1: 对吧？
0: 如果是孝顺夫妻的话，挠死你，厚到一块儿就不勒你勒谁？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安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应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放不出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啊！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啊！啊
2: 现在不
0: 知道，
2: 后期
0: 你们肯定啥？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
1: 哎呦
0: 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
1: 闹心了。
0: 那啥吧，你这个事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我跟我说话？
2: 嗯。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不能回来，人家儿女要说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见没？
1: 听见没？
0: 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个闹心啊！啊，好了，再见啊！你知道啥用？你都60多了，你不是15，你不是16，啊啊！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回来你收着呗。好了，再见啊！
2: 我腿坏了，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咋的？
1: 咋的？
0: 你腿坏你有理啊？
1: 理啊！
0: 人牙疼都给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坏了。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去安排这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不该你了啊！听不听着？
1: 听不听着？
0: 谁咋整？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说不对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
1: 谁都没招
0: 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啊！你像谁都该的，你咋整？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没看，你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怨谁呀？
1: 怨谁呀？
0: 小米说：“大爷，这还不
1: 儿呢？
0: 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
1: 咋整？
0: 凭啥咋整啊？
1: 咋整啊？
0: 你这。”

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啊。现在这个态度，我说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我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他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上课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你还改这块，还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录屏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还听他说？哎，老师给他找事，他问个录屏，老师找他，老师对他负责任，他管过他，老师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来了下。一学期不给换座，就在这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还是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这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的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的，你还在这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的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好，让你儿子姑娘好，知道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育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咋不说？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

0: 磁场上受不了，你磁场做不了动作，最基本的原就是最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呢？
1: 教育呢？
0: 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个屁的。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在上周六听你重播，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推荐了一本书，是关于领导与民主的民主啊，叫领导学，
1: 那个有的是，
0: 你就随便到那个网上就能找着领导学，
1: 领导学
0: 你就挑哪本书薄吧，哪本书便宜买哪本就行
1: 了。
0: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说，钟老师你好啊，请祝福一下我儿子王宁，6月13号研究生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这个谢谢您了啊，谢谢啊，祝这不客气，祝王宁6月13号研究生英语6级考试顺利通过啊，可以。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
1: 自己跟他吃自己不知道他无聊，
0: 对呀、啊、
1: 还敢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还

0: 的，那可小哥呀，我刚出国的时候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三年半毕业就行了，还是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研毕半年呢，正经还挺好，挺好的呢。研毕一年都太正常了，研毕两年也不是累，也不是累。挺好，那就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哎呀。那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
1: 挖掘。
0: 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水区了。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心自己说我是行业内的人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
1: 大教授
0: 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
1: 哎呀妈，我现在这边缺人呐，啊，这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现在我这边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咱没招呢，他到这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
0: 那咋整？
1: 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
0: 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我当时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的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广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了影响了，对吧？
1: 对吧？
0: 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本身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要自己更加努力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啊，有意义的人。这个是需要引导的啊。打进四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你好，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感谢问题想咨询一下，我今年33岁，媳妇儿跟我同岁，结婚7年，孩子今年6岁，现在属于啥问题呢？我每次想，其实我跟媳妇现在处的生活状态很不利，她现在也不管我，我也不管她，每天见面也。就超过半个小时，说话也超过5句。然后我每次都想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语音吧，我没啥跟你说的，也没啥跟你唠
0: 的。那你俩咋解的婚呢？
3: 结婚前挺好的，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
0: 就是第一，我俩谈恋爱谈了多长时间？
2: 谈了能有几个月？半个月？
3: 不太了解，太了解。
2: 也算闪婚，
0: 两三个月就结婚了，结完婚就有孩子了，
3: 有孩子了。
2: 一年
0: 就有孩子，有完
3: 孩子之后，
0: 然后那个你就发现他性格其实他就不理你了，还是说你在外边跑过节了，人家不理你了，小米埋汰了，还是说你们俩吵架了，人家不理你了？
2: 不是，一开始都挺好的。后来可能是工资怎么挣钱
0: 了？啊，现在这个钱挣的不太好，是吧？
2: 对。
0: 他上班了。
2: 上班有半年，
0: 他现在到现在为止上班有半年，还是说就上过半年班，他就不上了？
2: 不是，就现在才上班上半年，一直都在看孩子。
0: 那他不勒你是从啥时候开始不勒你？
2: 也就上班之后吧。
0: 上班之后开始不勒你了？
3: 不勒你了。
2: 对。
0: 啊，上班之前还勒你是吧？
3: 是吧？
2: 就一直其实原来都挺好，就最近就感觉状态都不对。
0: 啊。
2: 然后现在我跟他谈，也不说啥，不说啥。
0: 那咱就可以改成打马虎眼，有没有外遇？
3: 有外遇，
0: 是不是看着别的老爷们了？老弟子，
3: 老弟子，
2: 那没有，
0: 肯定没有，
3: 肯定没有。
2: 那我不知道，肯定是没发现。
0: 你是没发现？
3: 没发现。
1: 那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咱这么讲，没病不死人，你说是不是？
3: 是不是？
2: 我意思是，
1: 我意思是说棉裤靠皮裤靠棉裤必定有缘故，是吧？
3: 是吧？
2: 嗯。
1: 那玩意儿到底咋回事？你跟我说呀！你要不知道的话，我也不知道啊。你这玩意儿咱俩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你找去吗？
2: 这个事儿吧，我是真没研究过，然后也真属实是生出来的。现在这个属于啥状况呢？我俩到现在都不沟通，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对。我跟他聊，我说咱俩要不就好好过，要不就那你这么过不行啊，
1: 不行啊。
2: 然后他给我的解决方案是啥呢？我为了孩子，他俩呢就这么对我，你也别管我，我也别管你。
1: 那肯定是外边有人嘞。
2: 那我
1: 这种论调就不太像个正经人说的话呀。
2: 然后跟我说，那咱俩得谈感情吧，那俩人过日子怎么能感情就没有？
1: 这是没感情，那就耗一段时间，再看看他，观察一下。我说你这得知道咋回事，不是你要不知道咋回事的话吧，就我跟你分析，咱俩分析看这一大顿啥都没有。你说你说呢？
2: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
1: 就是这事闹你肯定闹出来了，你观察一下吧，哎呀啊！我还想跟你唠的时候，你去认真听他说啥的，你也别插嘴，别啊啊！
2: 我现在想的就是，我现在还是你给我建议，要我观察一个人。
1: 你
2: 没想到你这是想离，
1: 你离个六年，那你到底是咋回事？不知道你离啥呀？对吧？那知道哪回事？你这玩意盐长哪块，盐醋长哪块，酸都得知道吧？
3: 知道。
1: 我不能当个糊涂人，人不勒你是勒你，你不拉肚子呀？
2: 我就是

0: 当时说实话，就是你像你唠嗑吧，就是打磨不丢那个，对，打磨不丢，所以说你媳妇跟你说话很正常。但是到底咋回事，你还是想明白再说，是为什么呢？你光打磨不丢没用啊，就是就这样，就那样，就这样，就那样，就哪样？到最后我问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我不知道，你说你不知道，然后我帮你分析那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你跟他过日子，我也不跟他过日子，你说呢？所以说做个明白人别胡说八道，我觉得你真是很糊涂。
1: 是，
0: 现在上班没有吗？
1: 没有啊，上班了，上班，
0: 正常上班，但是挣的不如原来多了，是不是？
2: 是不是？
1: 对，原来属于之前就被害，最近吧，也算头点日子了，
0: 嗯，
1: 我去欠欠点钱，应该是我家所有的大小都录的，
0: 你还
1: 挣钱也不给
0: 你，你还投资呢？你别叫人忽悠了啊！你这么说，从你
1: 不，没，是那样的，没
0: 有事情。不是，就别人说我有个好项目来找你来了，大哥，你投七万块钱，你拿七万块钱，说以后能挣1400，
1: 是
0: 吧？那样，
1: 不是，我正常就想买个车子
0: 啊，
1: 哎，这些投资
0: 啊，
1: 不是那种投资。
0: 你买车，人家跟你说啥吗？理所应当的事儿吗？
1: 对，这是，
0: 嗯。
1: 关键现在咋的呢？他们都愿意回家，一想就图，因为我这个几个姐走了，然后要么就给人家就录了，都不愿意回家。然后我跟你说，
0: 那孩子呢？孩子你管呢？
1: 我管。然后
0: 他肯定上，肯定在，
1: 也不准备吃饭。
0: 肯定在你那个姐姐家住的，还是在你嫂子家住的？
1: 肯定。
0: 不是在老王，不是在老王哥的家住，是不是？
1: 那不是。
0: 啊，你小心点，你在老王哥家住，你得小心点，西门大官人啊，你真小心。

0: 出来的什么啊？
1: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开玩笑，就是你得整明白了，
0: 整明白了，你这么胡说八道的，让谁这么发展？你说呢？
1: 你说呢？
0: 啊？现在你跟人家唠，人家不勒你；等过一段时间没得好，人家跟你唠了，人家不想跟你过了或者咋地的，那再说了，咱看着处的时候那也行，
1: 也行。
0: 因为现在你这玩意儿，你现在就是俩人，人家就不勒你，因为我就感觉。

0: 方，但是他不在家的时候，你看孩子呗，孩子呗。
1: 对，
0: 孩子几岁了？
1: 六岁。
0: 孩子六岁没上学呢，是不是？
1: 嗯。
0: 啊，你这个问题吧，肯定是你们俩感情出问题了，这不准着，兄弟，这个肯定是。但是问题出在哪，到底咋回事？现在定不下来。所以说。

0: 当政立婚，后边这句话听明白了吧？现在，对，啥时候懂了？或者是人家跟你说了，我就想就是不想跟你过了，那到时候再说。人家没说不想跟你过，人家现在就是不想勒你，或者说人家想在外边怎么怎么地啊？那再说，那再说，等你明白，等你看懂了之后再说，没看懂的时候先冷静，啊。
1: 好，
0: 哎，好了，再见，兄弟。开玩笑，开玩笑是开玩笑，后边这是说的是正经话啊，你记住了啊，哎，好。

0: 性感觉现在性格好像挺不好的，就是感觉可累了。我
1: 你读多少年了？
0: 二十多年了。
1: 孩子上大学了？
0: 上大学了。
1: 孩子上大学了？
0: 嗯。
1: 你说累在哪儿呢？他是言语不懂啊？你说话都听不懂的呀？
0: 不是，就是啥事都管，就是说我就是反正都只要是他说的事儿，他就是对的。跟你说的事儿，不管有对错。
1: 嗯。
0: 就是他就跟他犟了以后就跟他生气，总是这样。

0: 学正常的好，你当我姑娘过了啊。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行。
1: 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影响到父母了，说你大岁数
0: 了。你都结婚20年了，跟父母有个六品关系，你对不起，你说你对不起的。

0: 快咳服了就好了，咳的他不给你过了，然后也就好了，就我听一听你这个性格，欺负你也是，你也是个难欺负的性格，就是我不是说我将你就是，就是你们俩有他不要你这条，没有你不要他那条，不信你试试，
1: 你试试，
0: 说啥都白扯，
1: 都白扯，
0: 听着没有？
1: 听着没有？
2: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的你就是那你跟他犟啥，你能讲犟不过他，你还得犟一辈子，你犟过他，犟一辈子你得着啥
1: 的，
0: 对吗？
2: 对吗？
0: 那不知道换一招吗？你自己反手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吗？
2: 嗯
0: 嗯，你说完你自己还没主意，完了人家说你还没跟那闹逆反，
1: 逆反
0: 那有好，
1: 那有好，
0: 他挣钱给不给你花呀？
1: 花呀。
2: 嗯，给不了，反正花钱还行。
0: 那个你们家的事都他管还是你管呢？
1: 你管呢？
2: 他管，
0: 都他管，所有事他都包办，是不是？
1: 是不是？
2: 嗯。
0: 那你还得离离啥？你离完之后，你再找这老爷们，你搁这地里抠都抠不出来了。
1: 不来了。
0: 你这个性格，你说你又弯又鲁的，在社会上也不行，你就得有个人照顾你。完了，人家说你就哄他来呗。
1: 来
0: 你把他哄乐呵的，天天都有雪糕吃，不挺好的吗？
1: 好的吗？
0: 离啥婚呢？
1: 婚呢？
0: 对不对？
2: 对不对？但是就是啥事都管。
0: 那你不用他管，你啥事都问他，
1: 问他
0: 有啥事就问他。你说我今天睫毛子接的好不好看，手亮了，眼睛行不行？
1: 行不行？
0: 啊，你看我狗跟这个村说的是不是都掉了？
1: 都掉了。
0: 你啥都问他，到时候问都给他问都急眼了，是吧？
1: 是吧？
2: 你问他也不行，
0: 那你问他反正也是烦，对不对？
2: 对不对？
0: 就是我跟你俩说，你自己过不了日子都，完了之后还一天天要离婚，你就属于青春期延后了，眼瞅都更年期了，你完了之后还闹青春期的毛病呢，你说你多不长心的一个老娘们，你说你啊
1: 啊，
2: 可能是更年期，不
0: 是
2: 我，
0: 你不是你这青春期，你不是更年期，更年期不是啊，
2: 就感觉可烦了一天。
0: 更年期是怀疑他有外遇，你不怀疑他有外遇，你成天想他繁衍的话，你这青春期啊。听着没有？
1: 听着没有？
2: 嗯，
0: 你那个，你俩这样。

0: 然后你需要有一个，小米说特别对，说你加入我们，然后咱们专注在颜值上啊，
1: 好好的把自己调理的好好的，你比啥都强。
0: 你说呢？啊？我们是颜值团，进入到我们颜值团里边来啊！好、
2: 啊，
0: 行，反正总之这期我这事儿了，我听出来了。你说我刚你，为啥刚你？因为我能听出来你离不了。到最后人家不要你，有可能人家还不能不要你，人家肯定要你。但是你别一天天的，你就琢磨跟他这样的咋回事？你把他哄得溜溜转，你天天夸他，你说爷们真厉害，真好啊，你真棒啊，真尿性尿性。他一天到晚
2: 就是不会说。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会说，你连自己老爷们都忽悠不住，啥都管这老爷们都忽悠不住，你上外场，那别老爷们干嘛你了？是吧？听明白？这行你没用了啊！你找个大夫看看吧，就是该去找大夫，找大夫不要听我话啊！听见了？
2: 是就这俩孩子主要原因，因为他总想还要当孩子，当然我一点也不想要。
0: 你这要不了了，你告诉岁数到了要不了了，
2: 嗯，
0: 行了啊，哎，
2: 嗯。

0: 人的一生就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发光，一种是不发光。但是不发光的时候，总是在为发光而做准备的。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就是一直我觉得挺自己喜欢这句话，就是我也是这样，总觉得自己想发光。我的内心深处特别希望自己闪闪发光，但是不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去发光。但是呢，在不发光的时候，你做了很多准备，那个光才自然就照耀出来了。有光以后，你不光能照亮自己，还能照亮别人。
1: 石化炼油厂嘉兴车间操作女工，她说，操作台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岗位。她拼搏十年，成为专家级别的优秀主操。她不断冲刺新的目标，心智汗水化为鲜花掌声。
0: 我觉得作为医生，家庭很幸福，孩子很孝顺，然后工作，我觉得出色的完成每次任务，就是我时间价值的一个体现。
1: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

将石油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故事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因石化炼油厂职工李艳作为全行业的优秀女性之一，参加了分享会。李艳过了一个特别的丽人节，这是李艳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第二次来到北京。就在2020年11月，被评选为全国劳模的她，在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参加工作26年，李艳洒下辛勤汗水，奋斗是她的青春底色。

0: 十分高的工作。
1: 参加今天会议之后呢，你在朋友圈里写下见了两个，说是自己度过了一个最幸福、最难忘的一个情人节，感受到只有女工的美丽、热情、智慧和担当啊。为什么说是最难忘、最幸福？
2: 这个实际意思上极难忘极难忘，就是北京的那个中石油总部大会场去分享我们铁化女工的那个故事啊，身为金融厂的一名女工，能到这个平台去展示自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荣耀。身为中石油的女工，我就感觉特别幸福。作为母亲，我有一个女儿，虽然现在已经是大三了，已经长大了，但是也确实回忆我女儿成长的经历，我也觉得作为中石油女工对孩子的照顾。

0: 方面确实是少的。我就回忆自己，然后又回忆了我们在一线的工作女工的这些就是心酸吧，然后当时就很感动。
1: 对，当时你毕业之后为什么选择吉林省化炼油厂？当时是自愿选择的吗？
0: 是完全自愿的，因为我们的父辈都是吉化的员工，我父亲是我们吉染料厂的一个老员工，我从小是耳濡目染的那种吉化的作坊，尤其是他们大年休的时候那种奋斗的那种精神，觉得是用一种习俗行动把这个精神传到我身上。虽然我是个女孩子啊，然后我没有当电气工，没有当那个什么仪表工、电气工，就要当化工。然后我就19岁就是参加工作，现在一看确实早点参加工作我没后悔，工作时间越长了才能积累，真的是历练20多年才发现啊，只有20多年的积累你才能担当起一些责任。
1: 到这个工作岗位之后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受？
0: 到岗位以后吧，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害怕，因为女的很少啊，怕自己在男人堆里打拼，我觉得应该是不容易展露自己的本事。看工厂确实是男人的天下，我整个一个班里10多个人都是男的，对你唯一一个女的，你怎么让大家让认可你？信服你，要想让人信服，不仅有你自己有会的，我还得干的。现场的管线你也看到了，特别多，流程也特别复杂。然后那时候学习全靠就是偷着学，就是为了能早点成熟，弥补自己就是加入他们队伍的就是时间的缺陷。操作台的话，我们就是到场只来，不能让你马上接触操作台，都只是在现场在外边来卖。然后操作台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岗位，那时候觉得有一天我能坐在操作台前去指挥整个操作，那就不一样了，而且是70岁去操作又是不一样了。然后也是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好几年，终于当上了岗位主超，亲自把表把表了以后，才是真正一个岗位主超的那种的责任就到了我的身上。比那个光干一个外超还是听人安排工作去把这班开的，为什么开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就刚开始这些所有的东西，我那时候就是特别有上进心，都想了解，都想知道，不想有盲点。该学的岗位我都学了，五个岗位。在09年我出去参加大赛之前，10多年吧，这几年都是在为我成为一个合格的，然后变成优秀的岗位的上铺垫了大概也将近10年的时间。2006年参加了一个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大赛，得了个明星的称号。但是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开始，只是我这个刚刚去参加一些比赛去证明自己啊。09年的时候参加的是我们中石油的第一次的家庭电话工作的金龙大赛，然后就得了第一，不小心就得了第一。平时我们实际上一直在努力的学，一直在努力的备战。我说的也是有10多年的一个实际工作的一个经验的积累，才在赛场上没有成绩。不光是有理论知识，这个东西光靠理论知识，那把表做仿真操作呢，还有一些安全知识，这都是平时积累的。平时的努力很重要，比赛很难打。在09年就有幸参加赛。32岁，到32岁的时候，我被评为青年岗位选手。公司的一个技术能手，也是吉林省的青年岗位技术能手。
1: 感觉你是做这工作是轻轻松松的，上面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困难我没觉得，觉得我还是我那句话，困难都是一个动力。每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困难。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是年纪小，我觉得没有困难。后来我渐渐成长了，我有技术了，我更不觉得是困难。有技术了，有很多问题，包括装置附近日常工况的时候，我都能让它很平稳的退守，或者是处理好。我不会觉得有很多困难，因为有技术在手，胆子也大了，然后信心也足了，所以说没有把任何事情当成困难那样的去看待，最多就是个挑战。你看到的是个 PCS 电脑，然后实际我们手里把控的时候，你身后在外边到现场就看到全都是钢铁，里边管线里边走的是油品，走的是高温高压的一些介质，还有一些反系高的反系塔，里边都是油气，然后还有那种氢气啊，都是易燃易爆品，最终产出来就是我们车开的汽柴油。最终产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似就是只是做了一些参数的调整，实际上是控制整个油品的这个反应过程。
1: 这岗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人也到不了这个岗位来。
0: 对，我说了，能当一个总超，怎么也得10年20年的岗位。我们也分岗位的，只有把所有岗位都拿下了，你才是一个优秀的总超。整个装置都控制好了，那你就是一个专家级别。

0: 真正的倒班，这才是倒班的生活，不叫熬夜，就叫倒班的生活，
1: 正常生活。
0: 我们倒班工人白天特别的特别的，
1: 晚上只要天一擦黑，马上就精神头就来了，
0: 就有这个毛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觉得水性不确实，人总是那么常年到黑夜在后半夜去工作，精神头包括商务工人就是很乱很乱很乱，就是也挺尤其是等到后来有孩子照顾孩子。那孩子对孩子正常晚上就叫白天醒，就是作息时间包括照顾老人都是跟正常人的作息时间只要一有差别就很不舒服。
2: 我说我比同龄人老实，
0: 心态不老，就是容颜必然是要憔悴，尤其你没见过我们下夜班的时候，就是演艺圈是广阔的，就是人的眼睛就是反映出他精神状态最那个明显的标志，而且我们一宿都是在监表啊，在巡检啊，不是说坐那儿怎么样，必须就跟白天一样，我们夜间的工作是跟白天一模一样，要保持那个精神状态也是跟白天一模一样。
2: 有的时候我听到旁边有人这么说
0: 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一点没有这个感觉，
2: 就是不要什么事情我要走到头，
0: 不要永远有希望，永远有前方的路可走，
2: 你不要总想着走到头了，
0: 就每天睁开眼睛都是充满希望啊，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不是走到了头啊。
3: 工作不仅仅坐在你操作台，
0: 每个小时都有一个人在现场，要24小时不间断巡检，因为 DCS 你看到只是参数，实际它的运行状况、声音呢、设备运行的声音呢、现场的保障结构啊，就是有可能有一些异常情况。每个人到你这个点儿都要从底下爬到顶，爬到顶。我们有一个巡检的路线，分流塔呀、反应器呀、高压分离器呀、现场的设备，我们基本上每个都要上去看一眼，都是高处高。至于为啥说化工厂都是男人，就是爬那种高吧。如果你恐高的话，因为女孩胆小，尤其是在夜间去爬这个东西，包括开一些大阀啥的。确实是需要一些力量，也需要一些胆量啊，这个东西。确实，为什么女孩在化工厂很少？辛苦也确实是辛苦，不能熬夜，还有很多体力活，就包括运个大桶、加个油啊。实际上这都是体力活。开阀，我们的阀不是正常那么小不点的家里那个阀，是那种高压，都得用叫 F 班那种大长的铜的那样的阀。我这个体重，我都得打第一轮能有那阀能开，都供这两三个人开。化工厂还是有很多体力活的，都得干，都得干。
3: 别问你做什么事。
0: 如果你要不用心的话，你就会一事无成。什么事情你都不用心去做的话，你会一事无成。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的话，你能做成很多事情。做的过程中你用心了，给你的结果也是很好的。如果你在做的过程中就是觉得应付了事，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4: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

0: 善于对岗位技术归纳总结，他提出的岗位操作四五三工作法，四勤五看三到位，被员工称为李燕工作法。李燕的工作室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命名为李燕技能大师工作室。
1: 2019年你获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2: 就是2018年工作室是成立的，咱们吉林省的首席技师工作室，然后2019年的时候又评为了国家的一个民用命名的李燕技能大师工作室。
1: 之后呢，你在个人空间里写下这样的一个说，带你回家，有责任，还有动力，为了你，我愿意再奋斗20年。这个责任在你的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其实如果说我就是一个基层的一个倒班工人啊，一个女工，我完全可以不存在任何责任。我就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主唱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我还应该再努力一下，就是不光自己做好，我还希望就是培养一些员工，让他们都成为一个优秀的员工。技能大师工作室吧是一个平台，包括我们在地向公关解决装置的难题，给了我一个平台以后，我心也大，心也野了啊，就是想要干更多的事。不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操作做好，还要解决公司工厂包括我们车间的一些技术难题，然后创新一些自己的工作方法，创新一些操作方法，为咱们公司，为我们工厂整个车间的节能减排呀，包括那个优化操作呀，提高产品质量啊，优化产品结构，这些方面都想做一些事情。

0: 的工作经验呢，被面临了李彦工作法，这对一个人来说是海中争取一种荣誉，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付出。
1: 我的工作法实际上不是我发明的，是我总结了大家平时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好的工作方法。啊，我总结的实际上都是我每天在这样做。实际上自行你看三到位，就是我们键盘应该先翻看，先对照，先分析，对吧？然后巡检算盘的是看现场的那些温度压力，然后流量液位曲线，那三到位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都给它提炼出来。
0: 一般的人就做一个熟练工就可以了，可是你呢却不甘心如此，而是呢就不断的做一些探索创新。什么原因让你在这方面做出不断的探索尝试呢？
1: 如果说人这个一成不变的就是走这一条路的话，到最后你仍然是走别人的路。我觉得应该是走自己的路，就是操作方法也是，就是可能是有师傅有人教过你怎么干这项干这项，然后你在干的过程你发现，哎，我 A 方法不这么做，就是按这个条件去控制这个产品，它就更优化，既保证合格又不是过剩，既能让它合格，然后又能让它以最小的能量去生产出这样的合格产品。包括我后来培养的徒弟也是这样，我说你要跳出你是我徒弟这个概念，你有自己的去优化操作，比我还要优化。就包括切一个问题，前两天我徒弟切的，我发现那曲线切的特别准。我喜欢带年轻人，他们有对想法，比我还要先进，跟他们我还反倒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管你作为老师还是作为徒弟，你都有这种方法，不能仅限于你前辈教你的这些技术。
0: 我都不喝了，我就想到您挑战0.0%。
1: 对，原来我们90%大家挺满意的，是吧？但是你要知道，99.9%的时候，那叫哪怕有一块表是不平稳的，它会连带影响很多东西。实际上，为什么我要保证每一个都是平稳的呢？就是因为如果有其中任何一个有问题的话，它会连锁反应，影响很多参数。啊，那你这一个花就是调吧。以前我们操作很累的，就是天天在调，实际上这个平稳率不够。哦，你要把100%给所有表都平稳了，那你操作也轻松了。平稳是最大的效益。不容易，每块表你都得做，下了6年的时间，两套光学平稳率现在都是100%。
0: 汽车有4、5还有6标准推荐以来呢，因为石化还是支持相关项建设，作为技术能手呢，你得争取。
1: 10年的时候又建了一个，现在我带的那个2套加强装置，这个装置就是为了提高柴油质量。这个装置的时候，我就直接就加入到那个装置项目开车开工部的，也是操作人员，也是培训员吧。
0: 那个时候就已经创造了2232培训法了。
1: 对，因为那时候要带很多徒弟，整个装置那些员工都是新员工，80后，这就算是我带的一批徒弟吧。现在那批徒弟已经成长为车的管理人员了，很多都是公务员、事务员啊，都是经过那次开车历练，还有以前很多的班长啊，都是那个时候我们开车的那批人。现在各个岗位都超，您只要是你瞅着年轻点的啊，基本都是我们上的徒弟。您都是老师考虑管天下哈，我也居然也有这么一个徒弟了，因为我们签约的徒弟真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个徒弟都是精心的去带的，都是精心的培养。就像我说，我的徒弟三观都特别正，人心都很强。所有的徒弟经典的时候啊，我师傅说了，不管你要怎么样，你要做个好人，做个有责任心的人，有担当的人，尤其是男孩子，我的徒弟都是男孩子，没有担当的徒弟，担当是很重要的。他们给我当了徒弟以后，都很信服我，也认真跟我学。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尊重，我尊重他们，然后把我会的东西都交给他们，我从来不藏私，会啥交啥。

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鼓舞了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

0: 在他在朋友圈写下自己的感言：感恩祖国，感恩祖先，感恩企业，回报祖国，回报家乡，回报计划。
1: 2001年11月24号，你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表彰。之后呢，你在朋友圈里写下感谢话，更激动是因为这份荣誉的含金量呢，还是因为这份荣誉寄托了你的梦想？
2: 去年是我的人生巅峰了，人生巅峰荣耀时刻。我知道那个时候了，我是一个工人阶层的人，就最高荣誉。有那么机会是有，是有准备的人。其实我准备好了，2015年得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然后有了这个荣誉以后，我发现我还可以再继续努力，我还有更高的目标。全国劳动模范，我觉得是更高的目标，进到人民大会堂里见到习近平总书记，啊，真是那天特别感动，就是只是现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总书记，但是真正走到人民大会堂里，就像开会一样，都在我前边，我坐在第四排。啊，特别近，就恨不得脸上的一个表情、一个微笑，我都看得很清楚。我以为我是现在年轻一代人，见到主席不会很像激动成就是老一辈人那样，见到领袖会有那么激动会怎么样？但是我没想到，我也当时是激动会落泪了。人生也就几十年吧，能有这么一个荣誉，能有这么机会见到国家领导人，对我来说，可能对将来我的孩子也会有影响吗？就是我们是化工人嘛，我觉得就是一直在被国家默默地做贡献，不是我们搞交通的，是大家看不到的交通，就是尤其我们的工作十年是大家看不到的时间在工作，为的是什么？就是像我们为的是在大家能看得到的时间能使用到我们的油品，使用到我们的化工原料，然后建设国家。我觉得化工工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就开飞机也有停一会儿的时候。是吧？开个车也是有，只有化工装置的员工是不停歇、永不停歇的那个转动的这个机器，也有永不停歇转的我们这个工人。化工工人得全国劳模，我也给俺们化工工人长脸。我得的这个劳模是国家对我们这个化工工人的认可。
1: 你觉得公司这个对你的成长比你们还重要？
2: 对，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就是培养，靠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你有一些想法。别人看不到，只有有人培养你，把你当成一个标杆以后，你才觉得哦，我越来做得更好，敦促你，是吧？
1: 怎么看待个人的人生的价值？
2: 只要你觉得我把自己想干的事情干好了，就算实现人生价值了。我的任务就是，我也照顾家人了，也照顾老人，也照顾孩子。但是我的份工作，给我的这一份工作，女的也有很多，也没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我是有了这样一个工作，能在这个男人天下里边争得了一个自己的一席之地啊，然后得到认可。那我把这份工作做好，我觉得就这一生，家庭很幸福，孩子很孝顺，然后工作我觉得出色的完成每次任务，就是我实现价值的一个体现，我还是有用的。
1: 家人包括父母以及公公婆婆以及孩子对你是什么样的评价？
2: 我有个婆婆，还有个我妈，我经常带两个老人出去洗个澡啊，然后照顾老人是我觉得就是我人生的一个乐趣，我会可喜欢了。因为什么？我从来就不像对待就别的老人抠啊，不怎么地啊。你看我领他们出去玩，都是泡温泉泡最好的，洗澡了给他们做奶浴。工作是工作，家庭该照顾老公得照顾，该教育孩子教育，该对老公好也得对老公。我在家里很示弱，啥都听他，他说了算。女人就温柔一点，俺家老公说我很温柔，说一个家一个女的必须得温柔，不温柔那家就不幸福。说我特别温柔，温柔才有福气，把你每个角色都做好，你就是个幸福的人。
1: 我们从报道中啊看到你都是光鲜的一面，在你40多岁的人生中有没有什么沮丧啊或者是遗憾的事？
2: 其实就是我原生家庭，可能这种不幸的家庭才能让我有上进心，就是想把生活过得好一点。那个时候一是没钱，二是有病，所以说小的时候真的是挺痛苦，包括我上技校交学费都交不起，然后是我父亲上燃料厂工会借的钱，全是老一沓一沓的啊，借的钱交的学费。为什么能挺感谢挺花的？就是现 那虽然我没有学费的时候，工会给支撑给我把这学费都交给了，
3: 是吧？
2: 对，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是挺平凡的，但是平凡的生活也有它的色彩。我觉得要活得幸福，活得快乐。

0: 忙，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做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习惯的账户。

切身体。他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刮草啊，路都有这么多弯子，广场啥都有，路也这么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唯一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小帅哥，看得见你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听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

0: 这个看在点点上当。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电话，今天就没有办法用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的旅行。
2: 按照市场行情的指引，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访。

0: 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玩笑，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在您的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他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

0: 在眼前。
1: 现在城镇环境多好，拉草路灯什么都安上，广场啥都有，永远在那儿。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

0: 因为至少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任何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成都旅行。
2: 放松市场，熟悉有趣。

0: 那个看得见那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听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

0: 那个看在您的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够。

0: 爱情幸福甜蜜，幸福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刮草啊，路灯都安了，广场啥都有，你也真爱上我是。

0: 小帅哥，看在前面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他说
1: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

我是不是比我弟弟

0: 我们这边因为市场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选择预定，欢迎您随时。

0: 那个看这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实说，我们要节约粮食，我们还行到底。

0: 小帅哥，看在点点上吗？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听说
1: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说
1: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

0: 那个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因为至少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那么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等待。

0: 那个看在您的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您说，
1: 我们要急着粮食。

0: 四五天，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哇操啊，路灯什么都安了，哇操啊，永远在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为您选择预定，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理想一下。
1: 让市场重新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

两道菜就够了。他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多盘些。

0: 爱情似乎甜，性格生活近在眼前。
1: 现在城市环境多好，花草路灯、路灯、路灯、广场啥都有，永远叫爱神。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小帅哥，看得点点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听说
1: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那个看对您的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您说。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乘坐。

0: 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城内机场。
1: 市场核心的基础，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持消费在即的应急，我们大声说。

0: 那个看在点点上吗？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说
1: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还行。

0: 小帅哥，看这点点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四五天，四合生活就在眼前。

预定，欢迎您随时来。

0: 在眼前。
1: 是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绿色绿色都安排，广场啥都有，一个眼前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那个看在点点上吗？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开心四点钱，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刮擦刮擦，路灯都不安了，刮擦擦都有，永远填满山。我现在的计划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

0: 请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到如果的旅程。
1: 用市场优先的制度保护消费者权益。

0: 我那个看得见你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目的地，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联系。
1: 用市场核心的技术保护消费者权益，让其消费在吉林有个大新窗。

0: 看得见你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的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乘务的旅程。
2: 按照市场行业的制度，保护消费者权益，不让其消费再去另一个大型超市。

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洗。

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用相伴。

0: 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
1: 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你吧，这一辈子吧，对保护的太好了，
2: 好嘞，
1: 对吧？你是擦伤你也当钉钉伤，就是这样的，
2: 这样的。
1: 就是比方说把骨砍了，那是得补，是不是？
2: 是不是？
1: 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啊，也要补，
2: 也要补。
1: 你就这种状态就，就这个犯不上，
2: 犯不上。

0: 狼这么讲，狼这么讲，狼这么讲，就是说这狼这么讲，就是说这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没人勾引你，
1: 勾引你。
0: 那你，那你，你这生气了，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别说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觉得是谁吧？
2: 是谁吧？
3: 我觉得是
0: 谁啊？咱咱咱咱那些咱那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吧，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啊，人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都叫张凌赫，还有还有谁来着？我这小米和吴宣堂之前捣过，就是谁好看捣过谁啊？
1: 谁啊？
0: 那他来勾引你了，那你也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这你家老爷们也是闲的闲的难忍呐，改头上跟人家老娘们聊着聊着聊着聊着，聊着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
0: 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是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
1: 听着没有？
0: 没有这说啊。
3: 要不来的时候我就老想，我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在那个北京那个就是四九八，就是那个那个小学四百多个一年级，我就老是不想，就是你这个男孩子，你这个人怎么怎么的，我就老想他，一定是身体出轨了。
0: 所以说，不是我就问你，我问你是啥呢？就是你想不想过？你要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么忍的话，肯定就过不了了，
1: 过不了了。
3: 你对，
0: 是不是啊？啊，
3: 不提这事儿吧，头几天还行，现在这一直盯着烦的，然后也那个也老刷一个视频嘛，完了以后能做老提，不把男人推出去。但是我就老是困不住，困不住。
0: 别看那视频了，你回去打点麻将去吧。打不打麻将啊？
3: 不打。
0: 那这出去出去，那你干啥呀？你得干点啥？别成天引老爷们玩意儿，是有点啥爱好没有？
1: 没有。
3: 啥爱好？看电视剧。
0: 你看越看不完不就完了？电视剧它净是黄金的事儿啊。
3: 那我太听不懂了，金老师，你一直认为这个不是事儿，跟二姐是你有点事儿干是吧？
0: 嗯，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啥事吧，就是吧，就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说就是如果说干活了，那肯定就是死的，是吧？是吧？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干活都使了，
1: 使了，
0: 所以说这就是使不过才这样，才这样的。
3: 哦，
0: 真正有能力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3: 嗯。
0: 哦，真正的有能力的老娘们，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的呢？乱世佳人呐、
1: 啊，
0: 叫飘啊
1: 飘啊。
3: 我看过。
0: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说，你都说你一天天写写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
1: 明白啊。
0: 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 Scarlett， 就是那个好作家，当年的时候翻译成好作家，
1: 好作家，
0: 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郝，姓郝，其实他叫达磊啊，
1: 达磊啊。
0: 那个他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心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他现在表哥呀，是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0: 这个里头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
1: 的代表，
0: 但是我觉得比他还厉害的就是他这个哎，就是韦心里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儿啊，叫啥？叫米兰妮吗？啊，叫什么？
1: 还叫什么？
0: 就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他看着这个韦西里和他这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这是有特殊情况，看着了之后完了，这个米兰妮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不是那样人啊，这是但是咱们讲翻车打雾奶捞边儿的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韦心里，还维护这个斯卡里，维护他们俩人，因为他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因为斯卡里给他接生的。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卡里一个小少女，他就是喜欢他，就无论如何他又结婚了，他受不了，就这种状态。是吧？那么所以到最后说的，她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她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米兰妮这么强大的话，那个韦心里一定是让斯嘉丽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真的，斯嘉丽因为她是主角，她是主角，她这个无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个去，因为她需要跟那男的结婚，那她就勾引那男的，完了肯定是跟他结婚的，就那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的那啥，我就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说，只是这是一个你需要处理的问题，对吧？这是一个你要处理的问题，最起码来说，对吧？你这个那啥吧。

0: 我们怎么也是，你要是怎么变得去参与他，
1: 你让自己忙起来吧，有点正事，你就属于没事，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了，他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我能给骂，我能给骂七天不休，你知道吗？但是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主题，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啊，也不能这么凶，听着没有？
0: 嗯，行，
1: 好，
0: 谢谢，
1: 好吧，
0: 多了，
1: 不客气啊，来再见啊，再见啊。听点小米说的反向劝一下，说多不是人呢，竟然背叛你，你离婚吧，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吧，自己过多开心呐，自己挣钱自己。

0: 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是什么那个三十倍杠杆做空闺蜜那回就是嘛啊。他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他跟人闺蜜老爷们结婚了。
1: 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分分合合的事儿太多了，非常非常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能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处理能力啊，你的处理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到底什么样的？这个。

0: 没说早中奖，没说拿钱都
1: 钱都，
0: 没说把你家大衣柜啥都拆了，上女家挨着娘家，你家也没这样子。这瞎嘚瑟该收拾收拾，收拾完之后该过过呗。你成天寻思他这些女的这那个，寻思完了之后咋的了？
1: 咋的了？

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兄弟说，爱让生活充满温暖，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间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哎，真的说到这儿，我忽然都是想发两句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那个我的这个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说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而存在，对吧？对吧？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啊，就是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一定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也过了。

0: 女士啊，
1: 女士啊，
0: 喂，你好，打电话我发现会有的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
2: 哎，郑老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
2: 啊，郑老哥，哎，我孩子会是到这个台上来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0: 哎，上北大了，哎，真好啊，好了啊，说说啥事啊？
2: 哎，哥，我是在市里边上班，然后呢。

0: 个地儿了，然后是冬天的嘛，是冬天。
1: 嗯。
0: 已经来了，来了，然后我就是冬天真的不会。
1: 那就不去呗。上哪儿坐去呗？这玩意儿有儿媳妇，估计太严了，也不好，不好。你好好歇一段时间啊，歇一个月，完再去，完再不联系他啊，就这样。啊。
0: 我不在这里，八点半结束，十点。
1: 你告诉他，那不是我的家，你自己送养老院去了啊。告诉你这里的送养老院去，他就老实了啊。

方承认无责，而不断的努力，想用一生的努力去填补这个自己的心中的遗憾，其实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

0: 真那样
1: 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了，
0: 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
1: 啊，
0: 他们还让他干啥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就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都不干？我干完之后就是人家看不上你，
1: 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得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
0: 说我好，但是这一辈子谁也说不到，不再说你好。
1: 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呢，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
0: 不招人稀，你不招他稀，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吧？对吧？你一个自个儿稀罕你自个儿不行吗？你自个儿稀罕你自个儿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另一个人呢，
1: 没有什么理由。没有啥理由啥
0: 啊，所以说你不用表现的现在
1: 他嘴里头说你多孝顺，没有必要啊，特别没有必要啊。
0: 所以说好好的过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
1: 油不慌加闪电啊，
0: 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滑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海岸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

0: 十八个月开始听小声谈，十八个月开始听小声谈，听河北大去了，
1: 河北大去了。
0: 最起码来说，我们小声谈能贡献一分的力量。

你说来，你说来，学费2800啊，我来教你社交口才运用啊。同名书有没有不知道？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级制胜，那得加钱。加钱啊！小米这个是根据那个情况啊，根据情况那个下的，2800是最低的了，有的28000。

0: 出事的事情啊。
1: 我是河北的。
0: 啊，咱不用说哪儿的，咱直接说事情啊，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在单位食堂上班。
0: 啊。
1: 单位食堂上班，我找了一个，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同事嘛。
0: 嗯。
1: 我是那个，就是通过就是。也不太认识，因为他是别的饭店上班，我在别的饭店上班，我们俩挤挨着三十八个班，就是认识的班，然后我就去了别的那食堂上班来了，上班来了，他就叫，因为我这亲人给他叫回来，全部看的人挺不错的。

0: 原来我跟他说，我说这么点事儿，要不就能全部设定了吗？去问他，你还要又来又好，好着呢，这个有人，咱们找人呢，肯定是，租的租的他好，租的又认，他不领情，知道吗？你说我这我心中搞完了，搞完了，我谁也不听，你听哪话哪话哪？你说我跟我，你是我找的，你让人家找来的，好，我是不是？是不是？我也坚持，他这我跟你讲，差了有两年多，两年多。两年多吧，就是也是有时候来气来气，我也不搭理他，不说话了，我可能我搭理一下的。你说，说话是不是跟我说话了？我说啊，是对，是对，我说的。
1: 嗯，
0: 只要放下我就到。

0: 我们老人还都认识，都认识。
1: 嗯。
0: 我不会兜着点，我错了我都会兜着，这个一点不会，这样说的。
1: 嗯。
0: 而最近呢，这两天呢，就吵得太厉害了，一是。

0: 个男的女的？
1: 女的，
2: 男的，
0: 多大岁数了？
2: 他们自己的工作神话的，我说他，你看他，如果是这件事情，
0: 啊，
2: 我说，事实，我说这种事儿，
0: 啊啊，
2: 我没说，我感觉他们一群人都好像都。

0: 咱就说这个事儿，咱说咱俩的，
1: 咱俩的。
0: 他在这块也已经干了两年了，是吗？
1: 两年多，
2: 两年多。
0: 你们食堂总共多少个人？
1: 多少个人？
0: 你俩都，你俩都是炒菜的吗？
1: 菜的吗？
2: 对，
0: 你俩都是炒菜的。
3: 那人家干炒菜炒的跟啥关系啊？
1: 啥关系？
2: 关键是你看我找的
0: 人，他找了两年多了，人家自己就出关系了，用不着你了啊。要不你把他整走了，要不你就别勒他，自己挣自己钱，咱没那么大本事，你又不是厨师，你又不是食堂管理员，对吧？
2: 你看我今天，我今天
0: 你用得着你说吗？有管理员，对吧？食堂有管理员，你算干啥吃的？你跟人家是平级的，你给人家找来了，你也不是人家祖宗，你也不是人家，你也不是人大哥，人家不勒你，不认你，不认你，你跟前两天拿自己当回事呢？你这事就特别犯不上了。就说明啥呢？你认识人太少了，
1: 少了。
0: 那时候让你介绍，你就真给介绍，你这介绍你得介绍个心里有底，你家人介绍给你都不知道人老实就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
0: 那不你自己的事儿吗？是不是？
1: 是不是？
2: 是，
0: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就怨不着对方了，
1: 对吧？
0: 就整个虎子来了，那你活该呀，
1: 该呀，
0: 对吧？
2: 是
0: 不？那就是活该。所以说，你要是能给他整走，你就给他整走；整不走的话，就是你们这咋干咋干了，跟你没啥关系。
1: 没关系。
0: 这食堂的管理是由食堂管理员负责，由这个人家这个单位管后勤的领导负责。用得着你，你不耽误我，用不着。你把你自己活干好了，行了啊。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轮到谁抱怨，轮不着你抱怨啊。 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扔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拉倒了，
1: 拉倒了。
3: 别的不用去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人家就心里头你知道吗？你听着
2: 吗？嗯嗯
3: 啊啊，就是告诉你，就是你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有不好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
2: 嗯
3: 啊，好了，再见啊，
2: 好了，再见
3: 啊，哎，
2: 好，辛苦了，
3: 好了，不客气啊。就是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就是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
1: 乱介绍。
3: 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到最后错综复杂，
1: 错综复杂
3: 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
1: 咋回事
3: 啊？就是得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你给我介绍工作，啊，你给我介绍工作，那个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恩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最起码来说千恩万谢的，你别整的那么亲人了，你给人整的，人家不信为啥？人为什么这事情没人上？你来干活来，你拿我这上，我这跟我上，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
1: 我来了，
3: 对吧？我干这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
1: 啥关系？
3: 你做事千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乐意装大户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那来吧，
1: 那来吧，
3: 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可是不是说的就是你想来就能来的，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这咋话了？
1: 咋话
3: 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给你说明白了吗？这都没说，那就来吧。人家那个对方一定是认为说你这块都招不着人。啊，给的也不高，招不着人，然后你招呼我了，你知道我给你面子，我上这儿来，
1: 上这儿来。
3: 你教这事儿啊，孩子们，教这事儿，你可别让你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硬跟职业之声了，你这老师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
1: 得了。
3: 就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
1: 太简单了，
3: 简单了。然后还破车还乐意拦带，
1: 拦带。
3: 懒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了，咋回事？
1: 咋回事？
3: 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啊，所以说有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你别不愿意在这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
1: 啥呀？
3: 哪儿显出你了？
1: 你了？
3: 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就不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跟那个队长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儿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咱们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跟领导肚里回头，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
1: 对不对？
3: 您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说那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恩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说完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
1: 说了算。
3: 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万，不光是孩子们，还有这个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
1: 这个事
3: 啊。得整好了，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进二号线0231-8581-5999的这位先生
1: ，
3: 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我们就是那个，我们有个同事也是，也不是说吧，就是今年呢是16岁了。

学一下这方面的格局，家里边要吃的点来给我开一点什么的。因为别人在自己找的另外的处女店，你不能找到你的父母。我是基督教，但是我真是个神经病，我父母吧，他其实我现在我自己就打工，确实实际上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们。

0: 也不是没媳妇，你让我媳妇干不行呀？你就得了，这玩意儿考虑到他老太太最好退了，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这不行，我他妈可得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再不回来媳妇就意了啊！
1: 意了啊！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啊，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你爱人什么观点？我听说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还是说你不管？
1: 大方面吧，大方面他是支持我，
0: 是的。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忙用什么，再一个父母也都老妈板了，他们想他们那个想法，跟你们这都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

0: 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
1: 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
0: 对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了一圈，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钱也不用，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就辛苦的地步的地。你要说这仨月钱就得花干，爆肝羊了，完了孩子感觉哇哇带哺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你不就是想学生意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就打针儿啥的，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然后治病啥的，是吧？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
2: 畜类
0: 啊，就是整老牛啥的，还整猪啊？牛和羊是吧？咱们这牛多呀，那个大夫也其实兽医不少，但是你这你得考证吧？
2: 啊，对，
0: 兽医师是吧？

大夫的，就这么多张给到你的，那你要给他三个都给我找完了，是不是啊？你这什么码头都无所谓，有那么大盐场，那能堪称大盐场？大盐场，那码头好多啊，对吧？啊，就那合作社，我说我都去过，我看过那玩意儿，那大老大老大老大场地了，完了老大一块垫子，完了扛着就整。嗯，所以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啊，就咱俩唠第一个无反对的事儿。啊，就是我觉得你们，就是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又干又累的话，挣钱还应该挣得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岁数大的时候吧，都能到了，到了。人家那个小年轻的小生活，上头叮咣一顿骂，完了一要求，人家将来一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媳妇儿钱给搞了，咱能办吗？

0: 等你的车呢，祝先生生意兴隆啊！
1: 对呀、
0: 啊，对呀、啊，刚刚开始转行铺椅子不容易啊，祝今晚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那个病患呢，就您说家车万贯带毛驴算。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一下子来个那啥，来场这个又来场就来场班的，你刷下就赔进去，就那么回事。咱这么点养老牛的，你说这两个挺好的呢，你夸夸死两个牛你就赔了，
1: 你就赔了。
0: 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这家伙这行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200块钱，或者多挣100块钱，完了下一行夸一下一头猪的钱养的，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不猪肉洗完店了吗？这段时间是不是开始上头了？然后哎，你就赶上开心的杀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杀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们是不明白的。所以说，这是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还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行业外的，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自己进这行了，你就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到最后。

0: 外，刚才有一个最重要的，您跟大家重复说一下，就是说在有的时候你经常你是成年人了，你经常埋怨说父母看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父母管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其实这是给自己没有能力找的借口，给自己人格不能力人格不独立找的借口
1: 的借口
0: 啊，这就是借口，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从来没有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哪玩意父母说不行干，你要想干的话，你没有必要跟你吵架呀，
1: 吵架呀。
0: 需要吵架的时候就吵架，不需要吵架才你的窟窿呗，对不对？总之你是成年人，你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你的目的，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本来要干这个事，我爹不是不干，我爹让我干的话，我现在一往不容了，那是你不行，不是你爹不行，爹不行。接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啊，多大岁数了？
2: 64了
0: ，六十四了，因为啥要离婚呢？
2: 看病我没有拿钱，
0: 看病你不得拿钱？
2: 你看病的时候我没有拿钱。
0: 啊，你俩是后到一起的？
2: 对。
0: 那啥病呢？严不严重啊？
2: 我是牙疼，
0: 牙疼。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那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拿，那谁给你过好人？谁给你过日子？你也不让好人呢？
2: 他们自己挣钱
0: 的话，人家让你看个病，你闺女俩过十来年日子了，人说看病说你这能这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你过得贵的，赶紧结婚得了，你自己该这样，你这样找儿女去，
1: 找儿女去。
0: 我估计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养活你的。
2: 不是他们啥工作？
0: 他啥呀？你什么说这样？我就问你就啥疼？
1: 牙疼，
0: 牙疼的，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2: 没说让你领去，
0: 你就不能领去。你这事出的，你知道吗？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孝顺夫妻的话，毛死你！厚到一块儿就不领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开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之后呢，这照顾你十年，到最后牙疼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放不出豆，你都捡纸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说？你乐跟谁过？

0: 人家啊，
1: 不
0: 啊，
1: 后期几年，后期几年，现在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后期几年会不会啥？
0: 那你人家都走了，你指我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
2: 闹心了。
0: 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家儿女要说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见没？
2: 听见没？
0: 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啊！好了，再见啊！你知道有啥用？你都六十多了，你不是十五，你不是十六，
2: 不是十六
0: 啊啊！你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来，求回来你求着呗。好了，再见啊！
1: 我腿坏了，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
2: 打的？
0: 你腿坏你有理啊？
2: 有理啊？
0: 人家怎么给你？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2: 坏了。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去安排这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的女儿女，别找人老太太，老太太不该你的啊！听不听着？
2: 听不听着？
0: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说那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
2: 都没招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啊，你这下谁都该的，你咋整？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没看，你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
2: 问谁呀？
0: 小米说：“大爷，你咋还背词
2: 呢？
0: 打个电话一问人咋整？
2: 人咋整？
0: 凭啥咋整啊？
2: 咋整啊？
0: 这玩意儿你腿动不了了，
2: 了了，
0: 腿动不了了。完了，你家一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那老太太牙疼，你还不管顾的？你赖谁呀？
2: 赖谁呀？”

0: 九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你的看法。
1: 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
0: 你也没卖给他们，
1: 但是你得提前跟你说，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是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你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一大摊子事啪啪就撂那，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项工作还照顾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你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

0: 扒了办公室去，
1: 办公室去，
0: 挨个给挨个扒了，扒了会了，然后再给报上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都会背的，老师就是对你们四百四块四块。今天监督不知道上公司。挨个考啊，你一个学生二十个单词考完了，都换过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

0: 我们班前三十个学生啊，前三十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
1: 就行了。
0: 那后边有十多个啊，或者二十个学生，他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不敢唱了，你家长鼓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的正式教训的时候，正式开始教训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的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

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不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私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

0: 中医有功用，治好病者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人，改走人，
1: 改走人。
0: 孟非我呀，从不纠结，
1: 纠结。
0: 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

哎呀。

你好，你好，我听明白了。就是当时现在床不起，弄了六天，就是正常的六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这个宝贝治一治，你放心，谢谢。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今天是再来一次，你之家里的情况刚才跟我跟你说，如果说下次的话。

0: 的，
1: 对，先从这两期的精彩讲解来讲解。
0: 我的这个是电话区，
1: 话区
0: 4006602383，
1: 四零零。

0: 实，
1: 其实。

0: 说一下，你这个情况真适合这样来的。你看，
1: 两个，
0: 这就是上面
1: 上
0: 面，然后就玩不上就玩，然后呢，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是形象的这一方面，这不就是正气的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会转，就。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1: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孟非老师。

0: 想一下，你这个能量都跑到这儿了，
1: 这儿了，
0: 就行了。都是想不到，把这个打开这个窗户了，还商量个窗户了，
1: 很好很好。
0: 哎、
1: 啊，
0: 这一下子能量能增加一个什么？一趴下来呀，这个鞋子都光光着呢啊！哎、啊，这现在和老师。

的爱好。

程，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 FM 91.6 播出，播出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4:05。

0: 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老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到今天呢，咱们这个隔风痛胶囊的优惠活动就正式结束了，库存已经清空了，一盒都没剩，所以还没报上名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你现在想报名，那你报不上了，也订不上了，因为这次活动咱们就全面结束了，啊！告诉大家呀，就是在昨天、前天都已经没活了。但是最新把话说了，活动搞到31号啊，那老伙伴们来报名说没货，那对不起人呐，所以呢，凡是在活动当中，也就是31号之前，你报上名的都给大家，昨天报名的31号的都给了，啊，今天的肯定就没有了，那么由于啊，咱们报名的人多，我一看咱们有病的人很多呀，我又紧急从厂家调拨了一部分，调这部分呢，就是按着大家报名来的，到31号结束，报名报多少，缺多少，我就从厂家调来多少，所以呢，可能咱们最后报名的老哥。

0: 前且能吃上，冬病夏治的机会你就抓住了
1: 啊。
0: 但是你现在再报肯定是没有了，所以报上名的就耐心等待，好饭咱们不怕晚啊。
1: 哎，
0: 咱们没报名的呢怎么办呢？回心再给你想办法开个其他的小房子啊，吃点小增生药啊，那劲儿肯定是没有美格丰富胶囊劲儿大，效果呢也不

0: 做错的就去越过去。
1: 你看咱们有多少早的呀？
0: 早的呀，
1: 有21号、22号提前报名的，人家都吃上好几天
0: 了，
1: 都见到好的效果
0: 了。
1: 你看这差多少？
0: 差多少？
1: 啊，要不我说，你这个这两盒灯里边虽然不多，这就是盖房子打那个地基。同样盖房子，人家把地基
0: 打好了，
1: 你这平地起，那你不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吗？你照人家差40天的机会呀
0: 、
1: 啊，差的太多了
0: 。
1: 同样，人家有地基，人家这房子50年没事
0: 。
1: 你可能10年8年的，不是后山倒了，你就是土
0: 歪了，
1: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这住老房子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懂
0: 这个。
1: 那也错过了，
0: 没办法
1: 啊！你像咱们白山的刘春华，刘大姐，她今年65，风湿骨关节炎
0: 呐，
1: 得了十多年，平常呢，夏天好点，到冬天早晨起来的时候都分不开班，穿裤子系不上裤腰带。夏天呢，只要明天下雨，今晚上裤子底儿就疼。吃的啥止疼药？双目
0: 灭痛，
1: 吃上就不疼，不吃
0: 接着疼。
1: 而且还有胃病啊，
0: 什么
1: 一些常用的风湿骨病的药，西药他也没少吃，就导致。

0: 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胃也不好，
1: 肠
0: 胃
1: 也不好，
0: 肠
1: 胃
0: 也
1: 不好。
0: 而且呢，姐姐还有个病，就是顽固性
1: 失
0: 眠。失
1: 眠。
0: 哎，你看，
1: 哎，你看，
0: 他拿到骨科风痛胶囊，到
1: 今
0: 天，他吃了
1: 六天了。
0: 最明显的就是早晨起来就手软，
1: 手软乎。
0: 因为他做饭，
1: 做饭，
0: 做菜，
1: 做菜。
0: 家里有一个上高中的孙子，天天是五点钟必须起来，给孩子做菜，
1: 做饭。
0: 这手啊，
1: 梆硬
0: 啊，
1: 梆硬啊，
0: 拿菜刀切菜
1: 都梆硬，都梆硬。
0: 哎，吃骨骼丰富胶囊这
1: 六天，
0: 手软乎了，
1: 软乎了。
0: 哎，并且呢，他手上啊有部分年龄来
1: 的来，
0: 部分年龄完全完全糊瓶装的，他不多吃，一天就吃一碗，哎，这搭配着吃呢。今年夏天你看他买的啥呢？心脏病，
1: 变好，
0: 睡不着觉，
1: 变好，
0: 而且这个胃也好多了，哎，你看，这
1: 配合吃，
0: 把全身的
1: 老毛病，
0: 借着这个大夏天，都可以达到冬病夏治，事半功倍的效益。
1: 就是
0: 夏天你把这病治好，比你到冬天再犯病
1: 再治，
0: 这个效果要翻一倍。你要少吃药，要不遭罪，你看这，
1: 岳
0: 村华大姐，这就是聪明人。有的老姐姐，你说她犟，她放挺，她说没事儿，不着咋地。你说病长你身上了，外人谁能使劲劝你？你说不难受，别人得劝你呀。啊，你这是会心的，就你的儿女，他也不能深劝你。我要深劝，更不是那么回事。叫啥呀？
1: 啊？
0: 一不顺路，十不叩门呐。我能说顺道，我给你看看病，那不行，所以大家要自己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这个病不死人，瘫痪，老了胳膊腿不好使。你做饭能起不来？有多少老姐姐？腰间
1: 馒头出，
0: 上厕所跌倒了就起不来，在那打闷儿就起不来，狠心的儿媳妇就不服他，在那个瓷桌地板上
1: 躺一些，
0: 你说那多凉啊，这个事儿大家要拿自己当回事儿。还有咱们吉林的那个老李大哥，
1: 七十多岁。
0: 腰间盘突出，压迈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就最近这七八年，就从腰到屁股疼，大腿到小腿外侧，火烧火燎的，疼得连觉都睡不着，他是头一天搞活动就报名了，拿到了，现在是八天了，腿疼减少了一半，那以前疼的是冒汗，上厕所弯腰，你大便你不得坐那
1: 得坐那
0: 吗？那你擦屁股不得弯腰探身吗？他拧不了腰，这擦屁股擦不了。你看，他那上厕所擦屁股多简单个事儿，腰间盘突出的一拧腰，他疼，往前一探身，他疼，没得过的你不知道，这个病啊，不死活找罪，老哥哥，那谁受其害呀？也是俩儿子没姑娘，在儿媳妇跟前，
1: 动不动，
0: 那大便就弄到裤子上，
1: 来。
0: 你说当老公公的啥感觉？儿媳妇也不给好脸儿，那老哥哥跟我都哭了。我说大哥，你就吃这个药，除非你不吃，吃了你就好，那就两盒两盒，管咋地呀？你先吃呀，冬病夏治，咱们先治上啊。抓住机会呀，然后我再想办法呀，你这次机会没抓住的老哥哥老姐姐，我跟你们说，吃大亏了，现在人家虽然两个等一盒，吃一个多月，正好把六月份、七月份最热的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打好基础了，那基础打的特别牢，然后你说我再想着给你们整，再整了你再吃几个月，就好病了，那你说那等再整了我再吃呗，你照人家差一个半月呢，人家打好基础了，你没基础，你现吃啊，再一个天热了，

0: 一弄。还有颈椎病，
1: 颈椎病，
0: 后脖梗子症，后脖大坏碗似的，
1: 碗似的，
0: 犯病了，脑袋
1: 就迷糊，就迷糊。
0: 哎，现在这不也吃
1: 五天了吗？
0: 现在脑袋也在迷糊，
1: 怎么迷糊？
0: 哎，最明显的就是
1: 眼睛腿
0: 麻，
1: 腿麻，
0: 像针扎似的，
1: 扎似的。
0: 晚上睡觉像有虫子在这一拱
1: 里，
0: 一拱
1: 一拱
0: 的，
1: 一拱的。
0: 啥
1: 啥？
0: 鸡血藤穿山龙，
1: 钻进去了，
0: 进去了。活血化瘀，祛风冲络，收风平骨啊，把那个风寒全抓出来，
1: 抓出来。
0: 你看这见效多快，
1: 效多
0: 快，尤其是夏天，
1: 夏天。
0: 还有吉林的江大姐，
1: 大姐，
0: 这个老姐姐她是初中教数学的老师，
1: 老师，
0: 现在退休了，
1: 退休了。
0: 什么病呢？那成天低头啊，
1: 低头啊，
0: 严重的颈椎病，
1: 椎病
0: 和肩周炎，
1: 肩周炎，
0: 这肩膀子疼，
1: 膀子疼。
0: 他这个疼的是白天吧，
1: 天
0: 轻
1: 轻，
0: 晚上就两个肩膀子酸疼
1: 酸
0: 疼
1: 的，酸疼的。
0: 尤其他左肩膀子疼，
1: 膀子疼，
0: 连带着他左胸口
1: 疼都疼。
0: 那就有一种心脏病，
1: 心脏病。
0: 而且检查那有二尖瓣关闭不全，
1: 轻
0: 就
1: 反流，
0: 反流，就是冠心病，
1: 冠心病。
0: 哎，像这种情况，老姐姐，你看，
1: 你看，
0: 听我讲课，他听满
1: 都满都。
0: 我说了，
1: 我说了。
0: 固本延龄丸，
1: 延龄丸
0: 手上有，这个季节一定要吃，
1: 要吃。
0: 老姐姐就吃了，一天一碗，
1: 一天一碗。
0: 拿大盒高松通胶囊，人家就配着吃，
1: 配着吃。
0: 饭前吃，
1: 吃。
0: 固本延龄丸，
1: 延龄
0: 丸。饭后吃，
1: 吃。
0: 骨骼松通胶囊，
1: 通胶囊。
0: 这不吃了几天？
1: 几天？
0: 你看，颈椎也好了，也柔软了，心脏也变好，
1: 也变好了。
0: 天天早上人家出去打太极扇儿去，
1: 上
0: 公园，哗哗的。老太太可精神了，
1: 精神，
0: 看看孩子有好身体吧，
1: 身体吧。
0: 哎
1: 哎，
0: 早晨
1: 早晨
0: 从市场回来，给儿子儿媳妇买点菜，
1: 点菜。
0: 哎，再经过经过孙子，儿媳妇拿他当宝
1: 儿似的。
0: 你身体不好，谁拿你当宝啊？
1: 当宝啊，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
1: 时间
0: 咱们有
1: 有
0: 好多用上骨骼松痛胶囊的老哥哥老姐姐，
1: 老姐姐，
0: 那都特意打电话。哎呀，慧心啊，这药是真好使啊！
1: 是，
0: 没想到，
1: 没想到，
0: 你说就两盒灯一盒，
1: 灯一盒，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
0: 咋这么好使
1: 呢？好使呢！
0: 我跟大家说，
1: 大家说，
0: 这个药，
1: 这个药
0: 不是止疼药，
1: 疼药，
0: 止疼药是吃上不疼，不吃接着疼，
1: 接着疼，
0: 治标不治本，
1: 治本。
0: 骨骼松痛胶囊抓住你骨头的病根，
1: 病根。
0: 从风寒湿邪那个根来治，
1: 来治。
0: 帮你把风寒湿排出去，
1: 排出去。
0: 那只要你坚持，
1: 坚持，
0: 不管你多少年的老骨头病，
1: 骨头病，
0: 它都能帮你调理
1: 调好。
0: 说这骨头病吧，
1: 病吧，
0: 这就是遭点罪，
1: 遭点罪
0: 啊！它没有心梗，
1: 心梗
0: 那么危险，
1: 心梗死人呐，
0: 死人呐！没有脑出血那么危险，那半身不遂呀，
1: 不遂呀！
0: 你记住，
1: 你记住。
0: 这个病，
1: 这个病
0: 要犯病也要人命，
1: 要人命，
0: 因为他顽固，
1: 顽固，
0: 重症的风湿、类风湿折磨人，
1: 折磨人。
0: 那得过的才知道，
1: 才知道。
0: 那天天晚上睡觉就像拿针，
1: 拿针
0: 扎你骨头，
1: 拿刀子，
0: 刀子，每天都扎你的骨头缝，你不疼吗？
1: 不疼啊！
0: 啊
1: 啊！
0: 今天疼，明天疼，
1: 明天疼，
0: 后天还疼，
1: 还疼，
0: 天天疼，
1: 天疼，
0: 疼的你都哭，觉都睡不着，
1: 睡不着。
0: 夏天，
1: 夏天，
0: 你不敢穿半截袖，
1: 半截袖。
0: 大夏天的，你得穿小裤，
1: 穿小裤。
0: 不的，你腿就凉，
1: 腿就凉。
0: 冬天那也棉袄、马甲、坎肩
1: 儿、肩儿、
0: 大棉裤、小棉裤，你的套吗？
1: 套。
0: 那也疼，
1: 那也疼。
0: 就这个病，有多少人瘫痪？
1: 瘫痪的。
0: 我不说了，
1: 不说了。
0: 不傻不迷，他下不了地，
1: 瘫痪，瘫痪。
0: 你就像装了病似的，
1: 是的。
0: 你自己心里没有能拿你当回事，
1: 当回事，
0: 心疼你，
1: 心疼你。
0: 你说儿媳妇让你成天就在这
1: 窝窝
0: 生窝拉，动不动你还往床上拉点，床上尿点，你动不了啊，
1: 动不了啊。
0: 你有天大能耐，
1: 能耐。
0: 我告诉你，
1: 告诉你，
0: 白扯，
1: 白扯。
0: 只有自己身体好，
1: 身体好。
0: 再一个，这个病它是残
1: 残，
0: 它能让你让手指头勾勒着伸不开，
1: 伸不开，
0: 腿勾勒着伸不开，
1: 伸不开。
0: 穿衣服梳头
1: 都不行，
0: 都不行。上厕所洗澡那洗衣服都不行，
1: 都不行。
0: 你不能自理，
1: 自
0: 理离不开人，
1: 离不开人。
0: 你还能吃能喝，那啥不腻，
1: 啥不腻？
0: 你看这个病还遭罪不？
1: 遭罪不？
0: 出去门，
1: 进门。
0: 你看人家在家溜达，
1: 老太太，
0: 穿个小。

0: 穿个小花裙子，啊，老太太拿个小扇儿在楼下转悠转悠走圈儿，你那就出不去，
1: 出不去，
0: 你着急不？就得完这个病，他人能压抑
1: 压抑，
0: 憋屈憋屈，这一憋屈一不动，把啥病都憋出来，
1: 憋出来了。
0: 本来是风湿，你着急满头出，或者是有的老姐姐脑折了，
1: 骨折了。
0: 动不了，出不去屋了，在屋里这一憋，仨月不出去，你就高血压、糖尿病、半年不出去，你就心脏病，都得得肺气肿、因为你没有能量了，那有多少？因为这个病跳楼的，自杀的，谁不想活的呀？啊啊！因为呢，整个伤的是人的身心，身体上遭点罪，心情上也受不了，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冯美娟，刚四十多岁，冯美娟呐，她长得可漂亮了，真跟她的名儿一样，美娟，大团脸，大眼睛，真漂亮，我印象特别深，啊，她找我看病，不是自个儿来的，坐轮椅来的，推她来的是满头白发的她的妈妈。他爱人跟他离婚了，你看，满头白发呀，那看着非常可怜呐，啊，而且呢，他那个小木板车呢是啥样的？自己家做的，啥样的？用几块板子拼到一起，下边安四个轱辘，板子上边后边还靠着那个一个靠垫，还有一个小毛毯，哎，坐在上边，而且那个身体熟了的，那都不成样了，特别瘦，四十岁，那瘦的正八十多斤，那脸蛋的整个两腮都塌陷了，大眼睛，那年轻时候一看特别漂亮，他妈推着他进来，看着我就哭，了，因为他也是听说知道有我这个人，一看到我像看着近人似的，哇一声，老太太说：“哎呀，你救救我姑娘吧，这孩子命苦啊！生完孩子，刚三岁，她丈夫呢，哎，就走了，你不要他娘俩，外边有人，这姑娘呢，为了养孩子呀，也要强啊，干啥呢？推着小车，早晨卖煎饼果子，晚上还出晚市，就早市夜市都是。早市你得起早啊，早市你早三四点钟就得起来，晚市呢，晚上在市场卖点什么袜子呀，短裤啊，做小买卖再买卖呗。”那你说他能睡几个点觉啊？人抵抗力最低的时候，最容易得风湿。那早晨两点起来，煎饼果子都蒸包子，推小车去卖，晚上又熬夜，再照顾孩子，抵抗力低下，孩子得的是类风湿。所以类风湿什么情况下得呢？你这个人抵抗力低下，贪黑起早，劳累过度，身体呢没有抵抗力，营养在不良。心情真的好，那就得这病，哎呀，我一看太可怜了，这娘俩啊，老太太一脸褶子，满头白。

0: 当时他姑娘这个手全都弯的变形了，那个
1: 脚
0: 穿不了鞋，大骨头尖，大拇脚趾头变形，穿个拖鞋来
1: 鞋来的，
0: 哎，一看挺可怜，
1: 挺可怜。
0: 哎呀，
1: 一
0: 声不吱，他女儿一声不吱，
1: 声不吱，
0: 就是哭，
1: 就是哭，
0: 扒拉扒拉点着
1: 点着。
0: 他母亲还有他女儿加一个小外孙女，
1: 外孙女
0: 住一个30多平的小房子，
1: 小房子
0: 还是租的，一个月房租费是
1: 200多，
0: 你看还得供孩子上学，
1: 孩子上学。
0: 这老太太呢，
1: 太太呢，
0: 干什么呢？
1: 什么？
0: 就是早晚就在楼下垃圾箱里
1: 想，
0: 就捡料瓶子啊，或者盒子，就卖呗。你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那就日子过的那就非常的悲惨，
1: 悲惨。
0: 你看，
1: 你看，
0: 人这命啊，啥命都有
1: 都有啊。
0: 哎呀，我说你这么多年都吃啥药了？
1: 都止疼
0: 药，
1: 止疼药，
0: 没少吃，
1: 少吃。

0: 的不疼，不吃爹的疼。
1: 爹的疼。
0: 哎，他母亲也医生，
1: 也医生。
0: 他母亲呢，既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
1: 高血压。
0: 但是你看，
1: 但是你看，
0: 有这么一句话，
1: 这一句话，
0: 为母则刚啊。
1: 刚啊。
0: 哎，当妈的在儿女面前，他是那是钢铁战士，
1: 战士。
0: 有啥病他都挺着，
1: 都挺着，
0: 就为了给他姑娘治病，
1: 治病。
0: 哎，这话说是前年，
1: 前年。
0: 这是骨骼丰痛胶囊在我们医院做三期临床试验。
1: 临床试验。
0: 哎，我就给他报名
1: 了，报名。
0: 我说报名有个条件，第一呢，你这病，
1: 你的病重，
0: 哎，够条件了，
1: 条件了。
0: 第二呢，你要护士给你做全身的检查，
1: 检查。
0: 然后呢，你每天吃药，吃空碗，吃完什么感觉，你做记录，
1: 做记录，
0: 配合，
1: 配合。
0: 哎，当时呢，
1: 当时呢，
0: 他挺高兴，
1: 因为
0: 不用他花钱就吃药啊，
1: 吃药啊。
0: 哎，吃完骨骼丰痛胶囊半个月，
1: 半个月。
0: 他来找我来
1: 找我来了，
0: 哎笑了
1: 笑了，
0: 哎这两天我能吃饭了，眼看着这人就有精神头了，能吃饭的人就长肉了，
1: 长肉了，
0: 哎一摸一擦
1: 的，
0: 我们护士扶着他，
1: 扶着
0: 到厕所让他小便，
1: 大小便，
0: 等到吃完骨骼丰痛胶囊一个半月，他能站起来，
1: 站起来了，
0: 站起来，护士扶着他到我这个诊室来，
1: 诊室来的。
0: 他一看我们还给我买冰棍吃的，哎呀，我说这个冰棍我可得吃啊，他高兴
1: 高兴，
0: 哎，没多少钱，那一块两块的，咱们吃他也高兴，
1: 高兴。
0: 人呐，你要理解他的心情，
1: 心情
0: 啊。我一看这孩子恢复的好啊，
1: 好啊。
0: 后来又
1: 给他
0: 坚持用了三个月，
1: 现在能走，
0: 现在能走，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挺好，
1: 挺好。
0: 但是呢，别着凉，
1: 着凉。
0: 哎，早事
1: 早事
0: 不出了，
1: 不出
0: 出点夜事，咱卖点东西，他老妈帮忙，孩子也上高中了，挺好的，
1: 挺好。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你看，
1: 你看，
0: 选药对症
1: 很关键，
0: 关键。但是他这个病，他抵抗力低下，这孩子还贫血，
1: 贫血，
0: 胃也不好，
1: 胃也不好。
0: 我这是，哎呀，心太软了。我一看你娘俩可怜，我又从我们院里又弄了三葫芦的
1: 延龄丸，
0: 延龄丸。给谁吃呢？这三葫芦固本延龄丸正常是应该给他母亲吃，
1: 母亲吃，
0: 或者给你妈吃，
1: 妈，
0: 你妈身体不好，有心脏病，
1: 心脏病，
0: 高血压，
1: 高血压，
0: 他妈没舍得吃啊，
1: 吃啊，
0: 给他姑娘吃，
1: 能吃，
0: 他姑娘吃的固本延龄丸，
1: 延龄丸，
0: 再吃的骨骼丰痛胶囊，这个效果来的太快了，
1: 太快了，
0: 整个变个人，今年夏天我看见，
1: 我看见了，
0: 真胖了，
1: 真胖，
0: 130多斤，
1: 130多斤，
0: 大眼睛，小圆脸，可漂亮了，
1: 漂亮了。
0: 好像是跟楼下卖水果的
1: 那
0: 一个男同志处对象，
1: 两个人
0: 有可能走
1: 到一起。
0: 我说这不挺好吗？
1: 那
0: 相互有个照顾，
1: 照顾
0: 都是正经过日子人，
1: 挺好，
0: 挺好。有这个想法，我给你牵牵线啊，我当当
1: 当当
0: 倒霉的，
1: 倒霉的。
0: 所以你看，
1: 你看，
0: 小伙伴们啊，
1: 吃
0: 药一个是你要选对，
1: 选对。
0: 第二个就是要抓住机会，
1: 机会。
0: 你错过去了，那你就没机会了。你像这次骨骼丰痛胶囊的活动，我是真希望老伙伴都报名，
1: 报名。
0: 你看30号、31号、
1: 31号，
0: 已经在没货的
1: 情况下，
0: 我又让我的学生说一定要给你们报名，
1: 报名。
0: 我学生没说没货，
1: 没货吧？
0: 我告诉他，我说直接报名，
1: 直接报名，
0: 看看最后缺多少，我从厂家调，
1: 厂家调。
0: 这样就保证在活动当中，咱们说出去的话，
1: 喝出去的水，
0: 报上名的都给，
1: 都给。
0: 可能晚个3天2天收到啊，但是保证你们能吃上，
1: 吃上。
0: 哎呀
1: 哎呀，
0: 就是美中不足啊！今天
1: 再
0: 报名的那就没有
1: 的，没有的，
0: 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没法再找厂家要了，
1: 加油了
0: 啊
1: 啊！
0: 所以大家呢，在身体上哪儿不舒服，要及时发现，
1: 早
0: 点
1: 治
0: 疗。这个骨骼丰痛胶囊成分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就这个既血疼，既能活血，它又能养血。所以他对颈椎病、腰椎病引起的供血不足、动脉硬化
1: 效果好，效果好。
0: 再一个，这个穿山龙也叫金刚
1: 骨，
0: 他对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包括颈椎管
1: 狭窄，
0: 这个退行性改变效果很好，
1: 很好。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它能松风、剔骨，它能养骨、
1: 养
0: 骨、
1: 养
0: 骨。你想，你骨头结实了，你的椎管狭窄
1: 不就好了？
0: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患者刚吃个五六七天就反馈回来这么好的效果，这个可想而知，效果就看出来了，真是百分百有效，因为它是没有。

0: 么药什么药品。
1: 那没拿到的就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啊。往后我们要干啥？
0: 往
1: 后
0: 再
1: 后
0: 个
1: 六月份、七
0: 月
1: 份、
0: 七月份，
1: 这两个月，
0: 两个月，
1: 我们身体的阳气是最盛
0: 的时候，
1: 就是你没病
0: 没病，
1: 你身体精神头最盛的时候，有病
0: 有病
1: 的时候呢，它也会有好转
0: 好转。
1: 因为阳气在体表，
0: 体表
1: 人的精神头是
0: 主的，是主的。
1: 那个阴寒之气它往里钻了，
0: 钻了。
1: 特别是冠心病、
0: 冠心病的，
1: 啊，肺气肿、
0: 肺气肿、
1: 糖尿病多年的、
0: 多年的、
1: 脑梗、脑血栓的，就是胃肠道疾病，这些老慢病的、
0: 慢病的，
1: 你六七月份都会有好转，就是你不吃药都会有好转，
0: 有好转。
1: 但是你不要被这个表面的假象给你骗了，
0: 骗了。
1: 你以为说哎呦挺好
0: 挺好，
1: 没饭
0: 没饭，
1: 冬天饭它就会重，特别是今年就是2026年的
0: 冬
1: 天，冬
0: 天
1: 要有一大批人下降，
0: 下降，
1: 知道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吗？
1: 就是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今年天是个坎儿，
0: 不好过不好过，
1: 因为
0: 夏天
1: 有多热
0: 多热。
1: 冬天就有多冷，
0: 夏
1: 天九紫离火，这个火运当头，阳气足；冬天那个阴寒之气它就重，
0: 它就重。
1: 所以今年冬天要收人呢，
0: 收人呢，
1: 一收人，
0: 一收人，
1: 你不就下架了吗？
0: 下架了吗？
1: 嗯嗯，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呢？
1: 趁着六七月份乃至八月份，
0: 八月份
1: 啊，就把咱们整个体内老患
0: 的老患。
1: 就把我们整个体内这些老慢病呢，
0: 要
1: 借这个机会给他治一治，
0: 治一治
1: 啊
0: 啊。
1: 那么我们从上往下，
0: 往下说，
1: 你看这个脑梗，
0: 脑梗，
1: 这是常见
0: 常见病
1: 啊
0: 啊。
1: 脑梗，
0: 脑梗，
1: 有脑血栓，
0: 有
1: 脑梗，
0: 脑梗，
1: 有脑出血，
0: 出血，
1: 这都属于脑血管疾病后遗症，
0: 后遗症。
1: 后遗症呢，有的没有肢体障碍，
0: 肢体障碍，
1: 就是有什么头晕，
0: 头晕。
1: 你说你脑子不舒服，它都会造成一个共同的症状，
0: 就是
1: 脑供血不足，
0: 血不足。
1: 脑供血不足的
0: 表现
1: 就是
0: 头晕，
1: 头晕。老百姓叫脑袋不
0: 清亮，
1: 红僵僵的。
0: 僵的。
1: 那么与此同时，它会头皮麻，脑袋木，记忆力减退，血压不稳。丢三落四的，走到腿沉，还是那句话，就现在它是减轻的，
0: 轻的，
1: 贴脑子了，老百姓话叫
0: 管
1: 阳
0: 了，
1: 管
0: 阳了，
1: 所以它减轻了。那你咋办？趁着这个时候，阳在体表，阴寒它隐藏在里边
0: ，
1: 那这个时候吃一个药，
0: 就是
1: 我之前给你弄那个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它是治五脏，养六腑。五脏包括啥？
0: 包括啥？
1: 肝、心、脾、胃、肾。
0: 肺、肾。
1: 六腑包括啥？
0: 包括啥？
1: 胆、胃、小肠、大肠、膀胱、分流。
0: 分流。
1: 那有的听众朋友会不会灰心呐？
0: 灰心呐！
1: 我这脑梗后遗症已经七八年了。
0: 有道
1: 腿沉，
0: 腿沉，
1: 有时候脑袋不清亮，就像你说的似
0: 的。
1: 那你说，
0: 它
1: 跟我这五脏有啥关系？这
0: 脑袋
1: 离肝心脾胃肾挺远
0: 呢。
1: 注意啊，
0: 注意啊，
1: 它会导致心肾两虚，
0: 两虚。
1: 心就是心肌缺血，
0: 缺血。
1: 心脑不
0: 分
1: 家，脑袋有脑梗，心脏会缺血。首先你有一个。

0: 那我还有，这个时候白
1: 肾
0: 也是脑血管
1: 血管病的，
0: 往往肾脏
1: 上
0: 都
1: 有问题。
0: 如果你查过说有肾结石，或者是脑者
1: 肾脑肿，
0: 你把你骨腿的隆起来，看腿胖没胖
1: 如
0: 果腿胖了不一定说一摁一个坑啊，不一定一摁一个坑，你就看你化妆嘛那边有没有勒一个印再一个一到下午腿肚子脚脖子有没有酸沉的现象就这种轻度的浮肿是看不出来
1: 的，
0: 所以它叫心肾两虚就会引起心肾两虚型的这个气血不足，叫髓海空虚，
1: 脑袋不清
0: 灵，最容易导致脑萎缩，大脑萎缩吧，就是脑子一点一点的不好使，不是一下子就傻了，他先出现行为能力障碍，就是手为啥叫脑子笨手笨脚的呢？就叫行为能力障碍，就拿东西发笨动不动把筷子掉地下了，把饭碗整打了没端住，哎，拿那东西，你看这手笨的不好使，这叫行为能力障碍，不能干一些精细的动作了。笨手笨脚其实就是脑萎缩的一个表现，再就是呢记忆力减退，脑袋不好使这事就完事就完。就现在问你，他问你早上吃啥你忘了你看看你就脑袋就这么不好使也叫脑白质病变。所以大家在做那个脑 CT 检查的时候，他给的结论你看下边落款一，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伴有脑内出现软化病灶，而下边写一个脑白质病变，这是啥？就是脑腔梗和脑萎缩。脑腔梗在哪儿？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所以说它这有多处堵塞，不是一处这堵一下，这堵一下，但是小，哎，像小针节那么大，那么小，所以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为啥呀？你吃阿司匹林肠溶片儿。如果你这个血脂高，要吃瑞舒伐他汀啊，瑞舒伐他汀啊，它这个是伤肾的呀，啊，不能常吃。像阿托伐他汀，它是伤肝的，你也不能常吃。你吃三个月，你就要检查血脂。如果这个时候你有腔梗啊，你再血脂高，容易得啥？哎，动脉硬化，血管硬化，高血压，这个时候的高血压还咋的？脉压差大，高压能干到167，低压呢才70。你说这个降压药咋吃呢？你不吃它迷糊，走道张脚；你吃吧，这心脏就不得劲，说明啥？血管硬化，所以这个时候要从根上治，根在哪儿？还在埋葬。麻雀虽小，脏俱全，肝心脾肺肾都各干各的活。这当中有个隐形的病，脾不好，就是大便不正常。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有脑梗脑血栓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要是小便有时候尿频脑袋不清灵这当中你在血脂高动脉硬化就是脉压差大后脑子迷糊浑身的紧啊，这个时候你大便保证不正常两条腿灌铅沉张嘴看舌苔发出白两侧有齿痕舌头早晨起来木个张的说话有时候大舌头有时候就说错像舌头发硬似的嘴有时候瓢你痰湿这个痰湿湿在哪湿在脾你这个大便变得特别不正常今天干明天稀后天干便头子拉不净啊这个头长硬它不出来那还有的拉的羊粪蛋这种情况根儿在脾而且它伤到了心哎伤到了肺肺嗓子眼发干鼻子刺挠这就五脏的病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你别等着犯病你就吃上护本延龄丸手上有的啊你别把葫芦藏到床底下别把它藏起来啊现在你拿出来压箱底那个你都拿出来干什么呢这个早晨空腹一碗啊冬天咱们你要想不犯病不遭罪你夏天你打好基础吃固本延龄丸也好吃骨骼丰富胶囊也好记住别吹空调 别吃凉的，冰棍儿不行。
1: 西
0: 瓜能不能吃？
1: 能吃，能吃。
0: 你别冰镇，
1: 冰镇的。
0: 我发现有的老大爷怎么
1: 把
0: 那个
1: 西
0: 瓜揣
1: 到
0: 小碗里，放冰箱里镇一会儿再
1: 吃
0: 呢？那不凉上加
1: 凉，加
0: 凉
1: 的
0: 啊！吃完肚子不冰凉吗？哎呀，我就愿意这么吃凉棍儿，
1: 做病，
0: 做病啊！
1: 啊，
0: 正常吃没事儿，
1: 没
0: 西瓜瓜正常吃几口没事儿。上午吃别下午，
1: 下午吃
0: 啊。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啊，
1: 这
0: 个骨骼丰富胶囊，咱们活动
1: 活动
0: 是彻底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凡是在31号之前报上
1: 名
0: 的，保证有你们的，
1: 你们的
0: 晚个3天2天的，
1: 等
0: 着，一定耐心等待。没报上的，
1: 现在
0: 报
1: 来不
0: 及了，
1: 不急了。
0: 但是错过去了，
1: 我
0: 就也别上火啊，老姐姐，
1: 贵
0: 心呢，再给你开点小材料，先
1: 治
0: 着
1: 呗，
0: 肯定没有骨骼放松胶囊效果好，那咋整啊？
1: 咋整
0: 啊？啊，那你错过去了，
1: 错过去了，
0: 也别着急，
1: 别着急，
0: 有事呢打电话找
1: 贵
0: 心，
1: 贵
0: 心。我现在开始接
1: 听，
0: 好哥哥老姐姐电话，
1: 给
0: 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0: 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是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3: 电话接通了。
2: 慧兴老师好啊。
3: 哎，老哥哥，你好。
2: 我这个骨骼风光胶囊呢，在上海走着呢，我着急了。
3: 啊，只要报上名了，过一两天咱们就能收到，老哥哥，别着急。不管咋说呀，咱们还抢上了。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没抢上啊，都上火了。
2: 哎呀哎呀，我这个，我给你说说，就是说说我这个病情。
3: 你详细说说，我给你详细验证之后啊，等骨骼风痛胶囊到了之后，你好知道怎么吃。
2: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这个挺严重啊，这浑身呢，还有节奏的地方都不好受。
3: 嗯嗯，
2: 我住平房啊，上厕所住的嘛，有那有这个我变完了，这起的费劲的。
3: 啊，浑身骨头节，头疼，头不舒服。那要上趟厕所，蹲下站起来费劲，主要是膝盖。

0: 我们叫破了蛋儿了吧，那打弯儿蹲下就费劲了。
1: 费劲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啊啊，走道咋样？
3: 咋样？
2: 走道回头还也算远的，也算吧，算吧。
0: 那越到晚上越浑身骨头紧疼。
2: 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二呢，不觉得凉热，那说明啊，寒不重不重，主要在于关节老化、退行性改变
3: 改变。
2: 啊
0: 啊。再一个，大哥你去查看看有没有治疏松。
3: 疏松。
2: 哎，好哎
3: 好。
0: 就老年性骨质疏松。
3: 疏松。
0: 老百姓说已经都看不了
3: 了。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他骨质疏松痛就是晚上夜间痛
3: 点痛，
2: 有那这个有对有对，
0: 哎，浑身骨头紧着，没有不疼的地上
3: 的地上，
2: 对，
0: 老百姓说，哎呀妈呀，都散架子了，浑身疼
3: 浑身疼，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浑身疼是肾的事儿
3: 的事儿，
0: 肾主骨生骨髓，
3: 骨髓
0: 一旦肾虚
3: 虚，
0: 哎，这骨头紧就疼
3: 紧就疼，
0: 腿脚不凉
3: 不凉，
0: 阳
2: 不
0: 虚。阴虚精亏
3: 亏，
0: 耳朵响不响？脑袋有没有嗡嗡不清亮的时候？
2: 耳朵响了，这脑袋神经先接着我。
0: 哎哎，这就验证了，
3: 验证了是
0: 精虚
3: 虚，
0: 肾阴
3: 虚，
0: 就有口干、舌头干、
3: 舌头干。
2: 那对，那对。
0: 耳朵响，脑袋不清亮，
3: 清亮。
0: 记性不好，你走道得跑偏，散脚啊。
2: 我今早上我还有效果，效果。
0: 啊。
2: 今早上上市场买点菜的，现在不能正在菜的时候嘛。
0: 嗯。
2: 那个大门呢，木房的空转。
0: 你住平房干了，哥哥，哥哥。
2: 我住平房，大门木房现在空转到边上了，
4: 边上了。
2: 我走了三里路，咱再回来。
0: 啊，那正常的大门那有个插座蜡，你插上它，然后那头给搁锁子锁上。
2: 对呀，那那插就锁在那个边上，空转。
0: 这就是老年性记忆力减退，所以说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是这样，
3: 是这样，
0: 老年性脑梗、心脏病，包括糖尿病，这个季节大夏天的有点缓
3: 阳，
0: 觉着还行，但是有这个病的病根，这底子吧弱，身体太囊了，一体多病，啊。那就会导致呢，我们关节病也加重，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收到骨骼丰富胶囊的老哥哥老姐
3: 姐，
0: 可以搭配着固本延龄丸
3: 吃，
2: 啊，
0: 效果好，
3: 好，
0: 因为你大哥你有腔梗，
3: 腔梗，
0: 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2: 对，你说这个他说脑梗，
0: 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脑萎缩呢是肾虚血海
3: 不足，
0: 记忆力减退，
3: 对，
0: 走道抓蛤蟆，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对，
0: 哎，再一个肝血虚不养气，你眼睛干不干吧？
2: 眼睛干吧，那对那对，
0: 眼睛要干吧呢，就会有浑身八只抽筋儿、屈筋。

0: 就是说，那就是说，新紧年去取抽筋刮骨八年，这就是肝血虚不养筋了。
1: 嗯，
0: 人身上的筋跟猪蹄儿的筋是一样的，
1: 嗯，
0: 岁数大了，筋硬，筋要硬，血管就硬，血管要硬，先硬冠状动脉，所以就得心肌缺血会有病。大哥呀，
2: 大哥呀，
0: 啥不用说，你睡觉得做梦，得做梦。
1: 哎呀，被逼了，逼了！这严重的时候，中年的，稀里糊涂，稀里糊涂，
0: 人
1: 买炕房了，是吧？人买炕房了，完了就走了，这一走走一宿，稀里糊涂走一宿，走一宿。
0: 七百年古是八百年炕，是不是啊？
1: 哎，对了，
0: 梦着年轻时候那些人，在地里干活呢，就是这些亲戚朋友啊，老亲少友的，指不定梦着谁呀。
1: 是的，还梦着死人的。
0: 因为跟你掰着掰着都没差没多大多大。
1: 对。
0: 就是跟你的同岁的，比你小点的，是不是也没差不多？
1: 差不多，我应该是78了。
0: 你看78的，你说一般人身体脆弱，60多、70多，带带拉拉，那身边没的不少。
1: 对，5月3号就死了。
0: 所以说吧，你说吧，你这动不动就梦着他们了。年轻的时候事儿跟他们在一起呢，干活呢，唠嗑呢。哎妈，一看咋还梦着死人了呢？其实你的记忆力就停留在60岁之前。
1: 对。
0: 以前的事儿，你现在刚发生的事儿，你记不住。
1: 那对。
0: 今早上吃啥饭？你肯定想不起来。
1: 对，
0: 是不是啊？你刚发生的事记不住，这就是导致你锁大门没穿皮儿，把锁头锁上了，是不是啊，大哥？
1: 对。
0: 所以这个病呢，要从根本上解决，吃固本延龄丸，配着骨骼丰富胶囊，这样呢，我们五脏也巩固了，这个骨头病呢也达到治疗了。
1: 哎。
0: 一天3次，1次5粒。放后吃，别吹空调，
1: 哎，
0: 热大劲儿的吹电扇，别对着吹的吹，
1: 对，
0: 打热别吃凉的，
1: 对，
0: 啊，别像那年轻人凉啤酒、凉冰棍儿啊，冰镇的西瓜那可不能往肚子里吃。老哥哥都记下来了吗？
1: 那记下来了，那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老哥哥，再见啊，再见。
1: 再见。
3: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慧君老师，你好。
0: 哎，对，老姐姐，你好呀。
4: 今天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怎么样？你一说呀，我让他争取睡觉吧，我这心里头可高兴了。我吧，现在分析这个类风湿，现在我的手啊，我都戴手铐呢，我这手疼啊，半宿都睡不着觉了。那个完了，我这脚趾头吧，大拇脚趾头和这个小拇脚趾头疼，哎呀，疼的我黑的嘛，这筋呢，就好像紫了似的。

0: 小姐姐，客气的话咱不用说啊，因为呢，五合丰富胶囊，你报没报上名？
1: 我报上名了，
0: 报上名了，我先告诉你，你吃这个药对症对症。
1: 嗯
0: 啊，只要是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啊，脚趾头疼、手指头疼、冰凉梆硬的，夏天吃冬病夏治，那比你冬天犯病了再吃要好的多得多
1: 的多。
0: 啊，哎，这是一个，你拿到之后，你就可以一天三次，
1: 一次，
0: 四粒。
1: 啊
0: 啊。一天吃十二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呀，我要问问你，双侧左脚、右脚这脚趾头都疼吗？
1: 都疼。
0: 血糖高不高？
1: 血糖不高。
0: 查过吗？

0: 上有没有？
1: 腰间盘突出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都有，也能让你脚趾头麻。所以你现在呢是几个病综性综合的。风湿类风湿，特别是类风湿，它侵犯的是我们的小关节。它就会导致呢这个手关节脚关节疼痛
0: 疼痛。
1: 一个第二个脑梗，它能导致腿脚麻木
0: 疼痛。
1: 还有腰间盘突出也能导致，这三个病加在一起，这就是雪上加霜，就能导致你不光脚趾头疼，你走道那腿得打别人。这是辣的。你说瘸还没到摔扔的，这是辣的。
0: 对，
1: 而且它不听爸那样。啥时候这凉着了，
0: 累着了。
1: 你说你夏天都这样，你冬天咋整
0: 啊？哎呀妈呀，这现在是啊，你看你太对了。哎呀妈，一点都没错了。
1: 你得没劲儿，就凉就凉，大胯子往下就走道像拖拖唠唠的。
0: 是那回事。
1: 你疼吧，擦你主要是没劲儿，
0: 嗯。
1: 因为这仨病，脑梗、腰间盘、再加上风湿，所以大姐你现在啊，就你那个骨头底儿疼，怕风，腰间盘突出，吃骨骼丰痛胶囊，对症对好使，保证你不白吃。但是你听老妹子一句话，你这两盒增益盒是一个半月的，这个半月你能症状临床上消失，就是不疼了，
0: 有劲儿了。
1: 但是你要治好，你想着必须滚用六个月。不管咋说，咱们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你是抓住了。
0: 对，
1: 在最热的时候吃骨骼丰胶囊最好使。最热的时候，咱们东北这嘎子就是6月中旬到7月份。
0: 那
1: 满算就40-50天最热的。所以说咱们拿到骨骼丰胶囊，我算你们慢点，就是5月15号。算你们慢点拿到，就是6月15号也拿到了。忙啊，因为订货的多呀，最晚6月15号之前你们都吃到嘴了。
0: 我们都忙。
1: 吃到之后呢，7月份这一整月，一个半月咱们吃。

0: 姐姐，
1: 因为当时那个命吧，好就没了。
0: 你手上有没有六本年龄版？
1: 那个我昨天买了两盒，吃没了。
0: 那个要有配合着吃，最好最好。

0: 但是有萎缩性胃炎或者胃溃疡。
1: 胃溃疡。有胃溃疡，还有十二指肠溃疡。
0: 那就是说你吃完饭也疼，吃完饭过去有点
1: 还疼，
0: 胃溃疡是吃完饭就胃疼，
1: 就胃疼。
0: 就是吃完饭这胃就扎胃觉得不得劲，
1: 不得劲。
0: 十二指肠溃疡的是，要吃下顿饭之前胃不得劲，
1: 胃不得劲。
0: 就是饿了胃就不得劲，
1: 不得劲。
0: 是
1: 是。
0: 说现在要吃早的饭了，你没吃饭呢，你胃就不得劲，
1: 不得劲。
0: 是是
1: 是
0: 吗？
1: 就是。
0: 啊，所以你得劲的时候就冬天这段时间。
1: 这段时间。
0: 吃完饭也不得劲，饿了还不得劲，
1: 不得劲。
0: 所以说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都有。所以这种情况啊，老姐姐，
1: 老姐姐，
0: 手上有护本延留丸是最好，
1: 是最好。
0: 没有呢，你现在你去买艾米尔达唑，他正常吃就14天。你现在告诉你吃点中药吧，
1: 中药吧。
0: 那也行。中药吃什么呢？
1: 什么？
0: 养胃舒颗粒，
1: 颗粒。
0: 养胃舒颗粒啊，
1: 艾
0: 合、越橘、保和丸，
1: 和丸。
0: 你得有胆囊炎的，老
1: 炎
0: 症，
1: 胀。
0: 没有，
1: 没有。
0: 爱生点气，也不生气吧，
1: 好点，好点。
0: 所以吃越橘保和丸加上养胃舒颗粒，他俩一起吃，
1: 一起吃。
0: 两个味道
1: 味道啊，
0: 用啥水？用小米汤水，
1: 往下送，往下送。
0: 米汤，
1: 擦点小米儿，
0: 小米儿，多做点米汤，用这米汤来吃药，
1: 来吃药。
0: 你吃骨头疏通胶囊，也可以用
1: 米
0: 汤水
1: 往下送，往下送。
0: 它保护你胃黏膜。好了，姐姐，那赶紧到这儿，再见，
1: 姐姐，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善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

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也在。

让新闻放大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火蹦乱跳的前景，给每次播报添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惊喜填满早间时光。

0: 好，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陈长，天气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此时此刻，长春室外的外温度为15度。
2: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1.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1.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师傅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沧源东部向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对流的天气。其中四平的南部部分地方有中。

近期，白城、松原西部、四平西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白城西部、松原。

0: 14到18度，最高气温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气象局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赛，赛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
1: 吉林大学举办建校80周年校友集体婚礼，44位新人领舞校园梦。
0: 民政部等27部门部署留守儿童精准关怀。

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跟下楼不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珍贵。

新闻。昨天上午，2026云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万名跑者齐聚松花江畔，在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

赛道体验点设在吉林市吉林广场，覆盖长野、昌邑、丰满、高新各区，沿松花江跨越吉林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大型地标。来自大湾区的阿拉中介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曹建新，跑龄近10年，参加过两次。

0: 方面工作做了很用心啊，临时接播啊，不方便。
1: 起码这赛全国跑有轻功的，是很有分量的北方的重要赛事，有两个这个咱们吉林的。

0: 场的氛围真的特别的好，街道干净漂亮，园子的风景也特别的美丽。能在家门口见证这么盛大的赛事，感觉特别的兴奋。
1: 年正是我们集市最热闹的时候，看着全国各地的跑友来我们江城奔跑打卡，心里特别骄傲。
2: 经过激烈。

0: 半程马拉松比赛中，企业获得男子的冠军，黄所兰夺得女子的冠军。
1: 是我第一次来吉林市参加马拉松，我感觉吉林市的人民特别的热情，风景特别多，赛事主办方主办的还是非常好。今晚十点，吉林市的主持人。
0: 在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足了惊喜。赛事期间，成都举办了马拉松之夜总结活动，联动吉林省体育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企业冠军协会当日跑骑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骑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俗产业，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静态之余，也为这座红色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和美丽。
2: 近日，吉林大学中心校区田径场举办青春吉兰守望相守百年校友集体会议，正值吉大建校80周年，来自全国各地的44岁校友新人重展校园，在师长和亲友见证下。

0: 海研究所举办。活动由省科协主办，围绕点亮精神火炬，助力科技运兴主题展开。于西红院士发来致语，向全省科学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现场集中展示非土地保护、生态治理、粮食安全等领域最新成果，表彰优秀科技工作者，弘扬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新时代非土精神。
1: 国家医保局通报近期非典检查结果，公布我省四起药店违规套取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其中吉林市两家大药房存在把牙膏、保健品、饮料等非药品创办成医保药品结算，留存追溯码反复使用等问题，涉嫌骗取医保基金。目前相关药店已被立案调查，涉案资金正在。

0: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脑机接口实验室在柔性电极材料与神经信号采集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团队自主研发的新型柔性电极可长期接触大脑皮层，信号稳定性显著提升，为脑瘫患者康复、人工智能交互等领域提供新技术支撑。目前相关技术已进入动物实验阶段，未来有望推动我省在脑科学与类脑智能领域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
1: 5月29号，白山市教育局、交警支队及出租车行业协会联合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

0: 起来，
1: 为了让孩子正确地感受警民风采，提务警察担当，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长川边境检查站联合临江市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警民开放日及行走的课堂社会实践活动。园内师生与家长代表走进警民，零距离体验严明管理警察日常的工作生活。
2: 活动一，在民警的带领下，孩子们有幸参观了警民民防、荣誉墙、执勤装备。

年开放又开放，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解铃，直观了解移民管理警察工作，近距离感受警民文化，在同心深处播下敬业职业，崇尚英雄，热爱祖国的种子。

气短，干啥都是一茬劲儿，您千万别用了，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出求助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十呢，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都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

举了一个你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土莓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呢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土莓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接过电话400-1300-3930，400-1300-3930。

0: 连续驾驶超四小时未休息，生活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司机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8小时。二、生理状态，事故前10分钟双眼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脑电波疲劳数值小于30，驾驶人自述精神恍惚，仍继续驾驶。三、生活轨迹，调查证实出发前睡眠不足4小时，24小时内工作超14小时的。疲劳驾驶处罚标准，非营运车辆罚款200元记3分，营运车辆罚款2000元记12分，可吊销驾照。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于2026年1月9号发布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自2026年6月1号起施行。
1: 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蜚影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的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

196元。工日期千万要记好了，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年预约报名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

0: 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颗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这颗卫星主要用来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验证。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为后续相关技术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1: 国家统计局发布5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呢，制造业 PMI 为50%，和上月相比下降0.3%，刚好处于荣枯线临界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业指数分别为50.1%和50.5%，均比上月有所上升。整体来看呢，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新动能持续向好，经济运行平稳。
0: 日前，民政部等27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准关怀服务工作。通知要求各地要开展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全面掌握两类儿童的基本情况、监护状况和实际需求，同时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1: 5月31号上午7点，2026营口跨域圈马拉松在当地狮子广场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6万名跑者参赛，再次设置呢马拉松和半。

0: 的项目，再到串联城市地标，沿途风光优美。本届赛事首次采用分区起跑、分枪发出模式，保障赛事呢是安全有序。经过角逐呢，云南选手吴正林夺得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
1: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五枚六十的福利活动，库存呢下得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的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个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我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了，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那就能给您的心脏呢是满格电量。电话您千万要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这个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了。距离节目结束呢，还剩最后一点的时间，记好，49元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马运动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强呢，向大张借款时呢是未满18周岁，他口头上答应会还钱，可直到其年满18周岁仍未还款。无奈之下呢，大张跟小强连同他的父母呢起诉到法院，要求三人共同偿还借款。未成年时借钱，成年后被起诉，债务该由谁来偿还？
2: 债务由小强本人偿还，父母无需承担。民法典第19条，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小强向大张借款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小强的父母对该借款行为进行了追认，因此小强与大张之间的借款行为应属无效。而大张提起诉讼时，小强已年满18周岁，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小强作为该笔借款的实际取得人，应当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导致的财产返还承担相应责任。由于小强父母对案涉借款行为并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进行追认，因此其父母无需对此承担偿还责任。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福利，是我们跟康度合作6年首度推出的4合1全身营养大礼包。过去的氨糖、辅酶 Q 十、鱼油、叶黄素呢，都是单独的售卖，大家单买价格贵，瓶瓶罐罐的也不好记，容易漏吃，花钱没效果。这次呢，厂家直接科学配比成套，一套呢就是整整一个月的足量用量啊，不用自己再凑单搭配了，省心又划算。
0: 没错呢，没错呢。最近呢是断臂观察。很多长辈膝盖呀、肩背酸痛，上颌的关节咔咔响，经常是心慌胸闷，这个睡也睡不踏实，眼睛干瞪模糊，浓妆流泪，早上起床呢是头晕乏力，精神还差，这不是正常的衰老，是心脏、血管、关节、眼部机能是整体的衰退，单补一样根本没有用，必须是全身系统调养。
1: 这套礼包呢，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定制，四款营养各司其职，相互协同。辅酶 Q 十采用了这种优质发酵工艺，活性高，好吸收，小巧的软胶囊，吞咽无压力，专门给心脏补动力，改善心慌胸闷、睡眠不稳的问题。

0: 骨素钙片，一片呢补润滑舒软骨强骨骼，坚持服用能够缓解关节磨损酸痛，让腿脚更轻快利索。越橘的叶黄素甄选北欧越橘，花青素含量足，小分子好吸收，长期吃缓解眼干眼花，守护双眼的明亮。深海鱼油取材了秘鲁的深海小鱼，无腥味不反胃，有效的清理血管的油脂，滋养大脑，改善换气头昏还有记性变差的问题。
1: 没错，四款搭配呢是环环相扣，辅酶呢稳心脏供血，氨糖活络关节促循环，叶黄素呢舒缓身心，鱼油疏通血管助力营养吸收，四合一远超干骨效果。同时品牌推荐加赠多维片，补齐维生素 A B E B 族及锌硒等基础元营养，助劳呢身体吸收地基，让四款核心营养不浪费，效果翻倍，形成五合一营养闭环养护。
0: 整套呢包含了氨糖钙片三瓶，鱼油四瓶，辅酶 Q 十一瓶，叶黄素三瓶，一共是十一瓶的正装，足量吃满30天。市面上单买的总价是286元，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啊，就是259元，只省了27元，前20名下单再赠两瓶的多维片，总价值346元，到手呢就是整整13瓶。氨糖是每天2次，每次3片，鱼油呢每天2次，每次1片，辅酶是每天2次，每次1片，叶黄素也是每天2次，每次2片，多维每天2次，每次1片，足足一个月的量，日均的养护哈，仅需8.6元，花小钱就能让全身去做调养。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手机方便的叔叔阿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送礼包即可直接下单，抓紧有限的优惠名额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高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进网后忘记110中的5天。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2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县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奖演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栋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亲，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可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造。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奖显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

0: 接力赛。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赋予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

0: 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

0: 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综合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克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克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克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克维扬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钦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勒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联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

0: 和州立法部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

0: 同样限制，一场七个临时拉保活动正在进行，同志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泳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不易摇，
1: 我还喜欢这个朋友啊，我这边还是要摇。
2: 哎，他说好了，放桌子上。
3: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达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4: 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玩，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3: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入住时间长，从班组换成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热血韩梅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成长体验。
6: 甘肃南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制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纸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在绘纸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7: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写的东西，我很开心。
6: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连宇：
7: 依托博物馆藏文物，还有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成年青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连连、潘荣报道。
9: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能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当时的经济动能紧缩，支撑市场需求能有稳定基础。
9: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进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缓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1: 本月高基础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基础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9: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0: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0: 市赣州市张内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介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并不是以管理为主，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0: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开支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越久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0: 博取之外了，所有的事情他好像就一旦是办了。
1: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军表示，所谓城市管理建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东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0: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应用街上报道、街速计杆、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才智总台记者孙鲁静。

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掌握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移民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性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造饭、杨文远。

0: 长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台的青春版杨幂酱，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勤而苦练的漫过雨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弟妹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

0: 济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疫情和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 以技术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2: 记者昨天从中和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厂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刘春德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青年。

0: 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五月三十一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三十一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五月三十一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三十一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四名美国军人和三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七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三十一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三十一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十一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三十一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0。

0: 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日科技护粮储备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升，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将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调整。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首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0: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成发任，万人可期。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本新闻和报纸摘要仅代表编辑萧元、郑楠、孙稳、潘荣，主播钟成、陈亚。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间。

0: 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售，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战场，全国寿新投资养老年金保险分红金，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吃饭吧，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2年2月1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4月16，长春平反中雨，

停主持召开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通化市开展边境乡村全域整治，绘就乡村富民振兴画卷。德惠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种庄模式，让黑场地迸发新活力。2026第六届西湖音乐节举办，2026吉林市马拉松明天开跑，3万名跑者齐聚京城。

0: 牌产业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长白山苍蓝的林海间，生长着重建的人工的林苏，它们笔直挺立，是传统林业里建筑至今的基本原料。而当树干被采伐利用，生来云朵的树根却长久以来被视作无用废料，在林间慢慢腐烂，回归尘土。这是山林资源最普遍的遗憾，也是大自然藏在地下的隐秘馈赠。日前，记者在临江采访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树根挣脱了废弃物的宿命，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的抗氧化黄金，成为新式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命答卷。请听报道。
1: 长白山，中国东北的生态宝库，孕育着品质绝佳的落叶松资源。那么，相较于其他林区来说呢，这里的落叶松周期当中，富含着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物质，就是二氢胡皮素。我们把镜头拉进来看，在这个废弃的根系当中，特别是这个环状结构当中，就富含有二氢胡皮素。
2: 这种从树根中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物质，二氢胡皮素，被业内称为抗氧化剂中的黄金，分子结构稳定，活性极强。不仅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甚至被研究用于航天燃料稳定剂。
3: 能进行碘伏氧化大米的试验，这是食用大米，分别加入碘伏，然后等大米氧化之后融化成黑色。黑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的大米，那白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又被二氢胡皮素还原为白色的大米。这也说明了我们二氢胡皮素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2: 电费围剿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利用，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试错的科技攻坚战。在临江，吉林省建煤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扛起了这份破解难题的使命。2015年前，二氢胡皮素的工业化生产在国内尚属空白，全球产能极度稀缺，提取工艺更是行业难题。
4: 二氢胡皮素藏在啥里面？藏在这个六条线的一年里面。除了这个数量，在全国没有标准设。整个这条生产线是哪些事？没有参照物，自己设计，自己采购原料，自己成型，自己安装，现在是不是超过10000000？
2: 目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实现二氢胡皮素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多项发明专利。2021年成功斩获国家新产品原料认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产业空白。
4: 过去采伐过的是不是没有用？包裹都没有用，几个

0: 能在贝维堡，把没有带的配料变成高负压值。
1: 走进健维的生产车间，提取罐一字拆开，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二氢菟皮素单体提取罐，智能化控制系统贯穿全程，产业快速崛起离不开政企协同。
2: 具体包括立商的建筑，全是由临江市委市政府建设的，我们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房租减免上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能让我们轻装上阵。
1: 政策护航加科技赋能，将其迎来爆发式增长。2025年企业税收增速居临江市第一，年销售收入增速稳定在50%-60%之间。即便如此，一汽工厂全年330天不间断生产，年产量仅6.5吨，远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瞄准缺口，二期项目于2025年12月启动，设计年产能96吨，超过此前全球总产能3倍，将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0: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优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产品，将长白山的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科技产业优势。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的要求，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绿水青山的价值从不是天然馈赠，而是科技与眼光的双向成就。最普通的人工林也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惯性，看见被忽略的宝藏，用创新把无用变成有用，让大自然的馈赠绽放出属于东方的世界级价值。
3: 日前，省委副书记、省场活跃厅主持召开15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准确把握15

0: 规划支撑了支撑。
1: 会议调动了实务专项规划编制总体进展，讨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大产业和农村发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专项规划编制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胡玉婷指出，专项规划是指导重点行业领域发展的施工图。一段时间以来，各有关部门主动作为、能动履行，专项规划编制积极推进，成效符合预期。要科学把握规划编制原则要求，压实编制部门责任，强化过程管控，推动规划数量精简优化，编制质量有效提升。胡玉婷强调，要坚持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积极主动向上对接，全面吃透中央精神和上位规划内涵，抢抓政策机遇，释放政策红利。各有关方面要同结共打，形成工作合力，要提升专项规划一致性、操作性，严格对标国省规划纲要及有关上位规划，强化整体衔接，促进各类规划相互吻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要明确具象化的重点举措、可量化的目标任务，确保可落地、可核验，进一步提升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要对照叙事进度要求，科学排布、合理统筹规划出台节奏，确保压查推进如期完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打牢规划基础。洪庆参加会议。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3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1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4件，来信47件，其中长春市35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3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4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8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5件，重点案件2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雷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5个，其中大气类问题。

0: 四八，固体废弃物类问题23个，占17%的人次；噪声类问题19个，占14.07%；水类问题13个，占9.63%；土壤类问题7个，占5.19%；其他类问题8个，占5.93%。截至5月3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02件，重点案件203件，其中来电990件，来信81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好新闻，在声音中感受听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在338国道吉安段沿线，一场全域区门相闹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归旧房屋焕然一新，郊区河道清澈通畅，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一幅河美乡村的崭新画卷让你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2: 在331国道沿线吉安市清石镇望乡村村容村貌整治施工现场，工人们有序开展围墙拆除、景区设施美化、古树保护等作业。
3: 我们严格按照整治标准施工，确保房屋的安全、外观整洁美观，让边境村庄又好看又安全。
2: 吉安市地处中朝边境，331国道穿境而过，当地以法政整治全域提升为目标，聚焦331国道沿线以边行政村及重点景区周边，全力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产业兴旺、群众幸福的边疆和美乡村。
4: 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庭院啊、道路啊都变得越来越美。
5: 每一处打电话，老百姓都有目共睹，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大家都暖在心里。
2: 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是吉安市的水果种植专业村，村里的果窖由于年久失修已闲置备弃，这次改造，村两委将果窖租赁给当地水果种植大户，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3多元。
6: 将闲置集体资产盘活利用起来，让整治成果真正惠及边民，助力发展。
2: 自全省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启动以来，通化市精准施策，闭环推进，全力打造边疆和美乡村样板。截至目前，通化市整治行动累计发动干部群众及志愿者1594人次，出动各类机械车辆552台次，共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建筑垃圾1022吨，整治乱堆乱放、私搭乱建64处，拆除修缮过去危房、残垣断壁、废弃建筑及附属设施17处。
7: 通过改造升级民宿、引进特色种植养殖项目等方式，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征收动能，使边境村环境面貌实现显著提升，乡村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8: 吉祥心想我爱他爱他，绵延千里的吉林边境线，依山傍山，风光如秀，依托得天独厚的边境区域与生态的一部分，吉林大地生根精神境界上，让一座座边境小村庄既有绿水青山的原始更有天府祥和之美。白山市低台村大人爱人爱志愿者齐参与，常态化清洁家园宣传政策，人人参与乡村治理，步步用心，哪里体面。篱下种植特色砍栽，江边民宿银座兴起，将好生态变成了后产业。吉安市前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热爱生态，道德讲堂传递美丽新风，移风易俗深人心，乡亲们欢聚一堂，喜乐喜乐，日子越过越过。临江市张口村深挖边境别行子运，一面面特色文化墙，一个个文明宣传栏，将爱养海边、孝有爱心、勤劳向善的道理融入乡间街巷，文明素养在潜移默化的大地上进入进入。边关风起千帆静，乡村振兴正好是正好。未来吉林将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涵养文化传承，夯实数天根基，带动群众自由，让吉林边境乡村步步欢心，岁岁向好。

0: 民增收的发展思路，形成稻鱼良性循环。稻鱼共生模式可减少农药使用量30%以上，减少化肥施用量20%以上，
1: 产出的县县米、虾县米达到绿色有机标准，成为较为小的特色品牌。目前全镇已发展稻鱼种植面积3.2亩，培育种植加工企业36家。
0: 作为吉林省五个稻鱼综合种养整治推进示范区之一，德惠市现已形成稻田养蟹、养鱼、养虾、鱼蟹混养、虾蟹混养五种模式有机融合的发展格局，培育蟹小七、钱稻家等12个稻田米品牌获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为德惠大米品牌矩阵注入新活力。
2: 中国科学院长春高技所副总工程师陈彪从事空间 X 射线及子弹。

0: 科学研究，为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请听报道。
1: 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组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神波正团队成员进行项目测试。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波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探测空间天气，一是看太阳爆发时的现象，二是看在太阳爆发时对近地空间环境的影响。
2: 不仅对空间这些活动有影响，同时对人类的地面活动也有影响。目前你看最典型的像我们常用的这些导航啊、高压水电啊，还有长距离都有影响，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预报地面环境的变化，来修正。
1: 1984年大学毕业后，陈波就来到成都光机所从事这项工作。从基础研究做起，多年前工程需要的单光子技术面镜探测器因国外限制无法购买，他们便决心自己研制。最后不仅研制成功，还做出了曲面感光面，应用到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上。
2: 在我们的探月工程上用的也是我们的，就我们长征三号的近紫外相机，这是做了月球表面的，而且上是国际上第一次在月球表面上降的这种紫外相机。我们这种探测器最长的工作时间马上要到8年了，性能指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工程的需求。
1: 在极紫外波段，光的波长很短，常用的光学材料反射率几乎为零，无法使用。为了准确获取信息，陈波带领团队多次试验，反复调整反射镜镀膜材料的使用和镀膜技术，最后成功地研制出极紫外多材膜反射镜。
2: 不同的膜系做到同一块镜子上，可以用一套光学系统对四个极紫外波段来判断，这样呢可以减小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来提高效率。
1: 最近陈波的团队还在解决薄膜滤光片的研发问题，目前团队做出的产品已经通过环境测验、力学试验的检验，后续也将运用到空间载荷上。42年来，陈波带领团队相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研制了4台国际首创载荷，为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孙老师对每个学生问题都非常的深入，这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在后边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把问题留到项目组。他作为团队负责人，对我们工作的要求也挺高的。在苍老师一些指导下呢，现在新的一些项目呢，我就作为项目负责人来主持这个项目的研制生产。

0: 赛道集中点设在吉林市人民广场，覆盖传言昌邑、丰满、高新四个区，沿松花江串联人民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城市地标。来自大湾区的马拉松界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曹建新，跑龄近10年，参加过200多场赛事，今年是连续第二年参加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对于今年的吉马，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1: 今年的规模好像比去年大一些，各方面工作做了很用心啊，临时接播啊，很方便。
2: 起码呢，在全国跑友心中呢，是很有分量的北方的重要赛事，浏览了这个咱们吉林的美丽的松花江，尝到了锅肉啊。
3: 这里呢是位于张家路的半马终点，那和紧张激烈的赛程相比呢，这里却是香气四溢，极具吉林风味的特色美食也让这场赛事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
4: 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的好，赛道干净漂亮，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的美丽，能在家门口见证这么盛大的赛事，感觉特别的兴奋。
5: 年吉马又是我们吉林市最热闹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的跑友来我们江城奔跑打卡，心里特别骄傲。
0: 经过激烈接力，全程马拉松男子组中国选手谢云策获得国内冠军，总排名第4；中国选手陆颖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国内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徐烨获得男子组冠军，黄祖蓝夺得女子组冠军。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吉林市参加马拉松，我感觉吉林市的人特别的热情，不仅特别多，赛事主办方主办的还是非常好的。
0: 赛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足了惊喜，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马拉松之夜总结活动，联动吉林市雾中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秦夜观冰球，当日跑吉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的吉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俗展演，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竞赛之余，品味这座红色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和美丽。
7: 5月28号，新生降雷，重新传承，吉林省少先队省级示范性主题队热活动在长春举办，500余名少先队员代表参加，详细报道。
0: 活动中，少先队员围绕新生降雷精读原文、诵读书信、排演情景剧，体悟先辈报国情怀，抒发少年心声。大家将张国驹风骨、吉林一好、长白山风光汇入主题长卷，展现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在跟着同书记脚步看吉林宣讲中，讲述中车常客攻关奋斗故事。活动最后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号召队员励志学习、建设家乡，增强光荣感。使命感。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学生段若曦
8: 参加新生向北重新传承热日活动，我深受触动。作为吉林少年，我定会传承向北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副校长吕丽
9: 把阅读与少先队紧密结合，为的是让少年儿童在阅读当中领悟为吉林做出重大贡献的各位先生在向北精神的指引下成长得更好。
7: 据详细的消息，5月31号由省妇联主办的中外家庭共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自6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首次将数据、算法、计算机程序代码等数字资产纳入技术秘密范畴，覆盖数字经济时代新核心资产。技术秘密案件由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管辖，违法惩罚大幅提升，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6月1日起实施。规定要求餐食从生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提出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具体要求。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6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用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应当在其主页面

其真实准确。入榜餐饮服务提供者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应当在其主店面行出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自6月1日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今天的七三八小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

0: 惊喜节目，敬爱讲述播出。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您再相约。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售，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投资养老年金保险宽宏金，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国富一分钟，本栏目本合作伙伴吉林吉林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富邦律师王春达，
3: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1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当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的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在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民解不解忧，有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0: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渺渺，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住吉林。
4: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路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319报警。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学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智慧农业，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稳稳中国饭碗。
0: 新闻的精彩就要悦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分享。
2: 话题资讯，倾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可静，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诚乃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中午周日会员日，到站加九十二号汽油，每升一点0.45元；加九十五号汽油，每升一点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师傅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口、开发区。

0: 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中西部有4到5级的偏西风或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中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从化大部、白山西部、延边北部有阵雨和雷阵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8到34度，其他22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

0: 大家说啊，刚才呢，就是我念天气预报正念的，哎呀，自己超有那个播音员的感觉，范范的时候，小东啊，就像那个小孩长不大似的，他就手欠，他要把那个字体变换一下，结果正好在我换好的时候，就变大了，那个好不对了。
1: 什么叫挖坑？这个就是挖坑，挖坑啊！
0: 就那个什么队友，就那个什么队友啊！哎，要说那个什么队友啊，就想到昨天晚上长春市刮的那个风啊，就有一种天蓬元帅要掉下来的那个感觉。
2: 昨天就是天蓬元帅来了，就是今天早上给你挖坑了。
1: 他什么阵雨、雷阵雨、什么北风、西北风，然后风就是在天兵天将挖个坑。
0: 哎呦，真的，你看蜗牛啊，我就特别想知道哈尔滨，昨天都说他们刮龙卷风了，你看蜗牛就说了，昨天晚上啊，哈尔滨刮大风都没电了啊。
1: 黑龙江嘛，刮龙卷风嘛，然后吉林刮的是吉祥的风。
0: 你别说，我们小区就是挺高的那个树枝都被刮断了啊，所以遇到大风的时候，大家这个车。如果你一直都停在那儿，但是风很大的时候，你就还是要离那个高处远一点啊。
1: 就是，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这段时间段，我们北方刚刚进南方之后，进入这些这个气候比较多变换的时节了，大家一定要留心，你停车的时候。

0: 的时候，
1: 看一下
0: 看一下
1: 你要停的地方上面有没有树枝啊，有没有什么折断
2: 的
1: 什么广告牌啊，
2: 对，
0: 这个地方还是要当心的。
2: 对，我们今天可以一方面聊一聊昨天晚上您家周边有没有刮大风刮下暴雨啊，因为长春市就仅仅是刮了风，后来也下了雨了，但是很多地方我知道是有暴雨的，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当然了，今天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1: 啊，中秋节吧。
2: 啊，对对对对对，我永远都12岁，因为我看了长春市呢是12岁以下的这个小学生可以放假。
1: 12岁以下才算儿童啊。
2: 嗯，所以我们祝大家心里永远住着一个12岁的你。同时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什么？就是小的时候，你特别爱玩的那些游戏，我们一起来回忆啊。我想一下，小的时候，我特别爱玩的，就是好多人在一起玩那个电报哒哒哒。
1: 啊，
2: 什么闯卡拉哈呀什么的，这些我不行，还有跳皮筋儿，
1: 我还以为是一首歌呢。你玩吉他
2: 啊？你没玩过吗？
1: 我没玩过。我小时候比较乖，不太乱玩。
2: 就是电报哒哒哒，有一个人在那个。
1: 实际上我是
2: 藏猫猫啊。
1: 实际上我是不想跟你承认，咱俩玩的游戏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啊，
1: 相差50多。
2: 你这从天上掉下来的天蓬元帅玩什么呀？
1: 我们那是几千年的游戏了，我们以前玩的叫什么？
0: 叫
1: 蹴鞠，
0: 蹴鞠。
2: 哦。
1: 你们叫踢脚踢。
2: 啊。
1: 那么一样吗？你这就是在
2: 水平不一样。
1: 我们小时候弹玻璃球、打架子啊，什么打钉杆、滑冰车，这你肯定不能接触啊。
0: 接触啊。
1: 一个是确实。
2: 冰球好玩过。
1: 一个是确实有一些年代，但是有一些我们玩的有危险就危险。
2: 嗯。
1: 那你说滑冰车摔骨折怎么办？
2: 嗯，还有就是你居住的地方不一样，玩的也不一样。比如说爱人他们小的时候是住在山里
1: ，
2: 玩的就是什么在河里摸鱼。
1: 啊
2: 啊。
1: 啊。上山捅马蜂窝。
2: 对，爬树上。
1: 咱们这边马蜂窝其实不多，但是我们会经常在冬天上山。那个东西跟蜂窝、鸟窝差不多，叫冬青。
0: 冬青，
1: 把那东西摆下来。冬天因为小时候经常脚会冻伤，冬青泡水，然后泡脚。
2: 长什么样啊？
1: 冻疮。那个有点像万年青的那个叶子差不多。
2: 是那种
1: 厚的特别小的那种。
2: 啊。
1: 像马上害
2: 马上。哎，虽然大家现在都已经成年了，甚至可能已经步入中老年了，那一起来聊一聊你小的时候那个年代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全民护眼啊！好视力发起了专项惠民补贴，别不把眼睛当回事，现在天天看手机，眼睛真的累啊！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增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痒发涩啊，这个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出门吹风就哗哗的淌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您一定要试试老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添加人参、密谋花等11种珍贵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晰透亮。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带有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送防蓝光放大镜。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这类新闻。据央视财经报道，最近网络上流传着多种科任用人有毒的这样一个说法啊，让不少人陷入了安全的焦虑。那这些言论，所谓的这个辟谣的真相啊，什么这个那的，都是真的吗？
1: 啊，哪个是真的？你要说烹饪用纸有毒，我还真容易相信。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它一加热之后，上面又涂的那个油。
0: 很多人都会想，这烧纸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化学原料在里面啊？那一热是不是真的有毒啊？
1: 你用的是不是好纸啊？
0: 吓死了、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流当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就是替那个蒸汽布的啊，还有6款食物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根据蒸笼纸的这个检测结果呢，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的纸都在标准的限值之内，也没有检测出致癌物。针对空气炸锅纸里边是不是会有致癌物这个一个残留的问题啊，检测人员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那另外还有传言说啊，白色的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对多款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测定啊。检测人员介绍说啊，很明显没有这个荧光反应啊，这个是安全的。那专家提醒大家，三无产品才是超标化学物质的重灾区，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叫这个标准啊，是 GB4806.8， 还挺麻烦的这个事儿，一定要记住了啊，以及厂名厂址等信息，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1: 哎，我可知道，就是那个空气炸锅呀，它里边垫的那个纸，有的地方真的有卖的那个油纸是可以烤的，是没有标志的，没有标签的，它就是一个大里边装50个，
0: 你要是
1: 1块钱。
0: 网购的这些有好多真确实是这样的啊，小作坊生产的，那可就不保证了。
1: 对，
0: 它的纸那么白，怎么来的呀？是不是漂白的呀？对吧？你要是正规厂家的，它可以溯源的。
1: 对，还有那种牛皮纸，看起来像牛皮纸做的，它是不是拿好的原材料做的啊？所以大家还是别太便宜。
0: 所以刚才让大家记住这个是 GB4806.8， 一定要有这样的标识。
1: 包括我们日常的那个保鲜盒啊，如果你是用来装食物的话，你买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是就是可接触食品的，就是食品级的那种塑料盒来用。
0: 就想说了这个事儿之外吧，我现在还想，就是光提醒消费者还是作用不是特别大，因为好多人不具备相关的知识，所以希望相关的管理部门、检测部门一定要主动出击，对那些三无产品尽快督促他们退出市场。
1: 那我们再来关注夏季的一款好物，就是防晒衣。可能这几年啊，大家都注重防晒，不仅是涂抹一个防晒霜了，会戴个防晒口罩啊、防晒帽啊，我们还说防晒衣啊。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品牌都在涌入这个赛道，防晒衣的价格区间跨度也是特别的大，从19.9块到大几百元都很常见，甚至有些防晒衣已经卖到了2000多块钱。记者了解到，防晒衣存在防晒指数的通货膨胀，但是我们都知道，你看买防晒霜，最大的这个防晒指数就是 UPF50+，但是现在有的那个防晒衣宣称自己可以达到 UPF100+、200+，甚至2000+。
0: 这个 UPF 到底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字母缩写，就前面这个 U 那肯定就是紫外线，PF 那就是阻断它的阻断率。
1: 哎呦，
0: 你知道，摄影里面有一个叫 UV 镜嘛。UV 镜就是过滤性的，它要过滤什么光线。那这个一样的道理。但是你想啊，这个衣服你买回来，它到底能不能挡紫外线，能挡多少，
1: 谁知道？
0: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这个和前面说的一样的道理，一定要买正规厂家、正规渠道的东西。
1: 对，其实呢，就是你这个防晒能力啊，和前者实际上差别不大啊。就是防晒衣也不是越贵越好。 合格的防晒值是最基础的防晒面料都能达到的，防晒工艺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门槛。
0: 那么今年防晒衣市场的明显的趋势之一就是更加注重产品的审美还有多元成品的使用，其中山系工装机能等一些风格强势崛起。那么另外有媒体报道说，同一品牌之下面料成分几乎一致的两件防晒服，这个山系溢价超过了30%，有业内人士表示80到200元是防晒衣的常见价格区间，200元以上防晒衣更多的贵在设计。

0: 个品牌溢价。
1: 就什么叫山系，就是登山的时候会穿的那种风格啊，就这个山系。
0: 野外，就是户外服那种。
1: 啊，就像夹克呀、冲锋衣的那种款式啊。所以大家呢，关键是看它的这个标签儿。
0: 哎，
1: 去年我们还说过，儿童防晒衣呢，这标签可能也不是那么准了。
2: 准了
1: 啊。
0: 另外，
1: 就别太贪贵就行。
0: 对，另外您比如说在网上购物啊，网上和你线下线下店购物，那肯定有另外一种定位，就是它的来源也不一定能保证。所以你觉得贵的就好，有的时候这样的品牌说我买贵的，
1: 嗯，
0: 肯定能保准，能保一定。
1: 嗯，
0: 有的三无产品也舔不进屎，舔个脸说，我这怎么样？我1000多，我用你这种心理，觉得越贵越好，因为实际上你真上当。
1: 哎，咱们就买一个差不多的啊。再来关注热点新闻，本周呢有多位科技领袖就 AI 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发声了。某算力公司 CEO 表示，在 AI 时代，家长不必过度纠结孩子到底应该学什么专业，更重要的是孩子能否把学会利用 AI 啊提升自己的技能作为首要任务。他认为 AI 会自动化许多具体任务，但是也会把人推向更复杂更高层次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仍然是需要判断力、创造力以及讲故事的能力。
0: 其实这位人士的言论，你可以再引申开，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科技发展到这个层次的时候，那么学生选择将来的职业，有我觉得就是两种选择，一个是你是不是扑进这个 AI 的赛道，我直接学习 AI 的使用 ，AI 的开发。另外就是你正常和以前一样，各个行业300多个行业随便按照你的兴趣来选。AI 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反复的说，它只不过是我们人类的辅助工具，
1: 哎，
0: 只是它高级到什么程度而已。
1: 就是你呢，一定要比 AI 厉害，就是你比那个基础知识要学得更好，成为专家。那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 AI 的发展了啊。还有呢，就是正值不少高校的毕业季，许多毕业生对 AI 时代的就业前景也感到担忧。对此呢 ，OpenAI 的 CEO 则表达了相对乐观的看法。他说 ，AI 的快速发展不太可能引发所谓全球性的就业末日。他承认自己此前也曾经尝试过用 AI 回复工作消息和邮件，但是后来他取消了这个做法，因为他发现工作当中所需要的人性部分是无法被 AI 取代的。
0: 哎，他这个你把它翻译成咱们好理解的语言，就是说，这位老总曾经用 AI 代替了身边的秘书这个工作职责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很多实际工作这个 AI 可以干，秘书可以下岗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AI 在完成这个工作内容之后呢，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太好的缺陷，就是没人味
1: 儿
0: 啊，对吧？你之前的秘书可以给别人一种这个人际关系之间这种情感上的感受，比如说我对你批评了之后，秘书可以安慰你，告诉你这个总经理，我们老总发脾气了，因为怎么样，
1: 我给你加两块糖，
0: 对，还有情绪价值的讲，
1: 对
0: 吧？
1: 啊。好，我们来看听朋友发来的留言啊。刘先生说，昨天长春基本没打刮大风，
3: 没打刮大风吧？
0: 啊，那是睡得比较沉实。
1: 多大了都啊？他说，但是天城邮局五路四路那儿被树枝刮掉挡到了。我小的时候特别淘，在农村的时候上过房，结果吧，没有我不敢玩的，玩完之后也没少挨揍。揍完我接着玩啊。在学校里我打过口袋，跳过皮筋，玩过弹溜溜，玩过四驱车，现在我还留着呢。就这么说吧，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你说我小时候多欠揍。
0: 我特别想知道他小时候除了正常的那个游戏之外，有没有什么恶作剧，就是更惹人爱揍的。
1: 那个不能在节目里说。平安风好说，我们60后女孩啊，小时候大家都在一起玩丢手绢、
0: 跳房子、
1: 跳绳、跳皮筋儿。我小时候也都玩过这个。
0: 跳格子，地上画格子，画各可能各地不一样。
1: 6、7、8、9，
0: 有的是画，我们那边是画成最终画成一个小房子尖尖顶，能跳到最后那个
1: 口袋嘛，
0: 就是你赢了。
1: 还有就是那个跳绳也挺有意思的啊，跳皮筋是我的最爱，我属于跳皮筋好的啊。腿长吧。
0: 哎，我小时候看别人玩过什么，就是扒沙堆儿，你知道吧？一个沙堆上面插一根棍儿，你扒一下，我扒一下，谁扒倒了谁倒霉。
1: 我们那谁是尿炕精啊？大家也可以
0: 这就像丢手绢儿，就丢了谁呢？谁出个节目？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岁月不饶人，不饶人。上了年纪，咱要保护一下心脏。年轻的时候跳的咚咚咚特来劲，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他也累，所以我们要给他补充一些营养。哎，什么营养是心脏比较喜欢的呢？就是呢，Q10。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才走不几步就经常会喘。哎呀，上下楼也受影响，胸闷、心慌、气短，那你就赶紧给心脏补充酶 Q 十啊。市面上很多的产品呢，因为含量太低，吃的跟没吃一样，所以我们推荐的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达到了50克，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哎，就是我们辅料也不掺假啊。每天您只需要一粒，特别简单，给您心脏满格电量了。电话记好了，400-1003-9400-1003-9。
0: 含价这么高啊，
1: 含量这么高啊，
0: 含量确实高，这个价值也高啊，但是呢，大家去买的时候，这个价格可能就下不来。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谈到福利价啊，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您吃上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能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0，400-1003-9300。那普通的辅酶 Q 十刚才说了，含量不是特别高。那美林康牌辅酶 Q 十今天呢，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够用啊！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0。
1: 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光辉岁月啊，说这个上山掏鸟窝、掏家巧窝啊，冬天放爬犁、单腿驴，
0: 就是冰车，
1: 单腿驴是什么？
0: 单腿驴就是冰车，就是一个冰刀介绍的，就像你那个两只脚踩的一个冰刀的冰刀。
1: 哦，然后他说白山目前没有下雨了，但是今天早上下了一点点。他小时候也是玩跳格子、打口袋、背铁片啊，然后呢晚上玩躲猫猫，啊，直接回家让他们找吧。
0: 找
1: 吧。哎，就跟我们玩那个电报哒哒哒有点像啊，还有滚彩环。
0: 反正你说他小时候玩弹玻璃球啊，打架去啊，还有东南西北发球，知道吗？知道吗？有纸叠的，大拇指两边的大拇指是伸到里头，然后东南西北里边写上东南西北，你要什么你要什么。
1: 啊，我有点像那个吃掉一个东西的那个小嘴儿，是吧？
0: 差不多，一半儿嘛，的那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拿那个蚕茧、蚕蛹、它活的嘛，你用手扒拉它，它转，最后指向哪儿？
1: 哦，对对对，东南西北嘛。
0: 啊，那叫弥勒沫，那个叫弥勒沫。就是说那个你那个蚕蛹有点懵，你到底往哪转头？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最近接到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关节不舒服想补氨糖，这个想法特别对啊，因为夏天不补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关节粘连疼痛出不了门，甚至摔倒骨折，那就不能遭罪了。老话说冬病夏治嘛，那是很有道理的。所以现在补氨糖啊事半功倍。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过的都在复购，吃过的朋友也都说好。为什么？同仁堂大品牌，我们今天的节目一直在强调，你就买正规品牌的啊，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要求。
0: 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是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这一粒比吃别的一点都强。四大好处看不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生病了，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1: 现在呢，我们给吉林听众申请到了超级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您听好了啊，是买 买十瓶送十瓶，这就是半价呀，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多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再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互动留言啊，舒马时空的收藏馆，这位听众朋友说，搜员昨天晚上4:30，刮的大风可吓人了，很不正常，是吧？查不出那会儿呢，其实也很不正常啊，没说嘛，跟宣布元帅来了一样，但是还好没有像哈尔滨刮的那种龙卷风啊。蜗牛说，昨天晚上停了2次电，因为他就在哈尔滨，我们附近大树都被连根拔起，我看新闻了。就在街道上，我开始以为那个龙卷风是刮在郊区、农村，后来我看那个视频不是，是那个商场的顶层，就刮起那种特别吓人的风啊。
2: 实际上，那个我觉得严格说不是龙卷风，是城市里面因为楼七拐八拐这个风形成的旋风。不是真正我们说的，
1: 不，
2: 你像看境外那种特别超大的龙卷风，
1: 是这样。你昨天看你视频了吗？
2: 跟机制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城市里的楼太高。
1: 总之确实也是一场可以说是灾难啊。希望咱们哈尔滨的朋友一切都好。一心说，我小时候经常是放学去同学家写作业，然后就在外面一顿疯玩，除了跳皮筋、大口袋，还有红灯、绿灯、小白灯。这个我也玩过，最后回家和同学取书包，顺便再混点吃吃喝喝。因为都上班不在家嘛。经常加班开会，
2: 光辉岁月。他说小时候最好玩的就是我给你挖坑，他说他挖坑上面用上面去盖好，打上好，里边不可描述的液体或者泥啊，逗女生让女生过来，结果拉下就拉下。你是跟山上的猎人学的吧？
1: 哎呦我的天啊！
2: 我跟你说，山上的猎人打猎的时候用这种手法，底下那可见了，那啥了，那是削尖的木头在底下绑过来尖朝上。
1: 你们这都有办法呀？
2: 不是，那是不是我们有办法？小时候谁敢这么玩，打死你了，家长给揍死你。那是猎人打猎的时候用的。
1: 你看玉金，我们俩玩的就比较像啊，我们不是山里的孩子。我刚才想接着玉金的话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邻居几个小孩的父母工作都比较忙，所以我们放学之后呢，就拿着家长给的2块钱、1块钱，然后就会买一些零食，然后大家在一起吃玩玩。
2: 你们有没有过大家把钱集中到一块儿，然后买点更好吃的？
1: 后来大了，然后我们就去吃肉串。
2: 买一大只猪蹄子，然后一人一口。
1: 那没有，那时候就是买那个大米花嘛，我最喜欢剥大米花，大米花的价格比苞米花要贵一点。然后我们就自己带一盒一饭盒的那个大米，然后找那个剥米花的大爷。崩一大盆，然后大家放地上，脑袋枕头里边吃，
2: 还是那种像炸弹似的那种
1: 啊，
2: 砰一声。现在很少见那种蹦蹦的玩儿了。
1: 有，就在摩天活力城附近也有。
2: 那也是给大家看热闹的。
1: 反正崩的话也吓一跳。现在还有那种的，我去南通的时候看那个蹦蹦米花，小时候不就是用手摇嘛？它现在不用了，就是机器摇啊。对，但是也是那种崩的，它也会提醒你要响了。好，我们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省事儿的营养大礼包啊，安糖辅酶 Q 十鱼油叶黄素，专为中老年人定制四款营养各司其职、相互协同的。你比如说辅酶呢，它就是稳心脏供血，安糖活络关节促循环，叶黄素呢舒缓身心，鱼油呢疏通血管，助力营养吸收，自效合一。同时品牌贴心啊，加赠了多维片补充维生素 A、D、E、B 族，还有金硒等基础的营养，助劳身体吸收。地基让四款核心营养不浪费，效果翻倍，形成5合1营养闭环养护啊！
2: 这个整套包含安糖钙片3瓶，鱼油4瓶，辅酶 Q 十1瓶，叶黄素3瓶，一共是11瓶正装啊！量足，吃满30天。这个市面上单买的那是280多块钱，将近300块钱。今天咱们专属的福利价降259，直接省了27块钱。那么前20名下单再送2瓶多维片。 总价值是346块钱，到手成到手成13瓶，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礼包，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嗯。